0: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0: 高铁
1: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 对。
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啊。
1: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0: 没错，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一个鞋袜的喷雾啊，就是椰放的喷雾，同时呢也是山姆的同款。这个喷雾呢是49.8元两瓶喷雾。因为最近广东这个天气啊，它一直是潮潮的闷闷的。有的时候咱们出门一天呢穿着这个鞋子，你回家之后在门口你就闻到一股很酸爽的味道。这种呢就是因为

0: 咱们的鞋里边滋生了很多的一些细菌和真菌，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就可以用这款喷雾，你到家，在家门口把鞋脱下来，瓶往里一怼，一喷，它就能够帮助你把这些细菌啊、真菌啊给它消灭掉，然后就不会有一些
1: 脚臭的困扰了。我们刚刚呢说我们俩去WC了，其实不是啊，我们在直播间找半天没找到我们这两瓶啊除臭器，因为我们想着说每次来直播间先往自己的鞋上先喷一喷，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交距离，薅单位的羊毛是吧，不然很容易社死，因为真的是夏天嘛，大家脚底出汗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特别是如果你到时候上下班这种通勤啊坐地铁啊赶公交啊，你跑起来啊，那如果穿单鞋 或者穿运动鞋你就闷脚在闷在里面，那鞋里面就很容易滋生这种汗渍啊，还有细菌等等啊，所以呢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咱们小黄车下方的链接啊，找到我们的这个除臭剂的链接，9号链接啊，可以来试一下，它是深层去味的，它不是以味盖臭啊，直接是去味啊，还有这个除霉的配方，它有两种不同的味道啊，
0: 不是口味啊，是两种味道啊，有一个呢是这个苦橙味啊，有淡淡的这个橙子味啊，还有一个呢是干净白皂味，就是像咱们
1: 香皂一样
0: 啊，香皂一样，对，两种不同的香型根据大家自己的喜好啊，当然了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直接买49.88两个嘛，就一组这样的话呢，你回去之后你去想用哪个味儿就用哪个味儿，然后保证你的鞋子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有朋友在评论区说了已经买过了，好用，还特凉，哎，这个
1: 真的不是我们的托啊，刚刚他还叫我聪聪阿姨呢，说女儿叫我聪聪阿姨啊，谢谢谢谢Mr.同学啊，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来看一下。
0: 没错，
1: 那除了这个除臭剂之外呢，其实咱们的直播间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广货啊，比如说咱们好益康的一个牙膏，你想想大早上的起来，你看早上跟晚上咱们都需要认真的清洁咱们的口腔，
0: 一个是脚有味儿，一个是嘴有味儿啊，这个都是一个社交比较尴尬的
1: 一个场面。人家在想刚点进我们直播间或者刚听我们广播，这俩主持人怎么老是说有味道的东西呢？不过确实牙膏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咱们每个人家里都必备的啊，你早上刷一次晚上刷一次，而且呢这个牙膏真的要用对，如果平时大家刷牙感觉这个牙齿有点酸疼，比较敏感，特别是夏天一来你一喝冷的冻的，你就感觉你的牙齿酸酸的，很不得劲儿。我建议呢大家可以先换一款牙膏来 试试，如果换完牙膏之后你的牙齿问题还没有得到改善的话，就建议大家赶紧去口腔医院好好的检查一下我们的牙齿。
0: 哎，没错，因为这个牙膏呢因人而异，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是有一个福利的价格，三个正装的牙膏， 然后还有送两个牙刷，再送一盒牙线，然后再送一个试用装牙膏，一共是79.9。这个试用装牙膏你拿回家之后，你先试用个一周的时间， 它有25克，相当于正品的正装的四分之一，还挺多的，你可以用一周多的时间，你觉得哎适合你的牙齿，那你就留下来，如果觉得不适合你的牙齿，你就全部的退还给商家，一分钱都不用多掏。你想想，你要在超市当中去买个牙膏，买一管一整管，你用开了用了之后你觉得不好用，你又退不了，这个很麻烦的事儿。
1: 是，所以咱们的这个售后保障是有保障的啊，7天无理由支持咱们25克的牙膏免费试用，如果不合适呢就可以全额的退款，有这个运费险。如果大家长期受到这个牙黄或者是口气双重社交问题的年轻群体，或者是老年朋友呢啊，具有这个美白牙齿或者清新口气的需求者呢，都可以适合有口腔问题或者是注重口腔护理的群体朋友们。
0: 没错，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你看这两天呢 全国各个地方的高考成绩都已经公布了，很多差分的场面也是刷屏了，有人是喜极而泣，有人是淡定自若，有人终于把苦难熬成了光，有寒门学子，有残障少年，有数学满分的这个学霸，还有三胞胎等差数列的这个分数，每一个分数背后都是一个值得被记住的故事。
1: 我们来一个个说啊，先来说说河南平顶山啊，有一位实验中学的韩雅萍同学 查分时呢全家都是屏住了呼吸，猜猜是多少分呢？
0: 多少分呢？
1: 699分。
0: 哎呀， 非常高了，物理类是全校第三，各科成绩语文132，数学144，外语146，物理92，化学96，生物89。
1: 我觉得这个分数应该是很多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啊！这个分数的背后呢是什么呢？啊，母亲是患有这个强直性的脊柱炎，基本是丧失了自理能力的。啊，父亲呢是务农打零工养活全家，所以呢，韩亚平从小到大没有上过一节补习班啊，高中住校，每周只有20块钱的零花钱。
0: 嗯，
1: 他省下来呢是原封不动的带回家。啊，父亲说呢，题不会做，他真的能急哭。你看，知识确实能够改变命运。他说他想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所以查分之后呢，他就含泪抱住了母亲。
0: 再来把视线转向安徽，安徽有一位泥水爸爸李先岗，在高考首日呢，他是一身的泥水，手里捧着向日葵，在考场之外等着女儿的这个画面呢，感动了全网。在出分之后，他女儿考了542分，超出了安徽的历史类本科线52分，满身泥泞的父亲也终于等来了最好的回报。
1: 还有就是湖南耒阳的脑瘫女孩珊珊啊，手部不便，写字困难，但是高考呢却取得了546分的高分，超出了历史类本科线100分。她也用行动证明身体的限制困不住向上的心。当然还有山西男孩郭斌的故事呢，也更让人动容。6岁时呢，遭人残忍的伤害了，永久失明。2026年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的考试，他考出了721分，满分是800分，斩获了全国同专业的第一名。
0: 嗯
1: 啊，他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啊，网友说呢，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
0: 辽宁大连还有一位女生，高三上学期就能考个504分。然后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用掉了202根笔芯，
1: 哎呀，
0: 就是那个圆珠笔，
1: 黑色的水墨，
0: 中性笔的那个笔芯，202根，高考冲到了612分，比高三上学期整整提升了100分。还有江苏宜兴的蒋同学查分的时候666分，
1: 666
0: 啊，全家沸腾。妈妈说呢，比平时高了20-30分，完全出乎意料。
1: 你看，还有山东济宁的董同学啊，经历了3年艺考加高考，前2年呢分别是差1分和6分没有考上，今年的文化课呢也考出了495分，远超本科线，终于可以圆梦中国传媒大学。查到成绩之后呢，真的是激动大哭啊！他也鼓励所有的考生要相信的力量，我们终将上岸。
0: 在高考成绩当中还有很多巧合的瞬间啊，大家来听一听，看看是不是特别的巧合，是天意的安排，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贵州有一对儿，
1: 不是一对儿了啊，
0: 有，哎，这应该
1: 怎么
0: 形容
1: 呢？一组
0: 一群就是
1: 三胞胎、
0: 哦、三胞胎怎么形容呢？
1: 怎么形容啊？
0: 他有这个叫王子木
1: 啊、
0: 王子林，
1: 哎呀，
0: 王子森啊，这三个三胞胎，就一个就 木一个
1: 林
0: 一个森，
1: 哎呀，
0: 这三个人的分数呢？王子木692，王子林668，王子森644。三个人的分数依次相差24分，
1: 哎呀，
0: 依次相差24分，
1: 嗯，
0: 还是很有巧合的。而且三个人的名字木林森笔画数刚好也是24画。
1: 哎，我在想到底是谁想出的这个关联，怎么能关联上他们的笔画数，还有他们的这个分数，还有人算出了他们的成绩是同样的等差数列，就是148 140 136。现在目前这个王子木呢已经确认是报考了清华大学。
0: 还有江苏宿迁啊，这是一对儿了、
1: 哎、
0: 一对儿双胞胎兄弟、叫黄伯然和黄仲然，高考分数都是660分。
1: 哎呀，
0: 你看这两个人是心有灵犀啊。
1: 嗯，
0: 中考他们的时候，他们考中考的时候就差了1分。
1: 嗯，
0: 现在高考分数完全一样。
1: 哎呀，
0: 真的是不分伯仲，人家就叫黄伯然、黄仲然，不分伯仲、
1: 啊、不分伯仲啊，确实在这个成绩上面确实是不分伯仲。当然了，也有查完分很淡定的学霸们，比如说浙江衢州的二中考生崔天泽啊，查分时呢正在打游戏，看到713分后非常淡定啊，说 哎呀，也就比估分高了十几分吧。哎呀，这个凡
0: 尔
1: 赛啊，
0: 还有广东，咱们广东广雅中学一位朋友也是凌晨查分啊，查了691分，他接到了清华和北大的招生电话，但是呢，他已经考取了复旦大学的强基计划，被锁档了。他说哎呀，不会觉得可惜啊，反正你足够努力的话，在哪个学校也能够把你的实力发挥出来。
1: 嗯，
0: 另外在深圳，一位颜值很受关注的女生啊，长得很好看的一女生，考了692分啊，说我就发挥一般吧。啊，浙江还有一位朋友，数学满分，
1: 哎呀，满分
0: 150分。啊，满分是新高考一卷720万考生当中目前唯一的满分。
1: 所以听了这么多的这种让人觉得非常离奇、非常励志、非常暖心的这些高考的查分故事之后，大家有没有回忆起你当年查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0: 然后有朋友说在评论区说这个双胞胎叫林博文，应该叫朗博文，朗博文和朗博图，
1: 为啥呢？
0: Number one、Number two 叫朗博文朗博图，
1: 你这个、
0: 那么双胞胎如果是老三呢、
1: 那叫 Number three
0: 朗博岁，就
1: 朗博岁
0: 朗博岁，广东广州的那个岁、
1: 哎呀，是啊，大家说一下吧，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当年啊查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有没有说很紧张啊，手抖啊、或者说也很凡尔赛啊，很淡定，说哎呀反正查不查也就那个分了吧。
0: 其实每年高考放榜呢，我们看的不光光是分数啊，是更多的是命运的千万种写法。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韩雅萍在农村小院里边那种斑驳的墙壁之前去查分，考了699分，这是他用无数个挑灯夜读的晚上换来的。郭斌呢，在黑暗当中去摸索着答题，双眼失明，721分，是他用12年的不屈换来的光明。还有那三胞胎的兄弟，等差数列般的分数，也证明努力也可以如此的整齐划一。
1: 你说高考公平吗？它不完美、但是呢，它依然是这个国家最公平的赛道之一，因为它不看出身，也不看家底，只看你卷子上写下的每一个字。所以刚刚说到这个韩雅萍的父亲，初中没毕业，连女儿的课本啊都看不懂。还有郭斌的父母呢，曾以为孩子的人生就此崩塌，但是知识却给了他们最公平的回报。
0: 是，有人可能会说，寒门啊，可能再难出贵子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600多分的、700多分的这些考生们，用实力打了这句话的脸。也有人说残疾人注定被命运抛弃，但刚刚我们说到的郭斌用721分证明了光可以自己点燃。高考从来都不是终点，但是对于无数个普通人来说，它就是一张通往更加广阔世界的船票。只要你的分数够高，你考得足够好，这个船就会来。也愿每一个在困境当中依然努力依然向上的人都能够遇到自己的高光时刻。
1: 这也正是高考成绩一放榜，许多故事暖心肠，有人激动热泪淌，有人淡定气场强，祝愿所有少年郎付出全都有回响。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毕业啊，刚刚说完了高考，那又迎来了毕业，在广东财经大学的毕业典礼当中啊，有一位女生走上了发言台，穿着学士服，没有明星的架子，开口第一句就是大家好，我是金融学院金融工程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李思彤。哎呀，台下是掌声雷动。你看这个看起来普通的毕业生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他就是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女主角李思彤。
1: 截至6月25号呢，这个阿嬷给阿嬷的情书呢票房已经突破了18.83亿元了。2024年的大暑假呢，她因为一条随手拍的短视频啊被导演发掘，从这个金融专业学生变成了票房近19亿的谢楠之，非科班出身，零表演基础，全靠自然细腻的演技啊打动观众。
2: 在毕业典礼当中呢，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广财给我们的从来不是一座象牙塔， 而是一片能让我们自由扎根、尽情生长的沃土。学校也授予他了

0: 服务员文化宣传大使的称号
1: 啊，一般人你说手拿快十九亿票房了啊，都是这个女主角了，按道理来说应该到处的去接广告啊、拍片啊什么的，是不是？但是呢，这走红之后呢，咱们这个李思彤啊，没有休学，也没有浮躁，而是踏踏实实的完成了所有的学业，正常参加了毕业典礼。而且呢，在典礼结束之后啊，这个话题18亿票房，女主归来，才大学毕业，也是迅速的冲上了热搜。
0: 你看，广才的动作也很快，就在毕业典礼之后的两天，昨天学校就把李思彤火速的加进了2026年本科招生简章和报考指南的优秀校友板块。
1: 所以网友就开始调侃说，你这波操作真的，招生办反应比这个食堂阿姨打菜还要快啊。
0: 你看你。其实有网友就说啊，说这个高校在蹭啊，当然是加双引号的这个蹭蹭在校生的热度。其实广才也不是第一个，2022年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跑出9秒83之后呢，暨南大学就把他的事迹写进了招生简章。2024年徐梦桃夺冠之后呢，沈阳体育学院也把他加入了宣传材料。但广才不一样啊，是广才是怎么着呢？这个热点跟得很紧，
1: 哎，是
0: 因为正好现在是毕业季、招生季，然后正好这个票房又特别的高，抓住了当红的应届生，执行力拉满。
1: 对，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你们想想，你们的学校当中有没有这么这些明星校友啊、知名校友啊？给列举一个，
0: 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刘伟的应该有很多了、
0: 咱们这就不提了嘛。你看，刚刚有朋友说，刚刚有一位朋友说三次高考，考上了传媒大学啊，
1: 可以做刘伟的小学弟啊，
0: 师妹啊，应该是师妹啊。
1: 知名校友确实很多。自己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这个学校的知名校友嘛，对不对？
0: 我只要不给我们学校拉后腿就行了，不拖后腿行了。
1: 是，你看有网友呢就评论说，李思彤啊，真是妥妥的理工科学生，专业呢是这个金融工程，和影视行业真的是毫无关联，零演绎的基础啊。还有网友评价他的发言就是最好的招生宣传。你看学校呢也没有使用这些很刻板的招生话术啊，而是用最真实的、最鲜活的校友故事来打动考生。其实这种不设限、不被定义的价值观就非常的贴合当下年轻人的心态。
0: 其实你看着这一波操作，广才是在蹭人家的热点，但其实这也恰恰是一所高校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最直接的回应。因为李思彤的故事他确实很打动人，不是因为他成了明星，而是因为他证明了你学金融的你可以去演戏，你演戏的可以拿到金融学位，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你看他说，校园给予了我们自由选择的底气，但是从未限定我们书写的答案。广才呢把它写进了招生简章，不是说向大家来炫耀说啊，我们学校出了一个明星，我们学校有个18亿的这个影星，而是在说你来到这儿呢，你可以不被专业定义，你学金融你也可以有更广阔的发展的平台，可以长成你任何想成为的样子。
1: 所以呢，比火速更新更值得点赞的是学校火速背后的价值判断，看见了什么值得被记住，什么值得被传递，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招生宣传了。
0: 没错，正所谓是有个高校叫广才，招生简章改得快，谢楠芝来站台，金融专业把戏拍，别被专业限制窄，自由生长很精彩。

好的，现在是早上的8:26，在广播端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我们会进入一段广货行天下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会给大家推荐的是椰放的这款除臭喷雾，专门针对的就是咱们运动之后啊，或者上班之后啊，你的鞋你的袜子有一股酸臭味儿，或者你去别人家里这

0: 这个坐客的时候一脱鞋，
1: 哎呀，
0: 就感觉有点社死的感觉，这个除臭喷雾呢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去解决鞋里边的一些霉菌啊，一些真菌啊，这些致病菌会导致你的脚痒啊，异味，一直断不了根儿。那么这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它是山姆超市的同款椰放的这款除臭鞋袜的喷雾，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 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二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喷雾了，59.8元，有两瓶装，大家可以用个几个月也没问题啊，49.8元两瓶装，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我们在直播间见吧，
1: 稍后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件，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 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020-6633-9999 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 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
3: 吴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 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 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 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
3: 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合清，吴友美家全包了。这个太实在了。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
2: 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 020-6633-9999 报名吧。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止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 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0: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十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0: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好，现在是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接下来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直播间的一些好物啊，一个呢是风行的这款牛奶，69.9元4箱40盒，这款呢也算是咱们直播间的一个明星产品了。大家经常会回购，就是4箱40盒，平均下来每一箱是17块钱左右，然后呢每一盒是也是1.7元左右，相当于比外面大家可能你在超市当中买牛奶基本上也得个30-40元，便宜了一半儿。
1: 而且呢主要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只有100%的生牛乳，没有其他的添加剂，也没有水，也没有香精，所以呢非常适合家里面如果有老年朋友或者是学生党小朋友都可以早晚来一杯
0: 啊。
1: 而且呢这个口味呢也是淡淡的这个奶油味儿啊，不是有特别浓的奶腥味儿啊，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链接，选择我们的2号链接是风行的纯牛奶，而且呢不同平台它的这个补贴还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点开自己的手机来看一下啊，如果补贴有4-5元，那这个价格就更加的香了啊。
0: 再一个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是最近蟑螂比较疯狂，大家可以在咱们直播间看一看6号链接超威的杀蟑螂小黑盒。这个小黑盒呢它对于家里有宠物的有小朋友的很安全，而且你不用沾手，不用沾任何的这个饵料，你就直接把这个小盒掰下来扔到你觉得有小强出没的地方，比如说冰箱后面、橱柜下面、沙发后面，你就掰下来扔到底下就可以了，蟑螂钻进去回来是嗝屁了，然后把它的一整窝也就带在嗝屁了。这个是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6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小黑盒。然后呢还有的就是在咱们的9号链接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山姆超市的同款除臭的一个喷雾，椰放的这款鞋袜除臭喷雾就很适合咱们有的时候夏天又闷又热，你可能下了雨之后又踩了水，你的鞋子里边袜子里边总有一股酸酸的臭臭的这种很难闻的味道，那么这个鞋袜的除臭喷雾呢就可以帮助大家去消除这些致病的细菌，帮助你把鞋子里边的味道里边的一些细菌啊真菌啊给它去除掉，让你的鞋子香香的。
1: 是的，而且呢它里面有一个成膜技术呢能够锁住这个除臭成分啊，这个除臭效果呢可以长达48小时，就不用大家来频繁的清洗自己的鞋袜，其实喷一次就可以让咱们的鞋袜清新了一整天。而且呢你不仅可以喷自己的鞋袜，也可以喷鞋柜啊，除了鞋袜还可以给鞋柜来除味儿防串味儿啊，而且呢它也不是说以香盖臭啊，它直接呢是以香来除臭啊，保留这个清新啊，一共有2种不同的味道，有这个皂香还有苦橙的淡香型，喷一喷让你的鞋袜呢可以清新一整天。
0: 因为这个周我刚好去这个逛山姆超市，我发现怎么跟我们直播间的是一样的，
1: 同款
0: 同款，
1: 说明这个质量还是很有保障的。现在呢给直播间给大家的惊喜价格呢是49.8元，一共有2瓶，有不同的这个味道可以选择，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购啊，来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热点，说一说毕业啊，最近还是一个毕业季嘛，有个热点说广州白云区一家梅州客家菜馆的老板叫罗娜，在后台呢看到了一张外卖订单，备注着说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你们家菜吃了7年，真的舍不得，我要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参加吗？
1: 写这份留言的呢是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生小熊啊，从本科到博士7年的时间呢，他和同学啊经常去这家店吃饭或者是点外卖啊，临近毕业了，他和几个同学就商量之后呢，决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纪念，就是通过这个外卖订单来备注，给老板一家一个惊喜。
0: 是的，然后罗娜呢就把这个订单截图发到了平台当中，社交平台，短短几天点赞就超过了25万。他说啊，我这个十几岁 就出来打工了，就从来没想着说我能够去大学当中去拍个毕业照。
1: 哎呀，
0: 啊，他就说啊，邀请我的这个同学呢是跟我很熟的一位朋友，他也答应了去参加这位朋友的毕业典礼。
1: 那你看，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有记者就去到了位于南方医科大学附近的这个美食店啊，发现这个店铺呢已经开始关门了啊，所以呢有慕名而来的学生前来询问，说得知暂未营业之后呢，只能离开。
0: 对，
1: 你看关店的原因不想而知了。店主表示说，因为要暂停营业几天，希望稍作休息，因为他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啊，
0: 火了，
1: 太多人关注了，
0: 红了
1: 啊，红了。本来这个店呢就不大啊，店铺比较小，结果呢现在太多人去关注了，都没有办法自由活动了，需要休息一会儿，太忙了，已经太累了啊，希望大家可以晚一点再过来，不要挤在这个高峰期。
0: 是因为本来呢计划的是6月25号去拍这个毕业照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同学他要做实验，就推迟到昨天6月28号。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消息是6月28号应该也是没有拍摄这个毕业照的，应该在这两天

0: 还会有最新的消息，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跟大家来分享。
1: 哎，其实这个类似的温情故事呢也并不少见啊，比如说在2023年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一名研究生毕业时呢也是邀请了食堂阿姨来参加毕业典礼，感谢她四年如一日为自己留饭。还有2024年武汉的一位大学生毕业之后呢也常去给这个常去的热干面店的老板送去喜糖啊，说以后结婚我也要请你来。
0: 还有2025年杭州一位外卖小哥被常常点外卖的顾客邀请参加生日聚会，说因为点了你一年的外卖感觉你已经是朋友了。哎，你看这些故事的共同点就是在这个送完外卖就走交易结束大家就是陌生人的年代呢，总有人愿意停下来站住对这些平凡日子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善意说一句谢谢。
1: 是，听到这些暖心的故事，你的脑海当中有没有闪过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是在你的大学、你的初中、你的高中，有没有那么一家吃了好多年的小店或者老店呢？就比如说，经常跟朋友说，咱们就老地方吧。啊，老地方，老地方，然后老板也。
0: 不问你要什么，就直接给你上菜的那种店。哎，对，你直接坐下来，老板就知道还是老样子，对不对？应该都有吧，我觉得。你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分享，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分享你吃了很多年的一家好吃的店。哎，
1: 其实说到吃了好多年的店，真的在大学。
0: 校园里面还真的有不少，每一次基本上想不到要吃什么的时候，就经常会点那家外卖。你看，其实这样的新闻之所以能够感动人，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它太小了，小到只是一句外卖的备注，小到只是一张毕业照的邀请，但是就恰恰是因为这种小的不能再小的事儿，在这个时代，在这个 快节奏的时代变得越来越稀缺，
1: 所以咱们每次都特别习惯说外卖送达之后呢就立刻的结束划走页面，习惯了把商家跟顾客的关系就压缩成比如说付款、收货、评价这三步流程。老板呢不知道这个经常光顾的这个顾客的名字啊，这个顾客呢也不知道老板的来历，但是双方却在系统里面完成了交易，然后各自消失在人海。但是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这个暖心的故事啊，这个男主角 主人公小熊呢没有这么做，七年里他有无数次的机会把这家店当做一个点餐对象而已，但是呢他却选择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送完实验晚上十点多啊去店里吃碗面，有时候呢碰到老板一家吃晚饭，被邀请一起坐下聊天啊，老板呢也没有把他当成普通的顾客啊，说他平时很忙啊，一有空想吃什么也会跟我们说，就把他和他的同学当成了一家人。
0: 他们也不用刻意的去维系这种所谓的关系，就是日复一日的坐下来吃顿饭说几句话，七年下来 其实大家就感觉跟一家人一样了。
1: 是，
0: 老板也说做餐饮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其实最开心的并不是赚多少钱，而是能够被顾客记得。这句话其实很朴素，它不像是一句金句，但是恰恰也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人生的意义不过是你账户上的那些数字，每日增长的数字，但是更多的而是在你的日复一日的劳动当中，有一个 被人记住的瞬间。这个时代呢，我们太擅长用效率来衡量一切了，点外卖要快，社交要快，甚至连告别都要快。所以呢，小熊用一张外卖订单也告诉我们，有些关系呢不需要刻意的去经营，它只需要在你一日三餐的循环里偶尔的停下来，看见那个为你端上热乎乎饭菜的人，然后在离开的时候记得要说一声谢谢你。 没错，正所谓是学校周边小菜肴，老板人品 品非常好，学生毕业要离校，邀请老板来拍照。七年吃饭靠你照，上学生活不苦。

0: 继续来聊新热点。最近呢，有一个在全平台坐拥200多万粉丝，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干了一件让人特别愤怒的事儿。
1: 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他在视频里啊，公然把袁隆平院士奠基的三系杂交技术呢，叫做

0: 变态杂交，病态杂交，而且呢，更离谱的是，他完全不懂这个雄性不育的科学含义啊，张口呢就造谣说吃了这个杂交水稻会像骡子一样丧失生育能力。
1: 但凡有点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三系杂交技术是袁隆平院士耗尽了半生心血攻克的成果，也是我国杂交水稻的奠基性的技术。所谓的雄性不育啊，它指的是水稻自身的花粉发育异常，是育种的时候用来高效杂交的科学手段，跟吃的人咱们吃了之后能不能生育，所谓的健康有没有半点的关系。所以这个网红连个植株和蜘蛛都分不清楚，就敢对国家级的科研成果肆意抹黑，也太大胆了。
0: 是，事发之后呢，这个中国食品报融媒体呢也是发文痛批啊，指出被攻击的三系杂交技术呢，正是数十年来我国粮食安全的底线基础。中国食品报表示，已就视频当中的农业谣言向国家网信办啊提交了举报材料。
1: 另外呢，抖音方面呢也是已经发布信息说这个账号呢违反了抖音社区的自律公约，已经处置了无限期的封禁。
0: 事实上呢，诋毁袁隆平院士的荒唐事儿呢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比如说2021年袁隆平院士逝世之后呢，就有张某啊在境外平台发表这个侮辱的推文，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最终呢被依法追究名誉侵权责任。还有肖某在微信群发布侮辱袁隆平院士的言论，因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依法惩处。其实这些案例都证明，诋毁英雄、挑战底线，终究还是要付出法律代价。
1: 其实这个网红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不懂，而是不懂还装懂。更可怕的是，他懂了一点他就敢胡说八道。问题是，他还有全网200多万的粉丝。你说他们根本就没搞清楚，雄性不育是水稻自己的花粉发育异常，是一种科学的育种手段，然后就把他说跟人吃了不能生育联系在一起，他其实根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就是为了博眼球，就是为了蹭流量，就是拿着保卫老种子当幌子，把袁隆平院士的毕生心血踩在脚底之下。这不是无知，是坏透了。
0: 你看他怎么会有200多万的粉丝呢？200多万的粉丝，你随口一句说吃了像骡子一样不生育，可能在无数人心里是种下了怀疑的种子。粮食安全是国本啊，动摇国本的事儿绝对不能容忍。
1: 农业是天下之本，物莫大焉，国计民生的领域呢，咱们绝对不能够容忍这些逆流邪风无法无天。当然了，法律还是有先例的，诋毁了袁隆平院士的人没有一个逃脱了法律的追究。我们希望这次也是一样的，造谣的代价必须让造谣者自己承担。
0: 这也正所谓是有个网红来造谣，为博热度黑袁老，袁老一生多操劳，解决亿万人温饱，网友心中怒火烧，实名举报不轻饶。

0: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 点击下方小黄车来看看我们跟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比如说在二号链接当中的 风行纯牛奶， 69.94元4十盒， 确实很有性价比。在 6号链接是蟑螂的一个小黑盒，是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去把你房子里边这些小墙给它一扫光。
1: 对，还有咱们的9号链接是这个山姆同款的椰放的除鞋袜喷雾剂啊，它是以香除臭除菌啊，可以喷后之后速干即喷即穿，不用等这个鞋子晾干，轻松的告别这个拖鞋社死，还有运动通勤后随手一喷，鞋袜呢就能够清爽一整天。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
0: 一下。继续跟大家来说热点，最近呢广东有一位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他的奶奶呀，哎好像这个话不是不好，不太好说，
1: 怎么呢？
0: 他的，你这个，我想多了，
1: 你是想的太多了。
0: 他奶奶手机卡的不行，他帮忙来看一眼，结果呢就一看发现微信的未读消息77万条。
1: 微信的消息77万条，感觉像个天文数字。77万，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这个强迫症啊？就是看到手机的这个信息啊，它的这个右上角有这个小数字，红色的小数字，我看到之后我一定要把它点开，我不光是小数字要点开啊，
0: 我有那个小红点儿，我要给它点开之后再退出去，
1: 就是朋友圈里的小红点，一定要点开。所以你看77万条，对于一个老人家来说真的是很崩溃啊，而且呢这个消息啊全部都来 各类的广告营销群，全名是五花八门，比如说什么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哎呀看着还挺温暖挺温情的，但是里头全部都是垃圾广告给你发链接，各种链接往里面丢啊。这个群呢都是通过这个企业微信拉的，认证主体呢大多都是什么杂货店啊，每一个群呢其实就10到20人，这个很关键啊，10到20人就说你可以直接进群，不用通知你，不用你同意你就可以直接进群啊。
0: 哎， 超过了，是不是超过了几百人啊？我记得好像100人还是200人的时候，就是会给你发一个群邀请的通知。但是呢，因为群里的人比较少，所以他就不需要本人确认，你就直接可以到群里面。对，就是只要你少于40个人以内，就直接拉群，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然后小林呢和他妈妈就一块帮这位奶奶去退群。结果就根本就退不完，你退一个他们拉一个，退一个拉一个，退一个拉一个。然后你看，他奶奶的这个微信里面
1: 还有大量的一些亲友的自己家庭里边的一些聊天记录，一些照片也没办法说我把这个微信号注销了吧，再重新弄吧，又很麻烦。然后呢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出一个老年人模式呢，限制老年人被随意的拉入群聊。那腾讯客服呢也进行回应了啊，说这个企业微信群聊人数只要超过40人，这个邀请入群就需要确认。但是呢像刚刚说的，他每个群就十几二十个人，不超过40人的小群其实好
0: 可以直接拉人，不需要同意。所以客服呢就建议手动退群或者把邀请人删了。我在想手动退群怎么手动退群，77万条信息好歹也有几百个群了吧，而且手机卡的不行，你根本就点进去它半天不动就卡在这个界面不动了。
1: 哎，
0: 这种事儿也不是个例，之前有一些朋友遇到过这样的事儿，莫名其妙的被拉入一堆群，保健品养生还有各种低俗的群，你退了也没用，你删了之后还把你拉
1: 进去。哎呀，你别说这个老人家了，我觉得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经常会被别人莫名其妙的拉入一堆广告群，然后拉完之后就疯狂的在里面发广告，然后你退了之后吧，过段时间又拉，结果呢我就揪出来到底是谁把我拉进去，我就把那个人给删了。
0: 对，根源性的还是把那些没必要的一些企业的微信好友给他删掉，是吧？
1: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你手机里面突然有77万条短信，你该怎么办呢？
0: 你会怎么办呢？你看有网友呢直接就吐槽说，这不就是变相的骚扰吗？因为你看老年人实在是不太懂这些设置啊，就是你去找这个关闭键退群啊等等，
1: 其实就成了商家的活靶子。所以呢也有人觉得平台就应该负起责任来拉群，必须要本人确认，这应该是默认的设置，不是说让这个用户自己去翻这个菜单，翻这个设置去重新的去弄啊。
0: 对，更让人无奈的是微信它确实有长辈模式，但长辈模式呢 也只是把字体放大了，
1: 嗯，
0: 就你看这个字儿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并没有给老年人一些实质性的保护。
1: 哎，
0: 技术上的防护其实早就有了，就是微信的这种群聊的邀请功能它一直存在，
1: 嗯，
0: 但是它默认是关着的，藏在了设置的一个很隐，哎，不能说很隐蔽吧，反正你不好找，老年人呢根本找不到。所以平台明明有这种能力去阻止骚扰，但是呢把安全没有把安全作为一个默认的选项，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功能，甚至不知道这个功能的老年人就成了最容易被消费的群体。
1: 那律师也说了啊，商家这种行为是违反了广告法，未经同意就推送广告，侵扰了私人的通讯安宁。但是对企业微信来说，投诉的流程不透明，处理的反馈漫长，维权成本呢全部都压在了家属的身上。
0: 说到底啊，这77万条未读短信的背后是一群被数字规则抛弃的人。我们也希望平台能够去不光啊，咱们赚一些企业服务的钱，
1: 嗯，
0: 另一边啊，也要对一些普通用户的困境真的看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这也正是老人手机卡到爆，一动不动很烦恼，不是手机性能糟，而是消息太多了，短信没完又没了，手机根本吃不消。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56了。今天的早安广东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大家还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我们会继续的直播到9点。
1: 嗯，
0: 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看一看底下的小黄车，比如说1号链接，有好这个风味的这款意面啊，谢霆锋的这个牌子的意面，大家不想做饭了就可以来看一看。那么2号链接风行的纯牛奶，3号链接好益康的牙膏，6号链接超威的杀蟑螂的小黑盒，以及9号链接山姆同款的这个椰放的鞋袜除臭喷雾，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一些好用的产品。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啊，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1: 万选
0: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又要和大家来上干货了，讲讲装修，讲讲家具，讲讲在大湾区如何置业。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也不妨呢可以收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呢节目在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正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您打开手机之后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当中看见我们了，记得一定要搜索关注。哎，如果说呢对于家居装修啊，还有家里边的这样毛病那样问题都有疑问的，都欢迎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实时来提问，实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我们的装修高级工程师，我们的佳慧老师。佳慧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在家居旧改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方方面面。而且呢我们关于旧房子的新闻啊话题真的是层出不穷，因为咱们广佛地界真的老房子呢太多了。你看看前两天呢就有一则新闻说，在咱们广州荔湾区有一栋老住宅，它就顶楼起火了。还好呢这一间的屋主啊，他是可以通过阳台爬到了这个楼顶，最后啊房子虽然被烧了，但是人安然无事。其实呢在之前几年的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过类似的新闻，但有些时候呢由于屋主的一些不慎，那么可能结果就没有那么好了。比如说呢在之前也是咱们的老区发生了一起屋内的火灾，可是就是因为啊这个逃生窗它打不开，结果一家人是真的是生生的困在火场啊，现在想起来还令人十分的心疼。可是这个业主呢还比较好，他至少呢在发生了火灾之后可以通过逃生窗去逃生。其实呢这也一再的在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家居当中的应急安全，尤其是房子老旧坏的，咱们如果已经涉及到这个房子基础的安全了，比如说电路老化，那咱们呢就一定要去做一些及时的整改。而在家里面呢也要具备基本的逃生通道和逃生的工具，这样万一有什么情况发生，咱们也能及时的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必要的一些

0: 财产安全，毕竟嘛，身体健康还有我们的安全是所有所有，我们说生活家也好，普通的生活也好，都是咱们的基础的那个层次啊。嘉华老师看到这个新闻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吗？
1: 其实还是我们上周其实有说过这个话题，就是老房它能住跟好住还有可不可以住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几个维度的一个讨论点。
0: 对对，
1: 其实这个房子我看了一下它这新闻啊，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隐含，就是说主要的燃火点是家具。
0: 嗯，
1: 但是拿就家具它不会自己起火，
0: 对，
1: 那其实像这种老房它起火的最大的原因更多的都是老旧电路。
0: 哦，老旧电路，
1: 对，
0: 都
1: 基本上都是跟老旧电路，更有就是很多人说啊，是不是这个充电器没有拔？当然，我们其实在我们广东新闻频道我也看了很多消防的一些知识啊，都是说啊，这个出门啊，这个电闸开关要关闭啊，然后我们这个充电器不用，要把它拔掉啊，或者说买那种有单独开关的那种排插，充电器不用的就把那个对应的排插的那个电给断掉，
0: 嗯
1: 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大部分消防知识安全知识倡导的一种行为。但其实我也很人性化的去说一下，可能很多的业主为了图方便，他其实这个行为他很难真的贯彻到底啊，不是说他不想，而是你像我们今天早上啊赶早高峰啊，有时候送孩子上学，然后自己还要上班，有时候急急忙忙的出门了，其实可能这种习惯他你说要他强制执行，他还真的不是那件那么轻松自在的事情，而且习惯他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所以他一直以来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哦，出门就出门，回来就回来，他这个出门关这个拖板或者关这个拉电闸的这个行为可能只有在一些很特定的时间，例如说假期像晚一点暑假啦，这个也提醒一下，或者像现在已经接近了我们说的各种的高考啊中考啊因为这周是中考了，
0: 对，
1: 我知道
0: 这周是中考，
1: 那到这两周也是很多什么小学啊小升初啊等等的这种各种考试，
0: 是的是的，
1: 进入到了暑假阶段，那很多人就说开始要离家啊去到处去玩，那像这种那这个电闸肯定是要检查的，但刚刚回到刚刚的那个话题，是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会很建议说在这个六七月份，大家都应该去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检查，就是啊，我家的这个电路系统是不是应该要去整改，
0: 对
1: 啊，是不是要去整改，但电路系统要整改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槛，就是它可能涉及到很多墙地可能都要做一些拆装，
0: 因为要涉及到拆墙啊，
1: 对
0: 等等，
1: 对，所以很多人说一做电路整改，他就感觉就是哦，跟装修这个事情
0: 挂上了，
1: 或者说我要做装修，我这个电路要不要全屋整改？对吧？这个都是大家一个先后次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你的房屋超过了10年，啊，我觉得真的是有必要找一个设计团队或者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你去衡量一下，我不是说你马上得装啊，去衡量一下其实究竟这次如果说再去装修能为你的房屋带来怎么样的改变。那很多老房改造这个电路还有很多人问的要不要全屋改造，还是说局部的拓展性了啊，如果说你的房屋超过10年或者说超过15年，不用想了，全部改吧，全部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全屋装修，其实恰恰就是你把全屋电线水电一起全部换掉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啊，跟女生生完娃之后坐月子感觉差不多，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0: 对，而且我在这则新闻当中我留意到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时呢是这个高层住宅发生了凌晨大火之后啊，一家人其实他们是有自备这个防烟面罩的，
1: 但这个也不是每个，
0: 然后呢还有就逃生技能他们也是具备的，但是你说的很对，就不是每一个用户每一个业主都有这种就是逃生或者说求生的一些平常的准备的，尤其是家里边可能只有老人家的，你让他怎么办呢？这个是其实是男女主人带着小孩
1: 他这个
0: 逃生出去，
1: 他这个案例他我只能这样说，他是属于很特定而且不能具备说所有人都能参考他的。第一个，你家哪怕具备了像他有防毒面具，那甚至有灭火器，他已经半夜起火了这种情况， 他还有一个十楼，他因为复式是他自己家的，九楼十楼都是他家的，对吧？他十层高，然后复式着火，九楼着火，他们在十楼可以跑到十楼的阳台有通风，对吧？他还能在一个户外相对通风比较好，但是你说下面的一般的洋房业主呢，那这个是没有这个参考价值，但是他唯一给到我们一个警醒，说哎，家里面其实是不是应该备一些逃生所需的一些工具。
0: 对
1: 啊，这只是我们的经验，但是我们还是回归到不要等事情发生了才去想，而是我们现在就应该借这个事例去警醒一下，我家的电路系统会不会也跟这种情况老旧房有关联，就是啊，我的老旧线路是不是应该全部重新换。刚刚我说了，你既然重新装修房子，这个线路肯定我建议是全部换了，你说都是不是都会多花钱？是，可能平均全屋整改水电大概要去到10000块钱左右吧。就如果说按照80平到100平啊，复杂的不说了。但如果说你局部改了，很多给你报价3000，5000啊，甚至有些装修公司给你报5000，但是5000是按照最后实际做的那个总的数量，再给你增项的。那其实总的我判断过很多的装修。看过很多的报价，其实平均都是在8000到12000这个幅度，
0: 8000到12000，
1: 对，全屋水电全改啊，全屋水电全改。那这个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是既然要装修，基本上你就按全改来做吧，因为你多花那么3000-4000块钱，能保你至少10年的平安。
0: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用一个很高性价比的方式，尽量把这些安全隐患给它能堵住呢？
1: 首先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高性价比，从安全的角度上能保命，任何一分钱都是性价比，对吧？如果说不保命，那任何一分钱都是浪费的，对吧？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装修水电的这个问题，很多人还在来问要局部改还是全屋改，我建议超过10年以上的房子全屋改。那这次也是再次提醒，因为我们媒体样板房征集了33户，来到今天其实已经不超过3户了，
0: 对对
1: 对，已经不超过3户了。然后好像昨天本来预定的是都已经几乎满额了，那可能有几户说啊，我回去考虑一下。那考虑一下，可能就是有2-3个名额，现在还没确定，只是还没确定啊。那如果说你真的想抓着最后这个尾巴去报名的，那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2033333，
0: 可能有些朋友说，哎，你们这个电话怎么变了？其实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们那个电话呢是专门为了我们的媒体家装节去准备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媒体家装节呢，确实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基本上不剩什么名额了，所以我们这一个统一的热线电话，我们又回到之前，
1: 又回到了，对，
0: 又回到之前62320333，62320333。而且呢，大家如果想获取更详细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也欢迎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那么在评论区呢扣66，这两个数字66，
1: 对，
0: 也会弹出来相应的一些介绍啊，报名方式啊给大家。其实我们的这个媒体家装节呢，我们给大家提供10000块钱的补贴，
1: 对，
0: 就现金的补贴啊，其实也不是补贴，就减10000块钱。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会有这个拆旧免费啊，免费的清运啊，还有搬运啊等等这些服务，
1: 应该说
0: 都是非常在线的。
1: 应该说很多人都好奇这33户的媒体样板房为什么这么抢手啊？很多人可能还会存在一个这样的疑问。那刚刚玉说的那个可能只是表面上的一个优惠啊，什么10000块钱的优惠啊，很多什么拆旧清运的费用给你全免啦，甚至有很多的公益也给你免费升级了。我觉得这个还只是停留在表面，因为更多的是我们家装修最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装修团队靠不靠谱？
0: 对，
1: 对吧？你外面找很多装修公司，你说便宜这10000块钱有没有多不多？多，很多，不要说便宜10000块钱，便宜10000块钱都有。但是这个团队是什么团队？它是外包的啊。我们广东话野鸡团队啊，游击队团队，就是这边装完那边出问题的找谁啊？以前我们说这些责任，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找谁去帮我去跟踪、去负责、去售后啊。这些我们是一般作为老广装修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很多喜欢找熟人？当然，
0: 因为大家觉得靠谱嘛。
1: 不是觉得靠谱，是觉得熟人嘛，你
0: 不敢不会坑自己，
1: 你不敢坑我，你坑我了，我在朋友圈撑睡嘞，对吧？我在朋友圈发你小文章、小作文，那这是可能很多人找这个熟人或朋友介绍装修公司，一个很主要的就是想着熟人圈，你不敢给我玩太多花样，但也是因为熟人圈，也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也不想显得自己太抠抠搜搜，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你又说哎呀，很多东西你跟那个装修公司太斤斤计较，其实你也知道那个东西是要花钱的。举个例子，我要加个电位，加个面板，对吧？那一个电位外面报价120到150，那你说啊，师傅，你帮我加一个电位啦，然后他第一个不加你，第二个加不加？
0: 嗯。
1: 如果说你老让他加，他不收钱，这个也不可能啊。他如果说要给你收钱，我现在要收150一个，
0: 嗯，
1: 那你给不给？对吧？你肯定会觉得啊，那如果说我这个太抠搜了，到时候他反过来他也会说你啊，哎，那个谁谁谁装修，又不花钱，那又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怎么怎么样？你也会有这个负担。好，做得好，你当然表扬了，
0: 嗯，
1: 做得不好，你说还是不说？因为有很多的工艺标准你也不懂。你也不知道他做的这个事情是对还是不对，结果日积月累累积了一大堆对装修品质的不满意，
0: 嗯，
1: 最后朋友都没得做，最后亲戚都没得做啊，直接说哎呀那人不行不行啊，怎么样怎么样，最后的这个苦谁受？还是自己受。所以我们说现在装修，不论你找熟人还是亲戚还是哪个装修公司，首先记着几个点。第一，签正规的装修合同，
0: 嗯
1: 啊，一定合同上要列明完整的这个装修报价，报价里面哪些是赠送的，哪些是你花钱做的，一定要把所有东西列出来。不要说你想着他没有写就以为他包了，其实没有写都是后期再给你算。
0: 嗯
1: 啊，这个是我真的在这节目很多节目我都说了，收碗收楼完喽啊，就是你跟哪怕你亲爹装修完，麻烦你都列一个正规的合同。但是这个有点夸张了，就是无论对方再亲，这个正规的合同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报价一定要列明哪些部分是你花钱做的，包了哪些内容，哪些部分是装修公司赠送给你的。例如说像这次我们这个媒体样板房仅限33户嘛，刚刚说很多隐含的一些费用是在很隐含的靠谱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例如说一个价格，
0: 嗯，
1: 你家做多少个面板全包，
0: 嗯
1: 啊全包。当然我相信大家很理性的，我不是说啊面板做的越多就越好，因为越做的面板越多，实际上你的美观度就会下降，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任何地方都给我做一个插销面板开关、嗯、那你整个房子里面都是乱七八糟。这个
0: 就你不能因为它一价全包了就给你全屋大家都镶上开关，其实上对于整体的美观破坏度是比较大的。
1: 对，一个美观破坏度很大、嗯、第二个就是说有很多面板你做了之后它不合理。
0: 对，
1: 例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在没有经过思量的时候你做了一个面板、嗯、放在床的两边，那我想着说床两边做三个，然后一边做三个、嗯、六个，那多好用啊，你看我又可以插手机，又可以插手表，又可以插这个其他的什么平板电脑，又可以插什么音响。你搞三个面板好不好？多是肯定是更好的，从使用的角度、嗯、但是第一，你在床头两边做那么多的面板不美观，你一进来看到那边干嘛，是开网吧吗？对吧？这个不美观。第二个就是说，现在其实对于很多我们说床头的这个用电，我建议其实留一个就好了。
0: 嗯，
1: 留一个就好了。为什么？有些人说那我又要插手表又要插，因为现在有很多些充电器啊，它是有集成的，就是插一个开关它就同时能具备插充电手机、充电手表、充电耳机、充电平板，那你会显得这个床头柜它很简约很简洁、嗯、你想一下你床头柜上面哇一横着3-4个面板，还可能还有一个双控的那个开关，那就4个了5个了，那你想一下那个床头柜床的两边多累赘，就从视觉上它就不好看，而且你其实也用不到。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自家的一个需求带上之后，去到咱们的我有美家现场去跟设计师聊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确实每一户家的这种需求有可能会
1: 不
0: 一
1: 样。不一
0: 样，
1: 不一样。
0: 你看我们试试接待的这些业主的这个家庭哈，有些他是要床头柜的，有些他就不要床头柜。
1: 对
0: 对，这种区别确实也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就适合小户型的设计，因为大家很多人的房子并不大嘛，那他也会通过一些设计帮你既实现床头柜的类似的功能，又能够节省床头柜的那个占地面积。
1: 现在很多
0: 都是可以的
1: 小户型，它是什么床头柜连书桌、嗯、啊，或者床头柜连梳妆台。那你像这种特殊情况，你那个地方做3-4个面板就可以、嗯、因为 他不用坐在床头柜上，他可以坐在那个书桌或梳妆台下面。
0: 对对，
1: 那他既美观又实用。嗯、所以我们说面板做多与少，不是说你自己突发奇想，也不是说谁一口承诺、嗯，一定是你把我们的平面图拿出来，我们在上面做空间规划的时候，嗯、就已经帮你定好啊，这每个地方留多少个电。

0: 位，哪些地方是做无主灯，哪些地方做主灯，哪些地方做灯条，对吧？有些甚至做地角线灯，
1: 对、
0: 都可以，
1: 各种各样的灯，
0: 各种
1: 能保证家里边的一个照明和美观程度，
0: 这些都是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设计的一个空间布局方。所以
1: 对
0: 很多人说一来到看设计看设计看设计，以为都是看3D 效果图，其实我们这样子说吧，从专业的角度，是因为没案例我才会给你看 3D 效果图。
1: 嗯，
0: 我有案例的情况下，你看实际的案例图片不香吗？
1: 对、
0: 你不是能更多，你等于你现在去拍一个婚纱照，
1: 嗯，
0: 他都给你看 AI 的这个婚纱效果，你觉得这靠谱吗？
1: 嗯，
0: 我肯定是看到一个别人拍的那个相片啊，很好看，你看那个风景拍出来效果就好，那我能带入我自己的形象，穿起那套衣服大概也是怎么样、
1: 嗯、
0: 你都给我看一个 AI 对吧，我怎么知道那你明明是一个200斤的大胖子，他给你做成是一个80斤不到的一个苗条身材，那这是不靠谱的。所以我们说你现在去到找装修公司，任何一个装修公司都是，你要的不是第一个看效果图，第一个要的是我现在这个平面面积你给我做空间的规划合不合理，是不是我想要的效果。好，做完这个效果之后，你给我看跟这个户型相似的案例，对吧？很多装修公司他拿不出来，因为他案例不够啊。
1: 对，
0: 对吧？你说我想找个2房的、1房的、3房的、4房的、5房的，你有没有这样相关的这种空间改造的案例，跟我这个户型差不多？因为现在其实广州无论是老房还是新房，它的户型相对来说根据不同的年代，它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分类。
1: 嗯，
0: 就基本上那个年代的户型它都是这样子的啊，或者说90年代的、80年代的、2000年的，或者说现在2020年的，它的户型基本上它会有一个叫潮流的趋势。
1: 嗯，
0: 那你就跟我说嘛，我现在这个户型想变，我例如说我80年代的户型，我想变成一个2000年的户型，或者变成2020年的户型，能不能变？怎么变？你有没有案例？
1: 嗯，
0: 对吧？那在无忧美家去年，我们好房子暖暖家的这个活动，其实就已经有80多户的案例，应该说接近100户了。这个案例是已经在了，而且这个还是媒体样板房。那媒体样板房就是有媒体护航团的全程跟踪，
1: 嗯，
0: 拍摄，就是你的房屋在装修的过程，从设计到选材到我们的整个入住，都会有媒体的摄像头跟啊。当然这个不暴露个人隐私，也不用业主出镜，只是拍房子的使用的状况。那这个东西也是某程度上再给大家一个靠谱的保证，就是这个装修公司他做的事情是经得起媒体的监督的，啊，经得起媒体的曝光的。那这种就等于我们到外面吃饭，透明厨房。我们经常说透明装修，什么叫透明装修？不是说我装修的时候你随便来看，而是我装修的这工艺和品质，让所有人来看都觉得没问题。
1: 对，就是眼见为实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说呢，就是房子老了之后真的不要将就着住。你看看将就着住的房子，它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无论是电路也好，还有这个漏水的问题也好，
0: 对，
1: 还有就是可能你对于家庭当中像应急通道的一个保持通畅，这些小的细节也好，小而关键的细节，我们其实都是要留意到的。只有这样子一个老房子它能够住着才是安全的，才能够让我们健康的，而且呢适度的翻新也能够让居住在其中的人，尤其是老人家，
0: 对，
1: 我觉得
0: 安全会
1: 能获得一个更安全的晚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待会儿呢，我也会跟佳慧老师详细的去聊，尤其有很多只有老人在家的空巢家庭，应该怎么去做自己的装修，该不该装，到那个年纪咱们怎么把钱拿出来去做哪些方面的装修，可能对于健康对于安全最有加持的效果。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在自己的旧房子当中总是去将就，咱们呢这房子是住的，更是拿来安全的住的。如果说安全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妥善的安置的话，那其实房子住着它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旧患，最终会累积成为安全的隐患，出现了可能我们大家都不太愿意的看见的一些后果。那如果说你也想咨询家里边可以怎么改，或者说就想请设计师帮你聊一下看一下，哎，我们家有哪些隐患可能需要通过旧改或者一些调整把它能够进行压制，甚至是彻底把它消除的，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还是要解释一遍啊，我们和前段时间呢我们各个频率在一起统一征召的这个媒体家装节的热线相比呢，我们有一些变化，我们又调回到了原来的 这个热线了，因为我们媒体家装节呢，郑州的三十三户样板房确实也是差不多
0: 了，已经要满额了，
1: 确实是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再放开去跟大家征集，还是回到我们的老电话。哎，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其实在之前报名了，他最后没有签约，那么还是有可能把这个名额给让出来的。
0: 其实实际上昨天就已经满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电话全部都调回原来的。
1: 对对对。
0: 刚刚也收到消息，现在还有两三户吧，应该还没确定。那没有确定，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名额放出来，大家去抢一下。那现在大家如果说真的对这个媒体样板房最后的这两三户是有这个需求的，建议大家可以赶紧拨打电话6232033，6232033。那我是佛山的朋友，前面记得加上020。
1: 对，
0: 那不然的话可能拨打电话就不对了。对，还是那句话，我们说找媒体样板房不是说这个一个宣传的口号，而是真正会有媒体的护航团成员啊，
1: 我们会去跟拍，
0: 对，主持人
1: 全程，
0: 对，包括玉泽老师，包括我们的广东广播电视台卢俊宇大哥，他也会到你们的那个房子里面去帮你们一起去验收啊，一起去监督我们的整个验收过程。所以媒体样板房它所存在的很多隐藏的价值，对于我们的消费者装修来说，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啊。其他的很多装修公司，他给你做的什么承诺啊，都可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我们这一次除了所有的协议，包括保真的协议，保真什么材料保真，假一赔十，全部是有，
1: 对，是的，
0: 全部是有
1: 书面协议，
0: 书面协议，
1: 书面协议，
0: 对，给你签订的，包括材料的环保等级，包括工期啊，延期怎么赔付，每延一天赔多少钱，这些全部是有合同合约书面
1: 白纸黑字写下来的。
0: 对对对，所以真的这个媒体样板房不单单只是在停留说我们在媒体发布这样的一个活动，不是，而是真正有媒体去跟踪报道。最重要的是你入住之后我们还会有回访，例如说你住下来整个装修过程，你作为业主有没有觉得不舒服这也是我们反推让整个行业应该说卷起来的一个行为。
1: 对对，其实我们每一次去到工地也好，就是去到验收的房屋也好，只要有业主在，我都会问他，就是你这个装修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
0: 对 对，
1: 其实呢不是每一次都有问题，但是大部分时候还是业主会反馈说，哎，我们有出现过什么样的一些波折，之后是怎么解决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是每一个案例都没有问题，但是是每一个案例他的问题都得到及时解决了，
0: 都有解决方案。
1: 对，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每媒体去参与监督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做到让业主的反馈，让业主的这个问题解决能够加速，这一点其实也是给您一个能撑腰的一个装修，并且呢您去了解一下价格，如果说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之下又能接受的，那咱们又是能够保证的等等，给您各种各样的承诺和保证，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媒体装修，媒体撑腰的这个装修还真的是挺让人放心的啊。至少我们就说以心换心，换成是我自己去装修，我也愿意是要有人帮我监督的。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好，020-6232-0333，6232-0333，即刻拨打呢到店，我们还有广东新闻广播和大湾区生活家专属的到店礼送给大家，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6: 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主持人玉子，就是我带给大家的大湾区生活家。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嘉华老师。
0: 大家好。
1: 哎，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专业的一档装修家居和在大湾区置业的节目。那么希望呢，通过我们的介绍，能够让大家在大湾区的生活，尤其是家居生活，可以越过越好。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是在我们的广播端广东新闻广播进行直播之外，我们还同步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呢现在拿出手机打开您的视频号，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那么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步的直播了。这里呢也有一些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给我们点赞，感谢各位朋友的点赞，那也欢迎大家呢点点关注啊，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给关注起来。今天呢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房屋的老旧改造有哪些地方我们一定是要去及时发现和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比如说电路的安全、水路的安全，都涉及到我们最关切的身体健康和人生的生命的安全。前不久呢，在广州的荔湾区一所老的高层住宅也起火了，好在啊这所住宅还保留了这个逃生通道，以及呢业主平常还是有一定的应急的这个常识，在家里边常备了一些应急的物品，这样呢才能够化险为夷，哎，拖出了这个火场，一家人呢逃到了楼顶上，最后是安然获救。但是其实我们和张嘉华老师刚才也讨论了，像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不能作为是一种常态，因为我们作为广东新闻广播也是广东应急广播，我们这个应急宣传的任务也好，对大家的科普的这个任务也好，其实还依然任重道远，有很多的听众观众还不了解应该怎样去应对家里边出现的这些紧急的情况。
0: 还是那句防大于治。
1: 对，防大于治。
0: 对，就你虽然准备了很多些工具，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像灭火器，像这个防烟面具，
1: 对对，
0: 我是宁可大家到它过期的那一天它都不用使用，
1: 最好是不要
0: 使用，对吧？那像这种刚刚上一趴我们说了，就是这个水电它的改造，它其实不单单只是说你觉得好用和不好用，是它涉及到一个老房的安全问题。
1: 对对，
0: 所以这一次其实媒体征集样板房，我们其实也有一个隐藏的服务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老房，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装修。
1: 嗯，
0: 啊，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先不要说装修要花多少钱吧，先要分辨一下我这个老房的电路系统，它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整改。
1: 嗯，
0: 那整改的时候，那既然有墙面地面都要拆了，我这个装修的费用可能要涉及到多少，是局部改就好呢还是整体改就好呢？这个是大家可能会产生疑惑的。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可以提供一个设计师上门去做测量，就是不单单只是做量，反而是会帮你检查一下相关的这些电路系统，它是否会有老化，或者说这种我们说火灾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一次媒体样板房征集其中一个给到大家的一个免费的福利。
1: 对对，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呢真的能够去帮老房去解决问题。你看啊，我刚才在这个我们聊天的时候呢，我这个实时的新闻还弹出来一条新闻，说重庆有一位女士，他们家呢是住在顶楼的，哎，天花板呢因为下方这个防水啊老旧了破损了，所以持续的渗漏雨水不断的去堆积。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是迎来了汛期，雨水是很多的。
0: 对，
1: 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们卫生间的天花板一直在渗漏一直在浸湿，之后竟然从天花板的墙面钻出了一顶蘑菇。
0: 嗯，
1: 一个晚上啊，这个蘑菇就长出来8公分，最后竟然脱落掉落到了地板上面，也是让您滋滋称奇。但你看着说是哟还长出一朵蘑菇，但第一这蘑菇咱不能吃是吧，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在看到这朵蘑菇的时候，你的这个房顶可能渗出的 渗出的地方远远不止这个蘑菇长出来这点了。
0: 对，其实
1: 还有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讲到一则新闻，就是这个蘑菇、孢子、真菌类的这些物品，它会释放这个它的孢子啊。那这个对于人的呼吸道其实是一种侵扰，严重的它确实会造成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反复的感染。对于老弱来讲，这种污染，这种霉。

0: 霉菌的污染，这种真菌孢子的污染，它是会诱发严重的呼吸疾病的。
1: 其实应该这样想，就是因为这个长蘑菇这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案例了。其实我之前处理的很多案例当中也有很多
0: 长蘑菇的，
1: 对，长蘑菇的，
0: 墙边的，我们上次还聊过，墙边长了一圈蘑菇，这也是。
1: 其实应该是这样想，首先你长蘑菇代表那肯定是漏水了，
0: 对，
1: 肯定是有水汽，它才会有潮湿的这种情况。那另外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是，蘑菇是怎么长的？它是肯定有菌，
0: 对，有菌，
1: 对，有菌类，
0: 有孢子
1: 啊，有菌吧，肯定是有菌，它才会有这个附着，它才会长蘑菇嘛，对吧？你哪怕你在一个很潮湿的地方，它为什么不长蘑菇？它没有菌类的滋生，那也就是可以告诉你，你在你那个潮湿的地方已经有大量的菌，这个菌。它不是好的，不是益生菌啊，这个菌是对我们的呼吸道，是对我们的皮肤接触啊，因为其实前两周也有新闻说，除了是有呼吸道的这种问题以外，也有一些是因为皮肤过敏，全家皮肤过敏发炎啊，
0: 对
1: 等等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这些我们说漏水啊，漏电啊，或者说这电线短路，其实都是跟我们的身体健康、人身安全
0: 密切相关的。
1: 特别是现在我们说过了这一个星期，已经大部分的学生都进入到了这种毕业后的状态。那很多人就是什么，学生可能会出去旅游啊，家人一起出去旅游，或者说回来之后啊，九月份之后，有些学生就已经开始不在自己的房屋住了。那可能是去大学了，离巢了，
0: 离巢了，
1: 对，有一些是
0: 家里边空巢了，
1: 对，有一些是什么大学毕业之后干嘛，到外面其他地方工作了，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又衍生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到底空巢的这一些房子我们要不要去装修。
0: 好多人其实在小孩离了屋之后会想着装修房子，
1: 应该说大家会想着装还是不装，想了两三年孩子回来了孩子回来了发现哇这房子好旧啊，就回来没有一点这种幸福感，然后接着就对这个家慢慢的就感觉回来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越少你就越不想装，越不想装它就更这个恶性循环。其实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话题说房屋特别像孩子上大学了之后，我建议是能够根据孩子的喜好兴趣，要去重新去规划一下啊，不是说一定是怎么样去装修，而是规划一下是否能够满足他未来生活或者是这个读书工作的这种兴趣爱好的需求
0: 啊，还得替他今后去装房子。
1: 对，没错，真的，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 父母说养儿一百岁，常忧99嘛。所以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孩子他从读书到工作，他其实有一个生活房屋的功能需求的转变，以前可能都是对着学习资料，现在干嘛？现在可能是要跟他的工作、跟他的兴趣爱好、跟他的生活需求要息息相关，那你做得好，孩子他对这个家他的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归心似箭，对吧？对这个家的这种归属感、幸福感会更强啊。有些人说哎呀孩子出去读书了之后很少回来了，为什么很多父母都会这样？因为他对家的感觉就是只是回去睡个觉，
0: 对，
1: 回去当然有些时候回来看看父母也会有啊，但是如果说你的房子能让他觉得更舒适、更安全、更幸福，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一放假他第一时间有空他就想回来，他觉得在家里面无比的舒服。就像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只要一放假他就很想回家，因为他说他的房间他说他的房间是做成了很多他喜欢的那个收藏的玩偶，对，他就一回家他就想沉浸在他的这个欢乐的小空间里面，他说外面你任何租的房子或去朋友家住的地方，他都没有可能有这种百分百以他作为中心点，他就在这里I'm king of the world 而且我在这个空间我就是那个女王，
0: 对 对,
1: 对, 对吧？所以我说这些就是我们说房屋装修后可能带给你跟你孩子的一个魅力。另外就是孩子离巢后他可能房间的使用率他会降低了，我们作为老人家作为父母他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房间的使用率给提高呢？就例如说有些孩子他真的就是结婚了啊，或者说他去其他地方工作了，他回来可能就真的像刚刚说的回来有个床给他睡一下，有基础的衣物，那这个房间我空一直空着，好像每次还那个父母经过的时候看着这个房间。

0: 间空着，就有一种思念怀念。
1: 对对对、
0: 啊、
1: 有些父母真的会倾向于把房间保持原状、
0: 啊、对，那好了、嗯、这个时候我们这房间你说保持原状还是我们做一些其他的功能的整合呢？
1: 嗯，
0: 啊，这个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啊，这个就根据每个我们说的业主，他们可以有他们的一个需求。例如说我们把房间改成是一个书房加客房，
1: 嗯，
0: 二合一，对不对？那这个以后我们也可以经常在这个房间里面，老人家画个画啊，写个字啊、
1: 嗯、
0: 看看书啊，啊，在这个房间既能够有你自己的喜好，又能够有你孩子的味道、
1: 嗯、
0: 这也是可能我们会去考虑的一个点啊。有时候你说保持不变是不是最好的、
1: 嗯、
0: 不一定啊，每个业主他的需求点不一样。那甚至有些孩子说我出国了啊，出国留学了，那可能甚至有很多留学了之后可能直接就在国外发展了，
1: 嗯，
0: 那这种房屋他可能又需要到考虑到很多这种适老化的改造。像我上周说我一个老师啊，因为他去美国发展了，那他父母在家独居。
1: 哦，这是多大年纪的老人家呢？
0: 80多了。
1: 哇，
0: 80多了。那
1: 其实我身边这种案子，就是这种案例挺多的，
0: 多
1: 就是小孩出去了，当年都是父母的骄傲，但因为其实孩子很少啊，比如说一个两个，他就走远了之后呢，就去，尤其是去国外的，
0: 然后
1: 基本上父母就照顾不了了。
0: 然后他就很担心他父母在家里面啊，
1: 嗯、
0: 什么这个水电呐、啊，各方面的安全隐患呐、啊
1: 嗯。
0: 那上周他是因为一个机漏水的问题，让我上去帮忙看。那我看完之后就说，哦，这个卫生间可能要全搞了。那我当时给他提了一个醒，我说因为你的母亲一个人住、
1: 嗯、
0: 啊，母亲一个人住，我说有时候在家摔倒了绊倒了没人看，
1: 对，
0: 怎么办？你看隔壁邻居照应他也不知道你在家，
1: 真的很难，真的
0: 发生什么事。我说其实你应该考虑
1: 嗯
0: 去为你家居里面装一套相关的适老化改造的方案。那我当时就说，那你既然你卫生间要调整、
1: 嗯、
0: 那我就帮你让设计师做一个可以做适老化改造的一个卫生间、
1: 嗯、
0: 对吧？那起码什么地方该有扶手，什么地方该有做折叠椅、
1: 嗯、
0: 这些东西我们全部给你做一个完整的方案、
1: 嗯、
0: 那这样子首先改造完，哪怕你不在国内啊，不在我们这个这边去住，你也能够通过一些方式去照顾你的父母。
1: 嗯，
0: 这是我觉得作为儿女他们最想做的，就是哪怕我不在身边，
1: 嗯，
0: 我也希望我的爱能让他们受到一点关怀。
1: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刚才说这点蛮戳动我的、
0: 嗯、
1: 我刚才说我身边就有很多，就不说很多吧，就是有几家很亲近的朋友，他可能孩子就跟我们一半的这个孩子出国了之后呢，家里边老人就是独守空巢了。
0: 对，
1: 有些老人呢可能还只是就是单亲一个人居住，这种情况的话我真的觉得装修是可以去帮助老人有机的提升幸福感的。他们去国外他住不惯，甚至去外地城市他都住不惯、
0: 嗯、
1: 他这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家里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家里面他总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状态呀、啊，而且人年纪大了之后，腿脚啊各方面不是很利索。
0: 这个我要提醒一下、
1: 嗯，
0: 就当孩子的这各位的一些出去打拼的，老人家在家，他有时候他看到房子旧了，他不舍得装，
1: 他不舍得，他也没那个心力。
0: 他第一个他不知道怎么装，他也不知道这个装完之后、
1: 嗯、
0: 他能对他的生活有什么改善。
1: 对，
0: 刚刚说的不舍得装，就说哎呀，这个钱呢能不花就不花。
1: 嗯，
0: 但是我也提醒一下，做父母的你们，也做子女的你们，也想一想，你们的身体安全其实也是子女在外面打拼的一个最坚实的一个保障。
1: 对，是的，
0: 因为你们健健康康，你们安安全全的、
1: 嗯、
0: 他们在外面打拼才无后顾之忧。你想一下，他外面打拼的时候、
1: 嗯、
0: 可能刚好最关键的时刻你出意外了怎么办，他是回来还是不回来、
1: 嗯、
0: 对吧？那你也不想说因为你的一个大意啊，一个摔倒，可能孩子就因为这样子错失了很多职业发展的机会、
1: 嗯、
0: 对吧？当然在工作和家庭当中我肯定是选择家庭的。
1: 对，
0: 就是我可能把工作辞掉了，放弃这个机会，我要回来照顾父母、
1: 嗯嗯、
0: 这个我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家都是这样子。但是
1: 还有很多小孩他是因为自己已经，就比如孩子、
0: 嗯、
1: 他在国外了，就自己的孩子都在国外了，他就很难兼顾到。
0: 但这个就更严重了，你知道，这个就可能他甚至为了回来照顾你、
1: 嗯、
0: 可能跟他原来的那个家庭都会产生割裂感了，对吧？所以我相信作为父母的你们就一定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面临这种二选一的这种抉择。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家装修一下让你过得更安全更安稳， 其实也是对。

0: 海外的或者说在离巢的这些孩子，
1: 对
0: 他们的
1: 支持
0: 对吧，另外也是作为孩子你在外面打拼，你也要想一下你的父母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1: 嗯，
0: 那你是不是不要去让父母自己想怎么做，而是你为父母去想一想能不能为他们一步到位的把这个安全啊各方面的啊居住的幸福感能够提升。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最后这两三个名额啊，媒体样板房，如果说大家都有类似刚刚的这种我们说情况的话，其实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真的为你的父母，可你不在没关系，我们上去帮你的父母看一下这个房子啊，或者说看一下你这个房子可以有什么样改变升级的需求，例如说像水电的，像很多市场化的改造的，或者说有一些空间它放在这里它就是一种浪费啊，我们怎么把这种空间变成更有意义啊，这也是我们说现在装修它跟我们以前只是图个看起来好看这个很大的区别，现在是要住起来好用，
1: 对，最重要是住起来要安全，要好用，要顺手。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媒体样板房的这个电话热线啊，020-6232-0333，6232-0333，拨打过来，你可以要求我们的设计师提供你户型的对应方案，
1: 对
0: 你去参考，不是说你过来之后签约，不是，而是过来先了解一下媒体样板房这个活动能为你的房屋带来什么，因为刚刚说了，玉子说了。10000块钱的这个装修补贴啊，这个是啊直接给你的现金的补贴啊。第二个就是有很多的公益的升级，有媒体的监督啊，甚至现在我们连这个广东人最在乎的这个空调啊，昨天我看到一个很好的新闻，就是啊国外很多那个国家因为最近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啊，用我们的国货品牌抢购一空啊，国货品牌的这个空调抢购一空。也就是说空调现在已经不是广东的专属了，现在是全球的都需求的东西，那现在我们还在送这个日立的三
1: 匹的
0: 风
1: 管机空调，
0: 这个价值7999，如果说算上吊顶安装，其实光是这个空调就10000多块钱，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你想把这些优惠这些福利都能纳入到囊中，现在还有那么两三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了，020-6232-0333，6232-0333，因为有媒体护航团一起帮你把装修这个事情监督到底，跟踪到底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帮助之下得到省心省力又能够安心放心的这么的装修，尤其呢在很多旧房子里边，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总是想装修但是又怕麻烦，尤其是老人家会觉得装修如果他再去看一次工地的话，似乎就是感觉这个体力啊精力啊都跟不上了，那不要紧，就把您的装修交给我们就好了，因为呢我们做的是整装的设计和整装的施工。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合作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他会把大家从设计到硬装的施工到软装的配搭一站式的帮您搞定。这样做的好处呢，第一咱们可以省心，就是从头到尾您最终就是刚开始签约定方案到后面拎包入住您就负责这两件事就行。第二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啊，各个环节您其实是如果不放心随时可以来检查，因为我们说的这些
0: 不达标砸掉重装、啊、
1: 对，不达标是会砸掉重装的，这个不是一句营销
0: 口号，对，
1: 哎，我们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怎么样是砸掉重装，因为可能有很多朋友他心里会有疑问，说你讲是这样讲、但真的出了问题是不是又推诿不管啊什么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施工真真正正是达到我们所宣传的标准的。
0: 我就举个例子吧，就如果说像以往我们很多的装修在出现了过错之后，哪怕装修公司再负责他去做修补，他都是以补救作为一个我们说的解决方案。但我们上次就有一个业主，就是他那个门过门的那个地砖铺的位置不对，就那个缝对的位置跟原来设计图纸里面有偏差，最后是把那一片的售楼砖全部砸掉，全部重新铺，这里产生的人工费产生的材料费的损失全部有无忧美家全部单方面承担，业主一点责任都没有，甚至我有
1: 那业主有没有去 bargain， 他有没有去争取，还是说无忧自觉就把
0: 这些事儿做了，就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上来一检查，问这个缝怎么不对、怎么不对，然后跟业主这边核实了一下，因为业主是这样子的，业主当时说他觉得好像也不对，但是他不懂， 他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不对，这个缝，因为他不会看图纸嘛，大部分的业主谁会看图纸，又不是专业的，他只是觉得铺了地面挺平整的，挺光亮的，材料挺好看的，但就觉得那个缝好像有奇怪，但是他没敢提。当时管家和相关的这个监督的这个
1: 监理
0: 的负责人，他上去看，他说好像这个缝不对，就拿图纸来比对，就发现这个铺砖的这个角度是不对的。
1: 对，这里我们有一位朋友在问啊，说深圳有吗？就深圳可以找我们装修吗？
0: 暂时没有，
1: 这个，深圳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这个也很抱歉的告诉大家，因为为什么说深圳没有？包括很多大湾区其他很多城市现在目前没有，因为吴优美家强调，他们用的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自己的产业工人，他不是外包的，不像很多平台说全国各地我都能做，你只要报个地址来，我就有人上去做。其实这些很明确告诉你，就是外包团队，外包公司都不是外包团队的，直接把你的名录卖给各个地方不同的装修公司，然后你就一轮的电话骚扰嘛。我们现在媒体的这一个样板房，现在目前只能服务广州佛山，为什么？因为33户，首先玉子他跑不了深圳帮你监督。
1: 其实我不在意，我可以跑。
0: 就是我们的工人，他涉及到那么多的工种，那么多工序，
1: 主要是工人去不了，
0: 他只能是在我们的这一个广州佛山的这个距离吴优美家核心点40公里以内。
1: 哎，那大家有没有可能付远程费去深圳呢？
0: 反正这一次33户样板房应该是不能做这个远程费，因为也不可能答应说深圳这个业主刚好就玉子去，那可能刚好其他主持人去，那他们说我真的去不了，而且我们不是玉子一个人去啊，还有摄像呢，
1: 对
0: 吧？还有很多的这个导演啊，他要跟着摄像一起过去那边去拍，那所以说目前来说啊，比较可惜的是媒体样板房它只限广州佛山，但我觉得深圳这个朋友是可以这样的，可以打电话过来，可以了解什么呢？就是我想知道我这个户型它有哪些案例，我要装修了，如果说有哪些案例可以给我参考，我觉得可以拿个参考，甚至是可以拿一个老房改造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小手册，看看这老房改造你要改造哪些东西，有一个说老房自检的一个这样的小手册，你可以打电话过来索取一下，电子版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
1: 其实我们有一个电子版的索取方向啊，我也得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也是我们新上的一个渠道，就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装修，了解已经有的一些装修方案供您参考的，就是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输入对话框当中输入六六，就非常简单，您在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其实在观看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你戳一下我们左上角的这个图标就可以去到我们微信公众号那边，
0: 对
1: 你关注了，然后你在对话框里边输入六六，它就会有一个很直接的联系的方式给到你，
0: 给到一个设计师的联系方式，你直接可以把你的图发过去，然后他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户型做一个设计方案，也可以给一个我们的实际做过的案例给你去看，
1: 对，
0: 不是一例两例，是几百例，
1: 是的，
0: 所以我相信在特别是在广佛
1: 也不要太多了，差不多类型的，
0: 我们有很多的案例，就是几乎你在广州佛山你住的小区你的那个户型，我们一定是至少有十几个不同的案例你可以看的，那我觉得刚像你说的，你看个两三个不同风格就够了，就是像两房改三房的，三房改两房的，三房改四房的，
1: 对，不要太多，太多了之后，因为我看到有些业主看完看多了之后，他不太好决策了，反而
0: 对花头眼乱嘛，
1: 对，花头眼乱，真的，大家现在这个认知负担特别重，
0: 那最
1: 哪都是信息，
0: 最简单的一个
1: 还不如简单点就看差不多的，
0: 最简单的一个方案就是说你现在去聊那么多东西可能很乱没关系，你现在一个电话过来，我们的设计师可以给你梳理一下，例如说你的老房是什么年代的，
1: 对，
0: 什么结构的这个什么结构什么结构，大家可能说我也不知道什么结构，打开你的房产证，房产证上面会写你是混合结构的，砖木结构的，框架结构的，为什么要提供这个结构，因为我知道结构之后，我知道你的房屋的格局它能怎么改，有很多人说我想什么两房改三房，如果说你是砖木结构的有点悬，那如果说是混合结构的，要看空间够不够也是可以，勉强是可以的，框架结构就不用说了，基本上哪怕是60多平的框架结构都能做到两房改三房，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做我们现在口头上要讲的可能讲两三个小时讲不完，你一个电话过来，我们的设计师拿着你的平面图直接给你做 给你做规划，直接做事啊，不要说解释那么多的文字内容了啊。我们说一个电话解决你的问题，020-6232-0333，6232-0333，先打电话把这一个最后两三户的媒体样板房的名额先抢占了。
1: 对
0: 对，先抢占了。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名额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在上个星期呢已经通知着我们33户的这个报名 初报名是满
0: 了，
1: 所以我们把你看我们之前上个星期那个统一招募电话我们就换回来我们本身的这个热线电话了。
0: 话
1: 对、但是呢有一些朋友他存在说他可能会犹豫，他可能还会斟酌一下没有签约的，那我们最终是以签约为 准，
0: 对，签约为准。
1: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想要六月份这还有两天了吧，今天29明天30，
0: 最后两天
1: 还有两天时间，你说我想排个队吧，我想排个队，我想来了解一下，就算你说我都不稀罕这10000块钱补贴，我觉得不要紧，关键是咱们的房子要尽早的去找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然后您去开始了解有什么样一些改造的方式，大概改造需要多少钱，我能选择哪一种方式用比较高性价比的方式去完成，这个我觉得打我们的预约电话去了解一下，
0: 对，
1: 是一点不吃亏不上当的。
0: 而且哪怕你预约了之后、我们说我最后不装修了，我说晚一点再装修没关系，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设计师带着我们的团队上去是帮你做一个简单的老房验收，
1: 对、就是、老房的检测，
0: 老房的检测、就是说你说水电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墙面出现发霉了、我们上来去把你现在房屋里面存在的隐患告诉你，至于怎么去整改、整不整改，什么时候整改，决定权在你这里。当然现在在一个报名的热线你可以获得更大的福利的放大，包括10000元的这个现金的补贴、
1: 对，
0: 包括电器，包括很多工艺的标准，
1: 拆旧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需要的，
0: 对，拆老房拆旧包清运，
1: 包
0: 上下楼，这些全部给你全包，
1: 对，拆旧因为是很麻烦的一个环节，
0: 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媒体护航团，这媒体样板房的最我觉得最核心的价值是媒体护航团给你去跟踪整个装修的过程、从设计，从签合同啊，签合同设计材料施工以及到你入住，我们都会全程跟进，会跟你们去聊你在整个装修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怎么去解决、一个电话帮到你啊，020-6232-0333，
1: 对，
0: 6232-0333，
1: 大家赶紧拨打热线电话啊。那福利我还是要跟大家去盘一盘，首先呢您如果是参加能够得到我们媒体样板房的资质的话呢，这个资格我们以签约为准，那么我们有10000块钱的直检，而且呢我们还会去送大家一个日立的3匹的空调
0: 风管机，
1: 这个是风管机的，不是那种立式的空调、如果不明白了大家去现场去看一下，这是好处呢，最直接的好处就是
0: 省地方，
1: 省地方没有那一坨东西啊，那一坨主机在那占地儿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020-6232-0333，另外到店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份小小的心意礼物送给大家，电话一定要记好啊，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昨天在广东开幕，本届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共安排一场主论坛，两场分论坛，9项交流活动，涵盖经贸、文化、学术等多个领域。昨天到今天，论坛相关活动陆续在中山和广州两地举行。 2026年南越公

0: 与雷雨相见，最高气温上升到35摄氏度。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影响华南沿海。7月4号起，广州可能受热带气旋外围环流的影响，降水再趋明显。根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的发展势头。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总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实现2位数增长。经深圳口岸进出口值占比超7成，同比增长58.7%。今天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截至今天早晨6点，此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震中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上龙村及其周边的首轮排查已经基本完成，上龙村约301人，暂无人员受伤。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已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2: 哎，
1: 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1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6月29号上午的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十分想念各位啊。因为刚刚过去的一周呢，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的内容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啊，我们节目组的很多同事呢也去到了梅州啊、惠州包括东莞等地，和大家共同见证了很多这个热闹非凡的活动，今天再一次回到直播当中来，想念各位，向各位问好。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哈，我知道很多朋友这些年一直都是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网约车师傅啊，或者是的士师傅啊，或者是在经常这个时段刚刚好在上下班路上的啊，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在关注着我们。那同时呢，很多朋友也会在这个时间集中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视频号、抖音还有新浪微博、快手、今日头条等等，我们的各大新媒体平台都在进行实时的视频直播，你也可以去下载乐 TV 或者是乐听 APP 啊，这两个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应用，一个是侧重视频，一个是侧重音频，想要回听往期的节目可以下载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笑口常开说一放歌就知道是舍亮，打字认真点兄弟，一放歌就知道是金亮是吧，因为歌曲很怀旧。哎呀，把我这电话条拿过来啊。东区春来说我是大货车司机也在听，那你今天得好好听师傅，你今天得好好听，为什么呢？今天说的都跟货车司机有关，继续这个延续我们上一周关于套路运的话题啊。其实说到这个套路运啊，我实话讲就没太理解为什么最后把这一类的情况取了个名字叫套路运，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它还是招转贷，就是招聘然后最后变成了贷款，不过这个在货车领域的这个招聘呢最后变成了贷款买车啊，或者是以租代购啊，或者是要扣你押金，它始终还是在就业市场上，在招聘领域存在的这个乱象。所以这一个套路运，我是觉得大家乍一听也不太明白要说的什么事儿啊。简单跟各位说一说，就是从上周五，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再一次把这个招聘市场，尤其是招聘司机这个领域存在的这个骗局，跟各位重新拿到节目当中来说。当时说很振奋的消息，为什么呢？就是大家维权非常艰难的，然后迟迟得不到任何回应的这个关于应聘司机被骗的情况，终于有了官方的认定哈。后续我看到啊，就是广东省公安厅以及广州市、中山市等各地的公安部门对于这种招聘司机，然后进行诈骗的这个情况有了一个很官方的说明。与此同时呢，这个情况也得到了央媒的集中报道，甚至公安部也发布了相应的这个视频来对大家进行这个宣传和介绍。就是他爽点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觉得爽呢？就是大家所有维权当中遇到的这些情况，实际上公安部门是完全掌握的，包括他们的手段、方式、方法，也得到了公安部门最终的认定。我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再絮叨两句，就是广东公安的这篇微信公众号，我是反复研读啊，所有咱们节目里群众反映的这个情况，在上面都有解读。公安部门是这么说的，说这些案件啊，大多都是有预谋的犯罪， 这个涉案公司呢会把与公司签署的与这个司机签署的合同视频录像以及派单记录作为挡箭牌，声称自己是合法经营，但是这些签订的所谓的合同是不平等的。这合同是什么呢？公安部门说，合同本身就是一种用来掩盖事实真相的作案道具，整个流程本质上就是诈骗。哎，这话听得心里爽啊，就是大家苦其久矣的事儿终于有了公安部门的认定啊。然后他还介绍了这个流程，他说这些案件大多是有预谋犯罪，他们注册成立所谓的正规公司，利用借贷平台套现，通过租赁平台自动扣费系统牵制司机，入职的时候和司机签订合同，离职的时候让司机签订和解协议，涉案公司披着合法的外衣，这都打双引号啊，和解协议啊，合法外衣，这都打上双引号，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认可他这个说法，这都是他自己口头所谓的这种说法，做着这些动作为了干嘛呢？逼着司机变相承认他违约了，从而这些公司就可以吞下你当时缴纳的什么押金呢、服务费呀、信息费呀、购车款啊等等。然后这些公司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2到3个月会注册新公司换马甲，频繁更换经营地点，与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打游击战。如果发现警方已经介入，团伙会迅速关闭公司，在其他辖区或其他省市另设公司，另起炉灶，继续实施诈骗。然后呢，公安部门也披露了就是他们现在进行这种全链条精准打击所取得的成绩哈。你看中山公安局在今年3月20号就曾经吩咐安徽然后以及省内的佛山、江门、中山两省四市开展集中收网，打掉了一个套路运的诈骗犯罪团伙，然后一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47人，初查涉案金额是60多万。然后今年6月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月哈，中山公安局再次出动优势警力，快速打掉了一个特大的套路运诈骗团伙，捣毁引流的总部一个。什么叫引流的总部呢？就是在各种网站上给你发招聘司机信息的那个叫引流的，引流的总部一个，门店有3家，租车点一个，抓获并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92人。那对于很多的朋友关心的说，那人是抓了呀，那我们这些被欺骗的蒙受经济损失的怎么办？那中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办案民警刘公勇也表示说，他们这一次的收网行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尽最大力量帮助受骗司机追赃挽损。截至目前，中山全市共打掉套路运团伙26个，抓获了305人，挽回损失1000多万元。所以关于套路运诈骗犯罪的惩治和防范，我觉得作为新闻媒体我们也义不容辞。今天节目继续跟进，正在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好。能听到？哎，能听到是吧？邓先生，跟我们说一说您遇到什么情况。
2: 我就是3月底的时候刷 boss 刷到那个他们那个说什么招聘司机，每天就日常送饮料送水这些
0: boss 直聘是吧？
2: 对对对
0: 啊。
2: 然后当时也刷了几家，然后第一家面试的时候没去，然后后面第二家的话一进去的话他让我等了一会儿，然后他那个面试人员一上来就把我带进一个房间，然后各种洗脑，然后说什么好，说什么点对点，一天只要跑3趟，然后就跟我在本子上就是画，然后跟我描述说我是在佛山南海桂城那边嘛。
0: 嗯，
2: 他说从佛山到中山，中山再到江门，江门再回去。
0: 嗯，
2: 他跟我说的时候全程没有提一个字，就是让我自己去货拉拉平台跑嘛。
0: 嗯，
2: 然后后面他就让我问我有没有额度啊，然后京东白条啊，然后发现我有额度，就让我扫了个码，扫了他们公司的码，然后说什么这是违约金，
0: 嗯，
2: 成年的违约金，扫了个签了个一年，每个月是280块钱，如果我成年没有违约的话，在他们下面干的话，他们每个月给钱给我还，然后
0: 就是招聘你的时候跟你说的是他们有一个饮料仓库，然后他们是直接招聘，也不需要你到平台上注册什么的，然后跟你说就是纯开他们公司的货车送饮料，对吧？
2: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等到去面试了之后，各种套路来了，最后发现也没有什么固定仓库，也没有什么货要让你拉，而是让你注册那些平台上的账号。
2: 对，然后后面就让我去搞支付宝上面有个链接，什么租车那个软小程序吧，然后去搞了一下，然后每天他那个代扣每天租车的那个费用都要150。
0: 嗯，明白。朋友们，他说到那个支付宝上的小程序，我在这要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过去大家的认知是都是让你办贷款啊，什么这个网贷平台啊，不是的。就是现在在这些领域有一个新型的情况，就是在支付宝上有一些小程序，它是干嘛的呢？就是刚才这个投诉人讲的那个小程序，它不给你放款，但是呢你在小程序签了那个他所谓的协议之后，这个小程序每个月可以自动扣费。这个小程序它的名字叫租赁扣费平台，就它没有什么抵押呀，没有什么网贷呀，这些东西就是你跟他签了这个合同之后，默认的允许他这个小程序每个月从你的账户里扣钱，如果你违约了，你没有去缴纳这个钱，然后他依然可以这个上征信对你进行什么其他的这种追缴。最出名的就是在骑手招聘这个领域存在了一个叫拍小租，大家还有印象吗？我上一年的节目应该报道过好几单这个情况啊。最出名的小程序拍小租，就这些不是像大家说那么繁琐的网贷，没有，它也是规避监管的一种手段。就是当你问说你怎么给求职者办贷款啊，他说我没办贷款啊，我只是给他办了一个分期扣款，就是不需要他去偿还什么金融机构和银行的网贷，但是每个月签了这个协议之后，小程序会对他进行扣款。插叙一下关于这部分的科普啊，就是让大家提升一个防范意识，就是现在这种套路层出不穷啊，这些算计大家的方式和方法老是存在，但是我们的监管只能是发现问题及时去补漏洞，补这个漏洞很难跑在骗子前头。好，你继续说，现在维权进行到哪一步了？
2: 现在后面，然后我父母不是在那边吗，然后就去他公司闹，然后当时他那个面试人。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2: 我20，干嘛？
0: 那你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今年吗？
2: 就是今年4月份。
0: 好，明白。你已经从学校出来了，毕业了？
2: 刚出来一年吧。
0: 中大专毕业？中专毕业？
2: 中专。
0: 中专毕业，然后出来找工作，然后现在你父母已经这个去帮你找这个公司维权了，结果是怎么样的？
2: 结果因为我当时手里还是有些就是证据的，因为当时跟他面试留了个心眼，录了个音，全程有录音，然后后面去找他那公司的负责人，他后面可能也是怕事情闹大嘛，因为我在网上也查了，像我这种年纪可以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然后后面他就把我那个支付宝那个代扣给取消了，然后后面那个京东白条那个违约金还是要需要我自己偿还，总共3000多吧，加上他们让我开那注册那个货拉拉也交了个会员400多，然后还有一个费用，就是他们说我租的那个车要从东莞拉过来的话也要一个费用，也要400多，然后再加上我那几天的误工七七八八的，还赔，到最后还赔钱了，应该有个5000多。
0: 所以现在你需要给这个，就是你前头给了他多少钱啊，费用你从口袋里自己掏出去多少钱给这个公司？
2: 掏出去4000块钱。
0: 然后后面你跟他说解约的时候又给他钱了吗？
2: 没有。
0: 啊，所以你现在实际上受到的损失就是可以计算的，就是这4000多是吗？
2: 加上货拉拉平台那些会员吧，这些
0: 啊
2: 可以计算的是5000，然后
0: 就这样。那你父母说去找这个公司解决问题？当时已经去他这个公司里面了，然后他们公司当时还是有陆陆续续有人来面试的，然后他怕影响大嘛，就把我们拉进办公室聊了。我的意思是说，你父母跟你一块去维权之后，最终的结果就是你现在还是有5000块钱的损失，是这意思吗？对。啊，现在这个公司还在吗？能联系到吗？
2: 还在，你BOSS上面能刷到，能搜到他们。然后BOSS直聘还能搜到啊？对对对，然后公司全名叫什么？益达行程运输，在南海佛山桂城。嗯，你说前些天怎么样？前些天我也有刷
0: BOSS
2: 联系，然后联系到了，然后加微信让他发位置，我去面试也是那个老位置。啊，就还是这个公司还在
0: BOSS 上骗。
3: 对对对，我现在下载一个BOSS直聘啊，我先看看，因为我们过去帮助大家维权的时候，从来没有讲学生的问题，就是从来没有讲这个平台的问题，因为一定程度上呢，这些平台想要监管啊，也是存在困难，就是他，你只要有营业执照，你想进行招聘，这些企业肯定都是，这个平台上肯定都是收你费用让你发布这些信息的嘛，就是等到这个 真正到了后续引流到他们公司之后，他们会做什么东西？这些平台真是手也伸不了那么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一看，就是如果已经有了这种欺诈的情况存在，这些平台对他们有什么办法？这个叫益达行程哈。对，我现在搜一下，还是不是在骗啊？益达行程。
2: 这个公司那一条路好像也有几家这种租赁公这种，就不止一家类似的，对对对，那一条路，真的还有益达行程货运招聘跟车员，还有
3: CE证件的驾驶员，主要负责每个月4500给五险、计件提成、餐补、房补、加班费、全勤奖。 然后主要负责装卸货，包住不包吃啊！现在不招司机了，招这个跟车员了，和这个卸货员了。然后这个跟车员是有 CE驾照优先，薪资5000到6500，月休4天，自由调休，早8晚6。感兴趣可以联系，我现在就联系他啊。嗯，好。我现在联系他，朋友们。 28分，我们马上进半点，半点回来之后，咱们先找 BOSS 直聘，然后找当地公安，把问题反映过去。我现在发消息过去，待会儿看看什么情况啊。邓先生，稍等啊，半点回来之后继续跟你连线啊。
2: 好好，
0: 嗯嗯嗯，好。

现在分别给他两个 HR 发了消息，我等会儿看一看啊，会不会回我？我来应聘一下这个跟车员，看看全过程的套路。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啊。今天的节目咱们就沉浸式的看一看这些套路运到底有什么五花八门的套路形式。那一边要帮助这些具体受害的投诉人，帮助咱们这个群众们去维权，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把整个的这个从前到后来龙去脉跟各位用直播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0: 相信吧，就大部分不要信吧。半点稍作休息啊，待会儿回来节目继续。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10:32啊，我们接下来节目继续，先来拨打 BOSS 直聘平台的联系方式，问问平台这情况怎么办。可以想象啊，就平台肯定会说，那我们没办法，就他确实是正规公司，有这个营业执照等等这种情况，所以你说这个 BOSS 直聘，我估计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投诉之后，也就是直接取消呗，或者是不允许这个公司再在 BOSS 直聘上发布招聘信息呗，仅此而已。你说他防得住吗？刚才那个公安，广东省公安厅的那个文章里都写了，警方打击他们也不怕呀，就是警方打击了这个，他马上关门，然后马上两三天之后换个马甲继续重出江湖。广东打得比较厉害，就去安徽，就去其他省市。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最有效的办法，提升大家的防范意识。这个环节里面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就是新闻媒体，我们加大报道的频次，加大报道的力度，让大家对于这些套路用心防范。来，接下来请导播老师联系一下 BOSS 直聘，可能需要你来搜索一下 BOSS 直聘的400，辛苦您。然后 BOSS 直聘之后，咱们去联系这个公司所在的，我看到他在益达行程货运，他在佛山禅城祖庙。哎，我问一问这个投诉的邓先生，邓先生，你之前去面试的地方是在佛山禅城区吗？
2: 没有，在佛山南海桂村。
0: 在南海桂城是吧？所以他招聘的这个公司和你去面试的这个地点是不一样的。
2: 我当时面试的也是这个地点。
0: 我看他这个益达行程物流在 BOSS 直聘上写他在禅城区上石工业区136号，但是你实际上去应聘的时候，他让你去的是南海是吧？
2: 对，包括我前几天。
0: 你稍等，来，我们接近一下 BOSS 直聘。您好 ，BOSS 直聘官方客服是吧？
3: 啊，是的，这是官方BOSS 直聘的官方客服的。请问您在使用过程中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0: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在线上有一个 BOSS 直聘的用户邓先生。邓先生通过新闻媒体反映一个情况，是今年4月份在 BOSS 直聘上找工作遭遇到了诈骗的情况，然后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佛山益达行程货运，现在 BOSS 直聘的平台上依然挂着这家公司，依然在招聘跟车员啊，货运专员。想问一下 BOSS 直聘为什么在你们平台上会有诈骗信息呢？
3: 就是这边的话，我跟您确认一下，您当前来电的话所属的单位是，我帮这边帮您记录一下。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
3: 电视台，然后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是吗？
0: 对对对。
3: 我请您稍后。

0: 好，这边的话您贵姓？
1: 免贵姓金。
0: 好，金先生，就这边的话您刚才说是存在平台上面一个用户邓先生，然后在平台上面在进行求职的时候被这个佛山益达形成货运公司，然后就是有了一些劳动的纠纷是吗？
1: 嗯，对。
0: 嗯，然后这个的话佛山益达，这个益达是哪个益达呢？
1: 要不你直接问一下邓先生是哪个邓先生，然后他报一下在你平台上的手机号或者是账号呢？
0: 嗯，
1: 我感觉这个流程更妥当。
0: 嗯，
1: 啊，好不好？
0: 你看您方便我提供一下这个邓
1: 先生的，你需要他报电话号还是需要他报什么？你查一下你的这个用户信息，然后看一看他在你平台上 Boss 直聘的平台上跟哪一些公司有过这个交流，哪个公司向他发出了面试邀请。
0: 嗯，这个的话，客服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过后台直接查询到的，
1: 没有办法。
0: 我这边的话，也是可以把您这个情况都完整的记录下来，然后为了
1: 那咱俩就不浪费时间了。我就第一个问题，待会儿把邓先生信息给你啊。邓先生说在 Boss 直聘上找工作，

0: 被诈骗了。
1: 嗯，
0: 诈骗他的公司叫做佛山益达行程货运，诈骗的形式就是套路运。到现在他有5000多的损失。这个公司怎么诈骗的？全过程你们公司自己去核查。第二个问题，BOSS 直聘上为什么会有诈骗信息？为什么通过 BOSS 直聘找工作会被诈骗？以上两个问题，请您帮忙记录。至于哪个部门做回复，你们公司内部的事情。然后现在把邓先生的联系方式给到你们，包括这家公司的这个名称，你已经记录完了。公司名称就叫益达行程物流运输，在南海区桂城街道石垦北路东侧41号。来，导播老师把电话切出去，不跟他浪费时间啊。接下来我们，在导播老师反馈信息给他的同时，我们来致电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派出所。面试是在南海桂城哈，邓先生在吗？哎呀，我真服了。邓先生在不在？
1: 在。
0: 哥们儿，你在电话旁守着呀，我直播状态下跟你闹呢，在这儿。
1: 好。
0: 来，导播老师致电桂城派出所。李哥帮忙，同步一下。那个文档里有桂城派出所联系方式。还有 BOSS 直聘，直接把这个用户信息留给他，不用跟他扯。他平台啥情况，他非常清楚。我们接下来致电佛山南海桂城派出所啊，把这个信息反映给公安部门。你当时在那个京东白条上，他是给有一个分期付款啊，还是说给你生成了一个这个网贷啊，是什么情况，邓先生？
1: 就是分期嘛，然后。
0: 那你支付宝小程序是啥意思？
1: 支付宝小程序，他让我去一个。

0: 啊，那每个月要交的那280块钱，他公司出。
1: 那实际上公司也没出，就相当于分别在两个平台让你同时进行了这种分期付款的，协议，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啊，来，我们致电一下佛山南海桂城派出所。

0: 哎，你好，是佛山南海桂城派出所吗？
1: 对呀。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有群众找来媒体反映说他在咱们南海桂城遭遇了套路运的诈骗，能不能把这个情况跟咱们派出所反映一下？
1: 这个要打去我们那个分局那个宣传科那边去问去
0: 不是要采访，是反映问题，可以帮忙记录。
1: 这个、也要统一出口的，我们有这个。
0: 不需要你输出，需要向你输入。
1: 你这边留个电话吧，或者
0: 这是值班室电话吗？
1: 就是你这个电话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我叫。
0: 您是辅警还是办案民警？
1: 我这边是辅警。
0: 啊，能不能找办案民警接电话？
1: 所以我就问你电话，我就叫他打给你吗？
0: 没有，你给一个能有民警接电话的，一说套路运，他马上就明白了。你先别着急往外推，最后给你们这块派出所招黑犯不上，都是解决群众问题。你找个能说话的人来，不需要难为
1: 你
0: 们。
1: 你那个是什么地方啊？我先登记一下先。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
1: 民生
0: 广东民生热线。
1: 民生热线是吧？
0: 对对对。现在不是要采访你们，是要反映一个问题、
1: 啊、
0: 你找一个能接收这个反应的人来，值班室肯定有人能记录这些事儿吧、
1: 啊、所以我先问一下看看是谁经办这个事情的。
0: 行，你先不用挂，你现在就问一下看谁能来接一下这电话，我们最高效的处理一下这个事儿。
1: 你要等一下哈。

0: 老有很多单位不知道如何应对舆情啊，不知道如何应对媒体监督。我今天直播状态下告诉你们怎么应对，就是当你听说群众有问题想要反映的时候，不管是通过媒体来电还是群众来电，你第一时间把这个单接下来，并且用心记录，然后关切群众遇到了什么困难，这就是你应对舆情的最好方式。如果这一步没做，做其他的都是扯。我觉得最傻最不应该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你已经在媒体直播的状态下接收到老百姓来电话要反映问题了，你说你去找宣传部门，找你分局宣传部门，你说这还用谁教你如何应对舆情吗？如果因此产生的舆情不都自己搞出来的吗？你本来你这个值班室的电话不就应该接受群众投诉吗？对不对？我现在不是指责这个单位啊，我只是想说这个事情。毕竟来电话不是为了呈现什么基层作风问题的，这通来的这通电话跟职能部门的这个平时工作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解决群众难题嘛。这是目的，一见到媒体跟洪水猛兽一样，没有必要啊。
1: 喂，
0: 哎，你好。
1: 哎，你那个是谁报的警啊？我们这边要先查一下谁报的警，有没有报过警的，在110这边。
0: 报过警没处理完，所以通过媒体渠道再次反映这个事儿。
1: 他那个报警电话有没有啊？有没有留给你？
0: 邓先生。
1: 啊？
0: 邓先生在不在？
2: 在。
0: 之前报过警吗？到桂城派出所。
2: 之前没报过警。
0: 没有在桂城派出所报过警是吧？
2: 因为他这个报警好像也没什么用。
0: 你不要说，你都没报过，你怎么知道人没什么用呢？
1: 你现在他没有报过警的话，我们这边没有主办民警可以回复他哦。这个
0: 我知道，所以今天是来给你反映问题的，不是要追这个案件办理到哪儿的。其实你只需要问两个事儿：第一个，群众在哪儿受骗了；第二，这公司在你们桂城什么地方？然后第三个，跟你们那个值班民警说有个套路运的线索，因为现在从省厅到地方都在做这个事儿。佛山不可能没接收到省厅指令嘛，对不对？
1: 嗯，这样我给你个电话，给我打过去才行哦。
0: 行，你给个联系方式。

0: 我们打过去，你先你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先别在直播状态，因为不确定他给的是什么号码。
1: 哎，这得一步一步教啊。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最终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我再次强调这个事儿啊，所有的动作都是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这样也要教吗？就是我今天在节目里，我可以跟他用很激烈的状态，我甚至可以这个扮演正义的化身，我坐在这儿拍桌子跟这个辅警反映问题，没有用。对于最终这二十岁孩子这5000块钱能起到什么作用吗？最终媒体能去一线办案吗？不能，不还是得当地警方去办案吗？所以我坐在这儿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的没有任何意义，并且好像就显得媒体不得了了，什么事儿都我们干的，实际上最后什么事儿还得是人家干吗？还得职能部门干吗？大家懂这个道理吧？虽然沟通的过程很消耗，但没办法呀。那最终说这个问题，这个整个沟通有什么问题？没啥问题。你能挑出什么毛病？你只能挑出一个毛病，就是他办事的效率没能满足群众期待。但是他本质上，他这个操作没有任何问题。你打电话到公安局，难道跟这个往老家给爹妈打电话一样吗？不可能的吗？所以需要耐心，但是有些时候人的耐心就容易不足，大家懂吧？只有把情绪管理做好了，才能更好解决这个问题。我坐在这发火，显得我特别能，有啥用呢？来吧，现在把那个电话号记录下来，我们等会儿再打过去啊。就是说到底啊，就这直播节目不是为了呈现基层丑态，没有人想看他们出丑，所以为啥我说得一步一步去教呢？我觉得我的台阶和话全都喂到嘴边上了，就是但凡能听明白的，能反应过来的，或者是没有把傲慢当成习惯的，应该都不至于给自己招来舆情，因为最终都是帮群众解决问题，事儿还是得人家基层的公安部门办，我们坐在这儿再能讲再多法条，媒体能去执法吗？肯定不行啊。哎，什么？没，不好意思，没听见。啊，好，好，好，明白。我们稍等一下，因为那个刚才接电话的辅警同志还在问具体找哪个部门的电话。哎，其实我刚才跟他，我觉得我刚才已经，他就需要像之前的那个派出所一样，只做两件事儿：第一个，群众信息留给我。第二个，这家公司在佛山南海啥地方，在桂城哪个地方，然后记录完把信息给办案民警就完了，这通电话就可以挂了。现在的这个流程是什么？就是他给一个宣传口的电话，我们打去宣传口告诉他我们是省台的，我们是民生热线的，然后宣传口的再问说什么事儿啊？这个南海区是吧？南海区哪个派出所啊？桂城派出所。再打电话去桂城派出所啊？怎么了？什么事儿啊？啊，再问一遍派出所，从所长到那个值班的这个工作人员再问一遍，值班工作人员再问一遍辅警，发生了什么情况啊？几点啊？谁来电啊？说了什么呀？然后再问一遍，问完之后再跟投诉人再核实一遍啊？邓先生怎么了？你报过警吗？啊，折腾一圈，本来就是非常高效的事儿。

有朋友说你要告诉值班的你在直播，其实我刚才的这个状态他也应该能知道，等会儿可以补充跟他说明一下我在直播，导播老师跟他讲一下节目在直播哈。我刚才确实漏了这句话，但是我想说的是，直播与不直播的话，处理群众问题不应该是一个态度吗？如果因为直播的状态下就更加重视，不直播的话反映问题没人受理的话，那这个情况不是更严重吗？所以这个东西跟谁来电，媒体来电还是群众来电，跟直播还是不直播应该没关系吧，正常的工作标准应该是一样的吧，并且都已经说是媒体来电了，也没受到什么高效的优待啊，不还是上来第一件事找分局宣传部吗？可以理解内部。

流程，但是其实你得去分析一下这是什么事儿。如果我今天来电是问某个某个情况，你们处理的怎么样了，那这你就说，那你去问分局宣传部吧，我们对外不能发言，对吧？

哎呀，我今天准备了五个内容，哎，这一个内容大家就来吧，听首歌吧。

这个朋友说直播他会觉得事情紧急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希望看到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对方强调我是在直播，我是省台的，我是媒体，大家可能能够感受到一种特权的爽感，就是你看平时打电话不理吧，媒体在直播状态下给你打电话你还不理吗？就大家为什么希望我去强调这个事情，是想看这种特权的爽感，但是其实不应该有特权啊，对吧？我觉得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媒体来电都没有群众来电话更应该被重视，太磨叽了，我也不想啊，那怎么办呢？还能咋办？

0: 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换了三个电话号了啊，还没给到一个这个具体的电话。大家看我做节目觉得墨迹就对了，咱这个为人处事啊，必须稳字当头啊，你得能稳住架，你得能稳稳当当的沉着应对，你来不来的先急了，一怒之下挂断电话，然后臭骂他一顿，最后他你就说这小孩的这5000块钱能不能要回来，我是爽了。怎么沟通不动啊？导播老师跟他沟通好困难啊！你把他电话切进来，我跟他说。哎，您好，桂城派出所吗？
1: 啊，什么事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啊，有群众打来电话。
1: 能不能跟我们双城沟通啊？因为我们不能直接对于那个。
0: 我明白，就是我先把事情让我说完，然后您判断一下这个事儿。哪个部分去找宣传科，哪个部分桂城派出所能够受理，能给我一个说话的时间，您听完他吗？
1: 你现在是直播还是怎么回事、
0: 直播状态。
1: 直播里跟我们宣传科，我们不能直接答复你啊。
0: 我的意思是说把这个事情您听完，不需要你回复。还有就是直播与不直播对于你们办案的工作以及你们日常的这个服务群众的标准有影响吗？直播和不直播有什么区别呢？
1: 不是直播不直播，
0: 你们出去办案不也要带执法记录仪吗？现在不都是要镜头下执法吗？
1: 纯媒的能不能跟我们的分局的宣传科先沟通一下，好吧？
0: 我现在反映的是群众被诈骗的事儿，然后并且他还没有报过案。
1: 没问题的，如果有诈骗，你叫他直接过来我们派出所报案，好不好？
0: 我现在跟您反映完情况之后，线上给他个指引，回头他去线下找你们报案，行不行？能听一下，记录一下这个事儿，然后跟群众也在线，跟群众说一下，让他去哪儿，然后怎么做吗？
1: 能不能给群众的电话给我，我跟他沟通好不好？
0: 现在他就在线，邓先生。哎呀，我不希望在这个环节上浪费时间，您就给我一分钟，我把话说完，然后您再判断怎么做就行了。就是现在邓先生跟我们反映，他在 BOSS 直聘上找工作，然后在佛山南海桂城有一家公司。叫佛山市益达行程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注册地点南海区桂城街道石垦北路东侧41号之2，法人代表刘虎芳，2024年7月成立，注册资本10万，这是公司情况。这个公司在 BOSS 直聘上说要高薪招聘司机，然后现在线上的这个孩子20岁，刚刚中专毕业，他在 BOSS 直聘上找工作的时候就看到了招聘司机的这个内容，然后跟这个 HR 取得联系之后，对方就邀请他去这儿面试。他就去来应聘了，应聘了之后就遭遇了套路运，然后具体形式是在支付宝小程序上给他开通了一个分期，每天扣他150。啊，
1: 当事人在哪里？现在
0: 就在电话旁，你可以跟他对话。
1: 你他本人现在在哪里？
0: 邓先生，你在广东吗？
2: 在
0: 佛山吗？
2: 不在佛山。
0: 在什么地方？
2: 在东莞这边。
0: 好，
1: 你叫他直接从东莞过来，我们要了解情况的，不能电话办了，也不能什么有什么事，我那叫
0: 就是要去从东莞到佛山桂城派出所办案是吧？
1: 对。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基层现在有没有收到省厅或者是你们市局给你们传递的信息？现在在整治套路运啊？
1: 有没有整治他？有没有套路？有没有诈骗的问题？他要亲临过来，我们了解情况。去调查。
0: 我是说你们从办理业务的情况，不是说这个个案，就是你们现在有没有收到省厅或市局跟你们说要整治套路运？
1: 有没有整治套路运啊？
0: 您知道什么是套路运吗？您可以去查一下广东公安发布的那个最新的通报，就是全省在整治套路运，还可以看一下公安部转发的广东公安的那个信息。因为说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今年以来都已经办结了很多。那在桂城有那么多套路运的公司，咱们从来没接触过吗？
1: 肯定有接触过，主要是他本人要过来，要了解情况，要报案，要做材料，要去调查的吗？不是一个电话就可以办案的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难为您说一个电话要办案。那您现在给的指引就是他现在去从东莞到桂城去是吧？
1: 对，要他本人过来，亲临过来，要搞清楚什么回事，要说清楚他究竟什么回事，在哪里出现什么问题，好不好？
0: 嗯，好，没问题。那现在我跟您说完了，您记录好了。我对于你们宣传部门没什么诉求，我还需要给你们分局宣传部打电话吗？还是你们自己内部走这个流程？
1: 如果你我不接受什么采访的，你知道吗？
0: 我没有要采访你，你看全过程我给你反映的都是群众问题。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所以我还需要找分局跟他们反映这个宣传部门反映这事吗？
1: 我就不需要了，他本人报案的。
0: 啊，但是我们作为新闻媒体需要回复，所以能不能请您内部走个流程，跟你分局说，民生热线关注这个事儿了，你们分局回复一下，我们把联系方式都给你留下来，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吗？
1: 你直接跟我们的宣传科联系吧，好吧，就这样吧。
0: 那现在这个群众的联系方式你要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

0: 名吧。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受降水影响，昨天广东不少地市高温得到缓解，其中清远、连州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4.6摄氏度，前几天广东最高温到了38摄氏度左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南部沿海和珠三角中西部仍有较明显的降水，夜间起各地降水减弱。6月30号到7月1号，全省大部分市县高温天气趋于明显。广州地铁近日公布7条在建线路土建工程进度，其中8号线北延线29%，12号线中段90%，13号线27西段96%，8号线北延段支线30%，8号线东延线6%，18号线后通段57%，10号线后通段70%。汕头台报道，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龙舟项目汕头市代表队出征誓师大会昨天举行，以澄海区凤翔街道龙湖社区龙舟队为核心组建的汕头市澄海区龙舟队将代表汕头首次登上省运会群众龙舟。

0: 当地时间28号，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争端。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根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北京时间今天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进行，加拿大1-0战胜南非，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加拿大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以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4: 好，11点05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啊。刚才的这个案例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近段时间以来呈现的第二个和套路运相关的案例。那么关于邓先生反映的佛山桂城的这家公司哈，具体什么情况，我们刚才也算把信息给到了当地的派出所。至于派出所如何去办理这个事情，然后对于公司也好，对于这个投诉的群众也好，他们打算做什么回应，这是公安部门的事情了。我们该做的动作已经做完了。至于他说让我们去找分局宣传部门，我觉得我们的诉求并不是要采访分局宣传部门，所以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义务要去找分局的宣传部门。至于他们基层派出所觉得说是不是要跟分局宣传部门去反映这个事儿，说民生热线反映了群众这个诉求，那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事儿啊，就是咱们挣的也不是那份钱，咱们的日常工资也不涵盖每天要负责联系分局宣传部门，所以该呈现的就是一五一十在节目当中呈现了，直播也好不直播也好，就是呈现出来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态度，以及对于群众反映问题他们给出来的这个反应，我觉得一堆一块就在这摆着了。有些时候就是无声胜有声，多说也无益，我们新闻媒体能做的就是尽量去核实。还是那句话，新闻媒体没大家想象的那么能，就大家想象整天让我们像这个战士一样啊，就前线冲锋的，然后哪个不服跟谁干的，你想看这个在我节目时间看不到啊，你可以为了避免你心情上的委屈和苦闷，你可以先出去休息一会儿，然后或者看一看其他让你心情愉悦的，但是我们就是客观呈现就完了。邓先生还能不能联系到，再问一下这家公司，因为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只有这家公司 BOSS 直聘的联系方式，还有就是 BOSS 直聘上的微信，就是直接通过电话的形式，目前还得靠这个投诉群众给我们提供。所以问一下邓先生有没有具体能提供这家公司的联系方式，我们再打电话看能不能找到这家公司，再反映一次这个情况。
5: 喂，你还在吗？那个长不大的少年对着镜子看不到变迁。
4: 其实大家关注这个节目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注意防范，然后提醒身边家人朋友同学注意防范，然后通过集中报道，在这个已经重视的情况下更加重视。他暴露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好像我们通过这个省厅的发布啊，公安部的宣传视频感受到的振奋，在基层被泼了冷水，没感觉到基层对这个事情有多重视。我跟各位讲，佛山南海是这些套路运公司的重灾区，

甚至很多公司为了逃避监管，他引流的公司在广州，然后租车的这些公司或者是停车的这些公司在佛山。为啥呢？因为你真正要反映问题，想要去处理这个事儿，就得广州佛山两边的警方共同来办这个事儿。所以很多他们就是规避这种监管啊，规避打击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太多了。这个晚风说的对啊，哎呀，有理性的朋友，他如。

0: 好，我们现在根据工商注册登记的信息来联系一下这个公司。有朋友问邓先生干嘛，邓先生正在跟我们导播沟通啊，去查网次。哎，你好。
1: 你好。
0: 哎，是那个佛山一城吗？
1: 不是，就是咱们这是不是那个饮料仓库赵司机啊？不是，不知道。 哦，因为这个电话号是你们工商登记的信息。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公司有没有具体的人员能回应一下招聘司机这个情况？等一下啊，
0: 您帮忙联系一个能回应这个事儿的同事呗。给你的号码。好，你说。手机号吗？
1: 对，哦，这个是咱们负责啥的同事啊？他是招聘的，好像是。
0: 啊，负责招聘的是吧？
1: 我跟你说，177。
0: 好，导播老师电话记录一下啊。

0: 邓先生说是不要暴露你是吧，跟这个招聘的人联系的时候是这意思吗？
1: 对的对的。
0: 不暴露你，你钱咋要回来啊？
1: 好吧，
0: 啊，
1: 先不暴露吧，因为我之前跟他签那个合同
0: 保密协议啊。
1: 对对对，我怕他拿这个威胁我。
0: 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1: 那个吗？你看了吗？
0: 警方不说了吗？那都是他们的作案道具。
1: 那行也行，可以。
0: 这会儿还怕他们干嘛？
1: 好，
0: 这会儿就是要钱。
1: 嗯，

0: 哎，你
1: 你
0: 好，
1: 好，
0: 是易城招聘吗？
1: 什么意思？作品？
0: 我们在那个
1: 那
0: BOSS 上看到说招司机和那个理货员。
1: 没有啊？
0: 哦，咱们是易达行程吗？
1: 怎么了？
0: 这电话是咱们公司同事给的，想问一下那个招聘司机啊，之前，然后4月份签了合同，然后现在就涉及到一个理赔的部分。收了一些京东白条和那个，支付宝小程序的一些费用，想看一下跟谁能协商一下这个事情。
1: 你是谁呀、
0: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
1: 啊？
0: 金
1: 你是？
0: 亮。然后线上还有一个之前去咱们这儿应聘的孩子叫，这不能说名字哈，因为节目在直播，姓邓。然后之前应该是他父母也去你们公司闹过，就是要解除协议，有印象吗？周队长是吧？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0: 啊，待会儿可以
1: 但
0: 把
1: 是
0: 他
1: 他
0: 那个
1: 已
0: 信
1: 经，
0: 息给到你，就是想问一
1: 对，
0: 下这个情
1: 你
0: 况，就
1: 说。
0: 是现在后面不是签了保密协议吗？但是我们也
1: 嗯，
0: 跟
1: 你
0: 这
1: 说。
0: 个警方联系过，说这个保密协
1: 好。
0: 议这些没有用，属于你们的作案道具。当时给的回复，那这种情况下，他目前有4000到5000的这个损失，前前后后，公司能给他理赔？

0: 理赔？什么叫理赔？
1: 就是最开始你们在 BOSS 直聘上招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啊？
0: 我们这边有正式仓库，然后安排他过来这边跑仓库，他不愿意选择去仓库。
1: 啊，就是你们有正式仓库，然后当时招聘的信息就是说去他，让他去跑仓库是吧？
0: 对呀，
1: 然后他选择不跑仓库，选择自己去跑货拉拉是吧？
0: 是这么回事。
1: 那他在那个京东白条上开的分期扣款的合同和支付宝小程序上那是什么呢？
0: 支付宝小程序是什么？
1: 嗯，还有京东白条是什么呢？
0: 京东白条在我们这边交的，就是他这边的话要找哪个车子去租车啊，然后我交的押金啊，
1: 交了什么押金啊？车子的押金是吧？
0: 车子的车辆的押金，租车的押金。
1: 哦，那咱们不是招聘司机吗？五险一金，然后各种待遇，怎么需要他们去签订这种扣款协议
0: 你
1: 呢？
0: 们这边来讲的话，那我现在没关系，我跟你沟通这个问题。你首先来讲，我也没有义务来跟你回答你的问题，你们没
1: 是，
0: 有任何的
1: 您
0: 权利，
1: 对于
0: 是
1: 我
0: 吧？
1: 们
0: 你
1: 当然
0: 先，
1: 没义务，就是对于这个求职
0: 你
1: 者肯
0: 先，
1: 定是有义务要回应。
0: 对，可以让他直接来找我都没问题。但既然现在你问到了，我今天我就把你从头
1: 啊。
0: 到尾的跟你重新再做一个沟通。近期的话，你们应该也有看到很多手段那么什么套路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我们这边说是正式自己的正式仓库的。
1: 嗯，
0: 然后他不愿意去仓库的这种，那我们就会推荐他去租个车子跑跑货，就跑货拉拉。他这边呢交那个钱，京东白条的所谓京东白条，他给的是租车的一个押金，明白吗？
1: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
0: 你
1: 你
0: 说，
1: 们招聘司机，他不愿意去跑你们仓库的货，那就面试其他人就好了，这么多求职者。你们推荐他去跑京东白条扣款，跑货拉拉干嘛呢？你们现在是做中介的，还是招司机的？你们是
0: 我们
1: 什么
0: 也
1: 公
0: 有，
1: 司呢？
0: 什么意思？
1: 我
0: 我们
1: 说，
0: 不是
1: 如
0: 中
1: 果
0: 介。
1: 你招聘一个跑你固定仓库的司机，他不达标，他不愿意，那你就不应聘他就完了吗？让他
0: 没错。
1: 走吗？你为什么要给他去开一个什么白条的、扣押金的，给他
0: 不
1: 去
0: 是
1: 租
0: 我们
1: 车
0: 给
1: 呢？
0: 他开，你不要乱用词，是他自己愿意自愿
1: 自
0: 上我
1: 己
0: 们
1: 愿
0: 这
1: 意
0: 边
1: 开
0: 的。
1: 的，他主
0: 对
1: 动
0: 呀，
1: 找
0: 对呀，
1: 上你
0: 对。
1: 说他要开京东白条，在那个第三方公司租车的是吧？
0: 他愿意啊，
1: 啊，他愿意。那开展的是
0: 是
1: 什么
0: 的，
1: 业务呢？你
0: 就
1: 最
0: 跑
1: 开
0: 货拉
1: 始
0: 拉
1: 不就
0: 呀。
1: 是招一个给你仓库运饮料的司机吗？
0: 我们在，
1: 那你
0: 你说。
1: 他不符合你的这个招聘标准，那就换人就好了。BOSS 直聘上每天那么多简历，你
0: 没
1: 们
0: 错，
1: 为什么还能给他提供租车服
0: 他
1: 务呢？
0: 当时自己是愿意的呀，
1: 哦，是，他是愿意。我现在问的是，你
0: 那
1: 们为
0: 就
1: 什
0: 是
1: 么能
0: 啊。
1: 提供这个服务呢？
0: 哦，我对于他们不愿意自己跑仓库
1: 你
0: 的，
1: 们
0: 我为
1: 和
0: 什么
1: 租
0: 不能
1: 车
0: 就
1: 公司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0: 合作关系啊？
1: 哎，那问题就来了，他是应聘你们公司的那个岗位，他不达标，他不愿意跑仓库，让他走吗？你们怎么有一个合作的租车公司呢？然后又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让他去租车呢？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有预谋的吗？
0: 你作为这种你不用那么多的问题来问我们。就
1: 啊，
0: 像你
1: 你
0: 说
1: 愿
0: 租
1: 意
0: 车，
1: 答或不愿意
0: 就
1: 答，
0: 是
1: 这是您的权利。我作为新闻媒体，今天就是帮群众反映问题。您能
0: 你
1: 答
0: 反
1: 的
0: 馈问题，那
1: 就
0: 这样
1: 答，
0: 子吧。那我刚才也跟你讲的，他租车去那里哪里租车，他说都需要押金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我想问的是，你不是固定仓库招司机吗？
0: 我为什么
1: 那
0: 不
1: 你就五险一金给他福利待遇就完了呗。然
0: 你
1: 后
0: 不能够
1: 他不愿意的情况下，你让他
0: 我说，
1: 走呗。
0: 你先说采访，要不能不听我说？
1: 啊，可以呀。
0: 他凭什么哪一点我们不能够推荐的就是说租个车子了？
1: 啊，您
0: 你
1: 说
0: 不是问
1: 凭
0: 我
1: 什
0: 问
1: 么？
0: 题？
1: 凭什么你们不能推荐他去租车是吧？因为你在 BOSS 直聘上没说是引流让他来到你们这儿租车的。
0: 我们 boss 上面的话有招聘货拉拉司机，也有招聘的仓库司机的，都有的。
1: 啊，那现在他去应聘的是哪个岗位呢？
0: 他真的就是取决他自己啊，那
1: 他去
0: 有
1: 应
0: 应聘
1: 聘
0: 过
1: 的不
0: 来。
1: 是你仓库司
0: 这
1: 机
0: 个
1: 吗？
0: 的话，你不用那个套路的，那就你引导的这
1: 没
0: 套
1: 没
0: 路
1: 没，
0: 的，
1: 没人
0: 这是一个
1: 说你
0: 问
1: 们是
0: 题。
1: 套路，也没人
0: 没
1: 引
0: 有
1: 导
0: 没
1: 你
0: 有
1: 们。
0: 没有
1: 我
0: 没
1: 们现
0: 有，
1: 在说的都是这个事情的
0: 我
1: 来
0: 就
1: 龙
0: 要
1: 去
0: 告
1: 脉。
0: 诉你的，就是
1: 嗯，
0: 我们有招货拉拉是，我们确实有招聘和
1: 不
0: 仓
1: 是，
0: 库
1: 但
0: 的，
1: 他应聘的不是货拉拉司机啊。
0: 他可以自己选择的呀。
1: 他
0: 那
1: 不是
0: 他
1: 他，你
0: 那，
1: 当时没有，你去让他去面试的时候没给他选择。你在你的 boss 直聘上说的就是点对点的招这个固定仓库的司机啊。你的原文写的是高薪诚聘饮料仓库的司机啊。你没有跟他说你的，你让他去面试的这个岗位就是饮料仓库直招 C 本司机啊，不装货纯开车呀。
0: 这样子，我跟你，我不要这个在这里，你也只不过你什么东西的，我也是很直观的来跟你沟通这些问
1: 没
0: 题，
1: 毛病，
0: 对吧？
1: 都很坦荡。 然后你这个岗位上写的就是很确定的。
0: 他去面试之前你没写你们招货拉拉司机啊，再说货拉拉司机也不用你们招啊。你先听你说，听我说，要不要我说，不说我就挂了。嗯，可以，对吧？你先报警，他也报警，该怎么处理，态度就来了。你先要听你说，我就不陪你了。行行行，那您说，对不起，兄弟，我们在照片，我们真实仓库，对吧？然后他过来我们这边，他来的时候，包括你现在来我们这里
2: ，OK，
0: 我可以马上安排去仓库里面跑货，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安排去跟车，都没问题。嗯，跟完车以后，你自己选，可以选择不做。那他来我们面向的端口。 我们有招货拉拉司机，说直白点，那我们也有招租车的，那我们也有招招租车的。那我们这边做仓库的，我们就给你签劳动合同，就是我们是自由员工。
1: 嗯，
0: 哦，OK，那你来到我这里以后，你觉得这个货拉拉司机啊，觉得仓库司机你觉得辛苦了，
1: 嗯，
0: 要装要卸要送货，你自己不愿意去，那我们有其他的可以供选择，那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提供完以后他自己自愿选择当下自愿选择去租车。 这个我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你如果是觉得报警可以让直接警察过来，现在不是这样的，正常的广州啊什么抓人嘛，可以让警察过来找我们，不用你在这里搞节目效果，没意义，明白吗？然后我们面向的端口，你听我讲，讲完了以后你再说，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1: 很尊重您了，我都给您道歉了，
0: 对吧？那我们在招聘的端口，那我们面向的端口，我们也有招货拉拉司机，也有招这个仓库的司机，都是真实存在的。
1: 嗯，
0: 那你基于 你怎么来的？我们不管。那有些人家也是招货拉司机，觉得要给押金，他给不了押金的情况下，那我们也会推荐他去仓库。那对于你的说法，是不是我这些那对于这些招那个货拉司机的，对吧？然后要给租金的，他给不起那么多租金的，给不起那么多押金的时候，是不是我就不要让他们去仓库了？您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明白吗？他怎么来的，我会跟他讲的一清二楚，你自己愿意选择你去做，不要我们逼迫他来做什么事情。
1: 这是当下的决定，他自己本人愿意做的。嗯，肯定不能，肯定不能，因为我们也不能够就定性你们怎么了，我们只是说反映这个问题。那您说完了，我觉得也说得很合理。邓先生，我想问你去这个 boss 直聘上看到的这个信息，然后到去他那面试，这个过程当中缴纳了什么费用吗？过来的话，他没有做决定以前，我们没跟他讲明白。没有，听一听那个求职者呗，
0: 不需要任何一分钱的。
1: 啊，听一听求职者这边，邓先生。
3: 嗯，全过程给他们缴纳什么费用了？缴纳个京东白条，然后的话，他我过去他那里的话，全程没跟我说跑货拉拉。等我交完京东白条之后，他跟我说跑货拉拉。
1: 哦，就是让你签了一个京东白条。京东白条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
3: 京东白条他跟我说的是车辆每个月的违约金，就是交通那种违法那种。
1: 你都没开上车，怎么会有提前交违约金的情况呢？
3: 他是提前让我扫的那个码，然后京东白条直接开通了，然后过了几天，然后车下来了，然后我就开了几天。
1: 嗯，就是说当时是没有告诉你，你要去跑货拉拉，但是他们让你扫那个码，说要先交一笔违约金，怕你后面产生交通违章，是吧？
3: 对对对，那个跟我面试的在那里忽悠我嘛。
1: 啊，那京东白条是一个什么？
3: 他说，嗯，佛山到。
1: 中山到江门，江门再过佛山。嗯，这就是他们说的那个仓库是吗？
3: 对对对。
1: 嗯，对，好，这个我们知道，因为其他公司也都这样。然后你那个京东白条上是一个什么？每个月扣多少啊？还是怎么样？
3: 每个月扣二百八，包含那个就是利息。
1: 每个月扣二百八，扣多久呢？
3: 扣一年。
1: 啊，哎。 那个队长想问一下，这个京东白条在你们这一次招聘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们给他的开通的这个京东白条，在你们整个招聘过程中，这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京东是来干嘛？
0: 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他这里说一个什么违约金，我们这边不涉及到任何违约金。
1: 不，就是你先确认一下，他这个京东白条这个事儿属不属实？因为我们判定不了，就只是说群众反映了。 如果不属实的话，您就直接指出他，因为我们不站在任何一边。就现在他说他去求职的时候，你们没有告诉他货拉拉之前，先让他开了一个京东白条。京东白条是干嘛的？
3: 这个京东白条是他自己采取的一种支付方式，给他押金啊。
1: 支付给谁了？这个钱？
3: 给的就是以车辆租车押金啊。
1: 啊，租车的押金是吧？
3: 公司，他那上面京东白条上面有显示。
1: 京东白条上显示这个钱给谁啊？
2: 给了益达行程运输，

0: 就给他们公司是吧？
1: 对，就注册的押金啊。
0: 这个钱是什么钱啊？
1: 多少钱？多少钱？他是要那个京东付了多少钱？
2: 3000多。
0: 3000多是吧？这3000多是什么钱呢？他还没有开始做司机的工作。
1: 我跟你讲了，他注册押金啊，就注册车辆的押金啊。
0: 车辆的押金是吧？
1: 对，注册车辆押金啊。
2: 租车，
1: 你先租个车子，他有的。
0: 我们听一听这孩子，这孩子年纪肯定比咱俩都小，他今年才20，咱听听他说啊。孩子，你说。
2: 这3000多是违约金，当时跟我说的，然后。
0: 你有录音是吧？
2: 车辆，你给我搞一个垃圾车，一天扣我150。
0: 先不说那些事儿，孩子，重点不在那儿。说回来，就是这3080，当时跟你说的是什么钱？
2: 当时说的是车辆违约金，只是那个违章的那种费用。
0: 啊。
2: 如果我每个月没有违章的话，他就给我报。
0: 哦，明白了。那周队长，您看，这3080从你们公司的角度来说是什么钱呢？为什么要给他开通京东白条的分期付款呢？
1: 不是说我们给他开通这件，他这是在哪里
2: 你们有
1: 注册的一个租赁押金，他这里上面会有合同，上面都会跟他讲得很明确。
0: 没事，您就说这是什么钱，因为孩子说这个是所谓提前预扣的违约金，如果没有交通违章的话，会给他退回来，这是他的说法。您说，您从公司的角度说一说，这是啥钱呢？
1: 我们叫这个就是一个押金，你在哪里注册都需要押金的。
0: 不是，那就是你现在明确说这个是押金是吗？你没有什么字面的证据吗？签个什么什么协议吗？
1: 在他的注册合同上面会有的，我可以去找，叫人家把那个注册合同，你们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们。
0: 哦，
1: 给你们提供一下节目效果也可以。
0: 明白，你不用给我们扣这种帽子，你还不配给我们提供节目效果。
1: 那这样说的话，我就明天有的话都会。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1: 好吗？不用再问了，好吧？你们不需要再问了，
0: 不需要再问了。
1: 对，
0: 行了，
1: 对，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直接再联系我。
0: 押金可以退吗？押金可以退吗？
1: 押金，它是要按合同合约，它是要去做满，人家注册租车车行才会有的退的。
0: 哦，
1: 你没有到
0: 租车给他
1: 的
0: 公司是你们这家公司吗？
1: 好吧，你刚既然说我们没有给你扣什么帽子，你这种沟通方式我也接受不了。
0: 你说
1: 我，
0: 你说那个可以给我们提供节目效果？
1: 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
0: 您说可以给我们提供节目效果，我说你还不配给我们提供节目效果。但是关于这个求职者的问题，咱可以继续沟通。
1: 不要再争论了，好吧？
0: 没有争论，没有争论。
1: 我都给你
0: 做一抱拳了。
1: OK, 好吧，我们就
0: 结束沟通哈。
1: 嗯
0: 啊，行，那接下来找警方沟通。来，电话挂掉。本来打算这事儿就收了，既然那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他都说这个我们是为了节目效果了，那就给他一点效果吧。来，我们导播老师联系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
3: 全世界就是我的小飞环，全忘了路途遥远。
0: 怎么样朋友们，套路来龙去脉听清楚了吗？就是刚才的这通电话，有没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更加了解到你接下来找他沟通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刚才这一段其实就是可以给警方提交过去作为证据的，因为他该承认的大部分都承认完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别嫌啰嗦和墨迹，你得沉得住气。如果我上来哐哐哐怼他几句，他一激动电话挂了，再打不接了，这些证据还能有吗？总结啊，第一个，引流，用定点配送司机的这个岗位引流到公司之后，给你设计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路线，广州跑中山，中山跑江门，对吧？你但凡是正常的状态，打回来接进来。来，您好。
1: 哎，我这边刚给你打电话过来的，就佛山警察这边的。
0: 您说。
1: 你那个，你叫他本人联系一下我这边吧，我帮他去跟车行乱对接，然后尽可能的就减少他的损失，看能给他退多少钱。我这边
0: 怎么态度急转直下了呢？主动又给我们提供节目效果了，
1: 不用这种沟通方式好不好？不要说态度急转直下。我们也是抱着可以去解决问题的。
0: 你刚才也没打算解决问题啊，你不是说挂电话吗？
1: 现在的话是要怎么样子？我刚刚。

0: 那你讲了，我就让他本人联系一下我们这边，我好知道是哪个人帮他去解决，帮他去沟通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对不对？如果说解决不了了，你们那边该怎么就怎么样子，
1: 没关系，
0: 对吧？
1: 没关
0: 我
1: 系。
0: 们这边我们所有的师傅样子，包括我们去仓库的师傅样子，人家确实你说来到我们这边，我们也会让他去做个两三个月，因为我们比如说。
1: 没事没事，不用介绍公司业务了，你们自己投流去宣传吧，因为我们节目不给这个效果。你的意思是说让他联系你是吧？就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你知道本人
1: 行，
0: 联系一
1: 待
0: 下
1: 会
0: 我
1: 儿
0: 们
1: 让他
0: 他
1: 联
0: 是
1: 系
0: 谁，
1: 你。
0: 我帮他去跟车行那边先进行一个沟通，对吧？
1: 车行也
0: 如
1: 是
0: 果
1: 你
0: 能
1: 合作
0: 达
1: 伙
0: 成
1: 伴
0: 一
1: 呗。
0: 个能达成双方或者他能够满意这个结果，我打个比方讲，人家车行那边确实不愿意不同意能够退，那
1: 你
0: 我们
1: 稍
0: 也没
1: 等
0: 办法，
1: 啊，
0: 对吧？你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1: 你好，是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吗？
2: 好，是的。
1: 哎，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电话是要反映一个情况，群众跟媒体求助说他在 BOSS 直聘上找工作，然后遇到了一点问题。刚
0: 啊。
1: 才是找了桂城派出所，桂城派出所说呢，应该咱局里有规定哈，不能直播里回应，但是他们也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了。然后现在企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和这个投诉的群众都在线。我们想把这个事儿跟咱们南海分局反映一下。
2: 嗯，稍等一下。
1: 好嘞。那个公司的这个，刚才那个队长你好，
0: 哎，
1: 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跟警方沟通，您可以选择在线听或者是挂了，没关系啊。
0: 好，可以，
1: 我
0: 没
1: 们
0: 问
1: 进
0: 题。
1: 入下一个流程了。
0: 好的，可以。
1: 你要挂你可以直接挂，没关系啊。

0: 没有选择权给到他吗？反正都是群众反映问题嘛，他可以挂或不挂，没关系。他不挂，他就在线听；他挂，他就挂，没关系。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嗨。
0: 哎，是换了一个人哈。
1: 哎，你好。哎，我们是湖南市公安局南海分局的。
0: 哎，你好，是还是刚才接电话那位同志吗？
1: 怎么了？您说嗨。
0: 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您是换了一个人是吧？我要重新跟您介绍一下情况是吧？
1: 啊，你说那个套路运那个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咱们啊，你说嗨。
0: 啊，我跟您介绍一下，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然后我们节目在直播，有群众就反映套路运的事儿。
1: 嗯，
0: 现在线上这个邓先生呢，今年20岁，中专刚毕业，前段时间4月份在 BOSS 直聘上找工作，就去接受到了这个面试邀请，就去佛山，南海桂城有一家叫做佛山市易达行程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1: 易达是吧？
0: 对对对，去面试，他那个企业的工作人员也在线听，他同步都在线哈。现在是这样，有一点纠纷，这个。求职的这个毕业生呢，他就说当时他们在 BOSS 直聘上发布的是一个叫做饮料仓库直招 C 本司机，然后当时写的月收入8000到12000，
1: 嗯，
0: 然后包括各项福利啊什么的都写的这个比较清楚，
1: 嗯，
0: 他去面试了之后呢，就说给他提供了一个中山转江门转广州之间这样的一个定点配送的路线，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后面又提供了一个货拉拉的这种平台，让他去做这个，司机。这孩子后来就表示说，这个公司让他开通了京东白条，然后还有支付宝小程序上有这种分期的服务。
1: 嗯。
0: 啊，所以呢，他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不太对，他父母也去找这个公司维权了。
1: 嗯。
0: 现在的情况就是还有4000到5000的损失。这个企业的工作人员也在线，他刚才表示呢，他们企业从头到尾没有任何问题。那当我们问到说，你高薪招聘司机，为什么要给他办理分期？为什么要让他去货拉拉上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企业表示没问题，这是他自己进行的一个选择。
1: 嗯。
0: 然后又因为前段时间咱们广东省公安厅不是发布了一个关于套路运的这个文章吗？
1: 嗯。
0: 啊，关于整个的这个流程啊。以及可能有到的现象啊，都介绍的比较清楚，所以现在也判定不清楚这个情况到底属不属于咱们正在重点打击的套路运。
1: 是，
0: 我们只能通过媒体平台把情况反映给咱们公安部门。
1: 我想问一下，您那边、啊、您那边有没有那个，然后那个所谓的，然后就是向你们爆料的那个电话号码，我们记下
0: 之后，有这些信息都有，
1: 对接之后，然后才可能核实到相关情况。
0: 明白，明白。
1: 对，
0: 好。然后这个企业易达行程的周队长也在，周队长。您电话没挂哈、
2: 哎，
0: 我看到
2: 你
0: 一直在。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您刚才也讲了，我们作为新闻媒体确实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帮你们判定什么事情，但是您看现在有公安部门在线，他们应该可以帮忙判定一下。回头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可以一并留给佛山南海分局吗？
2: 好的，可以给你，当然，这是最好的。对，我们直接跟那边
0: 啊，
2: 最
0: 好的是吧？
2: 对，
0: 啊，好嘞，好嘞，那行，您有这态度就行。我们接下来在您同意的情况下把这个联系方式给到这个公安部门哈。
2: 好，
0: 哎，好，你电话就切出去了，再见。
2: 好的。
0: 那个南海分局的民警同志你好。
1: 嗨，你好。
0: 是这样，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公安部门说他们这些企业一旦这个注意到警方进入之后马上就会关停然后换马甲，所以能不能请咱们提高一下效率，就是这个公司目前还在 BOSS 直聘上招聘，并且目前这个公司还在佛山当地正常营运，他所有的电话都能通，能不能我们把投诉人联系方式留下来之后，咱们尽快去办一下这个情况。
1: 对，你把投诉人联系方式给我们之后，然后我们
0: 如果按照
1: 联系他，对，
0: 按照咱们这个省厅的宣传，包括公安部发出来的这个相关情况来讲，他这个就是咱们描述的那种套路运，完完全全是这样的，并且维权成本非常高，他每个环节都想好如何规避了，并且他全链条好几家的合作公司在这个里面，所以为了预防跑路，请求咱们公安部门尽快介入。
1: 行，没问题。然后这个你把那个然后投诉的电话给我们一下，
0: 好的，非常感谢。
1: 然后对接，然后对接完之后核实个情况之后，然后我们再找双方，然后再继续核实，然后经过我们的法制这边商议看，然后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好
0: 感谢感谢，您辛苦了，您稍等，我们把联系方式留下来啊。
1: OK，
0: 哎，好，再见，邓先生，
3: 我在。
0: 嗯，跟你父母打个电话。你就说我跟那个省台反映了这个事儿，今天他们帮我们跟进处理了， 然后让你爸妈知道这个事情现在的一个处理进展，告诉他你说跟这个公安部门也反映了，然后在你父母知晓且他们陪同你共同来处理这个事儿，他可能跟你没在一个城市哈，但你要让家人知道这个事儿啊。
3: 啊，好
0: 啊。然后后续呢你自己盘点一下，包括在京东白条，在支付宝小程序，在各个就整个这个求职过程当中产生的损失，你把该有的截图截好，然后汇总成一个这个数据清单，到时候警方找到你的时候跟他们讲这个事儿啊。
3: 哦，我就比较担心我那个签的那个退车协议书，他
0: 你我们这个节目组给你兜底，倘若他因为那个什么退费协议书来找你麻烦，说你违约，你就找节目组，我们给你找律师，我们陪你打官司。孩子你放心，他从最开始就是违法违规的，他在一个已经违法违规的事情上用想用一个所谓的什么保密协议来制约你为自己维权，怎么可能成立呢？他就是到法院也不可能去支持他的这个诉求，并且刚才你还没看明白吗？一跟他动真格的马上他都麻了。
3: 嗯，好，
0: 明白吧？所以底气十足的，你身后站的是这些公安部门，站的是支持正义的这些群众，你没什么好怕的啊。
3: 好，
0: 嗯，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哈。
3: 嗯，好。
0: 哎，好，再见。我没有别。

0: 好的，11:40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评论区很多朋友说小邓感动了，其实这孩子刚才声音里的那个颤抖啊，给我弄的一瞬间也有点要潸然了。不容易啊，就我不是感动于说咱们怎么帮这个求职的这个孩子维权，我不是感动于这个，我是觉得好委屈啊，大家懂吗？就是这个，你说这个孩子毕业之后他只是想找个工作，他不是想走什么捷径啊，或者是这个偷奸耍滑呀怎么样的，他就仅仅是他想找个工作嘛。那找工作就上平台看嘛， Boss 直聘上就说这个招聘司机高薪嘛。他读了个中专，他会去应聘一个司机的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也想勤勤恳恳干活，赚一份不错的薪水，刚好这个平台上显示高薪诚聘，对吧？那谁又会想到这些招聘信息实则是引流信息，最终要做的事情是瓮中捉鳖呢？这个孩子和后续为了他维权去找这个公司闹的父母都没想到他们会有这样的遭遇。然后有了这样的遭遇之后，大家看，就我这嘴吧也相对算能言善辩了，跟刚才这个企业的人员沟通的时候，你都觉得每一步都步履维艰，因为他已经想好如何规避监管，如何应对你对他们的每一步质疑。我跟大家讲，就一般咱们老百姓日常维权早就败下阵来了，你最后就会产生一种情绪，是我好委屈啊，我觉得好憋屈啊，但是我又找不到突破口。他好像给我的每个回应都看似他很正确，好像这个人没有坑我啊，都是我自愿的，可是我实实在在的我就蒙受了损失啊，我的整个求职经历维权经历就是不体面啊，需要我毕业了之后我爸妈陪我去这个公司闹才行啊，然后最后要找到媒体，媒体要找到公安，公安这一路下来记录下来，到现在咱不知道后面的结果是什么，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这种情绪啊，就是时时刻刻高低起伏给你带来的这种内心的折磨其实很痛苦，朋友们。好啊，咱们把情绪的部分收一收，咱们也别在这自我感动，但是我想说的是感谢大家在直播间当中都沉住气了，从最开始他反映问题，到我们去沟通各方，到最终反映给警方，到警方做出回应，感谢大家都沉住气了，因为你们沉住气了，我们才能得以如此完整的沉浸式的给大家呈现套路运的全过程是什么样的。当然我要补充一句哈，为了规避法律风险，我们作为新闻媒体现在认定不了这家公司是不是套路运，这个事儿是公安部门要去做的事儿，但是至少它呈现出来的这一面和广东省公安厅发布的中山市广州市打击的这个套路运团伙的整个作案流程是高度相似的。生活当中大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会有这种上当受骗的经历，我希望大家这辈子都不要遇到，但是只有知道见过听过，下次这类陷阱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够有效的绕开它，不被坑这么一遭。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我刚才为什么觉得很感动，谢谢大家沉住气了。如果评论区我刚才看到的全都是这个主持人太温柔了，这个主持人啥也不是，这个主持人简直太啰嗦了，如果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内容，其实我的心态也会绷不住，就是大家的评论是会影响我的心态，我也没有办法如此沉住气，一通一通电话去打，我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对方公司的人那么挑衅的时候能够沉得住气，一直应对到了最后，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 陪我们一块儿哈，在这种全流程直播的状态下沉得住气了。相信我，朋友们，相信我，今天你看到的是个个案，但是这类的现象在经由社会关注、媒体报道之后，一定会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打击，最后一定能够尽力的还求职者一个清朗的环境，能够不让这些钻法律空子、干黑灰产的骗子站在了道德和法律的高峰，然后从而欺负老百姓。相信我，我们要保有一丝丝的耐心，也要给相关的部门有办案的空间。事情从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就听了一二马上就来三四的，因为整个的这个治理，包括让我们的执法部门介入，包括认定这些公司确实违法犯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大家头脑一热想象的。下楼你今天想买个糯米鸡，你就能吃上糯米鸡，你今天想把你家房子重新刷遍涂料，它就能重新刷遍涂料，不是那样的。这些公司啊，以及从业的这些人员啊，都已经鸡贼到什么程度了？警方都是用了几年的时间收集证据，最后才能做到在今年广东率先出手来打击这个乱象，可不是像我们想的就跟咱家吃个午饭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民生热线除了能够给你呈现案例，能够帮助大家维权，能够给你曝光这个社会的这些现象之外，也能让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从短视频和互联网的快节奏中抽出来，从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当中抽身出来，希望大家看这档节目的同时，能够重新培养一下，能够重新给自己找回那个思考的能力，那个深度看问题的能力，好吗，朋友们？可能我有点贪心了啊，就是我老想通过一档节目怎么样，但是我想，懂的朋友，能够同频共振的朋友，一定能懂我在讲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因为短视频，因为碎片化的信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些挤占着我们眼球的这些无用的啊、无效的一些东西，使得大家都丧失了思考能力，碰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拍桌子冲啊，那解决不了问题，朋友们，真的，我们一定要在碎片化的这种互联网时代找回我们思考的能力，让你的大脑皮层发挥作用啊，朋友们。好了，说完了。哎，
1: 喂，你还在吗？那个正
0: 朋友们，就是这样啊，今天我给大家看哈，我的节目文稿准备了六个内容，都是关于套路贷的，有东莞的，还有其他地方的。但是节目前期在介入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这样慢，可能用了一期才完整的呈现了一个，就相当于你用了两个小时看了一集电视剧，看了一部微电影，对吧？但是后面就随着咱们把节目的报道的影响力推出去之后，我相信后面啊，咱们沟通起来成本就不会那么高了，就不会遇到说一个事儿我们要打这么多通电话了。所以后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可能一期咱就能处理三个四个，大家别急。然后我们已经沟通过的，今天本来打算连线的朋友们别急，

我们周三的节目，周四的节目，我们还继续跟进这个套路运的事儿，好不好？前期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回忆一下，当时我们给农民工讨薪的时候，或者是给这个老百姓追养老钱、社保补缴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每一脚踢的都特别难，一期节目能说完一件事都不错了。到后来是什么？到后来就是随着报道的不断深入，然后随着体量的不断加大，最后由公安部门介入。上一次我们帮这个一次性社保补缴受骗的这些群众维权的时候，最终公安部门一举打击了几百人的团伙，涉案

0: 来吧，我找一首比较合适的歌曲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吧。今天这节目大家心情跌宕起伏哈，咱找个稍微欢乐一点的歌好不好？找个欢乐一点的歌。导播提醒我还有6分钟，那我找一个6分钟的歌吧。这没有6分钟的歌啊，你允许我再磨叽1分钟吗？你去吃饭吧，导播老师说他要去吃饭了。你跟我说的一切我直接转给听众。你是要去吃饭了吗？
1: 我还在呢，那个长不大的少年对着镜子看到了笑脸。
0: 我找一个我的曲库啊，我的歌都是用心给大家准备的。来吧，我们准备一首这个田震老师的歌曲吧，大家觉得怎么样？我看看啊，或者你们在评论区点一点。
1: 你还在吗？
0: 靓仔自己唱啊，这就开唱了啊。
1: 对着镜子看不到。
0: 下一位就等到下一期了啊。哎，明天是星期二哈、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的问政节目。大家可以明天10:30关注广东民生热线，届时省厅领导将会做客直播间。我们的主持人和记者，包括我们的媒体观察团特邀评议员，还有各位网友，可以共同来参与文旅厅的问政节目。这个案说饭堂的菜肯定不错呀，政府单位。我最讨厌你这种没事带节奏在这酸的人了。你看着饭堂的菜了，还是你查了什么信息呀？我们属于公益三类，不属于政府单位啊。好，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歌名叫解脱，我要下班了，大家记得中午吃点好的啊。这歌是田震演唱的啊。接下来法律节目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海默和我们的专业律师为各位带来法律方面的内容。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汉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6到1.5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5到1.1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3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到1.5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7到1.3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5到1.4米， 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5 到 1.4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0.5 到 1.7 米。未来展望，未来三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7月2号起，南海海域风浪趋于加大。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7: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7: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3分。 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之恒广州律所的陈轩荣律师。陈律你好。你好。 陈律擅长的方向包含了婚姻继承纠纷、合同纠纷、侵权纠纷、民商事诉讼等等。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陈律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078，13316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与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那么在直播的进行当中呢，各位也可以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收看以及发表您的评论观点。 看到评论区很多人都来打招呼了，一个是看到我们刚刚的一个交接班，然后说一个提一个篮子，其实就是有我们相关的规定，就是我们进入直播区的相关的所有东西都必须是你能透明的看得到的，以防带进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带出去，所以我们会有这个框，所以大家都能看到，就是我们直播是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过程。还有人讨论到了上午的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报道的一个求职司机办了京东白条分期， 说是心情跌宕起伏等等，我们这近期呢都在关注这种套路运的情况，那么也可以时刻的来关注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直播，以及在节目后的切片，可以关注到各个账号广东民生热线的账号旗下就能看到相关的视频报道了。也算是给各位提个醒，遇到这种求职得先花钱的，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甚至可以直接转身走人了。 这是有劳动法相关规定的，任何的入职不能应该先交费交押金，这种都是不允许的。好，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我们关注到的事情呢，也是一个关于职业的问题，这个职业呢是执行的职， 职业发生在哪儿呢？ 2026年6月， 封面新闻暗访陕西、安徽等第6家医考培训机构曝光黑医师速成黑产， 收2.18万到35万元， 将无学历、无经验的三无人员包装成国家卫健委官网可查的职业医师，证照流向了小诊所、医美机构。 25号通报之后， 淮南嘉诚公司已被查封，失控人胡某等因涉嫌诈骗被刑拘。 接下来问一下咱们陈律了，培训公司收几十万把三无人员包装成了官网可查的职业医师，主犯是进诈骗还是伪造证件罪呢？还包括这里面销售中介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呢？
1: 我认为培训公司的这种行为呢，既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也符合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的构成要件。 那为什么说构成诈骗罪呢？首先在这个案子里，培训公司谎称无学历、无考试、无实操，就可以取得国家官方可以查询的正规职业医师资质。那虚构合规的培训，说有内部渠道、卫健委后台、录入权限等等，这属于虚构核心的事实。那第二呢？<咳> 虚构上面的这些事实也使被害人陷入了错误认知，这些想要走捷径的人已经相信了，交钱就能拿证。第三呢，也是符合非法占有高额财物的这样一个标准。那培训公司每次单次收费就2万元到35万元不等，批量收取巨额费用全部归公司和实控人占有，那单人动辄数万， 全案累计金额估计已经是百万级，那已经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根据数额呢，很可能会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并处以罚金。那关于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这个罪名呢，其实我们医师职业资格证、职业注册的凭证、学历档案等等，还包括卫健委系统的这些注册信息，其实都可以归为这个国家机关的证件公文。那在这个案子里， 培训公司它是整套去伪造这些大学医学学籍、实习证明、医师注册材料这些资料，而且还存在一些勾结内部人员、篡改官方

0: 注册这个平台生成这个官网可以查询的虚假备案的情形，那所以这个案子里也符合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的构成要件。那如果这个行为人的行为同时符合这两种罪名，那也是属于我们刑法中的想象竞合犯，就要择一重罪去处罚。那对于这两个罪名来说， 诈骗罪的法定刑是要高于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的，我们也看到案件的最新进展，公安机关对于培训公司的负责人确实是以诈骗罪这个案由进行了刑事拘留。那对于销售和中介的相关责任，我觉得这个诈骗链条上的人员其实都是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的。对于销售和中介，我们不考虑他的职位具体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 具体行为人的犯罪情节，还有他发挥的作用。那比如说他虽然说是个中介，但他筹划了整个流程，对接上下游人员，还有像比如说像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行贿发展下级代理等等。那他如果是在这个链条中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就会同样以主犯论处按照这个全案的涉案金额和责任去来定。那如果是公司的销售人员，比如说负责这个外部还有一些负责拉客户的这些中介啊，因为起到的是一个辅助作用，所以可能大概率会按照从犯处理。
1: 而且在这个问题当中哈，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就是他们是无学历、无经验的，然后就花钱买了一个证。其实这个证呢，里面所提示的信息，因为国家卫健委的官网所查询到的信息，特别是对外查询这一点是不会体现他的身份证号码，也不会体现这个照片， 也就是他这个证件上的名字是等于是同名同姓的，所以出了这么一个证件。关键是买的这一些人啊，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无学历、无经验，没有根本就没学过相关的职业知识的。那花了钱拿了证，假医师哈，如果上岗了接诊了，是按照非法行医罪去算，还是这个诈骗罪或者伪造证件罪的一个共犯，没上岗就被查的话，又能不能算是未遂呢？
0: 其实对于花钱拿证的这些假医师，他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上岗接诊，并不一定会构成上面诈骗的共犯。但是假医师有可能构成两个罪名，第一个就是购买国家机关证件罪，另外一个就是非法行医罪，而且二者应该是数罪并罚的。除非说这个假医师作为买家，自己买了假证之后， 还主动介绍其他学员拿这个返佣啊、分成，此时呢，这个他已经属于这个诈骗链条上的共犯，同时呢叠加非法行医买卖证件，可能这样的一个数罪并罚。那如果单纯自己花钱买证去行医，可能就只追责非法行医和买卖证件的这个责任。
2: 那还有就是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卫健委的官网哈，就是刚刚所查到的不显示身份证啊，不显示照片啊，其实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哈。那审核的责任在谁？是否有监管责任呢？其实目前在现有的报道中，我们还不能够确定说这个网上相关医师资料是经过内部人员利用职权去篡改的、修改的，还是说这些黑产的培训学校利用黑客技术去攻破这个网站去篡改的。 但是对于官网可查不显示照片身份证，这确实是属于一个容易被人利用的漏洞。那根据我们相关的管理办法，其实是国家卫健委统筹全国医师电子化注册系统建设，统一对外查询公示规则，制定全国统一展示字段标准。而对于具体的医师信息，那属地的市县卫健部门是本地注册医师数据采集、上传、初审 这些的责任主体，那对上传数据的完整度、真实性要负起第一责任。那如果是卫健委内部人员违规后台录入虚假资质，有可能触及这个滥用职权啊、受贿等刑事犯罪，那属地的卫健委应该也负有监管责任。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账号权限管理失控呀，或者是没有建立操作留痕，比如说双人复核或者定期数据抽查等等制度。所以我们也注意到事发之后，卫健委也第一时间介入调查，我们也可以关注事件的后续进展。
1: 其实整个事件当中哈，2018到35万元，35的人就变成了一个职业医师了，缴费第二天就能够在官网查到，这哪是培训呢，就是拿老百姓的命在洗钱了，刀动在谁的身上谁知道疼。这种医师敢给你开方，说实在的，老百姓敢躺上去吗？监管的口子不堵住的话，明天所谓的主任医师

0: 就可能是昨天刚刚交钱的托儿了。是的，根据我国的医师法的相关规定，其实要成为一名合格的 职业医师是有非常严格的考核流程的。那一个合格的医师完整的培养周期可能长达8到10年。那这种所谓的速成的医师其实真的是对我们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一个重大的隐患。那而且这种速成有假证的要比无证行医更可怕，因为它会更加吞噬我们这个普通消费者的信任。所以作为律师呢，在这里我们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是医美机构或者这些小型诊疗机构的经营 那一定要聘请具有真正的专业资格的医师合规经营，对广大消费者负责。那如果您是想要进行比如说相关医疗诊疗项目的消费者，那也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公立医院，不要为了图便宜选择一些小作坊。
1: 这个时候就突然衍生出来一个问题了，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其实近几年这种医美行业其实存在一定的乱

0: 这个医美机构要不要担责呢？就医美机构要不要担责？当然要担责了。我们这个如果是医美机构其实是负有第一责任的，那我们首先要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医师，那如果没有相关的行医资质，那进行相关的这些诊疗项目的话，其实他是要承担起这个主体责任。那如果对于
1: 如果对于这个我们的消费者，所以我建议我们消费者一定要选择正规机构。是，所以其实医美机构你是想完全脱身不太可能。一就是该查的你能查得到，比如说像刚刚有个职业医师证吧，你有，好，你看了，但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现在不同的行业就业来说都需要查询他的学位证，学历证书。那学位证能够证明他有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医疗专业的一个职业的学习过程， 有没有职业的这个学习经历和这个学历的证明。那如果你根本就没完成了，说明你这个证的取得就是有一定问题的。对，特别是像现在的一些职业医师，包括主刀的医师，他不可能说没上过这个学，没有相关的这个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习经历就可以直接从业的，是不可能的。总有一个学习经历是跟他的这个职业拿的证是相关的。如果他这些证书都拿不出来，光拿一个 职业医师证你就该好好怀疑一下了，这个证是怎么获得的啊？去哪培训班就能取得一个证吗？其实这几年讲到医学生去考学，包括很多的这个高考填报志愿机构都说了，学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说实在的，现在你看到的什么这个各个医院里面基本入职的条件已经达到了硕士起步最低级硕士，然后到博士了，就其实医学生的就业挺难的，这个 大家现实点说，回本周期也挺难的啊。这个，所以网上有句开玩笑的话，纯属开玩笑，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啊。当然，这个还有针对咱们法律行业也有的哈，啊，这个劝人学法千刀万剐，都有这么去传，就是这个行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经验和积累的。你不能说直接上岗直接去帮别人操刀，帮别人办案，那容易出问题的。所以一定要消费者也好 谨慎选择，然后相关的这个聘用的单位来说也要多几步的核实，才能避免以后出现这样的情况。再有一点，刚刚给到这些钱，我突然想到了，花了2.18万到35万，前面的人被抓了，后面给了钱还没拿到证的，怎么算呢？其实从法律上是有个说法叫做不法给付啊，就是你给钱明知道它是违法犯罪的事儿，你虽然可能是没有具体的去职业操作，但你给付几付这个钱已经属于不法给付了吧。
0: 那从法律角度是不是也很难追了？其实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我花钱找人请托去办事，那实际上到最后呢，这个钱也没拿回来，事情也没办成。那有些当事人他就会去小寻求法律的救济，那有可能就会到法院去起诉，说要求对方返还我支付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办事的款项。那实际上这个款项它是涉及到违反我们公序良俗的。 那可能这个合同也是一个无效合同，有些呢，有些不同的司法机关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争议。那有些就会认为这样的不法给付，你是不可以从中获利的，或者是有些呢就会说，我虽然是不法的合同无效，但是我可能会把要求把这个东西退还给你，这个受害人当事人这些消费者，会有不同的操作。但是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即使是这个钱最终能退回来，你可能也要经历一个很漫长的周期。那 有可能这个比如说机构跑路啦，或者是你根本找不到人，他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到最后你这个钱可能就打水漂了，拿不回来。所以说提醒我们这些想要拿证的啊，一定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学，然后真正的拿到一本经过这个国家的认证的这样的一个真证，否则你想走捷径，到最后有可能不仅坑了自己，还坑了别人。所以说哈，一定得注意了。曾经我们节目当中就有人打电话过来咨询哈，当年是前去年吧，是一个考普通话的，也是给了钱说搞定一个证件的，打电话过来说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上就是我很无奈，就是马上要从业上岗的一个人民教师，花钱去找人办这个普通话证带考。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哈，就是好像现在上我们节目所谓的加个双引号啊，自首的人越来越多了。其实包括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所关注的一个强奸案的一个过程哈，有人说啊，评论区还说了，还在帮他们想东西啊，我必须要说明一个事情，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规定来说的话，只要他没在被判刑之前，他就不是有罪之人，每个人不管是嫌疑人也好，或者什么人也好，都有权利聘请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

0: 上的一个辩护过程，在没定罪量刑之前他就是无罪之人，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会接听到一些刑事犯罪的人员过来电话咨询，那都是没有问题的，也是法律法规所允许的，只能说我们是更好的捋清楚这个关系。包括上周的节目我还不说了，说你的辩护空间其实非常的小了，并不是为人在开脱，而是在为他的未来可能面临的一切的刑罚做一个大概的预测和接下来路径该怎么走的一个建议而已哈。看到评论区刚刚有人讨论刚刚这里面所说到的一个内容了哈，就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买证的事儿，处罚和拘留都不是简单的处罚和拘留了，人家现在是刑拘、刑事拘留，那什么是刑事拘留，就可能涉及到是犯罪行为了，那接下来就是等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然后再把相关机关相关资料给到检察院，然后检察院可能再到法院进行公诉，这个就不是简单的普通的处罚和拘留了哈。还有评论区在讨论其他事情哈，说一个发工资的问题，先通过小程序广东民事热线找我们，好吧，把相关的情况说清楚说明白，给提供一些相关证据，然后关于劳动纠纷的建议您首先先找劳建大队啊，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先根据相关的情况去做一个处理，劳建大队不行还有劳动仲裁呢啊，不收费的啊，劳动仲裁根据你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包括我们节目组也其实也是一定的要提供初步的证据材料，不然的话我们只能更多是在节目当中听你说，我们只能在节目当中相信你所说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只会说自己对自己有利的信息，那你可能涉及到未来的诉讼和仲裁的时候，你的不利信息被对方说出来之后，那就我们给出的建议就不一定适用你了，所以一定要真实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知恒所的陈宣荣律师，节目之外想找陈律的可以找1331607-8078 1331607-8078来找到知恒所，联系节目组的请听以下这一段。
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3: 数量多少，
2: 根据我国刑法，
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5: 办公司就完消失了，
6: 撞到了我的车的，
7: 是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了，刚刚这段音频就详细的介绍了联系节目组的方式哈，因为还看到评论区有人在问你们的联系方式是多少哈，请先通过这个小程序广东民事热线来找到我们，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方式，我们会提前一天联系到您，然后大概约定一个上节目的时间，节目之外几位主持人也会进行审核，也会将您的相关资料提前给到律师做一个综合的研判，在进行连线的当中啊，就可能更高效的能够提供一个可能更有效的一个维权的路径的方式和方法了。评论区很多人就是讨论了哈，说律师的号码说快了没听清，打在公屏上没法打公屏啊，因为打这个屏幕上会被限，好吧，理解一下。我再说一次，1331607-8078 1331607-8078，这是我们陈宣荣律师所在的知恒广州律所的联系方式，联系节目组还是通过小程序哈，广东民事热线哈。为什么包括节目组的电话号码和律所电话号码都没法写在屏幕上，就是因为各个平台它有不同的规则，我们顺应规则，不然的话就是可能连这个视频都很难刷到，好吧，我们尽量的多报一报，多清晰的跟各位多播读几次，能让大家更清晰的了解到联系方式哈。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你好，曾先生是吧？你好，请问您贵姓？
9: 我姓陈
0: 啊，陈先生哈，陈先生，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9: 我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朋友呢，他的车是，他刚开始他是车是买的，全款买的车，然后卖给一个上海融资公司，卖了40多万，卖了以后没过户。

0: 之前他有反租赁，他又租过来的，租过来以后租了有5个月，他又押给我，押给我在我这里套取了10万。
1: 嗯，
0: 套取了10万以后过了，他说用3个月，但是说一直到半拖了有7-8个月吧，他然后叫法院给告了，告了以后他法院把车拖走了，然后这个法院使用权说是融资公司的车，所以说我感觉到我受到了诈骗嘛。
1: 好，我简单捋一下哈，对方买了车，然后他就卖给了第三方的融资公司，融了40万，然后他自己又租了几个月之后，把这个车呢又抵押给你了，抵押了10万块钱拿走了，之后呢，融资公司把他给告了，把车给拿走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他当时把车抵押给您的时候，提供了哪些有效的证据和证啊？不，哪些有效的证件？
0: 就是只有一个行驶证，还有一个实际是有一台车，是有一台车，但是行驶证是他的。
1: 行驶证是什么时候办的？
0: 行驶证他是买过来以后过了2年又过户过到他名下。
1: 他买了之后，
0: 嗯，
1: 过到他就是买了车，再给了第三方融资公司，当时应该行驶证已经进行了更换了呀。
0: 但是他是给融资公司签那个。就是质押，就不是质押吧，就转让给他，他卖不是转让给他，就是卖给融资公司，卖给融资公司，就是这个所有权是融资公司的，然后他又从融资公司又租过来，他从融资公司租过来了，就是反租赁嘛，这叫反租赁的车，
1: 明白，就反租赁了哈，
0: 嗯，
1: 然后就把这个车拿走了啊，现在车也拿不回来，
0: 嗯，
1: 然后你的10万块钱也没收到，对不对？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想问咨询一下，他这个像这种情况，他构不构成诈骗？
2: 您去公安机关去举报过是吗？
0: 对，去提过材料，控告书也写过。
2: 控告书也写过，然后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了吗？
0: 嗯，提供了，转账记录，包括聊天记录。
2: 然后公安机关也没有受理是吧？
0: 对，公安机关他受理了，受理了以后侦查了以后，因为对方很狡猾，他就以微信，以那个微信的那个截图。提供给对方，提供给警察，警察就是侦查了，说不构成诈骗。他因为他行驶证是他的，是就是诈骗嫌疑人的本人的名字。
2: 嗯，当时的行驶证是他的，但是后面已经转给租赁公司了，是吧？
0: 没有，租赁卖给租赁公司卖了40多万，但是没过户，就是说
2: 没有过户，但是有合同，然后。这个公司按照合同把这个，所说的你这个对方去起诉了，然后把这个车拖走了。
0: 哎，对对对，
2: 嗯嗯。那现在是这样，就是刑事公安的刑事立案标准会比较高。那你既然已经提交过一次，也没有构成刑事犯罪，因为你们有一个基础的民间借贷的一个关系，你们两个之间应该签了合同吧？
0: 对，有签合同，但是他合同上面有那个协议嘛，合同上面他给我保证不是盗抢车辆。
2: 不是盗抢车辆，但是也没有说以这个车辆去抵押，或者去办抵押登记，或者是把这个车辆有什么样的形式登记在你名下都没有是吧？
0: 对对，然后他给我保证的是不是反租赁的车，是我们名义，我们就是白纸黑字的合同上面写的，他给我保证不是盗抢，不是反租赁，不是那个诈骗车辆，但是最后他隐瞒了事实真相。
2: 他隐瞒了事实真相，
0: 侵占了我的合法权益吧。
2: 那民事上的欺诈和这个刑事上构成诈骗犯罪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要构成犯罪的话，他的立案标准也会比较高。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先走民事维权，因为你既然有你们两个签了这个借款合同，还有应该还有转账记录，是以转账的形式交付这个钱的吧。然后中间应该你们之间还有这个催款记录，是不是还有微信聊天记录？
0: 对对对。
2: 然后对方的身份信息现在你也能掌握。
0: 对对对，能掌握。
2: 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就尽快去起诉，按照这个借款合同、民间借贷纠纷，把这个钱先债权固定下来，然后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把他名下有的钱可以执行回来。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我起诉的话，我就起诉了也拿不到钱，因为他外面欠了有3000多万。我们在就司法程序上我们查到的，就走司法的话就欠了3000多万，然后呢他现在诈骗分子了，就是我跟他是朋友嘛，然后他现在在老家成都，在老家成都开了30多万的车，但是不是他的名字，是他老婆的名字，然后还请着保姆住着高档别墅。
2: 那这些相关的情况你都可以搜集起来。
0: 我搜集起来，但是说车子不是他的。
2: 你前期你要先把这个债权固定下来，拿到一个法院的生效判决，如果他现在名下实实在在有钱，只不过是没有登记在他名下，查不到，那你就可以向法院提供相关的财产线索，那他有可能会够。

0: 构成这个拒不履行这个执行拒执罪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民事执行措施，也可以给他采取其他的执行措施。那你前提你是要拿到一个生效的判决。其实我理解一下陈先生，您个人来说，是不是更想是通过刑事的手段让他觉得有一种紧迫感，可能要坐牢，所以赶紧把钱给您，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要走民事的话，因为我一个朋友他欠我朋友二十多万，二十万，二十一万多，也打赢官司了。我朋友请律师花了一万多，请了律师，然后最后也胜诉了，最后钱这都过了两年了嘛，钱也没拿到，然后又花了一万多，
0: 就执行的一个问题。但是他获得了一个准确的法院生效判决的一个债权关系。您现在就是如果，一个就是。 您现在等于说没有完全获得一个法院生效的判决的一个债权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刑事方面立案角度来说比较难。其实有没有什么方式和方法能够帮助立场案？其实我觉得陈先生更多是希望说，哎，你要坐牢了，你不给我这个钱，你可能会面临一个坐牢的一个风险。别人觉得啊，那坐牢了我紧张了，我赶紧把钱还了吧。但想想啊，有句话啊，我只是从个人角度跟您说，有个东西叫做债多不压身。
1: 他已经跟你说了，欠了3000多万了啊，对他来说，就是能坐牢就坐了啊，就坐。你觉得他因为会坐牢，就不因为你觉得他会因为了不坐牢而去支付3000万的这些欠款吗？就这个东西他有
0: 三千多万，他是不是诈骗？是，就是经济是民间借贷的，那不是诈骗吗？
1: 那你认不认识能不能联系到其他的就是像您这种相关情况的受害者啊？
2: 有啊，我们有一个群。其实你们也可以联合起来尝试一下联合去报案，因为他可能数额，你一个人的数额没有很大，可能就几万啊，或者是10万。那你们联合起来，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归还的意思，那可以再去尝试一下。那我觉得刑事立案标准还是比较难的。另外，你们在借钱的时候啊，一定要，我觉得要提前看一下对方的相关的背景。那
0: 不知道您借钱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已经有了这些欠债，还是说轻信他拿了一个车辆的行驶证就认为他是有还款能力的？
1: 绿本有给你吗？
0: 没有，绿本他是他当时就是隐瞒了事实真相嘛。他说绿本，在他老爸那里，实际上他已经被他卖的，这个车已经卖掉了，他又卖了以后，他又返租赁，这要返租赁的。公安局我们也去过，我们这个群里面的人都去公安局去反映过，
1: 一个一个去的是吧？
0: 经济纠纷，
1: 都一个一个去的，是去的同一个公安局吗？
0: 对，同一个公安局，我们都去，都打过电话，都去过门口，也找过他们领导。
1: 有没有试过一起去？
0: 就是一起去的。
1: 然后都同意回复是无法立案，对不对？
0: 就是说是经济纠纷，叫我们走法院。
1: 这是很麻烦了。
2: 可以再尝试补充一下相关的证据，然后再比如说再集结一些，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再去尝试一下。
1: 您刚说的3000多万。
0: 民间借贷是以像您这样的民间借贷呢，还是纯忽悠的呢，还是真的就是纯借钱的呢？哦，他有3000多万，有民间借贷，还有他是做加工厂的，然后就是有些人给他做的临时工，
1: 就忽悠人家像您这种认为可能存在诈骗金额大概有多少啊？
0: 诈骗的话也有上千万吧。
1: 也有，啊，你们就是上千万，这些债主们都联合起来了吗？上千万这些的债主。
0: 因为剩下2000万，他就纯民间借贷，他是借贷关系，经济纠纷。
1: 您这个您说他诈骗，那你认为存在诈骗的这1000多万的都能联系上吗？
0: 能联系上。我们有一个群，
1: 涉及
0: 有些临时工给他做工的临时工，就是说劳务的，还有送水的，就是那桶装水给他送水的，还有一些给他送材料的，
1: 这些是诈骗吗？
0: 啊，
1: 这些是诈骗的问题吗？
0: 那就是公安局给解释，就是说这是经济，
1: 不是送水的跟诈骗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0: 送他就是厂里面需要桶装水喝嘛，然后送过去以后不给钱嘛，
1: 你这1000多万，您这里有10万，还有骗怎么样的骗的方式骗了几百万？
0: 给他送材料的，送钢料，送材料，还有送那些螺丝，就是这些
1: 比较费钱的，
0: 对对对，这些供应商。
1: 我在想问一下咱们的同样的陈律哈，像现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比较难立案，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之前也问过陈先生哈，诈骗的罪的这个至少是有几个点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其实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对方可能存在的，但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为这一直在联系对方，对方也在拖，说我愿意给，但是拖时间。但其实从内心角度，咱们都知道他不打算还这个钱的了，但只是从面上面，他好像有。

0: 还款意向而已，那这样的警方就很难去认定他以非法占有目的了，这一个点。那像现在刚刚说了，3000多万里面可能大概哈2000万应该是正常的，他一个借贷关系他还不上钱的问题啊，剩下1000万是纯骗钱的，可能是根本没打算给这个钱，可能是存在诈骗行为的。那警方无法立案的情况下，那能不能这些债主比如说都向这个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去诉讼，提起诉讼之后应该法院也会去审核。你看同样的啊，假设随便一个，就是假设他姓王吧，姓王啊，王什么什么什么的，哎，怎么这段时间统一到我们这个法院立上案，全部在告他了，然后一看大概的案卷的信息，立案的信息，法院会认为可能存在诈骗的嫌疑，然后法院将案子给到公安局，这样会比他们去找公安局更有效一点。
1: 是的，有这种可能。我们提起民事诉讼之后，如果民事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存在刑事犯罪的可能，那他其实是要把这个案卷先移送到公安机关的。那如果像这个案件中，我们在民事诉讼中提比如说很多当事人一起去起诉，那有一个犯罪的可能性在，那跟法官说明情况，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路径。
0: 就是另外一条路了，刚刚跟您说的路是一群人一起找公安机关，那现在这个路线可能就是你们已经走过了走不通，那就是一群人一起去起诉，到他的被告所在地去起诉，可以在法网院上网上立案，因为可能这个来自被他骗的人哈，我只能加双引号，因为现在没定罪，他不能说他百分之就是诈骗罪，对不
2: 对？
0: 那就是假设他骗的情况下，就是所有人在天南地北的可能都存在，都在网上同时立案就好了。那当地那个法院一说，哎呦，一天来了个十几二十个，全是告同一个人的，就会去核查资料，觉得这个人可能存在诈骗嫌疑，就移交给公安机关了。这样可能更能有利于公安机关去立案，就是由法院转过去，而不是由您个人转过去，理解吧？
2: 嗯，对对对，但是公安机关这边侦查到他是跟他老婆离婚，然后开了30多万的车，住到高档别墅，然后就是
0: 他不是钻漏洞了吗？
2: 对对对对，他。他现在家里还请了保姆，
0: 嗯，那钱也不是他支付的呀，肯定是从别人账户支付的，对不对？
2: 对对对，他的现在跟我聊天的微信都是用他老婆的名字，
0: 嗯，但这个就是到具体执行阶段了，看到够不够人拒执。但是还有个很现实的东西啊，陈先生，不想忽悠您，同样的，就是您从法院立案的角度或者公安局立案的角度来说，他欠的债，债多不压身，他不一定有钱还这个钱的，
2: 嗯嗯，
0: 你说他就算他有老婆，老婆第一，您刚刚说了已经离婚了。而且可能在债务发生之前就已经把这个债务关系他可能就压准了，可能会面临诉讼，可能会面临这个拘留，可能要退赃退赔的一个问题，他已经算准了，他一开始就没打算还这个钱，所以你这个其实最后的拿回钱的几率，从我的角度我不知道高不高了，因为他做的切分的太干净了。
2: 我现在就是搞不懂，就为什么不能构成诈骗，他隐瞒事实真相，非法侵占我的合法权益，还有一个他拿了这个10万块钱，这一个没有一个月20多天，他就关门大吉，人就跑路了。
0: 嗯，
2: 对，
0: 就是你觉得我为什么构不成是吧？
2: 嗯，
0: 刚刚不是有说了一个点吗？咱们再问一下陈律哈，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构事实，比如说他那个证件是真的对吧？
2: 嗯，
0: 啊，这是一个点，证件是的确是真的，是您做一个判断的，隐瞒真相就是他这个车其实已经这个所有权已经转移了。但是存在了，那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个最关键的点哈，诈骗最，反正法条上写在最前面的，非法占有为目的，他要跟你说打算还这个钱。
1: 其实我们现实当中会构成诈骗的很多是，比如说他是集资，然后以这种高额回报、高额的利润去诱骗我们当事人去给他提供这个钱款。那其他的，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他只是说我有能力还款，那其实每一个民间借贷的当事人，他的被告，他都会这样去承诺说，哎，我今天还，我明天还，我有能力还，比如说我家里有房啊，或者有车呀，他都会以这样的一个借口去来。去搪塞是，或者是推脱不还。那其实我们民间借贷有很多，为什么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就是很多没有办法去还。那如果都构成诈骗罪的话，那我们公安机关其实可能是吃不消的。而且，他这个立案标准，他基于这个错误认识交付钱款，他这个错误认识，你这个说我有钱有还款能力，这算不算？还是说，我这是高额利润、高额回报，我这个利息能达到，我这个能翻倍，怎么样？这样的错误认识才能构成诈骗。那你说我这个有能力还款，但实际上他没能力还款，这个其实就是很模糊的。
0: 嗯
2: 嗯，
0: 那理解了吧？
2: 嗯，理解理解。
0: 所以从警方的角度来说有点难，从这个法条上构成的话也有点难。你把
2: 我
0: 抓回来， 不刚刚说了吗？就联合起来一起去法院先提诉讼。
2: 哦，好，谢谢你、啊、
0: 那法院有没有机会去转到公安机关，或者是、
2: 哦、
0: 就算他不能转，至少你诉讼你要确认一下债权，你要债权都没确认的话、
2: 哦、
0: 但凡谁诉了谁先拿钱的。就是你刚刚说了有个朋友已经骗20万的，但凡他有钱，但凡他要执行，他也是他也肯定在你前面。
2: 哦，这样哈，
0: 谁先诉谁先确认债权，谁先拿到生效判决，谁先确认了债权，谁先拿钱。
2: 哦，
0: 对，有先后顺序的。
2: 哦，好，谢谢你啊。
0: 嗯，好嘞，不客气，咱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辛苦导播老师留下我们陈律的联系方式给他做一个备用吧。其实这种真，哎呀。就从老百姓的角度，我也认为他就是诈骗。
1: 嗯，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对方他是以这种我认为我能还钱，我告诉你我能还钱，而且我拿出来很多东西，我有车，我有房，我有这个本，我有这个财产，那实际上他是没有的。
0: 嗯，
1: 而且他已经负债累累了。那其实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每一个案子都以诈骗罪去论处的话，那可能那公安机关就忙不过来了，那成千上万的这样的案件都会涌入公安机关、
0: 嗯、
1: 那其实这是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这种司法的环境的。
0: 嗯，就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可能啊只是出于一个美好的幻想，就是那只要他构成像刚刚所说的法条里面所约定的，就是他根本就没还款能力还找我借钱的，其实够就是某种程度上不就在诈骗我的钱吗？但这不应该是因为公安机关的量大，然后就不去做处理。当然，这个东西有待公安机关去判断，它里面要全部构成诈骗罪，不是构成某一个虚构事实，啊，或者某一个隐瞒真相，或者某一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要全部符合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诈骗罪。那其实这个刚刚所谓的这个借款人，他就是抓准了这个法律法条，研究透了。然后知道很难定罪，然后现在呢，包括把钱财已经转移得干干净净了，
1: 是
0: 离婚了，其实不分家，
1: 嗯，
0: 然后该请保姆请保姆，钱都走老婆的账，连现在聊天都是用老婆的账号，
1: 嗯，
0: 其实就把自己躲宅得干干净净的，
1: 是，而且还多次跟我们的这位先生说我可以还款，多次表达了他的还款意愿，
0: 嗯
1: 嗯，
0: 然后关于拒执罪这个点又很难，为什么很难去认定他一个拒执罪？拒执罪的现在来还最新的一个解释来说的话，就是从法院的传票送到为止那天开始算，如果你进行转移财产的话，就说明可能会存在拒执的一个可能性，拒执罪。但如果是在欠款之前他已经把财产转移干净了，然后再过来去拿你的钱的话，你就很难构成拒执，就是他要明知然后已知，然后在可能会面临着各种诉讼的情况下再转移，就时间点的问题，他之前都已经全部转移干净了，那普通人是没法去判断的，那谁知道呢？你车也来了，嗯，行驶证也来了，那其实说真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如果是他是融资租赁而不融资的公司的话，那应该除了查他的行驶证，更应该查他这个绿本，
1: 对，
0: 就是我们所谓大本，几个都要符合的情况下才能租给他，就是才能抵押款项给他，这不然这个风险只能自己去承担，风险太大了啊。所以评论区还说本来买抵押车就不对不合，他不是买，他是抵押给他，然后就是比如说抵押他刚刚说了抵押三个月借10万块钱，三个月之后把这个车拿回去啊，他不是买哈，他只是作为一个融资放款啊。当然利率我们不知道，在他没提及的情况下我们不去做过多的讨论，就他所咨询的相关问题给出相关的这个回答哈。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去讨论哈，刑事够不到就是够不到，告他拒执，民事可以让他1年2次司法拘留，那就看他的这个转移财产的时间了。其实拒执罪现在从时间的角度来说，近一年两年开始慢慢多起来了，其实拒执罪以前就存在，但是包括鉴于这个客观条件的允许的话，就是真的挺难的。所以后来都说了，从你收到这个法院传票开始，就你知道了自己肯定要背这个债务了，你开始转移财产了，那就说明你有拒执的一个意向了，那可以最后认定一个拒执罪。然后呢，拒执罪是什么呢？先是司法拘留啊，司法拘留之后你赶紧放出来之后赶紧去履行你的还款义务啊，就是有能力还款拒不还款的就是拒执罪啊。那你如果之后仍不还款的话，那就可能是涉及到拒执罪了，就可以就是犯罪去处理了，就可能会坐牢了。评论区说了这种人怎么治，其实从治的角度还是挺难的。
1: 嗯，其实 虽然说我们能看到他比如说开车呀开豪车呀或者是高消费，但实际上我们要搜集这样的证据还是挺难的。
0: 嗯，
1: 而且我们要把它固定到书面证据上再提交给相关部门，那他们介入调查之后还是要能坐实这样的情节，

0: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嗯，我刚刚不说了哈，债多不压身，评论区还有说了狮子多了不怕痒，然后有个朋友就说了转移财产就不用承担责任了吗？就刚刚不就说了吗？看到有没有机会从刑事上面去追他的责吗？那看能不能转到公安机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转移财产还看他的时间节点的一个问题哈。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导播老师刚跟我们反馈哈，这个<笑> 没有接听电话的哈，这我们就直接，既然不接听的话，或者是可能在忙，因为我知道那个投诉人现在正在忙一些实话来说就是后事，然后还有一个维权的一个路径的问题，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常有遇见，那如果他不接听电话的情况下哈，我们就直接说出来，看看能不能给到他一个收听，我在节目之外再转给他吧。其实说到的是一个问题，他的家人呢是在广东某个地方做一个这个建筑工程公司有个砍草的作业哈，也知道咱们前段时间其实 广东地区天气非常的炎热，然后最后呢他就是因为高温作业突发昏厥，然后送到医院抢救，最终的因为热射病经抢救无效死亡，从发病到死亡不足24小时之后呢，家人就到这个地当地去处理了，他觉得单位的态度特别的冷漠，又觉得处处碰壁，然后呢又觉得说啊他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又说他没在法定时限申报工伤，更明确了拒绝承担工亡赔偿的责任。那我昨天打电话跟他了解的时候说法定时限来说是30天申报工伤工亡是30天哈，
1: 它是今年6月24号发生的，然后关键是工伤工亡的前提，我想问一下咱们的陈律哈，工伤工亡的前提是不是必须要有劳动合同或者是能够证明有劳动关系的存在？我想先问一下主持人，他这个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有没有超过24小时？
0: 不足24小时，
1: 不足24小时，就是送到医院抢救没多久就过世了是吧？
0: 对。
1: 那实际上我们这个所说的热射病， 那也先不必去纠结要不要去确认劳动关系，那劳动关系可能要，比如说有符合这个上下班打卡呀，这个按时按点上班，这个或者是签劳动合同购买社保，可能要大概符合一个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这个建筑工程这个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它是建筑工程的这个总包方呢，它要承担一个所说的工伤保险用工主体责任，有一个劳动这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的一个通知，里面有一条是这样规定，他说建筑施工旷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者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像他这个案件里，完全可以先去申请工伤认定，哪怕是说后续法院不认定说他们之间存在直接的劳动关系，那也不影响他去申请这个工亡要求公司这个承担工亡赔偿的这个责任。那也先不必去纠结要不要去确认
0: 去找我们这位受害人的这位所说的这个包工头也好，还是这个小老板也好，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有没有相关的资质。如果没有相关资质，可能就符合我刚刚前面说到的那一条，就可以去找这个总包单位。那其他的呢，可能还要收集一些当时现场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发病的这些，比如说工友的证言啊，或者附近村民的证言，再就是医院当时的死亡证明，或者是相关的诊疗记录、医疗的费用的相关票据等等，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要做的。
1: 嗯，其实有一个问题哈，其实咱们节目后台总能收到很多咱们农民工兄弟的一些投诉和爆料，包括这种各种的维权，比如说工资的维权，还有就是比如说工伤，他们认为是工伤，但其实他们很多的可能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就是对这一块不是特别的了解。其实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在这个同样的这个事件当中，比如说像这个死亡事件当中，岂不是维权路径？从证据材料来说，我们刚刚听了一下哈，大概是一致的，但是最后的获得的索赔的金额和最后走的流程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
0: 嗯，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如果是构成劳动关系，构成工伤或者工亡，那它是要有这个相关的保险基金去赔偿，或者是公司这个责任主体去赔偿，全额赔偿。
1: 嗯，
0: 那如果是比如说构成是劳务关系，有可能就要考虑我们这个所说的提供劳务的这一方，他自身有没有相关的过错，或者有没有自己需要承担的一部分责任。那这样的话，责任比例可能就会打折。所以说，他们两个在赔偿的数额，还有这个计算标准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
1: 那咱们这些农民工兄弟或者打工人，怎么去更好的去维护？就是事先有什么预防的措施吗？
0: 嗯，
1: 比如说买保险，自己买还是什么告工地买，还怎么样会更好一些？
0: 嗯，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劳动关系要建立，一定要签劳动合同，这是对我们劳动者最好的保护。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要求公司给我们购买保险。那有些劳动者他可能就是不想交这份钱，他不说我公司不想不需要给我交五险，
1: 嗯，
0: 那你把这份钱补给我，我觉得这个是不建议的。那一旦发生相关的，比如说工伤事故，其实要求工伤这个保险去赔偿和要求公司去赔偿，难度在沟通上其实就差的很多。另外呢，对我们个人也是一种保护。现在呢，也强制要求我们公司必须要给我们劳动者购买社保。那所以就是要建立劳动关系，签劳动合同，购买社保，这是我给大家最重要的建议。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从事的行业是比较高危的，有一定人身风险，那如果公司就是不给我们保，那我们也可以考虑自己去购买一定的保险，那就考虑自己的具体的情况了。
1: 嗯，是。这东西哈，只能说自己多一份心眼儿，就是不能什么都指望着人家去做哈，这没办法，就是很现实。这维权的路径，当然刚刚说的这个事儿哈，最后要维权也能维权，啊，去该拿的人损的赔偿也能去拿，但是就是你说索赔的过程和路径，其实家人在处在一个伤心难过的过程当中，然后还要保持一定的理智去继续走维权的路径。其实挺难受的哈，所以可能我们更多的工友朋友们在事先一定在工，比如说去工地的时候，啊，我知道有些东西就是不是说我们劳动者说哇，你要跟我签劳动合同就能签的，有些什么刚刚说的总包发包啊，这分包发包，到最后就是一个劳务关系，就是打一天工赚一天钱的这种，那你要确认一下，比如说这个工地有没有购买这个相关的险种。比如说工地，现在有的工地是整个工地他去买一个意外险的啊，这个发一个买一个险种的，就出了这个整个工地出了任何的意外，他可以进行赔付的，要了解一下这个。还有就是能不能给员工个人啊去购买相关的这个意外保险，看看了解一下，可能更有选择的。当然现实可能更多的在于自己去提这个去衡量一下该怎么去选择具体的工作单位。有这个东西啊，我从现实角度说，我们现实都希望它能存在，但是事实上有些地方就是不存在，而且不得不妥协啊，那只能希望包括相关的监管单位平时对于安全方面的检查更多一点，更对我们劳动者有更多的保障一些，才能促使整个行业能够变好吧。好了，以上就是您今天正在收听收看的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陈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知恒律所，我速度慢一点哈，他所在的律所的电话号码是133-1607-8078，133-1607-8078。评论区还有问怎么联系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哈，不要打错字了。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组了。 我们都要通过一个投诉爆料之后形成一个投诉编号，我们才能后台去审核和受理相关的投诉案件哈。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在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随着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康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梅州台报道，广东梅州招商引资推进百千万工程平远深圳专场推介会昨天在深圳市银湖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办，活动上举行了平远县首批招商顾问受聘仪式，为11位企业家颁发聘书，随后举行专场推介会签约仪式，计划总投资43.75亿元的13个涵盖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生态种养等领域优质项目成功签约，为进一步提升平原产业发展能级，为平原实体经济发展、产业集群壮大注入全新动能。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上周末结束了第八比赛周的较量，总共5场比赛打进20粒进球。本周日7月5号20点，粤超常规赛将迎来一场东区补赛，由深圳主场对阵汕头，这也是本周末唯一的一场粤超赛事。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7月1号22点截止预约。肇庆台报道，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广东省皮克球比赛在封开开幕，来自广东省13个地级市的44支代表队、500多名匹克球精英齐聚封开，以球会友，逐梦赛场。

0: 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富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1: 有大厂了，
2: 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庄，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庄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5: Hello 大家好，好高兴来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亦都有好多好的消息等着同大家分享啊。
4: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5: 现在趋势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在老旧小区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4: 是啊，我都看到这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在推动这件事的进行啊。
5: 没错没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了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在全城呢正在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4: 33套咁多，咁系面向边啲家庭呢？
5: 就系面向住咧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边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新谂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4: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活动的名额呢只得33套咋。有想法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 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黑超老师可以继续啦。
5: 是的，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4: 哇，媒体监督呢4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5: 是啊是啊，嗱，媒体监督呢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咧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4: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

0: 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1: 增项啦，
0: 增项冇错，就系增项。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0,000，点知装完就变300,000，咁我多出嚟嗰100,000点样计出嚟嘅咧？
1: 嗱，你呢个咧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咧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咧，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面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咯。嗱，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咧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嗱，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系咧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噶咯。
0: 吓，跟住你钱啊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1: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吓。嗱，呢种情况咧，其实行业里边咧，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系咧，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系零增项协议。
0: 零增项协议
1: 系啊，呢一份咧系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系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边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系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咧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0: 哇，咁我帮大家问一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1: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0: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敢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1: 冇错啦，完全正确。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0: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02062320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又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1: 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边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0: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啊。
1: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咧就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0: 咁今次活动
1: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0: 哎，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啦。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
1: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噶。拆完之后，嗱，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嘅。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0: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嘅，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1: 嗱，有3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 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只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呢交给无忧美家先？
0: 哇，咁样听落咧，的确系其他装修公司冇噶、哦，有媒体及实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1: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系、是、会同业主签四份协议，无忧美家咧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协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协议、甲醛超标咧，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协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0: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算噶啦？
1: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揀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0: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1: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六千几户广州家庭啦。呢六千几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斋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是咧六千几个有血有肉的家庭和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的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0: 六千个，
1: 嗯，
0: 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的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的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02062320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0206232033。黑超老师，咁啊，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咧？
1: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0: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1: 首先第一层活动基础所包含的项目，第一项是免费出三套规划设计方案。这一次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的业主，三套方案全部免费，由我们的金钻设计师，金钻设计师即是获过奖的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三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文案。一套好的方案本身在市场上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万元的了，但是今次活动是免费送方案。
0: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係好重视啊，派出都係金钻设计师团队。
1: 係啊，另外方面呢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呢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0: 哇，咁即係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0206232033，0206232033。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横掂都唔使俾钱住。
1: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五六千元到一万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0: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0206232033。 33套名额先报先得。
1: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是、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二乘以六十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咧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咁普瑞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咧入风嘅抗菌管啦。

0: 哇，
1: 咩话？鸟巢同款喎、
0: 啊，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1: 哇，犀利、啊！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
0: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咧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咧冲筋抖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嘅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1: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嘅，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0: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万蚊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啊！
1: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这个第二层的活动已经超出了我预期了，唔通仲有第三层？
0: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新补贴，系有10,000元噶。
1: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0: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1: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边个出嘅呢？
0: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嘅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元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1: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0: 冇错啦，所以呢10,000元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三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呢就是七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风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筋抖平，仲有第三层10,000元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系啊，
1: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系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0: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七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元翻新补贴，仲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1: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 0206232033 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

0: 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1: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0: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终于我们的节目又开播啦。
6: 是的，
5: 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6: 中午好，我是马林。终于咱们在新媒体端和广播端可以同步的跟大家一起啊来聊天了。那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在广播端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得到，尤其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哈，非常呢希望我们的有趣的有用的资讯陪您度过一路。另外还特别的欢迎您可以在视频端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欢迎呢在视频直播间哈跟咱们一起来聊聊天。我们说的话题有兴趣可以直接在下面的对话框里面来给我们留言发表您的观点。
5: 看到有粉丝问我们在哪个城市，我们在广州啊。在广州只看到一个102.7是羊城交通台吧，是不是？102.7技术大哥，
6: 突然有点忘了。
5: 102.7，
6: 是不是那个羊城交通台1052？
5: 哦，102.7是广州台啊，是广州台，我们是广东台啊，广东省台。我不知道102.7是哪儿。
6: 是的，您现在又多看到了一个台，就是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台。
5: 恭喜你又有了新的发现啊！我们是那个频率的话呢是91.4，在广州地区啊，在东莞、深圳地区91.8，每个城市呢都会有点不同。频率啊，这个是。那您现在呢锁定到的是91.4，在广州地区啊，我们的广东的我们的这个呼号呢是广东新闻广播。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聊新闻热点和一些生活的小贴士。那今天的直播呢会持续到中午的15点钟，也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半小时，对，还剩下一个半小时了。本来呢是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刚才呢在线上啊已经是跟朋友们聊了半天了啊。你在深圳啊？
6: 有朋友回了说1027是广州金曲音乐广播。
5: 哦，广州金曲音乐，
6: 看来
5: 有这个音乐
6: 广播。很多的朋友对咱们的各个频率真的很熟哈。
5: 啊，曾经广州电台的第二台。
6: 平淡心爱珍惜说我在深圳，刚还有朋友说我在香港。哎，如果大家在哪个
5: 城市，香港的频率可能
6: 还真不太
5: 好像收不到
6: 哦，但是直播咱
5: 在网上
6: 整个地球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到。
5: 对，你可以直接在我们这里收听就好了，或者是观看就好了，因为播的内容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同步。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是从1:30开始，我们的这个内容是同步跟视频号和抖音号同步的。
6: 有朋友说深圳是978吗？我们深圳918，对吧？
5: 91.8，
6: 对对，
5: 在深圳是91.8。
6: 是的，那么朋友在哪个城市，欢迎跟我们来发一发您的坐标，
5: 互动一下啊。
6: 说了一下他身在哪儿，大家可以发一发自己在哪儿，在哪儿听到的看到的我们的节目。
5: 是的是的是的。那按照惯例啊，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说天气的情况。我们刚才呢在视频直播的时候跟马琳我俩还在讨论，就是最近的这个天气有点奇奇怪怪，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不是冷啊，一会儿
6: 凉
5: 爽
6: 凉爽。
5: 对， 对，那上周日的雨呢淅淅沥沥下了一天。那按照目前的天气的时间表，今天呢像是以广州为例吧，仍然呢是有局部的暴雨。那因为6月30号，也就是明天到7月2号呢，是中考，广州的中考啊。那他也呢是正好赶上了降雨的间歇期，考生可以做好应对晴热天气的准备啦。
6: 但是我觉得也比下雨好啊，因为下雨你再去赶考真的很不方便，热一点
5: 很讨厌。
6: 对，
5: 下雨
6: 起码考场里面还有空调哈，对咱们的影响应该有限。那么再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哈，咱们省内的天气，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6月29号的白天，广东的南部沿海和珠三角中西部仍然呢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刚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说汕头啊，他所在的汕头现在下雨了，不知道您那儿天气怎么样哈。那么今天的夜间开始，咱们广东的降水就有点开始减弱了。今天到明天，广东大部分的视线呢高温天气趋于明显，就是说今天早上咱们觉得哎呀阴天有点风挺凉爽，但是哈且吹且珍惜，很快就没了。
5: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不是说广州接下来在中考期间可能天气是属于一个晴热的状态嘛，气温有可能会上升到35度，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也是要多多的留意了。那么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呢，未来的10天左右啊，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来生成，那么其中呢一个将可能会影响华南沿海。7月4号开始呢，广州可能会受到热带气旋外围环流的影响，降水会再次趋于明显，所以大家也是要多多留意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个这个最新的消息啊，也是要跟大家来同步一下。那么6月29号，就是今天的凌晨12:12开始呢，12分的时候呢，四川宜宾市高县呢是发生了5.5级的地震，震源的深度呢是达到了6公里，一致13人受到了轻微伤，并且送医，紧急转移安置了196人。目前呢，抗震救灾的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个这样的消息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以前大家是不是也有过这种问题啊？就是鱼群疯狂乱跳是地震的前兆吗？有一些动物它可能会焦躁不安。我记得好像以前我们总会有看到这种情况。别再被误区误导了。接下来我们详细来看一看啊，四川宜宾高县5.5级的浅源地震突袭，一段鱼塘夜间监控短短几小时席卷全网，单条视频的播放量啊更是突破了1000万，10几万网友是扎堆在讨论，不少人看完笃定啊，说鱼真的能够提前感知地震，以后啊看见鱼乱跳就赶紧避险。可这个流传多年的说法真的靠谱吗？
6: 是。那么在地震之前哈，动物表现异常行为的故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了，这种现象被误认为是地震即将来临的信号。然而科学研究表明，这种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
5: 是的。那首先呢是缺乏系统性证据，许多关于动物异常行为的报道是零散的，缺乏系统的记录和科学的验证，大多数案例啊是事后回忆，容易受到主观偏见的影响。
6: 其次是多因素的影响。那么动物行为呢，其实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天气的变化呀，环境的压力呀，还有人类的活动等等。地震前的异常行为呢，可能只是这些因素的结果，而不是地震的直接预兆。那么除此之外哈，目前还没有研究能够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重复验证动物行为与地震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动物异常行为作为地震 预兆的观点虽然流传得很广，但是缺乏科学实证支持。
5: 是的，为了提高地震预测的准确性，科学家们建议啊，依赖地震监测技术和数据分析，而非是仅凭动物的行为。那么换言之呢，动物异常行为既非地震来临的必要条件，更

0: 并非地震来临的充分条件。来，我这最后一段我们再来一下。你不知道在干嘛，你跑来跑去的。没有开玩笑啦，就是所以我们也是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以往可能在就是小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关于说是一些什么地震的信息，反正我那个时候总能够听见说，哎呀，你要注意一下哦，动物就是开始地震了。如果要是有这个前兆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可能性的时候，这个动物小狗会乱叫啊，可能某一个动物它可能就会焦躁不安啊，甚至你看像这一次说是这个鱼塘的这个鱼各种的乱跳乱蹦啊，这种情况但是实际上其实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和支撑，所以也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哈。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提高地震预测的准确性，科学家建议一定要依赖地震监测技术和数据的分析，而非仅凭动物行为。换言之呢，动物异常行为既非地震来临的必要条件，更非地震来临的充分条件。没有科学依据吗？是啊，土鸡哥，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不信谣不传谣、啊。
1: 对，而且特别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好像好多人都亲口说过，哎呀，一定会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呢，不一定是真的，这个咱们一定得注意哈。特别是关于这个地震这种哈，影响可能非常非常大的哈，咱们一定要擦亮双眼哈，以科学的这个认识来指导咱们自己的行为。
0: 对对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全国各地乃至。包括像是欧洲多地的这个高温天气最近也是冲上了热搜。
1: 是的，热的呀。
0: 对，那根据中国气象爱好者的消息说，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将会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第一个来的是大陆暖高压，据说呢在这个欧洲西风带剧烈震荡的能量频散之下呢，6月30号起，我国包括像是新疆附近的西风带将会向上隆起，一个大陆暖高压将会横空出世，并将持续控制新疆等地，形成典型的这个热穹顶的一个形式，和造成欧洲极端高温的形式类似。
1: 那么在这种哈气候条件的影响之下呢，6月30号开始，新疆就率先持续高温的天气，7月初的炎热可能还会向东蔓延到像是陕甘宁啊，还有内蒙古的东部啊，河南啊，山西河谷地区，包括河北的西部，四川重庆等等。那么其中7月3号前后，吐鲁番盆地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50度左右，50度啊，有可能会接近或者打破全国高温的一个历史记录。
0: 西游记里头的火焰山可能真的就是照进现实了。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欧洲的热度啊，这个夏天欧洲也是正在遭遇着一场打破记录的极端热浪，像是本周呢，多国气温预测也将会接连冲上历史的峰值。像过去的那一周的情况，英国、法国、西班牙等等的地方气温纷纷是突破了40度，连常年凉爽的北欧区域都没能够躲开这一波的高温的席卷。
1: 是，那么这股反常的热量吧，不少专程到欧洲旅游的一些游客哈，真的说可以是打个措手不及。原本呢，期待说咱们在这个环境好的国度哈，进行一场浪漫的旅行，结果很多人的浪漫旅行现在变成了高温生存大挑战。有人从欧洲返程之后呢，特意提醒咱们身边的人哈，如果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去欧洲旅游，那你得带几样东西，比如说这个中暑药相当相当重要。因为你在那个大太阳下面走几步，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待在烤箱里的烤肉一样，再晒一会儿没准就成缸了呀，确实一点都不舒适。
0: 是，其实作为现在热门旅行目的地的巴黎更是成为了游客们吐槽的重灾区。因为巴黎人家根本就没有空调这个东西，
1: 很少
0: 啊，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助啊，说哎呀我的天哪，巴黎人到底是怎么在30度的夜里还睡着的呀。有游客还晒出了自己的经历，说连续熬了两个通宵，凌晨的这个室内温度还稳稳停在30度，哪怕是勉强睡了几个小时，醒过来之后还是浑身发软，脑子昏沉啊，说整个人被高温耗的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是的，然后很多游客觉得我自己是大聪明啊，我出发之前我做了功课，那我知道我得选有空调的地方，于是呢就选了标注带空调的民宿。结果住了之后才发现，哎呦，踩坑了呀。所谓的这个空调呢，就是一台没有接好排气管的移动空调，排出去的热气哈，排了一大半又飘回来了。
0: 那也不错，还能有
1: 就是在室外温 温度体感温度可能都超过40多度的高温里边，这一点制冷效果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那更糟糕的是，很多人家是带着父母去欧洲旅行的呀，说哎我尽尽孝让爸爸妈妈看看不一样的风景，结果据说哈，有的这个游客的妈妈下飞机第一天就晒到脱水，然后紧急去了医院。这浪漫旅行，对呀，成啥了？
0: 哎呀，哎，所以旅行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那个小黄车里面的这个小风扇呀，
1: 哎，对，
0: 那个充电的那个小风扇，哎，它的这个电池毫安可以上飞机吗？
1: 可以，高铁，
0: 高铁是可以啊，高铁可飞机可能不一定。
1: 哎，我查一下，
0: 你如果是托运的话，说不定是可以的。
1: 托运也行啊，反正飞机上你用不着嘛。
0: 对对对，你托运嘛，你托运是可以，但是呢，就是你想要带上飞机，它可能还是会根据，哎，但是国际的航班，它可能对于它的这个电池的这个毫安啊什么，根据每个航空公司的要求都会有所不同，所以你要根据你自己乘坐的航空公司来去选择。如果你比如说你坐的是南航的飞机的话，一定要根据去跟南航进行相关的咨询啊，说我的这个这个移动的这个小风扇它大概是一个多少的毫安，能不能上飞机，如果不能上飞机我是不是可以托运，我觉得这个也可大家也是可以考虑的。
1: 好，查到了，说手持风扇可以带上飞机，但能否随身携带或者托运取决于风扇的电池类型和电池容量。比如说咱们这种锂电型充电型的风扇哈，它的携带方式呢是必须随身携带严禁托运，容量的限制呢是锂电池定额一定要在100千瓦时以内啊。那市面上常见的风扇的容量是2000毫安到5000毫安之间，这些都是符合安全范围的。
0: 哎，那就大家要买的话就要买3600毫安，那个600毫安的那个就不行了。
1: 六千
0: 的那个就不行，
1: 超了。
0: 咱要买就是要去欧洲去旅行呢，咱就买3600的这个。
1: 这个你带上各种飞机去各种地方哈，都比较保险一点。那如果携带备用的锂电池，需要做好一些防护的保护。但咱们这个外观看哈，我们这个风扇质量是相当可以的。
0: 它真的这个
1: 处都做得很好，
0: 这个你就妥妥的拿去欧洲去旅行吧，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而咱们
0: 小小风扇，
1: 国内可能这几天哈，这个高温也一直从这个新疆一直是往东蔓延，
0: 又开始了。
1: 对，咱还是随身携带一个。
0: 你儿子用着咋样啊？
1: 可好了，每天要带到学校去，而且就是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好多人发现哦，原来我可以带个小风扇来，然后好多同学都带了个小风扇到班里。他说因为班里开空调嘛，但是因为孩子很多，而且老师还要开门通风，所以不凉快，
0: 对，
1: 还是得要一个这个小神器。
0: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可以这个给自己备上，或者说如果家里头有朋友出去旅游，而且这个60几块钱也挺便宜的，你哪怕是丢了，咱们到时候从也不心疼，对吧？你说你买一个那种我真的看到戴森出了一款这个随身携带的，700多块钱还是600多块钱，我心想，我说我丢了，我真的太心疼了，
1: 肉疼啊！
0: 当然人家家。可能加了很多高科技啊啥在里头啊，咱也不懂，反正就是我们这个呢就是一个基础款啊，就是你说它就是怎么，就是你说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技术性吧，它也有技术性，它的电池很稳定啊，它的这个外观一点都不劣质，看起来就是很上档次的那种。你自己出去旅游，对吧？挂在脖子上，然后吹一吹，给自己的这个降降温，
1: 对，
0: 感觉还是真的挺好的。
1: 哎，而且那个它风扇头是可以这个旋转的，你要是不想拿着，你就像这样直接把它放桌子上一样，然后对着这个风扇也可以，不用非得手持，这个设计非常非常的人性。
0: 它就是唯一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吧，就是它不是很静音，因为它是主要是设置用途呢是在户外。你如果要是想要很静音的话呢，可以用咱们的这个电风扇，就是三角的这个电风扇。这个电风扇又小啊，你装到自己的这个箱子里装到行李箱里头，或者是它也可以随身携带。哎，咱这个
1: 挺轻的，
0: 这个有多少毫安啊？
1: 这个我倒是
0: 查一下啊，我
1: 看一看。这个不是你想把它这个上飞机的时候把它运过去吗？
0: 哎，不是，可以随身带着呀，咱们不用那个啥呀。
1: 是，这个时候你要是去公园啊，去外面或者是露营啊，或者领孩子出去玩，其实我觉得带这个，13号的这个大一点的更合适，因为它更静音，风更大。但虽然风大，但是这个风不硬哈，不让你吹起来那种很不舒服的。它风很柔和，而且呢，
0: 它为什么没有电？
1: 便于
0: 你看它这个电池。 是容量才3600。
1: 哎，这个
0: 你这个就直接，咱就直接拿一个那种，
1: 可以
0: 直接飞机可以啊，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就很安静，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放在那儿，真的可适合了。
1: 嗯，
0: 就是你打开它完全没电机的声音，只有那个风流动的声音，还是白噪音呢。
1: 非常安静，而且它那个三脚架的设计，就是你放哪儿都行，它很轻嘛，你一会儿可以拿到厨房去，一会儿可以拿到洗手间去，一会儿可以拿到客厅去，完。

0: 完全没压力。
1: 对啊，我们老听众那个就是魏我不知道是阿姨还是那个谁那个叔叔啊，反正就是他说他给他儿子他自己在广州用，他给他儿子在深圳用，他自己都买了三个了，就这就足以证明我们这个一来呢是价格优惠实在，二来呢它质量是真的好。3600毫安，你看我们这已经卖了可能有一个多月了吧，都没给他补过电，他还坚挺着。
2: 是，就是因为效果好，所以才会不断的回购哈。突然觉得欧洲的朋友们应该人手一个这个，
0: 哎，这个
2: 解决你好多问题啊！
0: 这个真的是啊，
2: 是啊，
0: 这个有人说是在伦敦的游客说熬得太辛苦了，说凌晨三点还热的刷手机睡不着，吐槽当地民宿既没空调，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坐公交车说是走进了这个移动桑拿房，封闭的车窗根本没法打开，说是连座椅都烫得坐不住。好不容易是逛完了景点嘛，想找家店歇个脚吧，推开门发现店铺里面也没有空调。瞬间连最后一点放松的心情都没有了。
2: 真的，咱要在广州这种地方啊，你实在热得受不了了，你跑进一间店铺里面去，那绝对立刻就清爽下来了，是不是？哎，但在那儿你无论上哪儿都一样的热。那罗马的游客呢，更是近期哈，直接给出了朋友们说近期别来的劝退提醒，说整个城市哈几乎都是户外的景点，连热门的梵蒂冈博物馆都没装空调，人挤人的推着走。你想想哈，待在那种37度大太阳直射的环境之下，很多人一边逛哈，一边脸被晒得过敏，
0: 因为
2: 发烫。
0: 因为我是去过梵蒂冈博物馆，因为他在外头，他是这样子的，他是排那个蛇形队伍，他就是就跟咱们去坐那个游乐园里头坐那些娱乐设施一样，你本来以为你排队排到头了吧，
2: 结果
0: 呢，一转个弯还在蛇形排，
2: 是啊，
0: 你再转个弯还在蛇形排。我当时在梵蒂冈去那个博物馆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你在外头真的能把人晒晕的，
2: 当地
0: 这种37度的大太阳直晒，
2: 哎呀，是啊，所以游客也想了一些办法啊，比如说冻几瓶水对着风扇吹，哎，可能能吹出凉风来，或者是呢用这个湿的锡箔纸哈贴窗户，然后吸热，里边没那么热。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热实在难以抵挡，就手机热的都要发烫，你要经常拿这个冰给它冰一冰，反正手机都没得用了。
0: 哎呀，所以就说啊，真的是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因为你看啊，现在是因为明天是广州的中考嘛，那这个中考结束，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大部分的孩子都已经成绩都差不多知道了，
2: 是的，
0: 志愿一填报完，咱们这个东西一停档，对吧，那一搞完，然后中考的孩子一考完，马上就到暑期热了。暑期的时候大家要出去旅行，你总是要带着孩子去旅行，该做的一些准备咱还是要做。你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风扇，真的是，而且你还别说啊，这场罕见的这个热浪，欧洲肆虐，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也催生了空调、风扇等等产品的这个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的这个强势带动下，咱们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的订单量也是显著的增长。所以朋友们能看到订单里头还有货的，咱赶紧先买吧，要不然呢，你等到人家好多东西都被那个外贸订单一下子全抢走，到咱这里能买到的可能就是，所以咱现在还是买点咱能买到的吧，朋友们。
2: 是这种质量好的、用着舒心的哈，性价比又很高的，可以看看咱们小黄车里12号、13号哈，这个小风扇啊。如果是欧洲的朋友哈，感觉如果是能得到这个哈，肯定能让自己的这个热缓解不少。
0: 甚至都可以把咱们这个，你在咱们这儿买完之后，你就是再寄回给在国外的一些朋友都行，可他们肯定太高兴了。
2: 我突然想到你出去旅游，然后你摆个摊儿，估计不让啊。
0: 就是你还别说，你可以在那个梵蒂冈的那个博物馆广场上，就是大家不是排队吗？你就自己脖子上挂10个，然后去卖，肯定有人买，你信不信？绝对的，咱这个又质量又好，
2: 是，就有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小巧玲珑的这个设计实在是太好了，而且又性价比超高，真的是很受欢迎。比如说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哈，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真的是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那记者走访发现呢，不少遮阳的、防晒的产品哈，功能持续在上升，不仅是注重这个降温的效果，而且还附加了喷雾啊、风扇啊等等的多元化的实用的设计，全面帮大家降温。
0: 哎，但是我们不说我们的这个小家伙啊，就这个小风扇，它也就只是一个吹风扇了，它没有那个冰，就是冰的那个功能。就是为啥我不提倡大家就是买这个小家电，它的功能很多，我不提倡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真的一分钱一分货。就是你想一想，他把这60块钱全都用在了他的电池和这个材料上，他 他还要再分个几十块钱再去加一个那个什么冰片板，
2: 嗯，
0: 他再弄一个这个再弄一个，你想他分到他自己的那个元气小部件上他能有多少啊，他成本不是更低了吗？那他所以就自然而然它的这个质量肯定不如我们这个裂电的这个小风扇好，
2: 嗯，
0: 对不对？
2: 这个裂电你看它边边角角那个塑料材料都非常的
0: 真的不一样，
2: 实在非常的好，所以说就特别作为家长来讲还一定要买那种质量好的，不然那个风扇的叶刷刷刷的经常在转的，如果说不结实的话感觉这就是个危险源。
0: 而且你说如果是电池不安全的话，嗯，那更可怕呀。
2: 对对 对, 对，
0: 孩子用对吧，或者是咱们要把它带上飞机的，嗯，或者是要去国外去旅行的，如果你要是真的这个风扇用的不好的话也会有这种情况。
2: 嗯，
0: 好了，看了一下时间来到13:55了，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也将会进一段这个报时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锁定啊，锁定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如果是各位电台的朋友，此刻呢你也可以移步来到视频号和抖音号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
2: 是的，我们线上见啦。

0: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昨天在广东开幕。本届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共安排一场主论坛、两场分论坛、9项交流活动，涵盖经贸、文化、学术等多个领域。昨天到今天，论坛相关活动陆续在广州和中山两地举行。广州市近日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汕头台报道，近日汕头市社保局正式接入广东社保微信公众号“湾区社保通”特色服务专区，汕头在融湾入圈、优化涉港澳公共服务方面迈出关键一步。即日起，在汕头工作生活的港澳居民可以通过手机端直接办理参保缴费、待遇申领等高频社保业务，真正实现跨境通办、指尖即办。阳江台报道，伏季休渔期间，阳江市阳溪县沿海乡镇的渔港码头告别了往日渔船穿梭的繁忙景象，却迎来了别样的劳作热潮。渔民们利用休渔窗口期集中开展织网、补网、渔船检修保养工作，细致做好渔业生产各项筹备工作。阳溪县高度重视伏季休渔管理工作，积极引导广大渔民利用休渔休整期开展渔具更新、渔船维保、安全学习等工作，为新一轮海洋渔业稳产丰收保驾护航。商务部网站今天发布公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

0: 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2: 我是马林，欢迎通过广播和视频的方式哈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在广播端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得到，但是呢我们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见到面。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就是大家最常用的这些收看小视频的平台哈，收看直播的平台，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那观看的感受哈可比单纯的收听要丰富很多，而且还能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如果说我们说的话题您也有想法的话，可以随时的在下面对话框里面给我们留言。
1: 嗯，是的，没错啦。明月说有影响力的声音，这个声音很熟悉啊，每次报时完都是这个语音。是的，而且这个呢也是全国的一个应该算是很多媒体电台用的一个报时的男生。这个声音呢也会很有标志性。你去很多的电台，好甚至包括你看到很多的包括电视的一些广告都会是这个男生啊，有影响力的广播啊，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台标已经用了起码
2: 好多年了
1: 好吧。
2: 标志性声音。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一般标版性的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更好的能够代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它的声音形象。
2: 是的
1: 啊，所以你经常会听到这个声音，谢谢你的关注啊。刚才呢我们魏阿姨呢是下单了这个养故乡的新疆金色年华哈密瓜啊，买了大瓜。那个明月是24小时全天候的广播。对的，我们24小时不间断播出。而且呢也会每个时段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节目，那每个节目呢都有不同的特色。你比如说像早晨我们主打新闻资讯，然后呢到了10点钟会有一些
2: 民生类
1: 的这个投诉接投诉的啊，那还有律师来给您做解答的，还有中午我们主打一个陪伴性给您说一说生活资讯啊，新闻热点。那下午呢还会有其他的节目，所以是非常感谢啊，全天候大家都能够这个关注我们。明月说昨天晚上听着转播你们的音乐睡着的，24点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哎呀，我们看来我们的这个黄伟的陪伴性还是很好嘛。
2: 然后顾问说风味的意大利面是不是比康师傅的红烧牛肉面好吃？
1: 哎，面是两回事啊，牛肉面呢它那个面呢是那个精麦啊，精麦粉啊，不对，那个叫什么面粉，精麦面，精小麦，哎，就是面粉，
2: 面粉
1: 啊，那个这个泡面的那个面呢，和意大利面它是两回事儿。意大利面呢，它的嚼度就是那个嚼劲儿和它本身的纤维度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它呢是这个小麦直接来做，
2: 它是硬质粗粒小麦
1: ，就光你听这个硬质粗粒啊，就能够知道它的纤维有多粗。
2: 是的，
1: 而且呢，它的这个本身这个面的煮，你想它咱们正常的面，你煮个9到12分钟，那早都趴了吧，早都变成面汤了。这个面呢，你必须煮到9到12分钟，它很。筋道，你要是喜欢吃硬的，你煮个9分钟；要是软的，你得起码得12分钟以上，还得焖一焖。然后到时候你如果是再加肉酱，你想还想再软一点，你还得加肉酱再炒一炒，它也不会很软。这个跟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2: 而且营养价值也很不一样哈。方便面呢，咱们都说，哎呀，因为是这个加工食品嘛，是吧？所以这个添加剂啊，多多少少哈，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些。但是意粉呢，其实现在营养学专家都很推荐，因为首先就像刚才说的，它是高纤维的主食。
1: 对。
2: 另外，其实虽然说哈，它是一个主食，大家看来，可是呢，意粉里面蛋白含量非常的高，
1: 对身体很友好。
2: 是的，是的，是的。咱现在说这个精米精面啊，可能升糖指数会有点高哈，会身体负担有点大，但是意粉绝对它升糖指数不高，而且它蛋白含量非常高。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风味哈，大家都知道谢霆锋嘛，最近这么多年哈，好像一直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怎么样把东西做得更好吃上来。对，所以说哈，风味推出的这个意粉，餐厅级的意粉，这口味咱们绝对哈可以放得下心来，因为呢既然是餐厅级的哈，就是说它的这个味道肯定是有保证的。然后咱们下班的时候，如果说哎呀我又不想点外卖，我想吃的健康点儿，我又不想做的太复杂，哎，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煮一煮炒一炒，那就是餐厅级的意面端上咱们的餐桌，而且不那么贵，是吧？
1: 来，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看哈，里头它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内容。
1: 最经典的，
0: 你看打开以后，打开以后，这样一盒里面呢是有一份这样子的面啊。这个面呢，我个人认为啊，女生可能。
2: 吃都有点太多了，
1: 是别看它很细，但是煮起来挺多的。
0: 它煮了一大锅呢，啊，里头有这样一袋面。其次呢，有一袋酱包。这个酱包呢，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口味，你可以自己去选择，比如说番茄肉酱面，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炭烧鸡肉的，啊，其他的各式各样子的面。这个酱包的量也非常之大，所以我就想说，你煮完了这个面之后呢，你放这个酱，你这个酱放一半。或者说一起煮完了之后，这个酱还能再蘸面包吃，非常非常的划算。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里头
1: 这个
0: 酱包有多少？
1: 是的，
0: 就是很让人惊喜的是，它的这个盐呢是海盐，这个是还好。比较惊喜的是呢，它里面是有罗勒碎，
1: 就
0: 这个
1: 粉，
0: 它的精魂所灵魂所在，
1: 对，一定有那种绿绿的，
0: 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罗勒。除此之外呢，还有黑胡椒碎，还有呢，在这边呢，你可以加一些什么干酪粉，就是让它奶酪的这个味道更风味更足一点。
1: 那个我也喜欢，你不喜欢，但我很喜欢。
0: 其实呢，如果要是喜欢奶酪的各位朋友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可以呢，在这个意粉的外面呢，再加一片那种奶酪，
1: 芝士
0: ，直接加一片或者是两片加在这个上面。你正好呢，这个面已经是快临出锅前，把它加在上面。哇，孩子绝对爱死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个拉丝的那个芝士，对不对？然后再配上这个酱，如果要是你不够吃的话，再用那个就是空气炸锅再烤两片面包，哇！

0: 适合懒星人，因为它确实，主要煮很久，因为它要煮9到12分钟，就是就这一点，我觉得它真的可能会劝退我。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它的这个口味真的很合适，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口味，而且它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风味啊，它很特别的，就是呢，它里面呢有各种口味你可以选择，
1: 对，真的好多，
0: 番茄的可以选但是一定记得啊，这个套组99块钱，它里面是有5盒装，有5盒。那这5盒呢，你可以任意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比如说选单独5个番茄味的也行，或者说这个全家福这什么奶油的这个叫什么
1: 咖喱的、
0: 那个、咖喱的、麻辣的，
1: 对，
0: 还有番茄
1: 的，
0: 还有那个就是
1: 碳烤鸡肉的
0: 、这5个味道，全家福的味道你也可以选。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单独一个口味选五包都行啊。在我们的现在目前呢是置顶的4号链接正在为您火热推荐当中。
1: 是的，还有朋友下单了咱们的9号产品啊，也
0: 值得
1: 跟大家说一说。对，这个洗发水特别适合夏天使用，因为这两天热嘛，咱们刚刚也说马上中考了，晴热的天气，这种天气经常头发出油啊然后汗啊那种啊，搞得头发软啪啪的，特别不舒服。用我们的这个洗发水，来自施贝斯的这个海盐控油洗发水，第一是能做好清洁，把这汗啊油啊通通哈通过这个海盐把它给去除掉，然后呢它有透明酸质，可以滋养咱们的这个头发，特别让这个发丝非常的蓬松，还有椰子油能让咱们的头发看起来就比较闪亮一些，很适合夏天。如果说夏天你想追求更蓬松看起来更好看的头发，就是咱们的这个施贝斯，99块钱有2大瓶，还送3包100毫升的以及7包10毫升的，非常非常多的量。
0: 这个我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我们在超市去看呢，它的价格呢可能会比我们这个就是你算下来单价好像贵了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们这个单价会贵了一点点，但是呢因为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链接里面呢是一个链接99块钱呢，它是有2瓶，同时还会额外再送一些东西，所以说它送完之后总共这个量加起来呢，要比在你在超市比起来它那个单价看起来好像便宜一点，但是它什么都不送。我们这个呢就是贵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量还是给大家补充上了。所以如果你是囤货的各位朋友，也又不想在超市说我直接买完我还得重的把它拎回去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通过我们的这个电商的形式啊。酷在问哪个辣哪个不辣，那只有写辣的那不就是辣的吗？不写辣就不辣，只有咖喱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咖喱的那个辣味，其他的都不辣。
1: 不是，它有这个微辣组合，黑椒的和炭烧风味的可能稍稍有点辣。
0: 黑椒的可能会有，但是这个黑椒的辣它跟
1: 不能归为辣椒的辣是吧？
0: 它好像也不能是，只有那个麻辣的是辣的。
1: 对，只有那个麻辣川式辣肠的那个可能就是适合麻辣型人。
0: 而且
1: 它
0: 那个而且它那个辣它也不是很辣，它也不是那种真的就说好像辣的要喷火的那种什么，也不是，也是咱广东人能够接受的辣度。
1: 就最经典的还是那个番茄的是吧？就感觉一提到意面，大家肯定是觉得要有那个厚厚的番茄肉酱的才是一个最经典的一面。
0: 就反正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啊，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反正总之呢，它的这个里头的这个酱包你也看到了，那么大一大袋，它也是真的是很划算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赶紧去看一看了。而且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平台上面有没有一些补贴啊，之前是有补贴的，你看现在就是99块钱、
1: 原价是149，现在是99，
0: 对的。好了，大家去小黄车看一看吧。
1: 那个意粉外面起码就40-50一碗，其实分量差不多。但是如果说咱们选择居家去做哈，其实费不了多长时间，几分钟嘛，然后简单煮一煮，炒一炒，大概20块钱哈，一碗餐厅级的这个意面，其实还是划算的。
0: 我那天跟方子在做直播的时候呢，我俩还在那聊，就是他关于他的这个做法啊，你可以呢，就是正常用水煮完了之后呢，如果要是你喜欢炒的，再把那个橄榄油再就是淋到上面，然后再配上这个酱。那同时呢，记得你可以先把那个一些蔬菜，包括西兰花呀，什么秋葵呀，什么之类的，就这种蔬菜，你先用这个水先煮完之后，再放进面里面，然后一起炒一起拌，也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你可以把它那个 个先是煮完了之后啊，再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头再炸，就再烤一下。
1: 哎、对，
0: 但是烤的时候呢、嗯，一定要记得啊，你把这个酱倒在上面之后呢，嗯、上面一定要放一层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一片一片的那个芝士片，
1: 是、
0: 放上4片芝士片，
1: 嗯，
0: 那就直接就变成了一份菊意粉了。
1: 哎，对。

0: 很好吃。
1: 我之前还特意对比起了某某阁，因为我小孩特别喜欢吃他家的这个意粉，我就说跟我做的有啥区别，然后我发现他就是应该说是上面加了更多的这个芝士，然后有一道烤的这个程序。
2: 谢谢啊，下单四号意粉啊。
1: 我就回家试了一下，哎，确实哈，用了这个方法多加点料哈，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吃芝士啊奶酪的这种人哈，加芝士然后在空气炸锅里面这么焗一下，
2: 对，
1: 那个香味儿啊，
2: 就变成就直接是来一份这个自制焗意粉。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
2: 孩子会特别的开心，说哇我的妈妈简直是一个魔法师耶。
1: 是的，因为餐厅的焗意粉要比普通的意粉还要贵上10块钱左右。
2: 哎，我们今天的这个粉啊，就是你下单了之后呢还会给你送一个那个捞面勺、那个捞面勺也挺好用的，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是在另外一个平台的话，是捞面勺和这个叫什么那个厨房湿巾，你可以任挑一个，你可以自己选择啊。
1: 对，就是你炒意粉的时候用那个捞面勺，我觉得用那个当成那个啥的话，炒一下会让那个料啊匀到那个面上更加的均匀，挺好用的。
2: 反正就是因为风味这个品牌，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值得信赖的。
1: 是的，
2: 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小黄车里面还有一些包括一号链接正在上架的牛奶，是5月份新鲜生产的日期，而且是也不一定是5月份生产的，一定是可能有可能是6月头上生产的，因为前段时间好像是上2周吧，都已经出现了预售。那如果是预售出现的话，基本上反正我们现在链接里面写的是最新的5月份的，那但是后续还是那个什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3号链接19.9块的这个洗洁精，哎呀，这个。我那天在直播间现场用它洗那个口红印儿的，大家还记不记得？
1: 是的，没
2: 太神了，真
1: 是一个魔法师。而且我这里显示是，我看一下啊，
2: 19.9元2瓶、
1: 我的抖音的显示可能会更便宜耶。
2: 哦，是不是啊？
1: 我看看啊，我抖音显示15.9元哎，2大瓶，1000克一瓶的这种，你有吗？
2: 哎，对，我没有，我是19.9元、所以如果要是如果你要是还能领到券的各位朋友，15.9元
1: 2瓶。是1000克一瓶的这种
2: 大
1: 的，就是我感觉现在无论说线上线下，你没多大可能说16块钱买到2大瓶这么大的吧？
2: 我两边还是19.9元，大家赶快去看一看自己。如果要是
1: 你有没有券？
2: 如果要是能有券的话，就可以哦。
1: 对，而且它不是咱们市面上经常见那种啊柠檬味儿的，好多人对这个柠檬味儿的洗洁精哈，可能一闻到就知道我该洗碗了。
2: 我已经不行了，
1: 对对对，
2: 那个、
1: 你要换点新的口味哈，咱即使这个天天洗碗哈，有了这个新的味道，也可以让咱们的这个洗碗变得愉悦很多，是不是？
2: 哎、哦，你那个居然是15.9元哎，
1: 可不嘛，
2: 便宜5块钱呢，
1: 就是2大瓶哦，2大瓶。就是好像不买觉得有点浪费，是不是？
2: 真的哎，我是19.9元，大家如果是15块9的话，赶快去下单吧。
1: 可不吗？太划算了，太划算了，
2: 真让我羡慕。马老师居然有5块钱的那个什么？好了，我们这个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这个目前小黄车里面的这些优质好物，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去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啊。也看到有好多朋友，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4号的风味的意面，还有包括9号的这个洗发水，还有包括像是5号的牙膏，6号的盐，8号的这个沐浴液，马琳最爱的啊，就是他无法控制自己都要打开那个盖子要闻的那个，就是。都在架上啊、都在小黄车的这个货架上，如果大家感兴趣去过去看一看吧。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就是关于吃野生蘑菇这件事儿。哎呀，真的每年啊到这个春天就是吃这个野生菌的这个季节的时候，真的各层出不穷啊，各种各样的人。我前两天看有一个人说，这夫妻俩说这个吃了见手青，然后老公呢把老婆
1: 老婆是个蛇精。
2: 对，然后从20几楼一直追打他老婆，打到10几楼还是打到几层楼。然后我就看到好多网友评论，神评论啊，说他是不是想打他老婆很久了，
1: 是不是根本就没吃。
2: 对，说他根本是不是没吃。你看就在前两天，云南昆明的一个12岁的男孩因为食用了隔夜并且用微波炉加热的见手青中毒了，出现了幻觉，就被赶紧紧急送医。
1: 是，就是这个男孩在事发的前一天晚上吃了家中炒好的几公斤的见手青。
2: 下单4号啊，一粉，
1: 这也太能吃了，吃了几斤的见手青，剩下一小碗，结果呢，就 为放冰箱里说第二天我热着我再吃，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用微波炉加热然后拌饭接着吃，结果呢当天晚上就开始出现了幻觉。幻觉啥呢？眼前轮番上演什么白衣大叔、白马小人等等的这个动画场景，哇，眼前一直在过动画，而且还有这个头晕啊、无力啊、呕吐等等的症状。这个男孩的母亲李女士就表示说，家中啊我们吃菌菇啊已经吃了40多年了，我们家的传统啊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儿，这还是第一次因为使用了隔夜的这种蘑菇而中毒的。
2: 不能大意呀、啊、不能大意、
1: 哎、是啊。
2: 专家也特别指出啊，像是剑手青是含有神经毒素的、必须要经过持续的高温彻底的烹煮才能够破坏它的毒性，而这个菌子呢隔夜存放之后啊，毒素可能残留甚至会增值、就是说你可能第一次炒完了之后它本来可能残留那么一点点、它还就是你可能吃了还能代谢还或者是怎么样、结果呢你把它放到那儿 它会增值，就是这个值呢是培育增值的那个值啊、所以你说想想多可怕。而且微波炉加热呢它的受热的时间又短、受热距还不均匀、往往呢无法达到持续100度的高温的情况、导致毒素未被彻底破坏，使用之后呢毒素会干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那引发神经性的这种中毒，从而产生幻视等等的这种精神的症状。
1: 我之前有个云南的朋友哈，他说每年
2: 谢东啊下单，
1: 对，他说每年这个春夏的时候他们老家那儿感觉都会有因为吃蘑菇而出事儿的、那我说就非得吃吗？他说是啊就非得吃啊，
2: 哎，真的好吃，
1: 鲜味儿就抵挡不住，
2: 好吃是真的好吃、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因为咱们接下来很多朋友去云南旅游，
1: 对，
2: 你要去吃呢一定要是去那个、一定去那个食肆，一定要是去那种专业的食肆。我在云南在腾冲吃过一次那个菌子火锅，就是它一般的那种店呢我是没敢去的、就是因为他在你在那个路边上老能看见那种什么、
1: 大排档、
2: 什么菌，对呀、没敢去，我是去专业的地方吃，这是其一、一定要注意。其二呢就是因为他包括他那个服务员包括他在现场帮你煮菌子的那些人、他都很专业、他都能够监督你，比如说每桌他会配一个闹钟然后这个菌子呢一定是就是开锅了之后才能吃、要煮够多长时间才能吃等等等等诸此类的吧、那我在广州因为最近也是开了好多类似这种就是吃这种菌子的这种店，它呢是配什么呢，菌子配鸡，就是有点像是那种菌子火锅鸡之类的。我有一天呢我说我去吃那个菌子鸡，它呢就是我是点了一份剑手青，然后呢他把这个剑手青呢他就落了一片掉了出来，它就掉到了那个就是牛肉上，然后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呀这别让我中毒了呀结果服务员呢因为剑手青其实它还挺贵的、因为它这种是比较珍贵的一些菌子类、然后服务员说没事没事我一会儿给你补过来，我说我不是怕你给我少给了几片、我是怕我自己误食了那个牛肉，
1: 是的，
2: 我你中毒了怎么办？
1: 牛肉会不会有毒？
2: 对，然后呢，人家那个服务员小姐姐，人家说了，我会监视你，就是我会在旁边会给你监督你啊，煮好了，人家是专门服务员会煮好了之后帮你捞出来，不会让你自己从锅里头捞。所以我当时就哎呀，就一下子好像那个啊比较放心了、但是真的好吃，就是你刚才说就一定要吃嘛，
1: 是的，
2: 真的
1: 一
2: 定要吃，是真的好吃。但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科学饮食、太关键了。
1: 对，是，其实去年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也是哈，那种就只要说有蘑菇的店哈、他们说每天他们有啥蘑菇都是要备案的，都是有当地的这个食品监管部门去监管的，如果真的出了啥事儿哈、就有迹可循。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去采了那个蘑菇嘛，采完之后呢尽管说那个当地的农民朋友们说哈这几个没事儿可以的 OK 可以吃的，但是思来想去还是
2: 默默的把它给扔了是吧
1: 对，然后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推文说我在云南采的这一斤蘑菇能够毒了这个全世界一半的人，就是也是去采蘑菇，觉得哎呀都各种各样呢，结果附近这个农民说哎这个剧毒
2: 不要乱采，真的不要乱采。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而且我跟你讲啊，那些蘑菇啊、你以为它是没毒的，实际上它的伪装性很强，
1: 是的，那种白的
2: 它假装自己跟平菇长得很像，结果呢 它不是平菇，它是一个有毒的菇，或者说它长成这样，它跟那个是完全可以媲美。结果发现它是一个剧毒菇。
1: 哎，对，有的那个长得可朴素了，通体雪白，而且线条简约，就像是一个无毒的蘑菇。大家都说这个只有长得鲜艳的、妖艳的那种才是有毒的，长得非常淳朴，结果剧毒。
2: 对，
1: 前两年都有说在那个山上啊，大家觉得哎呀，这个蘑菇看起来白白的，肯定没事儿，结果采了之后就出了很多惨剧的那种。
2: 是是，谢谢啊，下单了四号我们的意面，谢谢这个真下单了一号牛奶。我们的这个牛奶现在目前来说呢是这个最新的生产日期，因为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要开始囤牛奶了嘛。如果要是牛奶差不多了，你这个之前的那一批喝的七七八八了，赶紧就该囤起来了。该续的还是要续上。
1: 对，我们这个性价比超高哈，69.9块四小箱，一共40盒，200毫升的，然后一瓶呢大概也就1.8块左右。这个价格您可以对比任何的这个市面上的牛奶，1.8块一瓶，而且都是原料是生牛乳的这个纯牛奶哈，
2: 对，
1: 价值又高，而且超具性价比。
2: 谢谢 S 下单四号，谢谢东下单四号。四号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为大家热推的来自风味的意面组合。这个意粉啊，你也可以叫它意粉，也可以叫它意面，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就是从它的这个小麦的这个质地上来说，它真的跟粉，就它要比粉，粉是属于劣质碳水，然后这个是属于优质碳水，
1: 超优质，
2: 对，那可绝对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2: 它的这个粉质，硬度，粗纤维的含量，它本身的蛋白质的含量，里头的这个酱包又是很天然，没有多少，没有太多的添加剂。你光看它里头的这个油都用的是橄榄油，给大家有这个橄榄油包。所以就是体重控制的人，想给孩子吃健康的人，家里有老人家，咱们老人家可能要多煮一会儿啊，煮个15分钟，
1: 煮的软一点。但
2: 正常推荐9到12分钟。
1: 是的，其实可能老人家觉得，哎呀，这个意粉都是年轻人吃的玩意儿，但是呢，需要提醒大家，
2: 你一直会爱上的。
1: 对，而且这个营养价值真的是高。它首先它是粗纤维，而且呢，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哈，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2: 而且又是风味的这个大品牌在做背书，
1: 是的，食品餐厅级的那种口味哈，
2: 米其林风味哟、
1: 哦，对，懒心人。必备。虽然有些人觉得哈，我可能要煮个7-8分钟哈，10分钟觉得有点时间长，是不是？
2: 不是，有些人觉得你就直接点名吧，你说高娜觉得，
1: 对，就他觉得哈有点长。但是哈，虽然说市面上有那种可以煮1分钟就可以好的意粉，但是你品一品那种意粉跟车载面有啥区别？
2: 那个淡淡的香牛奶，你要看看，就是你填你的地址，能发货就能送。反正我家是不行。我不知道甘肃，
1: 太远了，
2: 对，甘肃是不行，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省外是哪儿，它如果近一点的地方它是可以的。你填地址如果能送就能送啊，
1: 买给家中的老人啊亲戚再合适不过了。
2: 好啦，时间来到14:29，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报时，我们休息一下，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吧，咱们在线上接着聊，
1: 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你好吗？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欢迎在工作日的1点到3点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哈。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如果说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可是还没有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强烈推荐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间逛一逛。拿出手机，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或者微信其实都可以哈，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观看的感受哈，那更加的丰富哈，可以看到，而且呢可以给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我们说的话题有兴趣的话欢迎哈，随时来给我们留言。
5: 没错啦，我们的意粉，风味的意粉正在热卖中，有很多的朋友都下单了，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一个呢是相信谢霆锋哈，第二个呢就是相信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推荐。这个链接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花了很长时间去说，也不再去多说了。如果大家呢想要给自己的孩子呢备上一份这个暑期的美食，让他想要说自己在家，而且孩子自己在家去动手做也可以的。因为其实他本身的烹饪方法非常的简单，
6: 是的。
5: 那酱包呢又是预制好的，你基本上就是让他只要是大点的小孩能自主去使用，包括这个锅对吧，电磁炉也好什么的都就基本上都是孩子都可以用了。
6: 真的，他们喜欢干这个事儿的。
5: 对，因为好像是不是孩子他们有什么烹饪课啊？
6: 有些学校里面，比如说这个托管课，还真的有教孩子做菜的，但是还没有涉入到这个常规教程当中。
5: 我要给大家，我刚才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就是他这个意粉的好吃法。因为你不是像你这种，还有像孩子不是都爱吃这种奶味儿的什么奶酪的吗？
6: 那个芝士碎的那种，
5: 你最后啊，你最后再加那个什么的，你最后不是粉不是都捞完了吗？把粉捞出来要跟酱料要混的时候吗？那个谁，也上周五的时候，方子说他会再把那个汤呢再会倒回去一点。你别倒汤，你把那个牛奶倒半盒进去。 那就是浓，那就
6: 是是的
5: 绝对非常顶级的浓汤，香浓的这个牛奶味的芝士味的这个什么什么奶油什么那个汤。
6: 对，尤其是这个哈，奶油培根蘑菇意大利面，奶油蘑菇是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风味。
5: 你再加点咱们的这个风行的牛奶半盒是进去，你就说绝不绝。
6: 哎，真的就是马上孩子就要放暑假了吧，其实有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讲，他放暑假你有的时候关于这个做饭呢挺犯愁的。因为他明显在家吃的饭的顿数比学校多了，以前学校不能帮你解决一部分，但现在都在家吃。那其实你每天每顿的做哈，这个很容易厌烦，但是咱们这个风味可以解决这个痛点问题。烹调方式哈，尽管像高娜这种懒人觉得有点困难，但是
5: 不是，其实也不困难，就只是说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是开火都懒。
6: 你家一个月还产生煤气费吗？我都怀疑。
5: 产生，因为我是洗澡还得用用。
6: 厨房煤气费感简直可以低到不能再低。
5: 对，他基本就没，就除了就是他可能给我提供点热水之外，就是这种。我是个例啊，你不能把我那个放里头。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好几款产品，它都可以是搭配来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意粉，咱们意粉，然后配上一号链接的风行的牛奶。而且这个意粉啊，你别以为那个就是那个麻辣的那个川味的这个意粉，你以为不能放牛奶吗？你完全可以放牛奶，放上牛奶之后就是非常典型的希腊风味的。真的，
6: 对，他是去过希腊的人。
5: 很好吃，希腊的那个龙虾他就是这么做的。就是有点像是咱们这个川味的，就他也用胡，因为他有胡椒嘛，他用胡椒用海盐，然后呢又用那个干辣椒。他虽然说不是咱们川的
6: 那种
5: 四川的那种麻辣味儿，但是他有了胡椒的这种香味儿和那个辣味儿，还有辣椒的辣味儿，再配上牛奶，那你不就是妥妥的一份西餐吗？是不是啊？
6: 是，就无论说这种创新口味还是常规口味，我觉得很适合孩子们的暑假。
5: 哎，真的可以，
6: 因为每天你说你还要给他保证有蔬菜的摄入量，还要给他做米饭，还要炒几个菜的话，确实很累。有了这个哈，咱刚刚说意粉其实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粗纤维，而且蛋白含量又高，炒一份儿，然后呢烫个青菜，喝杯牛奶，这就是一顿非常非常非常营养丰富的正餐啊。
5: 那个。这是谁呀？小莫啊，说这个高娜是跟刘学一起进来新闻广播的那个高娜吗？我比刘学可能还要早，不对，刘学比我早进来。
6: 刘学是好多年前好像在这儿
5: 实习
6: 的时候他就在这儿。
5: 对，刘学很早就在我们这儿了，然后后来他去了电视，然后从电视之后他又
6: 回到了
5: 新闻广播，
6: 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5: 但是我知道你大概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就是我。因为
6: 就是那个高娜，
5: 因为我们这就只有我这一个高娜，没有
6: 是的，
5: 再没有别的高娜了。谢谢你啊，还知道我们。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目前我们正在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叫什么
6: 风
5: 味的意粉
6: 的，餐厅级。
5: 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小黄车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呢。那个蟑螂的小黑盒，还有立白的洗洁精，立白的洗洁精，那个马林刚才自己我都看见是他下单了，自己偷摸下了一个单，他有5块钱的这个优惠，
6: 4块钱的
5: 优惠，本来是19.9，如果你有15.9的，赶紧去下单。
6: 对，
5: 两大罐，
6: 太划算了，是1000克一罐的那种，不是500克的那种。
5: 对，然后呢，4号链接呢是意粉，5号链接呢是牙膏。这个牙膏呢，你在药店都能够看到，好益康的牙膏。这个牙膏呢，它着重的主打，我这两天是认真的用干刷。哎，我发现干刷之后啊，就
6: 是
5: 那个牙齿上面的那些，就是你有一些牙膏，它刷完之后啊，你自己再拿手指头去抠一下，你还能够抠到那个就是牙釉质上面的一些残留。
6: 所以就要干刷，要把那个摩擦掉。
5: 哎，它很好哎，它刷完之后，你明显的会感觉自己的那个牙
6: 光洁了很多，
5: 光洁
6: 是不是？
5: 它好像。它好像不是
6: 光滑很多，
5: 它好像不是光洁，就是它那个表面的那层东西没了，就是反倒会雾一点儿，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它把 就他用那个抛光啊，他把你的那个牙釉质外头的那层食物残留，那层食物残留其实是滑溜溜的留在你的牙牙面上的，就他反倒呢是让你的牙齿能够有了那么一点点的那种雾状感，就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他那种摩擦就是你感觉很清洁
6: 啊。是，这口腔健康真的很重要。前两天刷一个推文，说是损害人前额叶的九种方式，其中有一种就是说你不好好刷牙，口腔卫生不太好。那其实呢，你口腔这里的环境啊，直接跟咱们大脑连得很近嘛，说可能有一些细菌跑到咱们的这个大脑血液循环里面，对咱这个大脑啊实在是影响不轻。今时今日本来大家就用电脑啊或者用手机啊，其实这个种种行为比较伤脑，所以说咱们把牙刷好了哈，不仅说对口腔它是一个好处，对于咱们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哈，保持一个敏锐的反应哈，也有帮助。咱们这个既然是能进药店的这个牙膏，它的功效哈，咱们是大家可以说有一个概念在，可以放心在的。而且现在是买两支的话会送这么一小时试用装，觉得不好的话还可以退，给您再一个，就到家之后还给您一个选择权，
5: 吃个后悔药。
6: 对，还可以送牙刷，就是保证咱可以刷的更加的洁净。而且尤其提醒大家，刷牙这个东西啊，不要蘸很多的水哈，牙膏最好要干刷，让牙膏里边的这个物质呢跟咱们的这个牙进行一个摩擦，
5: 充分的结合，
6: 对脏东西哈都刷出去，刷出去，刷出去。
5: 特别说一下这个机制，目前呢是买两支送一支，试用装
6: ，
5: 同时还会送一个牙刷，这是买两支的。如果要是您买三支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呢，会加多一个牙刷和加多一盒牙线啊，以来守护你的好益康，守护你的牙齿健康。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包括六号链接的青海的这个藏青盐，还有七号链接的除臭喷雾，八号链接的洗沐浴液，鹿柚味的沐浴液，还有
6: 超爱，
5: 还有九号链接的这个洗发水，以及10到11号的就是这个衣服
6: 的防晒
5: 墨镜和防晒，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包括像是什么风扇啊啥的，我们都在直播当中正在推荐中，如果感兴趣去小黄车看一看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生活提示吧。哎呦，不少人啊吃到发苦的这个瓜果，总觉得说哎呀这个发苦的这个，
6: 我把这块切了剩下的还能吃。
5: 哎，有一些甚至呢他会连苦的都吃
6: 啊，
5: 他觉得苦了好啊，苦了这个降火
6: 就把苦了的黄瓜当苦瓜吃吗？
5: 啊，有一些人还，你还别说，真的是这样。这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他就比如说他把觉得苦的我能继续吃，但有一些人呢，他还觉得说，哎呀，明明本来就是你，比如说是黄瓜呀什么的，对吧？这明明不该是苦的，他吃了之后发现口感不对，他还没意识到，结果呢就给吃了。吃完之后呢，你知道吗？其实他是藏着一些致命的风险的，而不是说大家觉得说，哎呀，我吃了之后我能够降火呀，还是什么？前不久呢，福建有一名男子只吃了半根自家种的苦黄瓜，短短一个小时就突发重病，送医之后呢，诊断结果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
6: 有朋友们说哪个平台下单有券哈？我是在抖音平台看到咱们的三号洗洁精有券，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哈。如果有的话，那就是非常幸运了哈。咱接着回到说这个夏天吃苦黄瓜这个事儿哈。这名男子，
5: 谢谢下单五号啊。
6: 是的，他当天呢是吃了自家种的黄瓜做的凉拌菜。那刚入口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黄瓜怎么带有异常的苦涩呢？然后只勉强吃下了小半根儿，没想到哈，过了也就没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吧，就开始恶心啊、呕吐啊，然后接连出现多次的腹痛、腹泻，然后呢被送医之后确诊叫做葫芦素中毒。
5: 哎呀，医生介绍呢，黄瓜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呢它是被这个虫害啃咬受伤，或者是遇到高温、干旱等等极端的环境，就会出现基因突变，而且会产生大量的高毒性的葫芦素病。那这种物质的急性毒性啊，甚至比部分的砒霜类的物质更强哦。
6: 天了，
5: 更危险的就是呢，它的这个性质极其的稳定，日常家里的爆炒啊、水煮啊、清蒸啊都没办法去破坏它的毒性，就是哪怕把发苦的部分切掉，毒素早已经是扩散到了整个的瓜肉里面。
6: 哎，是的。而且要跟大家说到的一点，就我以前读过的科普啊，比如说水果烂了，很多人说我把这个烂的切掉，剩下的我继续吃，但不建议哈，因为所有的这些 瓜呀果呀都是一样的，那一块烂了不代表只有那一块出问题，其实它里面整个是一个整体嘛，里面也有问题，所以发现烂了都不要吃哈。
5: 这个毒素已经是到处乱跑了。
6: 是的是的，整个里面都跑有这个毒素。咱们刚刚说的这个葫芦素哈，误食之后其实还真的挺严重的，会从两个方面损害咱们的身体。首先会刺激咱们的胃肠黏膜，然后引发剧烈的呕吐和腹泻。但是呢也有人哈觉得这是普通的肠胃炎嘛，夏天嘛天气热好像吃醋点东西很正常。但是你看后续，这个后续呢葫芦素还会慢慢侵蚀咱们的肝细胞，造成急性的肝损伤。那中毒情况很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发展成重症，那就直接危害生命了，千万不要小看啊。
5: 真的是，所以就说我们就说一下日常吃瓜啊，大家记住三条安全守则。
6: 是的，
5: 就能够避开风险。首先呢优选表皮色泽均匀，瓜身完整没有虫洞啊，闻着时候你能够闻到清香的那种黄瓜味儿，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处理前呢一定要切掉两端的这个瓜蒂，那这个部分呢是毒素最容易聚集的地方。切完之后呢再用舌尖轻轻的碰一碰这个断面，尝到明显的苦味儿咱就直接扔掉，千万别舍不得。哎呦你别说啊，我以前啊真的黄瓜还真的有吃到过这个苦味儿呢。真的吃到过这个苦味。
6: 有的时候会觉得可能它本身就这样，没有想到它是被什么什么什么葫芦素污染啊之类的。
5: 其实不只是黄瓜，像是葫芦啊丝瓜啊还有什么这是个啥，反正就是各种的这个葫芦类的果蔬，一旦是尝到异常的苦味儿，建议大家真的都要整只丢掉。吃完了出现不适的症状立刻去就医。
6: 对，还有很多朋友就喜欢阳台种菜哈，就利用这个小小的空间我种点黄瓜呀种点番茄呀，可能觉得那我新鲜从这个瓜秧上
5: 自己种的好像，
6: 对啊摘下来那准没错吧。但是咱们今天看到哈，可能其实它植物被虫子咬了之后
5: 它就变异了。
6: 对，不要以为是我自家自家种的我摘下来就吃肯定没问题了，这个也给大家提了个醒，自家种菜哈也得注意说这个所种的黄瓜呀或者说这个番茄有没有异味，如果有的话谨慎使用啊。
5: 真的是啊，再次提醒大家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提醒，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在听我们的节目，特别要提醒大家啊，有一些人呢就是之前不是说有一个理论嘛，说生气呀、一定不要憋着啊，发泄出来就好了。
6: 对，
5: 哎，但是呢就是不少人就听这个说法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负面情绪啊咱别憋着哈，痛痛快发泄出来才对。其实你知道吗，咱们性的这个常年的这个多年
6: 的
5: 常识其实未必它是真的科学呀。
6: 是的，那根据科普中国2024年的报道哈，美国俄亥俄州的州立大学呢研究团队在临床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专门戳破了这种发泄能消气的普遍的误解。研究就指出说发泄愤怒哈，当下呢可能觉得哎呀我发泄出来了哦我神清气爽，但其实没有根本上把你的怒气降下来，而且搞不好还会反复再想起来火更大，就没有把它完全排泄出去。
5: 对，你有没有想过就是遇到过这种场景，就两个人吵架，你觉得我好像发泄出来了，结果呢火越拱越大，对吧，然后就是你拱我我拱你，最后我的天哪场面完全无法收拾了。这个愤怒之所以难以控制啊，这个心理学家人家说了，其实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从身体的层面上来说呢，人一生气呢就会立刻触发战斗或者是逃跑这种应激的反应。那从这个心跳，你看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哇心跳猛加速，那血压肯定就往上升嘛，
6: 是
5: 整台身体机器就瞬间燃烧到了高温的情况，想快速冷却其实并不容易。这个时候负责理性思考的大脑前额叶皮质还会受到情绪的干扰，越急越难做出清醒的判断，就是那种脑子已经被冲昏了。
6: 对，
5: 那从心理层面上来说说呢，愤怒啊，往往是戳中了我们心里面在意的一些底线、期待还有原则。一旦觉得被冒犯了、受委屈了，那你说这种强烈的不公感肯定会火上浇油，让人根本忍不住，哎呀，我要指责别人啊，我要跟他去 干一架冲动行事啊，根本静不下心去找这个解决的办法。
6: 是过去确实有不少观点呢，比如说弗洛伊德的理论哈，就是把怒气呢比作说锅炉里面的蒸汽，攒得多了哈，我得找个阀门泄一泄，不然这个锅爆炸了。但是呢，这次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呢，就分析了覆盖10000多人的150多项的相关实验之后，发现哈，真正能够消气的核心是降低身体的一个叫唤醒度，也就是让你这个紧绷的身体啊，慢慢放松下来，放松下来。那些呢，会让你身体更加兴奋的活动，比如说摔东西啊、大喊大叫啊、打沙袋呀，就让你更亢奋的，反而会让你的火气越来越大。
5: 其实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小方法啊，就是我们平时总会说，哎呀，那个就是凡事遇事不要急，咱们先数一二三，数完了你想再把火咱再发火，就是闭上眼睛，比如说，哎呀，我不生气，我不生气，生气是魔鬼，生气是魔鬼，
6: 还有就说什么世界如此美好，
5: 就
6: 我却如此暴躁，不行，
5: 就多念几遍，哎，把这个火压下来之后呢，你的心里头就可以。开始想说，哦，我可以冷静的去处理。首先呢，慢慢的做几次深呼吸，深呼吸，然后把呼吸节奏放缓，心跳和血压自然的呢会跟着降下来。其次呢，可以闭上眼睛几秒钟，暂时的切断外界那些让你火大的这种视觉刺激，给情绪呢咱留个缓冲的空档。最后呢，再慢慢从一数到十啊，再把注意力从谁惹我生气的这件事儿上给挪开。等数完了之后，发现哎呀，刚才那个冒出来的火好像已经没那么急了。
6: 是的，
5: 咱们再找一些比较好的方法，
6: 是的，
5: 再去解决它，找到问题的所在。你看我前两天不是那个还看了一个新闻，说一个律师，在那个不是律师，是个医生，在电梯里头跟一个好像在小区门口跟一个老伯伯，就产生了一个就这种争执，结果吵完了之后呢，他走了，老伯伯越抢越生气，越抢越生气，然后就没救回来。但是抢救的过程，这个医生还回来，还又救他，但是最后。就很悲剧的是他的生命没有挽救回来。就是所以就说我们特别提醒，因为知道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不管是跟子女生气，跟老伴儿生气，或者说咱走到外头去跟外头的人可能对你不尊敬啊，或者是什么，先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他的世界和我没有关系。
6: 是，就你生气的时候，感觉你的神经系统就像炸毛一样哈，就是所有的这个毛都炸起来了。
5: 对，
6: 然后这个时候你不是说你发泄，你让这个毛依然在那炸着，而是你要把它抚平，放松身心，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
5: 对，
6: 这样才是可以说解决这个问题啊，而不是让这个怒气哈压下来，起来压下来，起来，像个大弹簧一样。给大家的建议，
5: 而且那个大弹簧，你刚开始你以为感觉好像他跟你弹的挺好的，结果后来弹簧断了，你说那得多可怕，
6: 是
5: 不是啊？
6: 情绪的弹簧断了，真的很可怕。
5: 对，好了，时间来到14:51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今天的闺蜜说。其实我们每一期的闺蜜说其实都有这个作用，就是给大家做这个情绪的按摩。我们希望呢，这个情绪的按摩能够给大家有所帮助。一起来听听今天的闺蜜说吧。

0: 今天呢，妈妈用玄学治好了暴躁的我冲上了热搜，看得不少网友直呼太懂了。博主吐槽自己前段时间啊，情绪差到了极点，脾气暴得连家里的猫看见了都要绕路走。亲妈啥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在他的房门上挂了一个小福牌，还煞有介事地说这个东西能够镇住他的炸毛气。他本来觉得只是老年人的小趣味，没想到呢，过了两天，似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刷到网上的杠精，也懒得动气去兑现了，整个人莫名其妙的顺了不少。后来他偶然翻到了福牌的背面，才看见妈妈偷偷的贴了一行小字：12点前必须睡觉。其实啊，哪有什么玄乎的镇气的法术啊，妈妈只是怕直接催孩子早睡，劝他别生气会引起逆反，所以才用了这种更加委婉的方式，悄悄地接住了孩子满意的负面情绪。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最灵验的玄学，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怪力乱神，全是妈妈藏在细节里润物细无声的爱。
1: 你很好很好啊，记住你很好很好啊，谢谢妈妈。其实妈妈的这个玄学，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爱孩子的底气。因为只有孩子相信自己的妈妈，能够接住妈妈的这份爱，他才能够接住这份玄学啊。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妈妈贴了一个小福牌，如果他压根儿就不信，其实不可能出现过两天那种哎，我怎么觉得我脾气
1: 好像也好
0: 了
1: 呀。对，
0: 即使是默默的哈，相信了妈妈说的话。
1: 对，其实这就是爱的伟大的力量。很多人会有的时候会嘲笑说哎呀，这有什么的，这有什么什么，但实际上你再仔细的去静下心来看自己的人生的时候，那不就是这些小爱去堆积成你的填满你的所有的那些欲望，填满你的不满，填满你的不如意吗？对不对？就是这些小爱一点一点的在给你做心灵按摩，一点一点在做抚平。
0: 是，咱们节目结束之前啊，说的都是发脾气啊，怎么镇住脾气的事儿哈。希望说给大家一些提示哈，真正的自己发现情绪不好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办法，或者呢你深呼吸安抚自己，或者呢早点睡，或者呢叫妈妈给你贴一个小福牌，其实都是可以试一试的。
1: 哎，我们说的这个小福牌只是这个妈妈的她的玄学，那有一些妈妈她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抱抱你啊，拍拍你啊，比如说像咱们广东的妈妈一般都会炖一碗汤啊，晚上给你端一碗糖水啊，
0: 对对对，
1: 煮一碗燕窝啊，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或者是早晨告诉你说哎呀，你那个什么出门记得打伞呐、啊等等等等吧。
0: 对，我觉得这些行为可以统称为妈妈的小福牌。
1: 是的，就是妈妈的玄学。自己完蛋了呢。好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每天呢从中午的1点钟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有2个小时，每天呢都是由高娜和马琳在节目当中值班，那么周五的时候呢会由高娜和方子来值班。那总之呢有2个小时，我们在中午的时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天，说说生活当中的那些有趣的事儿，还有一些新闻热点，还有一些生活小贴士，当然也会推荐一些生活好物。
0: 没错没错没错哈，各种哈适合咱们现在季节的，比如说暑假要到了哈，咱给孩子做饭如果觉得太麻烦，风味的意面哈，咱们的4号链接餐厅级的，保证让你孩子吃得好吃的营养。然后还有1号呢，咱们几乎周周的销冠哈，来自对风行的69.99，有4小箱4盒，每盒还不到1.8块的纯牛奶哈，非常值得咱们去早餐拥有，甚至下午拥有，每天拥有2盒。
1: 是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生活的这个好物，比如说呢蟑螂屋，在2号链接，还有呢立白的洗洁精2大罐啊，如果要是你有券的话是15.9块，要是没券的话呢是19.9块，也很便宜很划算。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5号的马琳手里面的拿的这个好益康的牙膏，这个好益康的这个牙膏它目前是在各个药店呢均有售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它主打一个呢就是过敏的，不是过敏啊，就是比较敏感的口腔可以用。
0: 对。

0: 那么它可以除渍啊、茶渍啊、咖啡渍啊、八周啊比较有效。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机制比较划算，买两支会送你一支旅行装、试用装，你先去试，试了觉得好了，咱把这两支留下来；不好了，咱把货退回来就行。而且还会再送一个牙刷，
1: 是的，
0: 还会送。如果是买三支的话呢，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多送一支牙刷和多送一盒牙线。
1: 有朋友问说意面哈，小孩推荐一下口味，其实真的就是这个番茄味儿。我家小孩永远最喜欢的经典的意面口味就是番茄味儿，有的时候一包不够吃。
0: 对，你可以选番茄和奶油蘑菇味儿，这两个，因为有五种口味嘛，你赶紧去下单吧，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就没有这个机制了。
1: 更保险的番茄味儿，小孩我就没有发现不喜欢的，
0: 对，
1: 都超级喜欢。
0: 如果要是他实在爱吃那个什么奶的，你给他加点我们的风情牛奶，那不就是奶油番茄味儿了吗？就是也可以，而且你自己再加点那个就是芝士片，放在里面，它也可以的。
1: 这个意粉，这个番茄肉酱意粉真的是没有小孩不喜欢。我们一般出去的话哈，点的意粉永远不够，永远他们要再追加。
0: 好啦，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要在这里跟您说再见喽，我们明天的直播再见喽，
1: 是的，明天同样时间见。

0: 忙啊。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哦。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有美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省2026年高考普通类提前批均减院校志愿填报昨天结束，其余批次院校将陆续开展填报。今年18所军队院校在广东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366人，较2025年增加19人。军检院校有三大变化，分别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云浮台报道，盛夏丰收季，罗定市25.99万亩早稻陆续开镰收割，田间一派繁忙。

0: 丰收景象，今年当地市种的1.3万亩金奖优质丝苗米喜获佳绩，实测亩产突破450公斤，粮食产能与种植效益实现双提升，进一步优化泸定水稻种植结构，为当地打造优质丝苗米特色品牌，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随着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00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明天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国内第二波数码硬件涨价潮全面开启，受 AI 算力建设抢占存储芯片产能的影响，上游零部件成本持续飙升，涨价压力快速传导至消费终端。继一季度国产手机首轮调价之后，苹果正式上调 Mac、iPad 售价，华为、vivo 等安卓品牌启动第二轮涨价，多款笔记本、平板电脑成交价短期冲高近30%，渠道集中囤货造成现货紧缺。行业分析师表示，普遍预测9月新一代旗舰机型定价或将继续走高。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

0: 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今天那节目的话题呢，会围绕糖尿病体重管理的科学打开方式来进行啊，这样一个主题，相信很多糖友们也都非常的关心。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月 TV 客户端、月听客户端，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链接啊！大家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样一个账号啊，或者是活出健康节目，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的直播。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平台呢留言区进行互动留言，说出您的健康困惑。那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舒毅舒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首先我们欢迎舒主任，有请舒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好，各位这个线上和视频的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来自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内分泌科的舒医生，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谈一谈这个糖尿病体重管理与血糖管理一些的话题。
0: 好，会非常欢迎舒主任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哈。那刚才舒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今天呢会聚焦糖尿病患者的一个体重管理的痛点啊，比如说这个比较胖的糖友们呢体重可能减不下来，但是瘦的糖友们呢又越吃越瘦，那到底这个体重跟血糖之间有什么关系，不同体型的糖友们他的管理策略又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我们也会结合舒主任的专长，给大家提供实用的稳糖加调体重的一些方案啊。那我们首先就来说一说，很多糖友们都会觉得这个控糖跟管体重好像是两码事儿哈。那体重跟糖尿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这个比较胖的糖友他的胰岛素抵抗是更严重吗？哎，瘦糖友为什么也会得糖尿病？能不能先请舒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体重跟我们的血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
1: 首先介绍一下背景嘛，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叫做三年的一个糖尿病一个肥胖管理计划吧，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包括中国居民的一个营养与慢性病的状态的报告，2020年就指出了，就中国成人大于18岁超重人群大了34.3%，而肥胖率患病率大概是10%几，两者加起来大概有50%多了，就是中国的肥胖和超重的患病率相当相当高了，而这个成人糖尿病的患病率为12.8%，

0: 而且超过60%的患者是合并超重和肥胖的，就这就说明这个肥胖和超重跟糖尿病的发生发展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的。所以说，但是并不是，话又说回来，并不是每个恶性糖尿病患者都是超重肥胖的，只是说超重肥胖的患者中恶性糖尿病发生率比普通正常体重的话是高到3到5倍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其实从您刚才说的这个数据来看，其实我们的体重跟糖尿病其实还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哈。那现在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它背后的原理，为什么说体重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它背后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因为体重和肥胖和恶性糖尿病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发病机制，都会导致胰岛素的一个抵抗。而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就是属于一个胰岛素的一个叫做分泌的缺陷和胰岛素抵抗。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平常工作中，就像胰岛素就是一个货车，它要把血糖，就是血糖的话利用血糖了之后，它要把血糖运送到它的一个目的地。而我们肥胖了之后，它这个工作负荷就加重了，我们要更多的货车运行这个葡萄糖，运行到了它的到了它一定的程度，它不可能超负荷工作24小时工作，到了最后胰岛素抵抗超出了它胰腺分泌胰岛素的功能的话，它就会得恶性糖尿病。所以说我们肥胖的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而糖尿病的一个发病率也是胰岛素抵抗，只是肥胖的患者有的时候他没有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不发生就是糖尿病，而到了一定程度就发生了糖尿病。所以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1: 相辅相成的，就是您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比喻啊非常的形象，大家也都很好理解。但是那就有疑问了，为什么这些比较瘦的这个糖友们他们也会这个患糖尿病，这个原理又是什么呢？
0: 因为他糖尿病是两种机制，第一个是胰岛素抵抗，第二个是胰岛素的一个分泌缺陷。比较瘦的一些糖友吧，他可能就是胰岛素不能分泌足够的胰岛素，导致了一个糖尿病，而他的胰岛素抵抗的程度并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要分清楚这个他糖尿病的一个原因到底是胰岛素的分泌缺陷还是胰岛素抵抗导致了一个糖尿病。
1: 所以其实相当于这个体重比较超重的和我们比较瘦的糖友呢，他的这个得糖尿病他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原因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就是按照树主任刚才举的这个打的这个比方来说的话，有一部就是比较胖的体重比较重一点的，可能是这个货车不够，货车这个需要更多。那瘦一点的可能就是这个不够用，
0: 派不出那么多货车了，
1: 派不出那么多货车，
0: 没有那么多源头了。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机制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如果要针对性的去治疗呢？可能这个我们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0: 是啊，所以我们临床工作中，首先这个糖尿病患者，我们都会跟他进行一个叫做一个胰岛功能的检测。首先就是评估他的胰岛功能。再进行第二步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指导。
1: 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体重稍微胖一点的糖友啊，就是经常会陷入到这种就是越减越饿，然后越饿呢越想吃的这样一个循环，而且呢通常是减重之后血糖还会不稳定。那如果胖一点的糖友，这种减重和普通人的减肥又有什么样的区别？能不能针对这一部分给大家说一下？
0: 因为他减重的一个关键就是叫做能量平衡吧。一般的话为什么会肥胖，就是因为它的能量过剩了。就是它摄入的能量是多于这个支出的能量，所以能量过剩。而对普通人的减重，它就可以就是说我们的能量就可以控制的更低，极低热量的一些饮食，而它不会有明显的一些低血糖和一些这个因为能量太低，它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少，它就会引起脂肪内分解，就会酮症的一些风险。所以说我们正常人的话，它是不会，就是说这些方面的话，危险点是没有糖尿病那么重要的。因为糖尿病如果说你吃的少，而且你的这个能量少，

0: 它就会出现低血糖和那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要注意避免的。就怎么讲呢？就是很多糖尿病、肥胖患者都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不吃不喝，我的血糖就不高了，我就可以减重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即使你不吃不喝，因为你的血糖的利用的机制出了问题，不吃不喝你也血糖会高，而且会更加会引起这个血糖代谢的一个紊乱。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要科普，要健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管理，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1: 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也不能说以不吃不喝这种方式啊去控糖。那存在有些糖友他存在这种减重之后他又反弹的这种情况，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0: 确实这要减重，就是越减越重啊，确实后面碰到这样问题。就是因为他没有科学的减重，因为现在减重的话能量的限制是肯定要限制他的能量。比如说你大概是原来是你60公斤，他如果轻体力劳动是30千卡，就是1800，现在限制能量是1200千卡。如果说他减重的话，以就是说没有那么科学的减重，而就是比如说你2天、3天、4天、5天的话，限制饮食很严格，但是你的碳水供给的不够，因为它的一个就会产生蛋白质脂肪的碳白质的一个分解，而减重的关键是要脂肪的燃烧，而脂肪的燃烧并不是1天2天的。可以做个试验，你这两天你就说吃的很少，可能你2、3天之后你的体重是减了，但是减的都是水分和你的一些营养物质啊，而你再过一段时间你恢复你的正常饮食，这体重就会更加的反弹了。所以有些人他开始减重是非常严格的控制饮食，到后面他又放松了。所以我们减重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可能他今天减重减到100、120，好，到他从140减到120，过段时间可能从120又反弹到150，又从150减到140。所以这个减重并不是说简单的说少吃多动就可以把它体重减轻了，所以我们要在科学的指导下的一个减重。而我们糖尿病的减重并不一定看的是体重的减少，其实还要关系到很多方面，包括我们的健康，就是代谢指标，包括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还有一些糖尿病肥胖的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因为糖尿病肥胖会引起很多，包括我们的 OSAS， 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心血管疾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代谢性脂肪性肝病啊等等，然后血糖啊，前面讲的血压、血脂，等等一些问题。其实我们不一定就光看体重的一个减少，我们要看那个各方面代谢指标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减少，才能达到一个科学减重的一个目标吧。
1: 科学减重的状态哈。其实您刚才提到非常关键的两点我留意了一下，一个是首先要一定是持续的，不能是短时间内发现体重减轻了就放松了，一个是持续的。另外一个您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能只看体重减轻了没有，而是综合性的指标哈，就是不同的指标可能都是跟你这个我们的控血糖都是有关系的，不能只是看着盯着体重秤上的那个数字去看，减轻了然后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有效了，那其实不一定哈。
0: 是，
1: 所以呢后面也会请出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到底怎么样科学的减重啊，比如说饮食啊等等一些方面怎么样能够更注意一些啊，在我们能够刚才这个科学减重基础上我们给它再展开一些给大家去讲哈。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说这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糖友他会出现这种越治越胖的这种情况，尤其是用这个胰岛素啊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胰岛素其实是一个非常强效的一个降糖的药物。这些年还这糖友的理解会更好，因为原来很多人是拒绝的，一说打胰岛素就像吸毒一样就上瘾了。其实胰岛素它对降糖它是非常非常优效的，但是它也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副作用，就是第一个造成血糖的一个下降，第二个造成体重的增加。因为胰岛素它会促进糖 分解为脂肪，然后而且我们血糖改善后，如果饮食和运动为调整，造成脂肪的堆积，而导致呢越吃越胖。所以我的一个治疗理念是，不用胰岛素的患者是尽量不用胰岛素。
1: 哦，
0: 就说如果二型糖尿病它肥胖为主的话，不用，而需要用胰岛素患者是尽量，其实尽量早用，因为他一就像瘦的一些患者，他的胰岛功能缺乏的话，你不用胰岛素，可能血糖是控制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区分两点，就是尽量胖的患者，尽量不用就不用；瘦的患者，血糖控制不好的患者是尽量要早用。所以我们用了胰岛素之后，就要注意他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然后有些药物的一些调整吧，包括我们有些药物，比如说像二甲双胍，包括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减重药物，包括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和我们的替尔伯肽等等，还有 S7-2 抑制剂、达格列净等等，这些药物的话，它在降糖的同时都会有体重的减轻的作用，所以我们把胰岛素和这些药物一起合用，就使患者的一个体重的增加没有那么厉害。
1: 是的，那其实还要针对性的，就是刚才您提到两种，一种是它本身体重比较重的啊，一种是本身体重没有那么重，可能都是不同的方案哈，而且这个药物上也是这个要有所调整。那在这个就是用药方案上，能不能需不需要跟大家再展开说一下？
0: 用药方案上，因为瘦的患者可能用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二甲双胍，或者 S7-2 抑制剂啊。他可能体重会越来越瘦，其实体重越来越瘦也并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他的体重的话，其实我后面会讲呢，就他不单要看他的体重，还是看他的肌肉含量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女性患者他的 BMI， 其实我们讲的肥胖问题，我再重复介绍，肥胖的话 BMI 是24到28是属于超重，大于28是属于肥胖，而在24以下就属于正常的体重， BMI 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很多女性朋友她的 BMI 是正常的，但她的体脂率，肥胖还有一个标准就是体脂率。
1: 体脂率
0: 她如果大于 30%， 大于30%，男性大于25%，然后她一个腰围大概是男性是90%，女性是85%，就是我们看三个指标。有人说他 BMI 正常，但是他的体脂率高，就体脂很高，体脂高了就脂肪就少了，而脂肪少，体脂高了他的肌肉就少了，肌肉含量少的话，他就会造成，就是说到了特别是老年人，他会造成这个肌肉会，就是说把骨头这个。骨骼更加健康吧，它就容易跌倒，跌倒的话就更加高风险，所以我们的一个减重叫生肌肉，叫减脂肪，而并不是说追求你的体重越减越多越好，而中国人的一个肥胖跟欧美西方发达国家又不一样，欧美肥胖它是你看它大胖子是从身手脚全身都肥胖，而中国人肥胖以这个腹部脂肪内脏脂肪的堆积为主，所以我们减的关键要减轻它的一个内脏脂肪，而并不是说你的越瘦它就越好，而要生肌肉减脂肪，这才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减重的一个目标。
1: 生肌肉减脂肪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让医生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这个治疗方案的一个调整哈。另外一些比较瘦的这个糖友可能有一些问题经常会被忽略，比如说明明吃的不少，但是体重呢也不见上升，一直在下降，而且还有可能伴随比如说是浑身乏力，那这种体重的状态啊，这种消瘦的状态是糖尿病带来的吗？
0: 所以我就前面强调了，其实很多糖友来看病的话，如果他的这个说吃的也不少，但是体重下降了，所以我们第一就看看是否他的一些用药的问题。比如说前面我提的几个，包括 S7-2 抑制剂，包括 GLP-1 受体剂，它都会引起体重的下降。很多因为广东人的一个传统的观念，认为还是胖一点会好，但是不能太胖，就是微胖一点确实对身体是 是有好处的，特别是老年人，而且老年人上了八十岁人，他体

0: 重，他 BMI 在25左右，对身体还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而我们第一个就是他用药问题，用药的话很多，他如果说是用药的问题，我们就调整他的一个药物。第二个就是血糖没有管理好，虽然他的饮食是正常，但他血糖很高，血糖很高就是也是一个消瘦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就要分清楚原因。第三个就是他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他的一个运动的问题，所以我们饮食控制了，血糖也好了，但是他的体重还是在往下降，就是说他的一个饮食结构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调整他的饮食结构，叫他做一些叫做有氧运动的同时叫做抗阻力运动，生肌肉，减脂肪。后面我会再详细讲讲什么是抗阻力运动，这样的话就是他的体重，就是瘦的糖友的话体重不会越减越瘦，而胖的糖友的话就体重在这减轻的体重叫生肌肉减脂肪。
1: 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这个比较瘦的体重比较瘦的人群啊。
0: 对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如果瘦的人群的话，确实可以多就是热量摄入会可以增加一点，就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热量结构，就会调整5%到10%，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就说在他的一个供应的话可以多吃一点，包括我们蛋白质包括我们的碳水稍微多一点，
1: 碳水多一点
0: 粗粮牛奶鸡蛋的一个主食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摄入，使他的一个能量更加增加一点，使他的体重有所恢复。
1: 对，所以其实同样是糖尿病，但是比较瘦的人群可能他在这一部分饮食上面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可能在控糖上他不能跟单纯的是减少这个主食的摄入有时候甚至还是需要增加这个主食的摄入。
0: 对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把血糖稳住，然后其实再把这个饮食运动都能够跟上都能够相对应的去调整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关于比体重比较胖的人群，这一部分我们可能在控糖上面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另外体重比较瘦的人群舒主任也给大家一些这个思路解决的一些方案在控糖上面。那其实刚才在这个问题当中大家我们的已经比较这个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那之后呢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舒主任还会给大家展开就是具体的饮食上面以及运动上面都能有一些相对应的建议给到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会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时间所以大家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有请舒主任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和科普。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我们在这个抖音平台以及视频号平台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号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我们的留言区就可以直接写上您的这个健康困惑，比如说您假如说这个家人或者是自己呢有这方面的困惑，糖尿病体重管理方面的困惑，那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的留言区进行留言，我们也会请舒主任来给大家进行解答。那么接下来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半点报时之后稍后见。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

0: 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舒毅舒主任。首先我们再次有请舒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哈。
1: 哎，大家好。
0: 欢迎舒主任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哈。那我们前半段呢，舒主任已经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我们不同情况的啊，比如说体重稍微胖一点的以及体重瘦一点的，这个关于我们在控糖方面啊，体重管理方面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应对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再有请舒主任具体的给大家展开的更详细的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舒主任因为是糖尿病方面的教育的专家哈，那糖友们该怎么记录这个体重跟血糖的这种关联呢？比如说有没有简单的这个像饮食体重血糖的记录的模板能够帮助大家找到自己这个体重管理的一个节奏哈？
1: 首先大家一定要买个体重秤
0: 哦，
1: 就说如果你要体重管理，体重秤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能测体脂就会更好
0: 哦，测体脂
1: 很多，就体重秤我们要每天早上就是你起来的时候排尿之后你就空腹就测一下体重这是必须的。然后
0: 那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不是说不管是体重胖还是瘦都是需要每天监测体重？
1: 对，
0: 都是需要是吗？
1: 监测完之后，然后一个血糖的一个规律的一个监测血糖监测的话也按照指南来讲是要非常严格的，就是早餐前后晚餐中餐前后晚餐前后睡前，但是如果血糖控制比较平稳的话就并不需要监测的那么频繁可以这个一个星期监测一到两次比较空腹餐后或者睡前都 OK 了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先进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方法，叫做动态的一个血糖监测。而动态血糖监测的话，现在其实很多糖友他自己就会带着这个叫做动态血糖监测泵来进行看病。看病的话，它的动态血糖监测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硬币大小的一个仪器，放在手臂上面，它可以24小时。可以随时随地观察你的血糖情况这样的话就更加指导你的一个进食，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什么，比如说你吃的是青菜或者吃了米饭或者吃了什么，你就知道你的血糖的一个波动的情况
0: 也就是说可以实时的观察到自己到底是在饮食上面饮食对自己的这个血糖的影响
1: 是，其实就是我们医生在门诊的时候跟患者讲了一万遍吃什么，比如说早餐最好吃麦片而且是水煮的麦片如果你广东的吃粥粉面这种升糖指数非常高的血糖都非常非常高患者没有直观的认识
0: 没有直观的感受
1: 带了胰岛素泵一测他就形成一个规律了比如说一般是在10到14天他就发现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这个食物的话对血糖就会有升高的一些表现就是在你以后今后控糖的过程中你就尽量避免这些食物的一些摄入而如果说你把你的饮食就是控制好了就是说其实体重管理就是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管理第一个就是控制你的饮食第二个就是然后适当运动包括我们的有氧运动抗阻力运动第三个健康生活方式早睡早起等等一些方式的话你就会使体重管理的更好血糖控制的更平稳
0: 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关于这个通过一个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方式哈能够更精准的更直观的让大家感受到吃什么东西到底会影响自己的血糖到底影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的实用啊虽然说我不知道目前这个动态的血糖监测仪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泵哈就是大概普及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在您具体的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根据您的了解
1: 患者的接受程度都非常非常高吧特别是这几年的话患者就自我他 并不是说在一定要是医院要购买，就是很多平台它都会有购买的，它自我佩戴的人数比例也是相当相当高的
0: 啊、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其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啊，就是更直观一些感受到这个饮食的变化。那其实您刚才也提到运动也非常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具体的运动的建议啊？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不同的体型可能在运动方面的建议还不一样，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一些，比如说稍微胖一点的适合哪一种运动，瘦一点的又适合哪一种、或者是避开哪一种运动？
1: 因为运动的话其实要看你的，我们会评估一些身体的状态，就是你适不适合运动。如果你血糖非常高的，你有一些慢性心脑疾病的，是不就是说我们要运动前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评估，但对于一般健康的人群来讲，我们就是有氧加抗阻力运动，比如说每天的话一般情况下每天是150分钟，叫做分为五天的话，每周要5天，就是每次要30分钟、最好的方式就是快走，不能慢走。对，
0: 快走啊。
1: 对，快走就是30分钟，走到2到3公里的情况下会更好。如果属于你肥胖，肯定要走得更久，要走到1个小时左右，这样会更好。然后就是抗阻运动。什么叫抗阻运动？比如说我们的哑铃啊，平板支撑啊，包括这个仰卧起坐啊，或者我们的深蹲啊，或者我们的拉伸啊，这都是抗阻力运动。
0: 抗阻力运动，
1: 抗阻力运动就是这就是生肌肉减脂肪的一个主要的抗阻运动，就是我们可以每次每周是2到3次，每组运动大概2到3分钟，合起来十几分钟就 OK 了。而作为一些这个年老体弱患者，他又说我又行动不方便啊，怎么办呢？可以去做一些温柔的运动，就像我们的传统的打打八段锦啊，打打太极拳啊，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包括能量支出，包括我们这个 TD， 一组图，就是我们的能量支出，包括基础代谢率，还有个食物的热效能、运动的效能，其实我们的一个非主力活动的效能是占了一个10%到20%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你是专门去运动30分钟，其实跟你在比如说我们长期坐办公室的，你1个小时要起来，不能久坐，起来走1-2分钟，或者你平时等电梯，或者你上班啊，等电梯啊，你做伸展运动啊，或者你做包括做家务，拖拖地啊，就是反正就是说你能站着就尽量不要坐着，
0: 不要坐着，
1: 能坐着就不要躺着，能走路就不要尽量少坐车，这种碎片化的运动，其实很多人都说我是某医生，我很忙，
0: 没有时间
1: 运动
0: ，
1: 但是很多人我都问了，你回去第一件事情啥？就是躺在沙发看手机，
0: 是的。
1: 其实你看手机时间非常非常长，
0: 是的。
1: 只要你把这个时间碎片化，都可以作为一个运动的一个准备吧。
0: 碎片化的运动很重要哈。您刚才提到前面的那个，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有氧运动，快走还有抗阻运动。那您的建议是每天这个有氧运动跟这个抗阻运动结合起来，还是说可以间隔进行？
1: 基本上。叫做有氧运动要我前面讲的要5天，而且不能间断2天以上，就说你要
0: 有氧运动是每天坚持进行，
1: 每天坚持。如果你要想休息一天 OK 了，不能休息2天，就是要持续，就是养成一个习惯。而我们的抗阻运动每周2到3次，
0: 2到3次
1: 就差不多了。
0: 好，大家注意这个频率哈，最重要的是能够持续的去进行啊。那另外关于这个体重比较瘦小一点的、瘦一点的这个糖友们，那在运动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什么事情？
1: 瘦一点的话，他就要避免长时间的，就是说不要运动过度了。然后的话从低强度的运动开始，叫做胖的也是一样，就是循序渐进吧。
0: 循序渐进。
1: 做一些这个打打鱼。

0: 这种长时间的啊，这对这比较瘦的人可能消耗会太大哈。那也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吗？比如说这个运动过程当中需不需要监测血糖？
1: 是，运动的话一定要监测血糖，特别是如果你要长时间运动，比如说很多糖尿病爱好者他喜欢跑马拉松，其实是 OK 的，但是你就准备先少许的进食吧，比如说长时间运动的话，准备进食，血糖平稳，再进行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一些运动，最好是在就是吃了点东西去运动，而空腹运动的话，这个危险性就是比较高一点
0: 啊、哦。所以这个还是要在运动之前啊，注意先进食啊，就不能太这个过于强烈、过于激进呢，就是直接开始运动哈、啊，防止这个低血糖。那另外从这个糖尿病逆转的这个角度啊，体重管理它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呢？
1: 确实，现在很流行叫糖尿病逆转也好，糖尿病缓解也好，其实第一位，包括我们的最新的美国的 ADA 糖尿病的指南也提出，作为糖尿病的管理，作为一个肥胖体重管理跟药物的管理跟饮食管理，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啊、非常重要。
1: 我们的逆转的话，我们就一个 ABCD 的评估，就是它有抗体是阴性的，然后它的BMI 是大于25的，而且它的 C-TAI 空腹 C-TAI 是大于 1.1， 两小时大于 2.5， 就说明它有一定的胰岛功能，而且糖尿病病程是小于5年的，这种患者的逆转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们一个英国的一个 Dirk 研究就发现，如果你的体重下降了15公斤，你的86%的患者能实现糖尿病的缓解或者逆转，而且他的研究是一个极低热量饮食，就是他只吃800千卡，就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在我们的就是临床研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办到的
0: 哦，很难做到。
1: 这就说明什么？就说明只要你的体重减轻了，之后减轻了5%，你就会得到一些代谢的获益。如果减轻了5%到10%，你就得到更加包括心血管啊，包括其他疾病更加的一个获益。如果15%以上，就可能实现糖尿病的逆转也好，缓解也好。但是要注意了，糖尿病患者得了糖尿病之后，他的胰岛功能就受损了50%。这只是短时的一个缓解。有些病人甚至不用吃药，但是你的生活方式干预就是。肥胖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生活方式的干预都要持续始终，而并不是你糖尿病就治好了，我就可以胡吃海喝了。
0: 对，
1: 很多病人，我们也有接触很多患者，他这几年血糖很稳定的，但是过几年他又不坚持他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他的糖尿病血糖又会高了。
0: 对，也就是不能因为一时的这个糖尿病表面上这些指标都缓解了啊，然后就放松警惕，
1: 对
0: 啊，就开始又回到以前的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上去。所以舒主任刚才提到的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就是持续的这个保持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才是最重要的啊。那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啊，就是这个研究里面86%都能够减重15公斤的话，都能够这个让糖尿病得到缓解。那我有一个疑问，是不是这个是针对肥胖人群的一个研究呢？因为
1: 是吧
0: 啊，对于瘦的来说，瘦的人群来说，可能这个不存在这个减重的问题啊。
1: 因为前提 A B C D 原则前提就说了
0: 啊，
1: 你瘦的病人，不好意思，你的 B M I 小于25，你就是属于胰岛素分泌缺陷了
0: 啊，就不适用这个。
1: 你再通过这个减重升肌的话，可能是血糖控制的更好，但是你的缓解的几率就非常非常小
0: 啊、所以可能还是要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减重的能够有效的帮助这个比如说糖尿病缓解也好逆转也好，还是针对我们体重肥胖人群的一个这个作用哈。当然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饮食啊运动呀、是这个都是用的啊，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选择合适的这个饮食以及运动的方式哈。那另外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基层医院能够给我们的糖友们提供到哪些体重管理方面的支持呢？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像这个基层医院包括社区医院都有很多这个像体重管理小组呀，有一些这个专门的减重中心呀，能不能这方面舒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所以这就是一个话题了。最新的研究也显示，就说如果糖友你通过 单纯的一个生活方式干

0: 啊，减重率只得有2%到3%，就是说你要通过自己减重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很难的。
0: 所以就是我们雷部长的一个体重管理年，其实到2024年现在已经3年了，
1: 三年。
0: 所以在我们的，包括我们是佛山南海区的，包括我们的南海区的三甲医院也好，社区医院也好，都有自己的一个体重管理的一个中心呢、或包括小组也好，其实他都会联合各个方面，包括临床医生啊、营养师啊、运动师啊、健康管理师啊、然后还有中医的一些减重方法，都是会对你就说科学的一个评估，在一个技术的一个指导，在一个饮食运动的一个就是说包括我们像我们医院就是饮食运动全流程的一个跟踪，然后 AI 智能的一个管理的话，如果你在去医院进行评估管理之后，你的减重5公斤10公斤应该都不成问题的，就是说在科学的指导下的一个减重，
1: 科学的指导之下。
0: 但是现在很多，因为我们减重门诊也看了很多患者，他是有减重意愿的，70%以上他是想自我减重，然后在医院进行一些科学的指导，而且现在我们的一些药物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包括司美格鲁肽，包括我们的就是 GIP-1 受体激动剂的应用的问题，确实现在国家进行管控了，就是5月15号这个。之后，不管在医院好，在药店好，都要有处方进行处置，才能购买这些药物。因为国家发现这些药物的应用已经有一个要严加监管才行了。有很多患者，他不胖，特别是女孩子，她体重都非常非常标准了，她也想过度的追求她的一个体重的一个
1: 也想要通过这个药物去减重。
0: 是啊，这是不科学的，就是说一定要在有适应症的情况下，比如说体重要大于27，伴有合并症，如果等等一些情况下才能应用这些药物。
1: 对，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可能很多在比如说在基层的医院，体重我们的这个设施已经非常齐全了，而且这个服务也非常的周到了，但是可能大家在这个我们的意愿上面啊，参与的意愿上面是不是还有待提升？
0: 是，对。
1: 所以其实这也是在这个我们通过我们的节目也是给大家有一个提醒啊，其实通过这种科学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基层医院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全方位的有临床医师，有营养师，有运动指导师等等啊，就是能够有一个非常细致的周全的一个指导，可能对大家来说是更科学的一个减重的方式哈。
0: 是，
1: 对。那在这方面，就是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这个临床上您遇到的一些案例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综合的比如说体重干预之下，哎，这个糖友们能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有效的这个体重的下降，或者是这个血糖的这个控制的一个指标。
0: 因为最近我有一位患者，他就是40岁的一个外贸员吧，他平时就是有宵夜，有睡到比较晚，而且喜欢喝酒，这个运动也少，他的体重是大概100公斤，而且他的脂肪肝，就内脏脂肪肝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脂肪一个指数达到300多，就是一个重度的一个脂肪肝，然后他的一个血糖血脂和血压都是有问题的，都是异常的，所以他来我们的体重管理中心，我们就进行一个首先生活方式的指导，第一个就是说不能宵夜，第二个要早睡早起，这是必须的，第三个就是说把他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缺口把它打开，就是原来你减少它的一个摄入量，然后的科学的饮食，就是说因为节目时间比较短，就是你的碳水一定要控制，但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合适，就是不是什么都限，你的鸡蛋啊牛奶啊，比如说
1: 优质的蛋白质还是要充足，
0: 你的油脂是要限制，然后你的生活方式是要干预，之后到经过2到3个月干预，他的体重下降到大概80公斤，他的血糖也正常了，血脂也正常了，血压也正常，都不用吃药物的一个干预，而且他的脂肪肝的指数从大概320多降到250多，达到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一个，他也非常非常的一个满意，所以说我们通过体重的减少是能把这些代谢指标控制到正常的，

0: 您刚才说了一个数据啊，2到3个月时间就能够帮助他达到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效果了。对，所以其实这个科学的干预，科学的这个体重管理还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在我们的通过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能够给就是需要的朋友们提一个醒哈，就是如果有这方面体重管理的需求，那如果在这个附近刚好能找到这样的我们的基层的这个比如说社区啊基层的医院，有这样的体重管理中心也非常的方便去到达，那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之下啊，这个干预之下，我们能够 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比较高效的收获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血糖的水平哈。
1: 对，
0: 那在这方面有没有这个舒主任有没有给大家就是能够在最后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易懂的大家容易落地的一个清单给到大家，比如说在饮食上呀，在这个运动上面，最后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呢。
1: 哦，
0: 嗯，
1: 饮食清单其实我们糖尿病叫做首长法则吧。
0: 首长法则，嗯，
1: 首长法则就是我们的每餐
0: 就吃拳头大小的一个饭量，拳头大小的一个主食，主食包括最好是包括杂粮饭啊，一部分掺一部分的白米饭，掺一部分杂粮饭，这样的升糖指数会更低，而我们的蛋白质摄入上叫首长，一个首长大的一个蛋白质，最好是包括我们的鸡胸肉啊，包括我们的鱼肉啊，包括我们的牛肉啊，
1: 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非常低的，而我们的这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一捧蔬菜，一捧蔬菜就是每天的你的就30纤维，你的特别是绿叶蔬菜的摄入量要达到500，就是一到两斤，每捧蔬菜，然后一个拇指的
0: 25克，大小的一个量。您刚才提到绿色蔬菜1到2斤，其实不少呢。
1: 是，我想了一下，可能我们大部分这个每餐的蔬菜能够摄入到1到2斤，还是真的是比较少。这是可能是我们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哈。这个其实不光是针对我们的糖友们，其实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饮食本身也是需要这样子哈。
0: 是，
1: 嗯，特别是还有一个进食的迅速问题。其实为什么广东人其实在全国的一个肥胖率算不多的，因为广东人喜欢喝汤，所以你喝了汤， 你就饱腹感就会增加了，你就吃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们要先喝汤，再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吃碳水化合物，而且每种食物的话，你的咀嚼率啊，就是说你最好嚼到15到20下，就是使它充分的一个研磨，之后充分的吸收，而不那么没那么快的一个吸收，然后其实你可以观察你周围的人，瘦的人
0: 他一般吃饭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胖的人他可能2-3分钟、5分钟就把饭吃完了，是的，
1: 这是个进食的一个迅速的问题。
0: 这个非常重要哈，就是舒主任这个提醒啊，这个除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我们的这个进食的速度也很重要啊，不要着急，慢慢吃啊，我们说细嚼慢咽，对我们控糖也很重要啊，也是我们健康饮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一种习惯哈。另外针对我们比较体型比较瘦的汤友们，有没有一些增重的，然后同时又能控糖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瘦糖其实我前面讲，就是每次
0: 就是你的热量，大概分割阶段会增加，5%到10%，然后可以吃一些这个，稍微多吃一点，其实不怕的，多吃一点，我们血糖控制，我们会医生会帮你调整的，使你的增肌肉减脂肪，而且可以稍微的先加餐啊，加餐，比如说喝点牛奶啊，吃点坚果啊，或者吃一些。
1: 比如说我们的圣女果啊，我们的番石榴啊，小苹果啊，这都 OK
0: 的，所以说我们增加一些这种水果呀，这个餐点哈。但是首先要控制好你的血糖，这是最基础的，控制你的血糖，再谈你的增重。如果血糖没控制好，一切都是。
1: 空谈吧。
0: 哦，对，所以还是要先控制好血糖，然后再去增重。对，这才是最重要的哈。那另外需不需要在这个体重管理方面啊，给大家需要记录的一些关键数据啊，再给大家重复提醒一下。
1: 关键数据就是 其实研究发现只要每天你称你的体重的话，你都会减重的，因为你很关注你的体重，你就会刻意的控制你的饮食，会使你的体重下降。第二个是一个血糖的一个监测，其中体重管理就是要科学的管理，并不是说是多动，不不，少吃多动是关键，但是怎么科学的
2: 的运动怎么科学的一个饮食，平稳的控糖，平稳的控制体重，才是这个就是此次做节目的一个关键。关键啊，好，非常感谢舒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这个全面的，而且很细致的一些科普和提醒啊。相信我们不管是对于这个比较体重比较肥胖一点的这个糖友们，还是说稍微瘦一点的，大家可能都有所获益。而且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这个饮食运饮食也好，运动也好，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都是它是一种这个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其实不光是我们刚才的这个提醒，不光是给糖友们，我们每个普通人可能 如果都能够从中，哎，有一些启发的话，可能我们每个人更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健康的一个状态哈。好，非常感谢我们舒主任今天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听友，我们的各位网友的陪伴和收听。那我们活出健康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啊，都会和大家不见不散。那我们活出健康节目，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正式进入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今年志愿填报分两个时段进行，第一时段为6月28号9点到6月29号16点，第二个时段为6月29号19点到7月4号16点。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表示，应有关高校要求，现对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部分内容作出更正，各中学需及时告知学生，更正院校涉及12所省内外高校，包括天津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复旦大学、南京理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0: 大学、寒山师范学院、广东财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广东潮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更正内容包括修改专业备注、专业重新分组、修改专业组计划数、修改学费等。广东省公安厅今天通报，6月16号，在公安部网安局和广东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的直接指挥下，河源市公安局成功打掉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水利部今天表示，受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云南独龙江支流蒙典河、蒙乃河、展达河、四川金沙江支流大桥河、广东珠江三角洲西福河等5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55米，其中四川大桥河超保0.24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以下。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今年7月1号起，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范了网络安全标识的基本样式，消费者扫描标识上的备案信息码，就可以获取完整的检测报告、关键安全指标和产品生产者符合性声明。6月29号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首轮，王楚钦3-0战胜国乒队友周启豪，晋级男单32强。下轮对阵印度选手曼纳福维卡什塔卡。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2: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
1: 嗯，
2: 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1: 高铁住宿
2: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2: 对。
1: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2: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2: 嗯，
1: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啊。
2: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2: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

0: 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0: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北京时间傍晚4:10，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欢迎一鸣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啊，也给大家有上新。哎，今天这个上新是什么呢？就是风味派的烤肠啊，这个烤肠在全网销量第一啊，而且这个烤肠今天我们又把价格打下来了啊。

0: 啊，比某东的价格要便宜的多的多的多，朋友们喜欢吃烤肠的千万不要错过啊！二号链接99块钱，居然有三盒那么多啊！这个真的是太有诚意的一个价格啊！大家可以详细去看一下，我们就不展开说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会跟大家聊到一些时下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么特别是周末的，包括最近的。像世界杯啊，周末的这个全国的这个田径大赛啊，这些一些热点的这个体育话题，我们会放在最开头跟大家来去讲一讲。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社会热点话题啊，这个比如说有一个特别离谱的事儿，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男子在家里啊一丝不挂，结果呢，这个女邻居发现了他，并且把他拍照发到了业主群里。那这个事儿到底是谁的问题呢？啊，现在网友也是吵起来了啊。这个有人觉得说，那你这个还是得注意影响是吧？但是也有人说了，人家在自己家里，你凭啥把人家拍了之后发到这个公共的这个群呢？对不对啊？那这个事情我们也会在稍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呢，首先来去关注的就是这个关于体育方面的话题啊。那么这个周末的一个比赛哈，应该说让大家非常的唏嘘，特别是广东的一些田径爱好者，应该说就是看了之后感觉非常的可惜啊，就是莫嘉蝶摔倒的这个事情，我们都替莫嘉蝶感到非常的惋惜。都知道莫嘉蝶可能会是100米女子这个100米栏的一个有力的冠军争夺者，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莫嘉蝶能够跑得这么快，更没有想到的是在终点之前她竟然摔倒了啊。那么在这个周末举行的这个全国的比赛当中，2026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莫嘉蝶在前半程她领先吴艳妮和林雨薇这两名名将，还是相当的优势相当的明显，但是在后半程打栏摔倒了啊。这个事情就真的是看了，只要看过的人都觉得特别的唏嘘哈。首先呢，大家都就是比较了解的是什么，就是莫嘉蝶她在400米还有400米栏这两个项目当中呢，在全国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但是呢，在100米栏的这个比赛中呢，她是属于跨项过来的。那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啊，前半程的表现可以说是让大家对她今后的这个100米栏的成绩有了更多的期待。
1: 是因为是这样的。这个莫嘉蝶的主项呢，其实是女子400米栏，还有兼项就是100米栏加上这个4×400，它三项。那通常我们的选手对主项的这个训练准备、比赛经验是特别足的，因为大家都很明显，就是100米栏跟400米栏，它从节奏、从步幅和要多少步去跨一个栏等等，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能在这个100栏当中表现那么出色，我个人的猜测就是说，他这次的战术可能自己要突破一下自己，因为他只是100米这么短的，对他来说是短，因为他是要跑400米的。在这么短的这个距离当中，他想试一试能不能有最好的成绩。结果他其实没摔倒之前他是成功了的啊，就比这个其他的那种以100米栏为主项的队员，他显示出了自己的这种比较强大的优势。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在这种领先的状况之下，有时候有点杂念或者是有些想法。我们去采访体育，包括球类，包括这种田径等等的选手，有时候聊起来他们会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可能就是电光火石之间，其实他们自己是有想法的。你包括我们正在看的世界杯，你会看，哎，这个人怎么突然好像要传要射？有时候他真的就是在那么一瞬间，他就有了新的这种选择，突然觉得哎，灵光一现，这个球好像传好过射哦，那就会出现这种模棱两可或者效果不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在体育比赛当中，这种灵光一现往往就是制胜的东西，就是连对方的守门员或者后卫都想着你可能是要射门的，我要封堵你，你突然传了一个特别好的位置给你的队友，可能这个球就更容易进。同样这个道理，我

0: 开幕大碟在他摔倒的那个时候真是有可能有调整自己的节奏等等的这种想法，但是一失误就摔倒了。
1: 嗯，
0: 但是这种状况实际上在比赛中是比较常见的。当然我们不希望啊，一个就是这么好的运动员啊，主力的运动员，尤其是他现在跑100米栏显示出的这种惊人的潜质，不要因为他这次受伤啊，给他蒙上阴影或影响他的就以后的选择。因为运动员也是这样的，他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项目摔过一次并且摔得比较重的话，对他以后可能会有一些人会留下心理阴影。那我们希望他没有受很大的伤，并且不影响他以后的比赛，尤其他以后可能会不会有机会转成一百米栏是他的主项、
1: 有可能。而且我看他的队友也说啊，说为什么他要跨项到一百米栏呢？是因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这个400米还有400米栏其实是特别消耗，
0: 对，对体力的，
1: 对体力消耗特别大，
0: 体能的要求高很多。
1: 所以就是跨到一百米栏呢就会轻松一些。因为莫佳杰自己也说，这个跑一百米栏就是跑完之后感觉哎呀可以笑着，但是400米、400米栏这个跑完之后，哇，整个人都感觉要虚脱了。那我们其实日常大家是吧，以前在学校里都是跑过练过的，是不是？跑完你都会发现400米这个项目非常辛苦
0: 啊。对了，我忘了你还是体育学院毕业的
1: 啊。我体育，对，但是我不是学体育的就是这个大家400米都考过是吧，现在小学生也考400米嘛。就是400米它这个项目它又不属于短程又不属于长跑，它属于又考耐力又考爆发力，就是这个非常辛苦，跑完400米。对对对，他很累很累啊。所以呢其实莫佳杰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到底还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大家都很期待。另外呢莫佳杰我看了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介绍，就是他的生平啊，然后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其实是我们广东肇庆怀集的这个小姑娘，然后说他小时候呢就很喜欢爬树啊，各种就是跟这个小伙伴追打呀，
0: 好动型，
1: 好动型啊。然后这个所以呢就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被教练就挖掘了，就是就在校运会就属于跑得比人家更快的这样的苗子啊，然后就一步一步被挖掘啊。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跑步苗子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就是有一些人确实跑得比别人快得多，
0: 但是他们要变成专业运动员，他们要过好多个关。首先你从小学或怎么样那首先第一关你就要进到区一级的这种体校被看中，然后到市一级，到了市一级要到省的青年队，然后再到省的成年队，这个过程的其实是非常的艰苦和竞争力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因为很多人在跑，不要以为哎好像我自己又不跑，不对，现在以广东21个地级市里面所有的体育局其他项目未必有，但是田径队是肯定有的，这是基础项目。那你等于我就算一个城市里面这个队里面有20个人、30个人，你想想全省有多少人跟你争，再放到全国这个范围，你能代表国家去参加这个一些国际比赛，那全国多少人在跟你争。所以他要走到这一步特别不容易，尤其是田径的运动员这种竞赛啊，这种田赛运动员，并且有一个尤其是以前的康复跟训练条件不好的情况下，相当高比例的人可能有伤。这个是他们运动生涯一个很就最大的挑战。有一些人都没到省队可能就受伤就去不了了，
1: 是
0: 因为有一些伤可能是不可逆或者是对他的造成影响。所以跑到省队跑到国家队能做主力的这个都是就至少千里挑一吧。所以对他们来说特别不容易。所以为什么他会原来跑400栏现在想跑100，想尽量延长自己在这个项目中的这个运动生命。所以他们都特别努力。
1: 对，那也说一下这个全运会夺冠的刘景阳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排第4，而且他是发了39度的高烧啊，然后跑到了13秒07，他个人呢是觉得这场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而且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啊，他的成绩呢其实是在慢慢的提升的总体来讲也算是表现很不错但是呢这个比赛呢就是 现在看起来确实一百米栏的这个比赛的竞争还是很激烈。
0: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说就是这个项目会有这个吴艳丽啊、林雨薇这种一直的强手，尤其是吴艳丽，现在这个是一个风头选手、网红选手，所以压力挺大。所以我还倒是很希望啊，莫加德以后真是跑100米栏之后有点鲶鱼效应，突然来一个啊，可能他能挑战你们以前所有强手的人，甚至他能跑第一，那对其他选手也是一种鼓励。
1: 是，我们有听众说刚想搜你们，结果没想到就刷到推荐了。哎呀，这个平台对我们还挺友好的是吧，把我们推荐出去、大家记得关注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更有更大的概率能够刷到我们啊，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不记得是吧，不记得这个时间要来看了。那如果说预约呢会更直接，预约它是可以直接弹出来的啊，但如果忘了预约，那就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账号，那你在刷其他的这个视频或者是直播的时候，它有可能哎就刷到了啊，这因为这个就表示你感兴趣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去这个留言互动啊。那我也看到有朋友已经在逛我们的这个小黄车了啊，小黄车这个今天给大家新上的是风味派的这个烤肠啊，这个烤肠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香啊，大家可以去横向对比一下，这个还是顺丰冷链给大家发货的，三盒只需要99块钱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绝了绝了啊，这个你不对比你就不知道，你去对比一下各个平台，你就会发现我们给大家上架的是一个超级划算的价格，并且这个因为它这个烤肠确实是质量特别的好啊，大约80%的这个黑猪肉，特别是那个原味的那个烤肠啊，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还有朋友问这个这个叫什么喷鞋的那个29.9块的那个喷鞋的是吧，那个链接是在就是29.9块是一瓶啊，29.9一瓶，49.8两瓶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22号链接啊。刚刚有朋友问啊，还有问金亮主播什么时候来，我终于可以告诉你金亮什么时候来了，因为他今天已经给我确认了他下周三可以过来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老有人问哎金亮什么时候来，金亮什么时候来，我都假装没看见啊，今天终于可以回答你了，好吧，你下周三啊就能看见金亮跟我一起主持节目了，因为他特别的忙啊，就每次就是总是爽约你知道吧，这之前约好的时间他又来不了啊，没有办法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啊，这周末其实有很多精彩的这个对决，那今天我看到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韩国队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待遇，哎呀，这个回到韩国以后啊，那简直就是有一种钉在了耻辱柱上的感觉。
0: 对、
1: 啊，
0: 他们也提得太厉害了，就包括国家，包括他们有些媒体，还有很多韩国的人都觉得这是国家耻辱，
1: 对，
0: 其实放大了这个事情的后果。
1: 嗯，
0: 因为本来这种世界杯比赛，说句实话，韩国是因为在过去几届，尤其是2002年开始自己主办之后啊，他的成绩都相对比较好，那然后就有点热起来了。但是你客观的去看，就看看这个世界杯48队当中，韩国你的实力排到哪里？
1: 嗯，
0: 说实话，你不出现，就算或者出了线只能打一轮啊，比如说现在32打到16，那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并没有一句话就没有把握你能一定要出线，你看很显然你本来有机会的，结果你就没把握住，最后就只能有听天由命，就看人家决定你的命运，啊，在这种状况之下，那出局有什么奇怪的呢？比如说韩国最关键那场球就是小组赛没有对南非赢下来或者平的就可以了，4分。但是你输给了南非之后，你就剩3分了。然后那么多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才能出现，你现在只有3分，并且净胜球是-1。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怎么出现呢？你不能怪人家说啊，他们谁谁谁做局。我们现在这种世界杯的这种赛制，就是等于很多体育比赛的赛制，是没有办法说啊，人家默契球，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所谓查处这个默契球，因为谁都有，谁都在，是吧？在这种状况之下，那韩国队打成这样， 我看了一下，其实表现还是可以的，
1: 只是说他们可能期待太高了。
0: 对，并且有时候欠点运气、嗯、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你让你试一试小组出不了线，那有什么奇怪的呢？
1: 但是现在连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都在评论这个事情，说把这个国家队出局归咎于韩国足协的制度性的失败啊，批评韩国足协以私人关系聘请这个主帅洪明浦的决定，把无能之辈放到了指挥位置。
0: 哎，这都是就是成败英雄论，要是他出现了、这句话就不构成了，马后炮谁

0: 不会说，
1: 嗯，
0: 对吧？那以前他也不是就是突然就让他上任的呀，
1: 嗯，
0: 他在外围赛也打得很好啊，
1: 嗯，
0: 所以讲到底就是你这个韩国队是没有这个把握和必然的实力，
1: 嗯，
0: 能出现的，
1: 嗯，
0: 那你打就
1: 这
0: 样，你们
1: 哎呀，现在您知道这个主教练啊，当然已经不是主教练了啊，就这个
0: 他已经辞职了，
1: 已经辞职了，这个已经韩国的什么便利店都贴出告示说这个洪明甫不得入内，然后烤肉店说本店拒绝为洪明甫提供服务，
0: 有点过分了，
1: 有点过分，
0: 没不至于，
1: 哎，但是我在就是上就是世界杯刚开赛的时候还真是刷到过。网上就我们自己，
0: 嗯，
1: 我们自己这边啊，网上有吹捧韩国队的啊，
0: 嗯，
1: 就是有韩国队的队员训练的那个视频啊，说人家这个就是那种器械对抗，嗯，哎呀，说你看看人家，看看人家这个肌肉的水平怎么怎么样，都是一片赞扬的。
0: 这种叫彩虹屁嘛？
1: 嗯，现在赞不出来了啊。
0: 那是这样，还有一个，这几天就更多人去翻2002年的这个韩日世界杯，
1: 嗯。
0: 啊，很多人到现在还在骂当年韩国为什么能打入四强，
1: 嗯，
0: 就是因为球员表现那么出野，但是得到了当时的国际足联还有这个裁判的偏帮
1: 啊，
0: 这两天一直在放那一场就是意大利对韩国当年那场比赛，
1: 嗯，
0: 大家有时间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嗯，
0: 确实很离谱，就是他被踢的他也不管。
1: 那个时候韩国的因为他的成绩好啊，我印象当中大家讨论最多的说说韩国的球员为什么这么强，那个时候说是因为他们注射了那个叫大蒜的什么什么提取物，
0: 哎，对对对对，
1: 您记得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传得特别疯，
0: 后来我们不就吃海参了吗所以一样的道理，并且带过他的那个教练，
1: 嗯，
0: 后来不来带中国队了吗，
1: 嗯，
0: 所以现在有人说现在是还债
1: 哦，
0: 就是20年，现在还记得，所以你也不要怪其他球队有默契球把你搞下去了，
1: 嗯。
0: 但是足球比赛是这样的，你用阴谋论去看所有东西，那都是可以成立的。假如这个阴谋是你认为的那种真的，
1: 啊，
0: 同样，你韩国的这个实力就绝对实力就说完了。那，
1: 嗯，
0: 你有本事赢两场，谁也整不了你啊，
1: 嗯，
0: 对吧？就是因为你只三场球只得了3分，你把命运交给人家其他小组的比赛了，那有什么好讲的？
1: 嗯，
0: 是吧？这还不光是命，这就是实力，就是你表现不佳。
1: 嗯，而且这个同样被骂的还有乌拉圭队。啊，据说乌拉圭队之前是什么，就是包机待遇是包机，然后现在被这个淘汰以后也不包机了，
0: 嗯，
1: 取消了，
0: 自
1: 己想办法
0: 回去这个是有点过分的因为我查过所有参赛的球队至少都有几百万美元分到他这个 国家的足协的，
1: 嗯，
0: 就是你不管你什么成绩啊，当然了，要是冠军好像是两千多万美元的冠军的奖金，
1: 嗯，
0: 但是只要参赛小组赛都有几百万
1: 啊，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至于吗，那就是有点不地道，有点泄愤的，
1: 哎，有点心里有点崩 了，
0: 哎，
1: 崩了
0: 啊，对吧，没让他们走路回来就不错了。
1: 好，我们马上到报时啊，报时之后呢跟大家来去探讨另外一个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就是现在大家在说啊，这个48支球队进入世界杯好像变得更好看了，不像大家之前想象的说哎可能更怎么讲，就是好像更水了，
0: 嗯，
1: 哎发现这个你像佛得角这样的球队反而成为了一个焦点啊，我们在稍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也不要走开，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的视频啊，来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聊一聊新闻。刚刚有朋友问我们那个风味派的烤肠能不能进烤箱啊？可以的啊，可以进烤箱啊，然后也可以用空气炸锅，也可以用那个平板叫什么？平底锅去煎，然后我们还有同事买了那种自己在家的那种小型烤肠的机器，
1: 也可以啊。
0: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自己还有家用的那种机器，我以为就是景区的那个小卖部有那种大的那种烤肠机，就是那种滚轮的，没想到自己家也行。
1: 没有，他那个不滚轮，但是早就有啊，就是可以烤，就是烤不多，很小的。
0: 就是烤四根肠，
1: 哎、对对对对，
0: 他说可以同时烤四根肠，我都没见过，我都表示震惊。这个烤肠，因为我自己之前已经把三种口味我都买过，然后我在家里就是拿那个平底锅煎的，我一边煎我就一边在想，这个烤肠怎么能让它就是均匀加热啊？我一边煎我就回想起那个景区的烤肠机，我就觉得那个东西真是个天才发明，我都没有想到自己家里也能买一个。这个大家如果家里有烤肠机的话，那处理起来就更方便了啊。风味派的这个烤肠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什么添加的啊，就是它里面都是非常干净的配料表，并且黑猪的这个含量啊，特别是这个原味烤肠用的是山上散养的那个黑猪。就是那个黑猪的猪肉的含量大于80%啊，然后呢，这个黑椒味和那个芝士玉米味呢是这个是优质的这个猪肉啊，就是它不是山猪。如果你买的是原味的，它是这个叫山上散养的黑猪啊，这个猪肉不一样，但是呢味道都很好，因为三种我都尝过啊。然后
1: 并且现在世界杯进入这个淘汰赛了，
0: 嗯，
1: 看球的人多了，
0: 嗯，
1: 我跟你讲，你凌晨3点起来看球，
0: 嗯，
1: 你说你吃点啥嘞？烤这个啊，
0: 都不用凌晨三点，我之前买了之后吃的最多就是晚上什么11、12点的时候。
1: 对呀、啊，看球的时候
0: 特别饿，
1: 应该特别好，
0: 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就饿了，然后自己烤一个，这个3-5分钟就搞定了，像我煎的话3-5分钟就搞定了，特别好。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吃起来啊，它的肉是用的特别好的，而且没有什么太多添加，像之前那个像那种烤肠里加的那个添加剂，你都就是那个配料表你都感觉好几行都写不完，这个没有啊，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全网销量就是真的是遥遥领先的一个烤肠啊，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在的，大家可以去试试。我们把价格真的是打下来了，这个比某东的价格便宜好几十啊，这个三盒的价格99块钱啊，大家去看吧，这个是今天给大家上架的2号链接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这个是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就关于这个世界杯啊，今年是48支球队啊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当中。那之前呢，其实有一些人就认为说48支球队那估计是就是为了让中国队进，然后就是把这个比赛越搞越水，是吧？
1: 除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
0: 对，然后呢，但是啊，现在大家发现哎，这48支球队也有48支球队的好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佛得角是吧，这个门将就火了呀，而且像一些小的一些球队以前不太可能大家会关注到的一些球队，哎，反而
1: 库拉索
0: 还有什么刚果金，
1: 哎，对
0: 啊，这个哎反而成为了就是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他们的流量也很好，大家也很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体育精神，哎，好像又挺成功的啊。
1: 对，从现就打到现在，其实是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啊，就小组赛结束了，今天凌晨还打了一场这个淘汰赛了，是吧？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一届世界杯确实就还是比较成功的，就从他比赛的组织，然后各个球队的表现，就是我们很少看到一些这个差距特别大，通常有一些球队可能都差一个档次，但是很多球队去了都特别的努力，就是包括一些强队你好像也不是特别轻易的能干掉对方啊，当然也有比较排的比较前的这几个是有的，但是也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
0: 打平 啊
1: 对，逼平啊，或者等等有一些该出现大家觉得他可能出现的也出不了啊，包括刚才我们上半段讲到这个韩国，包括韩国跟很多亚洲的球迷都觉得韩国跟日本是大概率会出现的，但是现在连小组都出不去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会发现啊，这个48支的世界杯， 它的构想，它的推行总体上是成功的。当然了，每一届世界杯就算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找毛病也是找得出来的，但是跟往届比，就至少我觉得总体质量没有太大的下降啊，因为通常以前就算球队少一点的时候，小组赛也很多人不是很看好或者甚至不看啊，我就从淘汰赛看起，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不是所有都是铁杆球迷或者是资深球迷，有一些我就从这个淘汰赛看就可以了，也事实上淘汰赛一定比小组赛要看，但是从整个经营运作啊反应来说还是可以，并且对国际足联最重要的东西，他加了那么多队，然后包括现在这个喝水时间这么大争议，估计他至少在这个世界杯多挣了几十亿。
0: 嗯，
1: 你看，在这种状况之下，基本上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啊，可以了。
0: 是，而且呢，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小球队抢走聚光灯啊，这个话题啊，也不光是我们国内媒体关注，像这个国外一些媒体关注到这个事情，就包括说过去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比如说1982年的喀麦隆，还有90年的哥斯达黎加，2002年的塞内加尔，2022年的摩洛哥。都曾经在某个夏天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1: 对，
0: 就是大家还是很喜欢看那种，逆袭的故事，
1: 对啊，
0: 或者是翻就是弱者闪光的故事，大家很喜欢看这种，
1: 并且一辈子的荣耀啊，那个守门很厉害，那个守门员，已经人家有一些球队去请他了。
0: 嗯
1: 啊，就是那个
0: 巴西的有一些俱乐部去请他，
1: 啊，对啊，是说是以倍数的去涨工资，是吧？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就对一个踢足球的人，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对世界足球运动，世界杯它的作用不可或缺，并且这一届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世界杯。
0: 嗯，有朋友说小组赛最后一场48支球队同时开赛，就不可能打默契球。
1: 哎，可以的
0: 啊，
1: 可以的。我跟你说，现在有阴谋论，就说韩国是被几个国家、几个小组的国家做局把它搞出去的。就说，比如说该
0: 多差呀，
1: 就该赢的不赢，该输的不输啊。比如说德国队啊，就是输了那一场球，厄瓜多尔就出去了。但人家说你干嘛不上主力啊？包括日本，现在韩国的球迷也在骂日本，说最后你那场球你怎么样，可能就能帮到韩国。你看，这都是这阴谋论。但是这种默契，就是只要在规则之内的，你找不到证据他打假球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我不相信有一个规则可以穷尽所有的漏洞，不可能。
0: 嗯，哎，这个周末我还转发给一鸣老师看，那个有一个说直播世界杯的，我还觉得奇怪呢，怎么哎，视频平台也可以直播世界杯了吗？结果点进去看，是游戏画面。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就有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这一届又还有，而且他那个他特别能，就是。特别能找那个点啊，上面写的是姆巴佩对阵那个梅西，在那个就是小的那个标题栏那里啊，我说哎，怎么会有这场比赛？点进去看，搞了半天是游戏画面，
1: 还有
0: 20多万人在看呢，
1: 是吧？还有提醒我们那些愿意去搞一些剪一些片段去播的，要留意。央视出来说过，就是不要说这种你把比赛的这个转播的镜头转出去，就算是动图。可能都侵权，
0: 哎，
1: 要是央视来找你麻烦，那你大概率是输官司的，所以提醒那些博主们，那些喜欢搞这个的，很容易会踩到这个红线，所以一定要有这个版权意识。
0: 是。

0: 有朋友问主播是谁，我名字人名条这么明显看不见吗？看不见那也挺好的啊，这个也不用关心我们是谁，你就只知道我们在说新闻就行啊。好，我看到有朋友说这个有朋友已经下单了那个烤肠啊，那个烤肠顺丰冷链发货到家。 的时候，我买过好几次了啊，到家的时候那个烤肠还是就像在你的那个冰箱速冻栏拿出来一样，冻得非常的好啊。这个冷链很给力的啊，大家可以这个尝试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去说说另外一个让网友们有点无语的事情啊。那么在锋芒新闻的报道当中啊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啊，就是山东某一个小区的业主群里最近发生了尴尬的一幕啊。有一位女业主呢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在家一丝不挂赤身裸体，然后他把这个画面拍下来发到了业主群里边，而且在群里提醒对方在家里不要裸奔，或者你把窗帘拉上，以免影响到 其他邻居和未成年人啊。结果这个男业主非常的生气啊，说你犯法了你知道吗，说这个女子是法盲，随后这个男业主就果断报警了啊。那这个事情呢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有网友就说那是先是应该是这个男业主违背了公序良俗，即便在自己家也不能为所欲为啊，因为很多邻居都能看得到啊，那其中有老有小，还有这个学生呢。 但是也有人觉得说发在群里确实是不妥啊，即便是在家里裸奔也应该要拉上窗帘。那女子的建议没有错啊。那还有网友就认为说这个女子的偷拍行为不对啊，人家想在家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是自由，隐私照片不能乱发，发了要承担法律责任啊。一鸣老师怎么看啊？
1: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大家要明白所谓私隐或者是你家里的空间， 是我个人觉得是应该这么界定的，就是人家看不到的，你自己家里拉上窗帘或就是你住到顶楼等等的，就是你自己的隐私的范围。但是你现在是住楼房，很多人能看到你的房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不能说完全是你的私人空间，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很明白，就是 现在大家都能看穿看透的，那你怎么能说你是你自己的家呢？因为外面的人或者要是有小孩子怎么样能看到的？那其实这个所谓隐私权或者是你自己家的权利也是有边界的，就是你做的这个事情人家看不见可以，但是你人家看到了，并且你这种你客观上影响到别家了，人家看到啊，这里有个一丝不挂的人啊，多恶心啊，多不舒服啊， 那就是有问题，你不能说我在自己愿意，不对，你在家里也是要守法律的。就是要是按这个逻辑推上去，你在家里干什么都可以吗？就是我关上门来啊，我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甚至犯法的事情，关你什么事啊？在我家里面不对，法律是不是这么界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子首先就是啊混淆了所谓自己家里的这种主权。另外一个，现在我们 生活的是一个人际社会，要是你在一个这个群体当中，在一个小区，在一个楼房当中啊，有这种会影响人家的事情或者有碍观瞻的事情，肯定是不行，不光是公序良俗，分分钟可能就违法了啊。所以你去告他没用，我相信警察来是提醒他，这个说实话换个角度，这个女的做法也是有点过分的，你是可以在上面很善意的发一个文字嘛，不要 这个把这个照片发上去嘛，这样就算你有道理，但是你发上去出现的一些后果，你也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还是那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居住的这种集体环境当中，大家要有自己的边界和底线，你可以提意见，可以去投诉，但是一切都要符合公序良俗，也要 有法律的边界，不能你想干什么，反正那都错了嘛，我干什么不可以？那要是按这个女业主说，那你还可以把她那个照片打印贴出去呢，对不对？<笑>我们要用群众的力量啊，让整个小区或者几条马路都来声讨她，怎么能这么干？不行的。所以解决问题跟发现问题跟用善意的去对待问题，这其实一种在我们这种
0: 公民社会，在一个人际社会里面，大家都必须学的东西。
2: 这个有朋友说，干嘛瞪着人家家里看呢？我们有评论，
1: 不是瞪着看呢，你站在阳台不小心就看到啊，对不对？你
0: 就人家也不是故意想看，
1: 对呀，你是闯进了我的视线了，这个问题。

0: 题，我是被动的看到你这种不雅的东西，那你有没有你的问题呢？你不能说啊，我在这里就一丝不挂，我也没让你看。那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逻辑要是成立的话，那就会天下大乱了。
1: 对，
0: 我感谢你们
1: 行，就是，我看律师说，就是说，窗帘是开着的。室外可见，这种其实是构成一定程度的向外传播了。
0: 对呀，
1: 啊，
0: 就是你我变成被动的欣赏你的这个隐私了。
1: 嗯，
0: 那你这个还什么叫隐私呢？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现在在自己的家里，尤其现在有个别的不法分子这种偷拍的东西也是存在的。
1: 嗯，
0: 所以大家留意，要是他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还能拍，你在家里不拉窗帘做一些你以为自己。知道没人知道的事情，有可能这个流出去你就麻烦了。
1: 嗯，
0: 以前公安报道过，有时候在一些色情网站就发现，哎，怎么这是这个一不小心当了主角啊，就是被偷拍了。
1: 嗯
0: 啊，所以还是要有保护自己的意识，人家提醒你还不光是保护这个邻居，也保护你这个男主角。
1: 还有朋友说女业主有散播污秽的嫌疑了吧？
0: 啊，那也没有那么严重，就是看看后果了。
1: 但是如果我是在那个群里，我会觉得你为什么发上来给我看到嘛？这个我也不想看到嘛，这不是一种视觉污染吗？
0: 那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也上网啊。
1: 啊，对呀。
0: 对，所以说这个女业主的做法也是不妥的。
1: 嗯。
0: 啊，但是你说他怎么去追究，那就要看后果了。要是后果严重，那人家真的是可以追究你。但是我们现在有些还真是不知道怎么应对处理。这种事情，以为你有个手机拍下来，我什么都可以发。这些年呢，很多人都中这个招啦，是吧？被告的也有，甚至被法律惩处的都有啊。所以是在这个人人都有摄像机、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有一个发布平台的今天，今天这个案例是特别有教育意义。
1: 哎，老有人说人生哪有这么多观众，结果后来发现。就是只要是路上有一些什么奇怪的景象，都有各种角度的拍摄出现在网上，就是其实观众也不少。
0: 对呀，因为问题是就是现在以前我们的手机是打电话，现在手机主要是用来拍视频跟摄影的嘛，所以等于满大街都每人有一个摄影机，那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
1: 是。

0: 这个还有人说会不会是这个男主人公身材太好，天天邻居惦记着你，这个好，你这属于啥？毫没有毫无依据的瞎揣测啊。还有说换个角色分分钟行居，就是意思是男女性别兑换一下又不一样了。
1: 对了，确实啊，这种后果可能就更严重。但是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保护自己，你自己的权利是建立在你不要去影响人家，去骚扰人家的这个基础上的。你不知道说我在家里干什么都行，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法盲。
0: 还有朋友问那个偏光镜怎么没看到了啊？偏光镜在18号链接啊，依然给大家上架着呢啊。这个偏光镜它是可折叠的，现在太阳确实比较大哈，就是特别是下午的时候开车骑车，对吧？这个太阳直射眼睛还是很难受的啊！大家可以去带一个，这个偏光镜也不是很贵，不到100块的一个价格，但是它包装的非常精美，就收纳的，可收纳的啊，而且戴上去很时尚啊！就是这个偏光镜，老有听众说，哎，希望晨晨把这个偏光镜焊在脑袋上，是吧？显得这个整个人都变得时尚不少。还有人说这个看着很像富婆的啊，这个可以啊。还有问这个鞋子防臭是男主播常推荐的那款吗？是的，哎，这个现在真的是不是因为太热了啊？就之前说了之后没买的朋友，现在天一热，太阳一晒，又发现还是很需要的。这个偏光镜也需要，然后喷鞋的那个喷雾也需要。
1: 所以其实很多人现在为了时尚付出很大代价的。你看看广州今天也30度，你穿一个波鞋，
0: 不止30度吧？
1: 啊，差不多。我出来我看过的，就是，反正我出门的时候就下午就30度。你看在这么样热的情况下，
0: 现在32度，越秀区，
1: 是吧？这个流行穿这种运动鞋，这种波鞋，你看对大家是多大的影响。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象，你不穿凉鞋就算了，
0: 以前都是拖鞋，
1: 对
0: 呀，自拖。
1: 你现在是穿那么厚重的，有一些还有穿这个中帮高帮的鞋都有，
0: 还有穿靴子的。
1: 对呀，为了女孩子可以理解，但是你男孩子你脚汗又大，这种情况下你不买这个你怎么活啊？所以我也穿，但是我是看就是太热的情况下我也不干。穿一些什么溯溪鞋啊，就有点洞洞的，这样就可以了。你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这个时尚让你那么难受的情况下，但是还是好多孩子们就是年轻人们坚持穿。
0: 对啊，这个喷鞋的建议大家拿两瓶的话有优惠啊，2瓶49.8块，1瓶29.9块，因为这个确实它的容量，我觉得一个夏天可能如果是一家人喷啊，一瓶是不大够的。
1: 广州
0: 是
1: 要热到9月的、10月的，
0: 对，
1: 你现在一瓶可能到时候就是我们没补货，你要另外找。
0: 而且这个喷雾是深层趣味的，它特别的细密啊，特别细密，它可以倒着喷，可以直打脚尖儿。就是我自己回家喷的话，它一喷，它那个鞋就像是腾云驾雾一样就冒出来了，非常非常，对，非常细腻啊，就像那个有点像舞台上的那种干冰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它是成膜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
1: 应该叫这个球鞋伴侣，
0: 哎，
1: 对吧？
0: 它不光啊，它还能喷那个鞋柜，它有防霉的，所以这个建议大家都去带一下，22号链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其他的新闻话题啊。我们来说说这个广州有一个小区架空层被出租给了商户，然后呢，业委会就状告物业公司索赔2000多万元。法院判了，赔了多少呢？赔了538万，这真的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数额啊。这广州日报的一个报道啊，发生在哪儿呢？是在那个南国花园啊，在天河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这个小区啊。哎呀，这个说起南国花园，我小时候还在那儿，就是南国花园刚开业的时候，我还在那儿表演过，这一个小插曲，就是小时候学跳舞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楼盘开业，就把这些跳舞的小朋友拉去表演，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小朋友，所以我印象很深啊。南国花园的这个小区的业委会呢，就是在过去的一年间一直是和小区的物业公司就这个小区架空层和夹层的收益问题展开诉讼。那么他追索呢是什么呢？小区物业公司占用小区 A 区的735平方米的夹层和106平方米的架空，就首层的架空层以及网球场产生的收益，这个索赔的金额就是超过2000万的啊。那么

0: 最近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就对这个案件做出了判决，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占用各类公共区域的占用费538万元，利息另算哦。那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不少住户都欢欣鼓舞啊！这个案件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啊，据说是有可能为其他广州的小区处理同样的问题提供司法借鉴。
1: 对，因为没有之前的案例嘛，所以就提醒我们像物业公司或者开发商。其实这种情况在好多的小区都存在，就是你不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说你要是占用了公共的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包括就算你有产权开什么东西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啊。我住的小区就试过，突然有一个那个酒楼再到楼就准备开业了，
0: 开业了，
1: 但是现在我们广州是有相关的规定的，你要开业要业主都同意，环保部门怎么样，那你我们都没同意的情况下你就装修了，后来最后这个酒楼就根本开不成，就算你装修好了也开不成啊。所以也是提醒大家要明白，就是开发商还有物业你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啊，然后哪些利益是业主共同的，就可以做。比如说你这个事情你占用的东西要是你赚到的钱业主共享，那可能就没问题，你现在自己揣兜里了，你不知道赚了多少钱，所以你看罚500多万啊，这是你可见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收入。
0: 对，而且咱们有听众说那里的业主看来很有实力。
1: 不是。我们现在的权益是不是实力的问题，就是首先对方真的是违法了，然后你就要去请律师或者怎么样去打官司。现在很多小区包括一些业委会都算了，很麻烦的。不对，这是大家共同的权利，你想想要回来500多万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广州还有小区因为经营的好变成业主委员会自主的去管。所有的业主都不用交管理费，有啊，有这个例子，你大家去查一下新闻就好。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业主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确实不知道，好多业委会也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有范例性的案件。
0: 都说维权啊，这个权利还是需要去维护的，就是你不管他，那可能这个物业就一直拿这个公共的区域拿来盈利了啊。这个关键是我们有的业主像我，就是像我们都觉得懵擦擦，就是在越狱，就是感觉搞不清楚这个到底哪些是公共区域，哪些是本身就是它是能商用的，
1: 可以
0: 搞不清，
1: 可以去住建局查册的
0: 啊，
1: 就每一个楼盘它都是有成套的这个东西在这个住建局图纸什么样，大家可以去查。
0: 是看了这个之后，就是大家还是要把这个小区到底哪块是干什么的要搞清楚啊，说不定自己的权益一直被侵害都不知道啊。好，我们这一时段新闻超广角先说到这里，稍后呢会有一段这个广告和报时啊，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融媒直播间，在视频号抖音上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那我们会在这个直播间里跟大家继续来去聊聊天，稍后呢广播节目会在报时之后啊继续跟大家聊新闻，我们待会儿见。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EYO。EYO 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 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8: 嗯，
7: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8: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7: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8: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7: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8: 嗯，
7: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8: 嗯，
7: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8: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7: 嗯，
8: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7: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8: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
7: 嗯，
8: 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7: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嗯，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啊。刚刚我们直播间里有朋友说有客户要找外骨骼机器人，说这个说我还在想怎么突然提到这个啊，您是听了我之前关于那个广交会的节目是吧，说是这个广交会认识人家老板，那个我就是走到人家展位然后加了一下人家的这个微信，然后再也没有联系过，这个现在再去找会不会有点冒昧了？
1: 但是其实现在已经有出售啊，这是一个算是前两年比较成功的一个高科技产品。我还记得罗永浩他在这个所谓科技春晚还专门带上这个东西去走，说以他这个50多岁的这个略胖的身材爬山爬楼梯都没问题了，确实是有人试过是有用啊，可以大家去可以去试试，尤其是一些老年的听众朋友们啊，这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也是看人了，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也未必。
0: 您可能对广交会的这个媒体和这个企业之间的这种沟通哈，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我跟你说，就是可能加了老板微信的媒体，就是老板可能一个广交会加的人没有几百，也有个至少我觉得100应该是不止，就是
1: 他是来卖东西的嘛。
0: 对，就是他可能早就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因为加了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啊，所以你说。

0: 是好像也是5000-6000起，
1: 对对对，差不多啊、嗯。就是如果说要在我们小黄车上架的话，这个就有点困难，这个价格客单价太高了，客单价太高，而且这个东西还要就是试用，对吧？就是最这个还是就是决策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啊，它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啊。还有这个朋友在说我们刚刚给大家预告的啊，关于这个东鹏饮料之前遇到的一个风波，这个事情呢跟大家简单的来去说一说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之前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个传闻啊，或者说有没有刷到过相关的视频呢？之前有一段所谓的这个内部饭局的短视频在网上传播啊，就画面里呢有人递了一瓶东鹏特饮给这个创始人林慕琴，然后呢这个林慕琴就摆一摆手，随口说啊，说我平时不喝这个，喝别的，就这么前后十几秒就把这个东鹏饮料推上了风口浪尖啊。这个后续就公司的股价就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当然股价下跌可能也不只是因为这个事情啊，但这个事情确实是在网络上发酵了，并且引来了非常不好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舆论啊。那么在6月27号呢，这个东鹏饮料就已经发布了这个关于网络不实谣言的澄清的声明啊，但是我看网友们还是就是有一些人还是不买账啊，觉得说这个都是有视频的啦，你还有什么好说，对不对？然后呢在同一天呢，这个张雪还出来，就张雪机车的那个张雪啊，就在短视频上发一个解释啊，就是说这个梗，他说没想到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说这个梗呢是来自于自己请这个东鹏饮料的董事副总裁蒋薇薇喝东鹏的时候，他说原话呢是问有没有喝过别人花钱买的东鹏然后请你喝啊，当时这个蒋总就说那没有喝过啊，这个张雪就说他是张冠李戴了，就这个事情原来可能是出自于这个场景，
0: 恶意剪辑，
1: 哎，恶意剪辑，但是啊，这个今天呢，这个深圳警方呢就通报了这个事件啊，就是这一段视频。其实这段视频我昨天还专门去搜了一下，没搜到，很多人都说没有看到原视频啊，估计是已经被全网删掉了，那为什么呢？今天深圳警方出来说了啊，说这个是39岁的这个男子罗某某，自媒体从业人员，为了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散布谣言，相关内容广泛传播，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呢，罗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对这一类的东西不要觉得就是哎呀有视频有真相，因为现在假视频也很容易看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是冷静的客观的分析一下，他老板生产这个东西他不喝就未必等于他是有问题啊。假设你是生产婴儿奶粉的，我就问你，你老板喝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给婴儿的嘛，或者说你是生产纸尿布的，对不对啊？那你用不用啊？你一个健康的成人或者老人的纸尿片或者是孩子的，那我问你，你用吗？你肯定说我不用。你看，老板都不用。你要是按这个逻辑套下去，我们很多产品都不用用。
1: 但现在网络上很多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评论区有一些带节奏的，就是它是，就是你的这种理性的声音，它是没有人关注，没有人说。
0: 对，他就故意要造成这样的东西
1: 嘛。故意要带一种节奏，就是啊，你看他都不喝什么什么的。
0: 并且这种梗啊，已经好多年了。种大米的不吃大米，生产饺子的不吃饺子。做咖啡的不喝咖啡，你随便找这种，估计10万、8万甚至上百万条都有。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对这些杂音呢、可以稍稍冷静一点，一看就不要马上啊、这样的他都不喝。不喝是不是真的？他说，另外他不喝是不是也有原因？他生产甜品的话，他不吃，老板他有糖尿病呢，是不是、你不会去问的哦，说啊，反正他都不吃，肯定不是好东西。不能这么武断的把这个这么套过去。我们现在有时候啊，为什么现在有人比较反对大家沉迷于短视频？就是我们在这个几分钟里面的东西，大家看多了，看习惯了，很容易把你的这种思考能力、分辨能力交给这些短视频。你再也不思考这个东西真的假的，我只要看得过瘾，看得好笑，看得爽，那我就信他了。但是你要是习惯了用这种方式对现在这么纷繁、这么复杂的各种信息，你很容易上当的。就是 我相信你有朝一日就变成了这种诈骗分子的宠儿，因为你很容易就被人家洗脑，或者是很容易被人 PUA 你。

0: 那你就信。所以有时候对这些你用一些比较传统或者是好多年都习惯了的思维模式去看某个事情的时候，未必就是这样。
1: 嗯
0: 啊，所以但是很惨的，你看这个企业就受损了，
1: 就是莫名其妙就被成了这个在网络上被攻击的一个焦点。而且哎呀，这个事情啊，就说起来也是挺有意思。之前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其实也分享过，就是这个林木琴啊，林总是很多年前来我们台做过节目。然后呢，我又很巧，就是那期节目的编辑啊，就是这个精英会客室，他曾经是来做过这个节目。他是什么呢？他是中山大学 EMBA 的校友。然后那个精英会客室呢，有一段时间就是专访中大的这个校友。那期节目哈，正好是我剪辑的，接他上来也是我接的。然后呢，我作证啊，那个东鹏饮料他自己拿着喝了，他还分给了我们当时的主持人陈小林老师啊。然后呢，就是我在旁边就干看着。就他自己喝了一瓶，但是没有带多的，所以我没喝着。当时我就在想，他怎么就不多带一点？然后，所以我能作证他是喝自家的饮料的。
0: 那要是你把你刚才这一段我剪下来，就说陈晨说我是一个主持人，我也不喝
1: 啊，
0: 麻烦了，
1: 麻烦了。
0: 虽然我接待过这个人啊，我也跟他有过、那个，
1: 但是我也没喝上，
0: 我也不喝。
1: 嗯，
0: 你看
1: 也是哈，
0: 那肯定你那人家就怀疑说你了解内情，所以你就不喝。
1: 哎，我
0: 那事情就大了。
1: 我当时为了那个，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哈，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在那期节目的时候，小林姐提到过这个细节呢？哎，我还专门去找了这期节目，哎呀，搜了半天，终于在那个我因为那个时候都会做一些预告什么的，结果发现这期没有预告，好不容易哎，后来发现在我的那个网盘里。真的搜到了那期节目，我还从头到尾听了一下，发现没有任何讲到这个细节的这个情节，那就没办法了。我本来还想说，哎呀，要是能把这个，就如果当时小林姐还原了当时这个，就是说，林总自己在喝啊，如果他还原了这个表述的话，我还想着，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出一个短视频？结果我从头听到尾没说到这个，一直在说那个东鹏的创立的过程，然后就是在聊其他的东西。
0: 他应该是一个陶瓷公司的副产品吧，东鹏最早是做陶瓇。
1: 不，那是东鹏陶瓷是另外一个企业，
0: 不是我意思、
1: 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跟这个一点关系没有，
0: 名字一样而已。
1: 对，因为东鹏陶瓷的董事长也做过节目、所以其实两个老板我都见过啊，就是完全不相干。
0: 为什么要从用这种名字呢？
1: 就是巧合。就是其实两家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完全是巧合。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闹到最后，就没有想到这个 AI 生成的一段视频居然在网络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轩然大波，并且给那个企业带了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啊！可能我估计就是东鹏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啊。而且呢，这个其实也提醒什么呢？有可能你随手做的一个 AI 的视频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你看现在这个罗某某啊已经被刑拘了，
0: 甚至要是东鹏去起诉他或者追究什么样造成很大的损失，那这个现在叫嫌疑人啊，有可能要坐牢啊。就是我跟你说，你算一算损失是多少，对吧？那你就为了你那一点流量啊，那你就这么就令到一个企业陷入这个这么被动的状况。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网络根本真的不是法外之地。
1: 是
0: 你做视频也好，做什么也好，一定要守住这个法律的底线，不能碰。

0: 有朋友说，一鸣老师说的太好了啊！现在的人都刷短视频，被带节奏，很少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1: 尤其是青少年，在最近不只有不止一个的专家，已经在建议我们国家是不是可以学习一些其他国家，像英国啊、澳大利亚等等，他们已经禁止这个16岁或者以下的使用这种社交媒体。他们的理由也是它会影响他们一代人。那另外的比较客观的分析也是，大家去留意一下现在的孩子，他会很容易接受这个东西，然后但是对一些应该知道的知识或者是不了解。这几阵子流行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有一个00后的孩子去问一个那个93年的博主说，哎呀，那你长得那么复古，你多大了？他说我93年的。那个孩子说，哎呦，那你不是见过慈禧太后吗？你看嘛，虽然他是一个不懂的状态，但是你想想，要是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其他这种网上的各种信息来分占我们或者霸占了我们的时间，可能这些我们可能应该早就知道。作为现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然后他们很多方式去了解这个世界的，你一个00后的孩子问出你有没有见过慈禧太后这种话，你就会觉得哎，现在有一些的担心可能真的不是多余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也是在网络上引发了比较大的一个争议的啊，就是关于这个广州的一所学校啊，这个禁止小米汽车进入校园这个事情。
1: 对啊，当时都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真的我也看到了，
0: 就网上有个视频，就是一个小米车主在广州华丽学院广州增城校区的门口就问说小米汽车能不能进，然后保安呢就明确回答说不能进啊，车主说那为什么特斯拉可以进就小米不行呢？保安就说对，就是小米汽车不能够进学校。然后这一段视频在网上一下子就火了啊，因为本身小米的这个就是流量就很多人关注啊，所以这一下就传播开来了。而且这种涉及到对一些品牌的歧视，
1: 对了，
0: 对吧，这个所以大家也会觉得抱不平嘛，这个事情。那28号中午呢，就有媒体致电了这个保卫处啊，有一个保安就说呢，说学校从去年开始已经明确禁止小米汽车入校了啊，这个规定是由校领导通知执行的，其他的外来车辆包括特斯拉只要提前报备预约就可以进，只有小米汽车不在允许范围之内。那至于为什么这样规定呢，这个保安说也搞不清楚，不知道具体原因啊，结果这个事情就引发热议了啊，
1: 第二是炸了。
0: 有网友就说了我们村口小米车也不准进等等啊，就是有人说那为什么特斯拉能进小米又不能进呢，对吧，就是这就涉及到不同品牌的一种这个歧视问题啊。事件发酵之后呢，学校迅速的就展开了核查。28号的晚上啊，这个学校的校长助理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啊，说这个没有这回事儿啊，学校没有这个规定，之前保安说的这个言论不属实，学校从来没有针对任何品牌车辆设置入校的限制，并且呢说会对这个保安进行调查。啊，据他介绍呢，校园车流量比较大，依据校园车辆管理规定，所有外来车辆都要凭入校码进行提前的报备，跟车辆的品牌没有关系，并且还提供了最近几天小米汽车进出校园的监控视频，意思就是说其实也有其他的这个小米汽车进到了学校里边啊，说这个视频当中的小米汽车都是学校教职工的车辆，校外的小米汽车经过报备同样可以进入啊，所以就不存在这个情况。
1: 所以现在啊，就是有一些就没有经过核实，或者是说就个别人可能错误的理解了一些所谓的规定，后果是特别严重的。首先这个事情我觉得学校方面是有责任的。就是为什么有个保安是这么说，记者找他的时候还这么讲。那所以现在
0: 而且有视频，这个视频感觉不像是 AI 的、啊、
1: 并且就有人怀疑了，你学校可能是不是真的原来就不让啊、现在因为出了这个舆情了，你就怎么样了，你看就有点讲不清了。所以这里就是现在我们对大家都比较敏感的，比如说涉及到某一个品牌，还不光汽车呢，很多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不同的品牌是有竞争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对某一个品牌啊就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对它做出禁止，这其实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0: 咱们有听众说那这个这个车开进校园本来也不合理等等，那这是另外 回事儿。
1: 哎，不是，车开进校园，学校允许能预约报备就可以，这是学校的权利。因为有一些校园是比较小，我可以理解，比如说你要都进去了，那连学校的正常秩序受影响。因为现在很多人有车，包括我认识的不少大学生自己都有车。他开车上回去上学，你说得了了，动不动一个学校可能就好几千学生，所以学校对他们校园的管理，尤其是外来汽车的管理也是合理的，否则里面不会变成停车场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学校有明晰的规定，要是发现有一些大家的意见等等，要及时出来讲。为什么记者找到你这个保安部的时候还有人这么说？所以难怪现在人家有疑问的，学校是不是真是有这回事啊？所以这里就是管理的问题。因为现在在一个网络的时代，信息是特别的纷繁的情况下，对我们学校的管理，包括一些保安人员的管理的培训等等的，都是一个新的问题。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些年来因为保安产生的这一类的新闻，我们也讲过好多次。最后有一些地方就说他是临时工，我们已经把他开除了等等等等的。但是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单位的窗口部门啊，门房啊，或者是办证中心的那个窗口啊，这些都一定要管好，否则就很容易出现，让大家很不高兴，甚至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问题。这个教训其实一直有，但是好像不少的机构，包括一些学校，好像一直没有特别重视。
0: 我看还有些网友啊，就说什么啊，这个小米汽车加速太快了，所以它就比较危险。这个跟这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就是合理的延伸。根本就两回事。说实话，大家要明白，我们一个汽车，包括你是新能源汽车，能够国家批准它上市，它是有规范的，不是随便，我跟晨晨自己下去买点零件装个汽车，我也可以去卖啊，可以上路啊，不行的，因为这个交通工具，国家是有很严格的法律去管的。你说它质量有问题，它安全有问题，可以通过正常的这个去反映、去投诉、去解决，但是你就不能对所有的某个品牌国家批准它上市的车有各种各样的怀疑。说实话，你能告诉我哪一个品牌的车从来没有事故吗？
0: 对呀，而且在学校里面我还见过骑自行车撞到这个老人家，或者是就撞到老教师啊，或者是撞到同学的都有。那照你说自行车应该很安全了吧，这速度很慢了吧，但是他自行车他也飙车呀，他就不按闸的从那个坡上下来，我都见过。那自行车也危险呢，照这么说的话，对不对？
1: 不过现在确实有个别的人，比如说对某个品牌我不喜欢，所以我就愿意去信对他不利的信息，但这是不是客观呢？所以我们现在这种事情，我们就希望比较有权威的这个声音出来。就是包括这几天有讨论的是就关于在荷兰什么地方有一些冻品被怎么样的，现在荷兰省已经提及去调查这个事情了。因为太多的声音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像这种比较权威的声音要及时发布。你下午打电话给你保安部，你还说这个话，所以晚上11点就要出来澄清。
0: 这有点说不过去啊。

0: 把所有听不下去，我发现我们只要一放歌啊，大家就开始逛那个购物车了啊，像暗号一样啊，信号逛购物车的信号就是放歌啊。好，那个我们稍微说两句，在今天，我明天凌晨，其实就是今天晚上吧，今天的这个一点，明天的一点钟啊，巴西对日本的这个比赛就要开始了啊，
1: 这就是淘汰赛啊，就是那现在。 亚洲这个表现比较好的，这个差不多是独苗了，因为像澳大利亚这种是亚足联的球队，其实它地理位置并不在亚洲。那我们一直比较看好就是亚洲的球队可能就是日本跟韩国，那现在韩国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已经出局了。那日本的成绩也不算特别理想，因为你看一出去淘汰赛就碰上了巴西，他能不能打掉巴西呢？现在因为有一种说法说日本这次是冲冠军去的，那现首先就是冲能不能打入16强，对吧，只要一步一步来。所以以我看今天晚上这个日本会，
0: 我看上就之前已经有人在说了，说这个日本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一流球队，就已经开始吹起来。
1: 没到顶多是二流半，
0: 还是要保守一点。
1: 对，就是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今天晚上又一次去检验一下日本队的层次能不能就是打掉巴西，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可能性应该不超过20%。

0: 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也感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在稍后会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的话题啊。来说一下为什么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拆啊，这个事情呢还冲上了热搜啊，待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男子吃了半根苦瓜，半根苦黄瓜啊，不是半根苦瓜， 半根苦黄瓜致肝损伤啊，我们稍后会继续回来，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稍后见，拜拜。
1: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3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赔钱呀。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
2: 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10年超长维保呢。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0206633999咨询吧。北京时间17:30，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 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接下来呢，我继续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其他的一些提示类的啊，这个新闻啊，比如说不要把快递带回家拆，这个是为什么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苦瓜带一点点，这个黄瓜带一点点苦，为什么不要吃啊？吃了之后可能很严重啊。这个有一个男子吃了半根苦黄瓜，结果肝损伤啊。这个黄瓜里的有一种毒素，堪比砒霜，就特别的毒啊。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讲一讲。微风轻轻地吹啊，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要下播了啊，所以呢，如果想要到我们的小黄车来去购物的朋友们，也要抓紧时间啊。我们的小车里面有很多的好物啊，今天新上架的是这个，风味派的黑猪肉爆汁黑猪肉肠啊，这个肠子全网销量第一啊，这个质量非常好。我回购过了好几回了啊，这个大家如果喜欢吃这个烤肠的可以来看一看，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三盒只需要99啊，你如果在其他平台看的话单盒都得50多块钱的啊，而且这还是折后价啊，咱们给大家就是就跟风味建联以后啊，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打到了99三盒啊，吃过的就知道这个价格的含金量有多高了啊。哎呀，还有夸我很亮的是吧，这个橱窗产品也很亮，价格也很亮的，谢谢你啊。你就是听到你这个评论，我感觉今天节目做的就是非常的有动力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先来说一说这个快递的盒子为什么不能够带回家。

这个快递纸盒啊，建议大家就是在外面拆完放在外面，不要带到自己家里来拆啊。如果说带到家里呢，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啊，因为呢很多快递的纸箱子啊，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实际上呢都是有一点点味道的啊，有的甚至是有刺鼻的味道，因为呢这个纸箱它会释放出一些气体啊，这个气体啊有的时候对人体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里边呢它是含有苯、甲苯啊，就是这种苯类物质呢对人体是有伤害的啊，一两个箱子还好，但是呢如果一大堆箱子堆在家里的话，那这种挥发的气体它就会不断的堆积。

级，总量就不低了啊。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有可能产生这个霉菌的这种挥发气体啊，含有多种有害成分啊，吸入之后呢就会直接去刺激呼吸道。除了这个挥发性的这些气体之外呢，还有病毒也有可能跟着快递。像这个快递包裹，你也不知道它过程当中到底经历了多少流程，对吧？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待过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小老鼠在旁边舔了一下呢？很难说啊，这个表面非常容易去携带各种微生物啊，像什么小强啊，对不对啊？这个蟑螂有没有爬过呀？不知道啊。虽然说呢，这个病毒离开人体存活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但是呢，在适宜的条件之下，还是有可能会留存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是存在着健康隐患的。比如说像这个呼吸道的病毒、流感啊、鼻病毒、新冠等等啊，特别是流感季，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然后你再去摸自己的口、鼻、眼，就有可能造成感染。还有肠道的病毒，比如说轮状病毒、诺如病毒，如果说包装被带菌者的粪便污染，啊，你就脑补吧，是不是？这个就是有人上了厕所没洗手，对不对？然后他又摸了之后，那，对吧？这个上面多多少少带一些啊，那这个病毒的活力是很强的啊，就会引发拉肚子呀、呕吐啊这些肠胃的症状。还有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像这个腺病毒，就有可能会引发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等啊。常见的这个致病菌呢，比如说像这个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沙门氏菌啊，都可能会通过接触来去传播，有可能拉肚子，有可能皮肤感染，也有可能败血症啊。那囤积的这个快递纸箱呢，它还有可能带什么呢？还有可能带虫卵啊。另外那还有可能会引发火灾，就是这个快递的仓储啊、运输啊、配送啊，这些啊几乎是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就是这个虫子啊，它有完全有可能搭便车，你需要警惕这些虫子啊，属于是害虫的完美旅行啊。你像这个运送过程当中纸箱的缝隙，是吧，车厢的角落，你也不可能要求人家这个快递车整天就把整个车从里到外全部给你消毒一遍吧，你是吧，你运的是啥高级玩意儿，应该不可能啊。当然有一些比较这种特殊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对吧，但是一般条件之下啊，这个快递的车辆是不太可能说里里外外给你彻底消毒的哈。而且你就算消毒过，你在路上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保证没有一些什么这个害虫钻进去呢？很难保证啊。那这个虫子是流动的吗？虫子是会飞的呀，对不对？你这个广东双马尾那么大一个，它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啊！它闻着这个，哎，这个箱子很香啊，里面感觉有水果呀，那不就来了吗？是不是？啊，像这个蟑螂这些害虫就是特别喜欢快递箱子的啊！大家知道吗？就是养蟑螂的这个，我之前见过那个养蟑螂的，就是专门养蟑螂的那个盒子啊，其实就是跟快递盒子长得很像，就这种盒子它就很适合蟑螂生存，知道吧？这种瓦楞纸的结构啊，包括这个货物的堆叠，这些缝隙啊，就是特别适合这个虫子栖息，而且还特别适合产卵啊，就这个就不要脑补了。而且呢，你想快递的这些货物有很多的这种纸屑呀，啊，包括漏出来的一些东西啊，对不对啊？都这残渣呀，就会成为害虫的食物来源啊！不愁吃，不愁穿。而且现在你像夏季，对吧？车厢温度又高啊，繁殖的又快啊，黑暗的环境啊，这个快递车一般都是黑暗的啊，黑暗的环境还很容易滋生，就是属于是虫子最爱的这种环境啊。而且呢，你像这个蟑螂这样的害虫，它附着在纸箱或者是商品这个上面的这种它的卵呢，大家有没有见过蟑螂的卵啊？我就见过，有一次啊，这个打扁了一只大蟑螂，结果它就喷出来一个圆圆，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个口香糖啊，就是反正扁扁的那种，表面非常光滑的。哎，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拍了一张照，上网识别了一下啊，然后就头皮发麻，就这就是它的卵啊，它的这个卵鞘是可以长距离的去传播的啊，像什么米虫、蚁蛾这些也可以
借助快递潜入到家庭当中啊，所以呢这个快递盒子啊，就是虫子也是非常的喜欢的，你拿到家里有可能把虫卵也拿到家里去了啊，这个完全是有可能会发生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塑料的填充物啊，像快递当中呢广泛的使用这种塑料的填充物，它在摩擦当中有可能会产生塑化剂、阻燃剂这些化学物质，那它的这些成分呢是有可能通过接触进入到人体的，长期积累有可能会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的功能，甚至增加致癌的风险，特别是儿童啊，对儿童的这个危害比较显著。所以呢大家就是不要让孩子去接触这些看上去很好玩的东西啊，因为它是那种吹起来的那种泡泡一样的那样的一个结构啊，这个不要让孩子去接触。快递的纸箱、泡沫、塑料还有编织袋啊，这些放在家里的楼道里还有可能有火灾的隐患啊，而且还有可能会堵塞这个逃生的通道啊，这些杂物那是要真的是遇到火的话烧起来是非常快的啊。说了这么多，那快递大家还是要小心的去处置啊。

那么有几点建议给到大家啊，收到快递之后尽量在外面拆，不要带到室内。如果说在室内拆呢，尽量在门口拆，不要放到沙发、餐桌、床上。怎么会在床上才拆快递呢？这个，好吧。还有啊，这个拆完之后要洗手啊。如果说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室内的话，要做好室内的通风。像我的话，唯一放到室内的快递箱子就是那个，那叫什么抽纸，因为我是一箱一箱买的啊。那个抽纸，你如果把箱子扔了呢，好像还不太好放啊。所以那个抽纸的箱子是拿回来的，但是拿回来呢，我是放在阳台上，并且整个表面全部喷过酒精啊。我还是比较谨慎的啊。这个有朋友说听了主持人的解说，受益匪浅，以后再也不敢拿回家了，不拿回家是对的啊。

朋友说蟑螂不怕酒精，蟑螂不怕酒精吗？我怎么听说它也挺怕的呢？就反正能杀一点是一点啊。你不酒精不光是杀蟑螂嘛，它可以这个除菌嘛，对不对啊？那你要说百分之百的，那也没办法，那只能搭配蟑螂屋使用了啊。这个说起来蟑螂屋，今天我们这个蟑螂屋在哪儿呢？在下面的这个小黄车里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哎，蟑螂屋好像还真没看见，今天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啊，蟑螂屋在八号链接啊，八号链接。另外这个有朋友下单了。傲雪的柚子叶沐浴露啊，这个呢建议大家要下的话下两瓶啊，两公斤49.9块，就加10块多一瓶，好吧。另外还有之前有朋友问那个折叠的眼镜啊，这个折叠的墨镜呢是在18号链接啊。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就要下播了啊，如果是想要买的朋友可以进入到小黄车去逛一下啊。风味派的那个意大利面在1号链接啊，烤肠在2号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不同平台的价格啊，我们的直播间呢是在就是不同平台可能会有价格的不一样啊，您去找一找。

大家如果看到牛奶是79块9的这个价格呢，先不要拍啊，先不要拍这个。 我们应该是69块9的这个价格啊，大家如果是发现贵了的话，先等一等，好吧，我们看看能不能再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黄瓜啊，苦了的黄瓜为什么不能吃？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后怕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印象中我就吃过带苦味的黄瓜。

这个是新快报的报道哈，这个有一位男子呢，他在吃了自己家种的黄瓜做的凉拌菜之后，感觉到这个黄瓜特别的苦啊，只吃下了短短的半根，没有想到一个小时之后就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症状，然后送医之后确诊是啥呢？叫葫芦素中毒啊。这个就是他还是自己种的黄瓜，我太能理解这种心情了。你自己家种的黄瓜再怎么苦也得把它吃下去，你知道这黄瓜浇了多少水吗？知道它长了多少多，就是长了多久，从一颗苗啊，从一个种子长成苗，这个开花结果，你知道这颗黄瓜有多珍贵吗？你说让我这个自己种的黄瓜觉得有点觉得苦，然后就把它扔了，这个确实有点考验一个人的心态了啊。但是啊，这个新闻告诉我们，这个苦黄瓜真的不能吃啊，哪怕是自己种的也不能吃，哪怕你种了一大片只长了一颗，这一颗珍贵的黄瓜也不能吃啊。啊，为什么苦的黄瓜不能吃啊？专家说了啊，这个黄瓜一旦被虫子啃了之后，它就受伤了，对吧？然后或者是在生长期间出现了基因突变，就会大量产生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合物啊，它的这个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最关键的是，这种毒素它的性质特别的稳定，就是你怎么去炒、怎么去煮、怎么去蒸，人家耐高温的啊，你是杀不掉它的。日常的什么爆炒、水煮，完全没有办法把这个毒素给分解。误食了之后呢，这个毒素就会损伤人体，一方面是会强烈的去刺激你的这个肠胃的黏膜，就是上吐下泻，另一方面还会侵蚀肝细胞，造成急性的肝损伤，一旦中毒比较深的话啊，极有可能会发生为重症急性中毒，危及到生命啊。所以啊，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啊。葫芦素中毒呢是有一些症状的啊，跟大家来去说一下。中毒之后潜伏期是10分钟到2个小时，一般来讲这个症状就是胃很不舒服、恶心、呕吐、头昏、头痛，有一部分人呢会吃3到4个小时之后出现肚子痛啊，或者是拉肚子的情况啊，偶有手脚发麻、脉缓，就是脉搏比较慢啊，还有浑身无力的症状。中毒严重一点会有强烈的催吐和肠道的刺激作用，损伤这个消化道，也会造成急性的肝损伤啊。所以这个说到这儿，就是大家都要小心了啊。像这个黄瓜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凉拌黄瓜吃的是比较多的啊。那如果是吃到了这种有苦味的黄瓜，就你哪怕是加了佐料是吧，感觉还能下咽，那也别吞了啊。我自己也要这个在这条新闻里学到一些东西，因为之前确实吃到过这种带苦味的黄瓜，但是我估计呢，哪怕是拉肚子也不会想到说是因为这个黄瓜的问题啊，可能会觉得是吃了其他的什么不大新鲜的菜啊。就是这个黄瓜带苦味的黄瓜这么毒，这个还真是学到了啊。还有朋友说黄瓜的屁股就是苦的，那也因瓜而异吧，反正吃到苦的就别吃了啊，别吃就对了哈。送你三月的哎，有没有朋友是吃黄瓜的皮会嘴巴发涩的？我就是这样的，我就吃不了黄瓜的皮。我觉得我可能是对黄瓜过敏，因为其他人好像没有这个症状啊。但是我只要一吃黄瓜的皮，我的舌头就很难受，所以我吃的凉拌黄瓜必须把皮给削掉，不能带皮吃啊。有没有人是跟我一样的啊？有朋友说这个好搞笑，哪里搞笑了？搞笑在哪里？你这个笑点是在哪里呢？请问，还有说这不是金亮老师视频里的女主角吗？啊，金亮老师发视频已经发上去了吗？就是今天在办公室里，金亮老师随手一拍把我拍进去了。这个金亮老师说他现在啊这个更新的频次啊，他说这个网友们称他现在更新的频次叫腹泻式更新，根本停不下来。
这里也跟大家预告一下，金亮他说下个星期三他会过来新闻超广角来转悠一下啊。这个之前一直有朋友问啊，金亮怎么不来，他什么时候来，就不是不想让他来啊，就是每次都约不上他。那这次他是主动说，他说以后星期三来，好吧，那大家也一起监督一下啊，看看他会不会又放鸽子啊。

好，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想要下单的朋友啊，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视频号啊，来我们的直播间来逛一逛，我们为大家准备好了很多的好物啊，价格非常友好，好吧，然后这个品质也是有保证的，都是官方店给大家发货啊。那么大家可以在荣梅的直播间里继续找到我。那广播的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啦，朋友们，我们明天4点到6点再会。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广东正式进入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今年志愿填报分2个时段进行，第一个时段为6月28号9点到今天16点，第二个时段是从今天19点到7月4号16点。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表示，应有关高校的要求，现对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部分内容作出更正，各中学需及时告知学生。更正院校涉及12所省内外高校，包括天津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复旦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寒山师范大学、广

0: 东财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广东潮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更正内容包括修改专业备注、专业重新分组、修改专业组计划数、修改学费等。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在全国都市圈交通布局中，深圳都市圈成为重点点名对象。西丽综合交通枢纽、深大城际、穗莞深城际、机场至前海段以及多条跨市主干通勤廊道悉数入列国家规划。这意味着未来五年，深圳与东莞、惠州、中山及深汕特别合作区之间的通勤时间将大幅压缩，都市圈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广州市近日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造面积近200平方米。由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的广东电影联合展台近日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视市场引发了广泛关注。相较往年，本届广东展台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机构增至24家，作品达32部，展位也扩大到24平方米。活动期间，广东联合展台累计接待来自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意大利、俄罗斯等17个国家约200人次的专业咨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随着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00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及相关信息。2026年6月1号到6月10号，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信息818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74个。经初步审核，6月10号前已获得注册批件的申报药品中，通过基本目录初审的557个。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明天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北京时间今天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进行，加拿大1-0战胜南非，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1点，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巴西将对阵日本。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4: 准备好了没有？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4: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3: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4: 阳光、
3: 沙滩、
4: 美食、
3: 冒险，
4: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3: 都是心灵的洗涤。
4: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3: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0: 张飞去做迪士尼游轮的这么一个五天团、嗯、你看多丰富啊，咱从哪个开始说？
1: 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团嘛。其实这个团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次哈、嗯、一结束呢就有家长在问说
0: 啥时候第二团，
1: 对，啥时候第二团呢，
0: 甚至还有人说能不能再开一辆火车出来、
1: 啊、
0: 首先火车很
1: 难，很难啊，很难，
0: 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一年时间才确定了7月29号我们有这个专车，专车已经给我们，而且我们这个专车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哇，听起来就好开心的一个名字哈、嗯、我们也欢迎我们去年去过的孩子今天还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因为今年的路线不一样了。
1: 没错，我们今年会去哪儿呢？你看看，我们会去这个西安、嗯、去兰州、嗯、去西宁、嗯、去敦煌、去成都，然后再返回广州，全程是8000公里啊，
0: 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
1: 嗯，去年是6000公里、嗯、
0: 对、啊、我们更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时间哈。
1: 对，
0: 所以今年的这个团呢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哟。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9880元每个人。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
0: 全包价，
1: 对，大人也开放了，就是如果您有那么长假期，您也想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读懂中国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了。
0: 那因为呢去年就好多家长特别遗憾说你们为什么不带，
1: 是的，
0: 不让带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呢？那去年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孩子的研学专列，
1: 嗯，
0: 今年呢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研学专列，但是想来想去，如果家长愿意跟，那我们也放开吧，到时候家长跟孩子住的这个车厢会跟我们纯学生的会分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是分男车厢女车厢的嘛、
1: 嗯、
0: 所以今年的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子车厢，
1: 没错，
0: 不同的车厢哈。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住宿的话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的卧铺上的、嗯、那么有几天呢是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和这个沙漠的帐篷营地里边、
0: 嗯嗯、都非常好玩，因为这些地儿呢这两年我也去了好多次，敦煌我也这两年刚去踩过点，所以敦煌你知道吗，到暑假的时候，我前年我们家就是亲戚去了一次敦煌、
1: 嗯、
0: 没买到票、
1: 嗯、
0: 都没买到票，他还跟团去的，
1: 因为太火了，
0: 太火，
1: 敦煌一票难求，
0: 敦煌这个地儿真的是空票的，因为他每天能给你开的洞窟也会比较少，因为呢敦煌它是就你很明显的感觉，它因为风沙呀天气啊退化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能早去就早去。
1: 是的，之前去这个河南的时候，就去年的研学专列哈，带大家看了一场这个王朝歌的只有河南、
0: 嗯、
1: 那么这一次去敦煌呢会看同样是王朝歌的又见敦煌，
0: 也很好看，
1: 哇，又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啊。
0: 对，
1: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啊穿越像藏经洞啊莫高窟啊等等六大场景，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呢让敦煌的文化更加鲜活立体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可以和剧中的这些人物啊，像张骞啊、索敬将军啊、王云禄啊、王维啊、张议潮啊等等历史人物呢进行一次对话。
0: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去过敦煌，你当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讲解过这个敦煌的故事啊、来龙去脉啊、左边哭是咋回事、右边哭是咋回事，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今年我们又打出这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虽然我们是多开了2000多公里路，你要知道2000多公里路是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真的非常远、嗯、就这个油费啊各方面费用都其实是更高了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还是控制在9000多这个价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再来一次这样的小半个月的研学旅程。
1: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主打了一个丝路同行哈，就是丝绸之路哈。我们这次像去到的西安啊、敦煌啊，都是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了。
0: 没错，哎，我当年就拍过一个重走丝绸之路、
1: 啊、
0: 从西安出发的、
1: 嗯、
0: 然后到的新疆，当时是就这一路、
1: 嗯、
0: 当然那次我是走了几个月啊、
1: 嗯、
0: 这次咱们火车，因为我是开汽车嘛，这次咱们是火车所以快很多。当然了，赶紧在这儿要赶紧插播一下，如果你想报名我们去江浙沪啊、去北极到挪威啊、还有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呐、啊、还有这个研学火车的话呢，记住一个报名的这个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点它，或者你直接在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你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啦。
1: 对，赶紧加入我们哈，这一趟大湾区研学专列呢，除了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各地的文化风俗之外呢、嗯、还有很多的美食啊、
0: 嗯、
1: 你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碳水大省嘛，都是
0: 碳水让我快乐，
1: 对，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对啊，biang biang面啊，
0: 哎，我最爱吃肉夹馍啊，我现在去很多餐厅只要有肉夹馍我一定要要一个烤的酥酥脆脆的肉夹馍。
1: 是的，我经常在我们饭堂点肉夹馍。

0: 吃，
1: 好吃吗？
0: 还挺好吃的，
1: 真的吗？
0: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在西安当地吃好吃了。
1: 对，咱们在西安肯定包括成都啊，都会有
0: 啊，对
1: 当地的美食。去兰州啊，兰州其实不是吃兰州拉面的孩子们。我上回采访了一个兰州的朋友，他说这是兰州拉面，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兰州拉面。他说其实我们叫牛肉面，兰州牛肉面。我就但是大家后来就说你们都叫兰州拉面就拉面嘛，但我们本地人知道那是指的兰州牛肉面啊。
0: 是的是的，
1: 你去到那里你才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0: 嗯，像成都我们还会去带大家看这个熊猫，
1: 那必须的呀、
0: 啊、对，然后会去三星堆、嗯、哇，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向往的哈。
1: 而且去青海好多人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青海还会去青海、
0: 嗯、很多寺庙啊。
1: 对，青海的青海湖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我记得上一次七月份去，那你只要随便在青海一看开车，就天际线上就是一片黄，
0: 嗯，
1: 或者一片白，盐湖或者油菜花田，就是你在外面随便走，就是那样的风景了。
0: 嗯、
1: 总之，跟着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发，你把假期留给我们就对了。欢迎欢迎，
0: 进群吧。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3: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暑假想跟着我们从7月11号就出发，然后到8月份有4个团的话，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一摁进群吧。我是亮亮。
0: 是的，我是刘红。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
1: 哎、
0: 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1: 蠢蠢欲动是不是。
0: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主播亮亮在路上，我们现在是在甘肃省博物馆哈。现在在我们面前呢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踏飞燕，我旁边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老师。您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马踏飞燕为什么这么厉害吗？
5: 嗯，好多观众都会说，为什么跟我想象到的和我在机场火车站看到的不一样，可是他却这么厉害。实际他整个的身材没有那么高大啊，原件的高度呢只有34.5厘米，从前蹄到后蹄它的长度只有42厘米，但是一个小小的青铜重品，为什么走向了我们甘肃省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包括它呢走向了我们国家的旅游标志。它是全国复刻率最高的，而且呢每天跟我们都相见，如果您出门的话仔细看一下您的门票上都有它的样子。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墓葬是东汉时期的，那么这么卓越的一件青铜重品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时代，因为此时此刻在

0: 墓葬当中真正尊严铭刻的青铜器少之又少，它的原因就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呢，我们已经说到了礼崩乐坏，因为社会不平静，所以更多的青铜是用来铸造武器的。可是我们在这呢却看到了如此绝硕的一匹马，那么它的出众是因为它代表了在我们河西走廊最优秀的战马。只需要通过不同的标准来看，我们看上去在正面看您发现它呢大嘴一张屎也不怕，摇头晃脑的感觉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可是我们在旁边看的话太帅了，帅在哪里呢？首先看到它的耳朵特别小，我们叫做刀劈竹耳信，锋如四蹄轻，所以轻巧的耳朵也代表它主要的征战的场合是我们的河西走廊，叫做世界分库。所以我们要求是一匹战马的话，是不是第一时间要对您的呼唤给予正确和及时的回应？所以小耳是第一个标准。第二呢，它的眼睛是凸出来的，放在人的身上感觉这个人好像生病了，得了甲亢，可是在马的身上，这是它肝脏系统特别好的一个标准，肝脏好身体好呀啊。那么第三呢，嘴巴特别大，脖颈特别粗，好像呢长得肥肥胖胖的，可是我们往下他的身体来看的话又不太和谐。那么大嘴和粗脖呢刚好代表他是由三种马共同培育成的耐力非常好的叫做河西马啊，所以他的标准就是大嘴粗脖。所以您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笑话他，不是他不健康，而是耐力超好。另外他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是膨出来的呀，各位如果拍拍他的马屁，你的手都会把他盘弹走的感觉啊。可是在如此健硕的身体上，我们给他配了四条细细的马腿。有一些观众特别仔细说，不协调呀，为啥没有肌肉呢？身体这么健硕，马腿才那么细。你想一下，他是我们用蒙古马、汗血宝马还有河西马三种马匹相称的最优秀的，奔跑速度最快且平衡力把握最好的马，日夜奔袭根本没有机会堆积下来脂肪。那么参照马拉松运动员跑得最快的那一位吧，你看是不是细细的腿啊，还有它下面的大蹄，因为最多是奔走在戈壁滩、沙漠、草甸还有草原上，所以它必须要做到落地又准又稳，非常平稳，不会绊倒。
1: 哎呀，这严雪老师一讲，让我们觉得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有这种画面感了？事实上，就像亮亮刚刚跟老师第一句说，哎，这个马。

0: 老百姓哦不，现在科学家或者专业人士都很难做出这种。
1: 对，我们很难用他们的方式把它复刻出来。我们现在有替代的，因为我们有电，甚至我们有气焊，可以做出来。
0: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没，
1: 先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真的，一种超高的技术体现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跟他同一时期相媲美的青铜器著作应该是再没有了。
0: 所以这次一定要跟我们大湾区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西北，我们会来到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第一个的镇馆之宝就是马踏飞燕。那我还想请这个研学老师给我们介绍，还有哪几个镇馆之宝能迅速的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的吗？
1: 啊，有啊。那么不光是马踏飞燕啊，现在我们的名字叫铜奔马。啊，那么孩子们到了以后，我们再跟他说，为什么我现在在很多资料当中看不到马踏飞燕，我看到的全部是铜奔马。那么其中有很多的料，所以我们希望博物馆之旅呢，让你得到的更多。另外，除了铜奔马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一组国宝，
0: 还有这一组国宝也在马踏飞燕附近，所以这也代表它的这个江湖地位是吧，在管理的这个位置，
1: 在管理的
0: 就有 C 位附近了。
1: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我们的伊犁县，因为我们甘肃省博物馆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它获得国家级的这个博物馆陈设的大奖，也是因为它的排序做得太棒了，一直是按照历史来排序的。所以在孩子在博物馆的浏览过程当中，您不要担心你自己走到了商朝，还是走到了周朝，还是在汉代迷失自己，我们全部是按照严格的历史排序。所以对于研学来讲，对于孩子来讲，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负担，您就是在中国历史当中游走，不会迷失了自己。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铜奔马东汉时期的，所以在这个展厅里边依然是汉代的一组珍贵的文物，叫做伊犁简。
0: 这是干嘛用的呀？
1: 对于孩子们来讲的话，哇，我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抱怨，你知道2000年前、2200年前的孩子们，除了我们正常的作业之外，有他整个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伊犁简。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全部是原件。第一，要拍照的话，您看每一个字写的非常隽永，太漂亮了。
0: 还有字儿的。
1: 对，孩子们，这是老师写的，是不是跟老师现在的板书一样？那它是什么呢？这个不光是让我们知道了社会礼仪、法治规范，它呢承载了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一生需要遵照的一些规范。那么除了我们说的冠婚丧祭之外呢，那么还有孩子们进入社会以后他应该掌握的技能。甚至都说了与同事之间如何打交道，这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都做不到的。但是2000年前是不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0: 所以就是它从文物从各方面来说，它也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位
1: 正是一个综合性的，又被誉为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书的典范。但是孩子们从来没有翻过这样的书，这个书呢就是我们甘肃另外一组文物当中的特色，叫做伊犁简的部分。甘肃是著名的简读之乡嘛，那我们这一部分呢是简里边最长的，写文字最多的，27332个字，承载了一个人一生的规范、法治、社会道德。所以这个书的典范，是因为您看一下，每一个细细长长的简下面呢，都用汉字标注的页码呀。这是很少在简当中发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卷的就是卷帘，简就是卷帘，看完以后呢，把它呢卷在一起。就像我们在古装剧里边看到的，但是它却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在卷帘下面每一个页码下面标注了呢，也就是代表它如果上面的这些绳子破了、碎了、怂了、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孩子依然能够把它从一到十看得非常完整。
0: 其实像这样的您说的木简有很多，
1: 您是很多。我们甘肃省呢是著名的汉简之乡啊，那我们全国的汉简数量当中呢，甘肃人占据了超过了67%。
0: 那为什么会专门选这几组汉简放在这儿呢？
1: 因为它第一呢，出土数量这一批是最多的，469枚完整的。第二呢，它里边记载的这些内容是我们作为儒家文化最好的一种传承。第三，刚才跟您说了，它是最早的书的典范，这在全国都属于是数一数二的，没有跟它与之相并媲美的。
0: 那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马上就要搭上我们的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到我们的西北。那在兰州会有一站，来到了甘肃省博。那能不能研学老师再给我们向大湾区的孩子发起一个呼吁，邀请他们来咱们的甘肃？
1: 特别欢迎大湾区的孩子能够早一点到甘肃省博物馆，等到你们，我们的这些宝贝们等到你们2000多年了，千万不要觉得他是来上课。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会有深刻的感受，在甘肃省博物馆，我们从8000年走起，手拉手肩并肩，让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呢走到有文字的时代，从有文字的时代走到戎马生涯的时代，然后再让我们

0: 我们进入和谐走廊最辉煌的时代，最后看到整个世界的文化、经济、政治相互并融的时代。所以博物馆一定给你出其不意的感受和想象不到的收获。
1: 您看，咱们甘肃省博是8000多年，我们今天早上去踩点了兰州的这个叫丹霞，水墨丹霞，1.5亿年的等待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甘肃有太多的好地方等着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来探索啊！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
0: 谢谢，好，欢迎大家来。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2: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5: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2: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6: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7: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2: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

0: 展望15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2: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6: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7: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8: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7: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

0: 对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2: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3: 我国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4: 青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舟正样飞船升空前，青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5: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4: 目前青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6: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8: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 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6: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

0: 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0: 汽配用品哪里有？
11: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新闻快报。
1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今天下午，省委教育工委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省委教育工委100名优秀共产党员、10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49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广东已正式进入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表示，应有关高校的要求，现对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部分内容作出更正，各中学需及时告知学生。更正院校涉及12所省内外高校，更正内容包括修改专业备注、专业重新分组、修改专业组计划数、修改学费等。广东省应用数学和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日前在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揭牌，并正式投入运行。该实验室由中山大学牵头，广州新华学院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共建共享，采用名校引领、多校协同建设模式，旨在以基础突破驱动核心算法创新，为低空经济、海洋科学、精准气象等领域提供数学支撑。 记者唐梦媛报道，暑运旺季即将到来，南航集团计划于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执行航班超19万班次。

0: 每天航班量超3000班。珠海台报道，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大厅的快捷通道近日正式启用合作智能通关，旅客刷一次脸就能完成珠澳两地边检查验。加上2025年11月5号率先启用该模式的横琴口岸，目前珠澳间3个合作查验口岸均已实现合作智能通关。东莞台报道，今天2026东莞品牌强势生态共建行动启动仪式暨大湾区东莞品牌发展大会顺利举办。活动现场，多方主体签署正引起战略合作协议，同步发布大湾区大时尚产业制造美学研究行动计划，以金融赋能、学术支撑凝聚合力，打造正引起学多方联动的品牌发展体系。活动还集中展出了智能穿戴、潮玩、珠宝、家居等特色产品，实现展会联动，相辅相成。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 嗯，
2: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1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好长时间没回归了，大家有没有想我呀？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啦。3个礼拜没有见，大家可以来直播间看看我有没有长得不一样啊。

0: 我看到很多老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来打卡了，虽然三个礼拜没见，但是好像没什么新粉儿啊啊，怎么没有人问我这个主播是谁呢？
1: 要许多钻石黄金，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
0: 为92说，不懂就问，爽姐还熟悉操控机器的感觉吗？非常之陌生。果然这个东西就跟开车一样，要经常操作才能够熟练。我现在回到这个台子前面哈，这个这面放歌，然后给大家找歌，然后这面再看大家的这个评论区，有一点手忙脚乱的感觉。
1: 天复习两遍
2: 惊喜的雨，
0: 不过

不过老本行还是不能忘的，虽然说是三个礼拜没有操机了啊，回来就是提前40分钟来感受了一下，得心应手啊，现在可以说是。瘦瘦说再不来我都要寻人启事了，他都要上民生热线去找李爽了，怎么还不回来。一斌说我看到你跟亮哥在一起玩，哎，这个用词不准确啊，我们俩可不是在一起玩，我是其实上个礼拜呢就已经休假回来了，不过呢上一个礼拜都在出差啊，有应急的项目，然后还有一个龙舟的赛事，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直播啊。在外面暴晒呀，这个应急的也是，楼中比赛也是，在外面暴晒了2个小时，你看我的肤色啊，都已经变成了那种小麦的感觉了。

对，我跟杨浩是轮着来直播的啊，明天呢就是杨浩，不过这个这一个礼拜三呢，我会跟杨浩一起双播啊。呀，这个美女主播是谁呀？怎么啦？三个星期不见，就难道把我忘了吗？

他要说上周浩浩讲到后面都快口吐白沫了，终于等到你来接班了。你这有点夸张了，口吐白沫倒不至于。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杨浩每天直播两个小时，专业素质还是很硬的，对不对？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依林说长乖了啊，我长乖了。没有吧，这个乖乖与不乖难道还能从这个面相上看出来吗？只不过是瘦了啊，确实是瘦了，朋友们有没有看出来？

0: 是的，我们是电台啊，我们的那个 FM91.4。在车上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能看见我的真人了。
1: 早已悄悄冷却，还嘲笑。
0: 老赵说我变得更漂亮了，好久不见。还行还行，这灯光打得真好。

问我去哪潇洒了，没潇洒呀，咱们就是正常的该休假休假，该上班上班。我跟大家说上一个礼拜已经回归了嘛，然后上一个礼拜去做了应急的活动，然后还有龙舟的赛事。如果有关注广东民生热线的账号的话，应该能看到我在里面跟亮哥搭档啊，包括亮哥也拍了很多他的抖音的视频，里面有我，可以去找一下。FM 91.4，这个味道就回来了，对吧？咱这回家进修了一趟东北话，回来是不是口音更重了？一木说居然没有记住频率数字，我记住了，我只不过是没有记住那个 AM 啊， AM 648。

说跟电台有延迟，是的，其实网络的直播还会稍微快一点啊，电台的会相对来说更慢一点，对不对？而且两个平台它的那个速度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个平台会更快一点。刚才有朋友说是不是导播给你开美颜显瘦了，他要是早有这个开美颜的功能哈，我都不至于费劲巴力的减这个肥啊，不至于费劲巴力的减这个肥，减点肥老费劲了，天天吃东西也不能吃，不敢吃。刚才有个朋友说是不是一会儿要放那个直到世界尽头了，来了这首歌，直到世界尽头。

好的，那咱们就切入节目的正题啊。明天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吧？我们广州迎来了属于他的中考啊，明天是我们的中考时间，可能这一段时间大家都有在关注这个中考的内容。6月30号，2026年广州中考正式拉开大幕，连续3天的笔试，全市数万初三学子即将走进考场，交出3年寒窗的答卷。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3天分别都考什么，如果有关注的朋友啊，肯定是了解的，不过没关注的朋友们，咱们就听一听啊，反正我们已经距离中考已经结束很多年了啊，暂时还没有孩子能够走到中考这个阶段啊，所以大家就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这次的中考计分科目的笔试时间是6月30号到7月2号，6月30号也就是明天的第一天，上午9点到11点是语文，下午3点到5点15是物理和化学。第二天7月1号，上午9点到11点是数学，下午3点到5点15是道法和历史，或者是历史。7月2号第3天，上午

9点到10点40是英语。所以跟怎么说呢，千叮咛万嘱咐，跟大家说这个考试的时间，一定大家要记得每一个这个开考之前，它15分钟后是禁止入场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迟到了。开考前60分钟，考生就能进入考点存放物品安检；开考前30分钟，凭身份证加准考证进入考场入座。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还能去考点提前去踩点，如果说不方便出门的家长和学生，可以登录中考服务平台线上来云踩点，提前摸清路线和考场布局。

所以一到这个中考啊，可能大家关心的最多的就是天气的问题了。来吧，今天也先在节目之前，如果是我单播啊，老朋友都知道，肯定是要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虽然说今天感觉还稍微有一点凉爽，不过呢，主要是因为昨天晚上下了点雨啊。未来几天呢，这个雨水它就会散去了，所以广东要重新回到高温了。我们省的气象台也预计6月29号，也就是今天白天，广东南部沿海和珠三角中西部仍有较明显的降水，不过从今天夜间开始，各地降水就会逐渐减弱了。明天开始，也就是中考期间，正好是赶上了降雨间歇期，所以考生要做好应对晴热天气的准备啊。广州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广州有中雷雨、局部暴雨。6月30号到7月1号，高温与雷雨相间，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35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考生去参加这个中考，包括还有一些家长啊，可以给我们孩子一些提醒，就是一定要穿这种轻薄透气的浅色衣物，然后随身携带凉白开呀、淡盐水呀，考场备好小风扇来降温。尤其是这个午后啊，午后它对流雨说来就来，所以要提前准备好出门，预留这种堵车的时间，避免因为雨下雨产生的一些拥堵也好呀，产生的一些其他问题也好啊，给这些突发事件预留出来一些时间。另外就是雷雨天气，大家不要在树下、广告牌下来逗留，一定要远离积水的路段和配电箱。

0: 那关于中考的，我相信很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

0: 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直播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了。很长时间没直播了，怎么感觉这个直播台这么陌生呢？刚才后面还有一点小广告啊，都没看见，还没说完话呢就给我瞄掉了。爽姐也经常去医美，这个词儿能提吗？反正是爱美啊。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刚才直播间有朋友说啊，李爽，你这回回来有没有给大家带手信啊？你怎么正主在这坐着还没提这茬呢？怎么硬要啊？啊，硬要，硬往人家手里面要。嗯，但是我也给大家带了啊，给大家带了。不过呢，是要等到礼拜三的时候，等到礼拜三我跟杨浩两个人的双播再来给大家抽奖。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播的时候抽奖呢，就会有一点太复杂了，就可能会搞不定或者给大家漏掉了，所以还是等到两个人一起播的时候，这样比较方便。然后两个人播的时候也热闹一点啊，热闹一点。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到时候礼拜三来参与一下。礼物不多，一点心意啊，看看可以是哪个幸运儿得到这个奖品啊。

再来跟大家预告啊，明天是杨浩自己的单播，也希望杨浩明天在直播里可以跟大家多多的来预告一下我们礼拜三的双播，到时候双播的时候呢，会跟大家来抽奖啊。我这不是休假休这么长时间了，人家杨浩也怪辛苦的，是不是？也给直播间等待的各位朋友们准备了一点小礼物，一点点小心意啊，大家可以在礼拜三的时候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视频号抽两个，抖音抽两个，反正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这么抽嘛，对吧？一个平台抽两个好朋友，看看哪个幸运儿可以得到我的这个东北特产的小礼物啊。如果早知道那天是我们最后一面。而今天杨主播怎么没来，想看我们两个一起，我们两个一起的话就是在礼拜三啊，礼拜三的7点到9点，明天再让杨浩在直播里再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说着说我还以为是用来捞面条的勺子，他就是来捞面条的勺子。刚才哪个朋友说他看起来有点像梳子，我说啊，梳一梳吧，反正放在直播间也没有人用嘛，这都是样品摆给大家的。如果哪一天就是说快要过期了，我就给他拿走，我就给他拿走，反正梳了我的头，我拿走我尝尝。

刚才上半段呢，跟大家聊到明天就是中考了啊，那这段时间我们广州全城也都在为考生送上一些好意头来祝福。你比如说像六榕寺啊，一池的荷花都盛开了，可以借这个莲花的莲谐音来祝愿所有的考生好运连连，硕果连连。包括各大公交车上也换上了金榜题名的主题展示。装饰，老师呢也用各科专业的这种专属的寄语为学子来打气。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中考啊，它也只是人生路上的一个阶段。我们经历了中考，还要再经历高考，你的考试永远都是没有终点的。人家不是说你什么时候能上岸，其实你永远都不会上岸，你永远都在这个水里。虽然说这句话听起来很让人难以接受啊，不过人生就是这样，一场又一场的考试，一个坎儿又一个坎儿的迈过去，我觉得是这样。

0: 的，你才有动力啊，你才有追求，才有目标。所以其实这三年大家中考的这个阶段啊，可以体会到大家的辛苦。你像早晨要早起来读书啊，晚上又要熬夜来刷题，就是大家的坚持呢其实是可以变相的变成自己的底气的。所以希望所有的考生走进考场的时候都可以冷静的沉着的来仔细的审题答题，然后交上属于自己的一份满意答卷吧。
1: 我们生源
0: 同时啊，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三天如果要是路过这个考点啊，一定要记得文明行车，不要喧哗，要少噪音，一起为我们广州数万初三学子保驾护航。最后祝所有全体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他在直播间有个朋友说，想麻烦点首歌《若月亮没来》送给初三学子，来吧，咱们一起听一首《若月亮没来》。

0: 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啊，参加今年中考的同学们一定要再检查一次所有的准考证、身份证啊，考试的用需要用到的东西再检查一遍。明天就是至关重要的一天了，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包括还要预留出来可能会发生一些其他事情的时间，可以提前一点去到考场啊，缓解一下紧张的压力，这都是可以的。有朋友说两个星期没有见到爽爽了，才不是两个星期呢，是三个星期啊！我休假就休了两个星期，杨浩顶班顶两个星期，然后上一个星期呢是去做民生的那个应急活动啊，应急广东应急管理的活动，南岳普法万里行的活动，还有一场是龙舟的赛事，所以上个礼拜也都是杨浩在播。不过周四的时候呢也跟大家预告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广播啊，因为没有时间跟大家来直播，所以就录了一个小时的广播节目啊，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前一个小时是自由自在的研学开放日啊，领了很多孩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后面的一个小时呢就给大家来做了一个小时的音频的录播。如果有听到的朋友们就知道我这一个礼拜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如果是在金亮的抖音上看到的也知道我们这一个礼拜都去了哪儿，先是去了惠州，又去了梅州，然后从梅州回来之后又去了东莞，可以说是上个礼拜非常折腾，我到现在还没有从那个疲惫的感觉里走出来。是啊，三个月了呀，三个礼拜，哪有一个月，一个月不是四个礼拜吗？没有一个月那么久啊，反正就是也是让大家等了一段时间，不过现在已经回归了。
1: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9: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9: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0: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9: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9: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9: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9: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啱落班不？
12: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2: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晚上的8:0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刚才给大家放了一首我 KTV 必点的一首凤凰传奇的歌啊，《麝香夫人》。为什么给大家放这首歌呢？因为其实前一段时间啊，广州迎来了凤凰传奇6场的演唱会，从12号到21号啊，他们在广州的奥体连开了6场，进场人次超过了24万。这一首。

周年，所以也接着这场顶流的演唱会，把大方特色的山货在天河火爆出圈了啊！贵州的大方，那今天呢，咱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传奇的人物麝香夫人，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来跟大家讲一下啊，麝香夫人本名是舍姿，是元末明初彝族了不起的女政治家，生长掌权啊、就是她生长在这个核心的地界啊，这个地方呢正好就是我们的贵州大丰县。她在17岁的时候呢是嫁给了贵州的宣慰使，平日里呢就是跟着丈夫一起来打理彝族的48个部落的大小事务。她是非常聪明的，而且又很有格局。但是不幸的是呢，是在她23岁那年丈夫就突然病逝了，儿子呢又很小，又没有办法主事，所以年纪轻轻的麝香临危受命，独自扛起整个水西片区的治理重担。

当年呢，大明军啊、明朝的大军正要进军云南，西南各路土司也是蠢蠢欲动，所以战火就是一触即发的感觉。麝香就审时度势，主动为明军提供粮草，开辟通路，还亲自奔走劝说周边的部族放下对抗，避免大范围的战乱，让西南的百姓免于流离失所。所以这个呢，也是他立下的第一桩大功。但是啊，这个安稳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啊，明朝的官员马晔刻意刁难他，为了逼迫彝族各部起兵造反，借机吞并水西土地，故意设局羞辱麝香，当众是对他施以鞭刑。这个消息传回部落了之后呢，48部的首领全部都是感到怒不可遏，纷纷都是要集结兵马，然后要举全族之力来报仇。

如果换作常人呢，大概率会直接来开战，但是麝香深明大义啊，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阴谋，所以他强忍这个奇耻大辱，死死地拦住所有人的刀兵。因为他心里明白，一旦要是开战了，大山里数万的百姓都会生灵涂炭的。冷静下来之后呢，他独自跋山涉水，远赴南京面见明太祖朱元璋，如实的陈述冤屈，讲明边疆的实情。那朱元璋弄清了来龙去脉，就当即治罪了马谒。为了回馈朝廷公正的处置，麝香许下重诺说，回到贵州开山修路，打通闭塞千年的群山。所以麝香回到大方了之后呢，他就亲自带领各部族啊，开始这个凿山劈岭，在连绵乌蒙山里开辟出了大名鼎鼎的龙长九驿，修建九条连通川滇郴湘的官方驿道，途经内沿设了九座驿站，彻底打破了西南群山的隔绝。

以这条路修好了之后呢，中原的农具啊、纺织技艺啊，还有商贸物资源源不断的走进大山，彝族的像天麻呀、漆器、茶叶、山货也顺着这条驿道走出了贵州，跨向了全国。除此之外呢，摄香夫人还教当地百姓来耕种、纺织、兴修水利，推广彝族文字，促进彝汉文化的交融。短短的十几年，让偏僻的水西之地变得商贸兴旺，百姓安居乐业。虽然38岁的时候摄香夫人就离世了，但是朱元璋还专门派遣使者远道吊唁，追封她为大明顺德夫人，在大方云龙山有专门的陵园祠堂，世代受人敬仰。如今大方还保留着摄香博物馆、摄香墓，也成了当地标志性的人文地标。

所以600多年过去了，乌蒙山依旧连绵，摄像夫人包容团结，开拓进取，顾全大局的精神深深地扎根在大方这片土地。当地的特产呀，文旅的 IP 呀，全都以摄香故里为名。像大家在演唱会摊位看到的摄香夫人核桃乳，就是以它命名的本土特色产品。

刚才有朋友在评论区说，看到他们来广州开演唱会了，热到爆炸啊，唱的他们一身汗，可不嘛，最近就是天热的时候又开演唱会唱跳啊的，他们的歌还贼有劲儿啊，唱的浑身都有劲儿的那种感觉。来吧，继续听一首凤凰传奇非常经典的《等爱的玫瑰》。

所以今年也是天河和大方东西部协作结对的十周年，主办方就巧妙地抓住了麝香夫人这个文化共鸣点，把大方特色市集直接搬进了凤凰传奇奥体演唱会的现场，主题就是听凤凰传奇品麝香故里。在摊位上摆放大山原生态的好物，包括像麝香夫人的核桃乳啊、天马软糖啊、刺梨果冻啊、皱胶特色的豆干，还有传承百年的彝族非遗漆器，非遗漆器，现场还可以免费试吃，线上下单包邮到家。这种燃炸的流行金曲，再搭配厚重的少数民族历史、原生态山野美食，就是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对吧？就是跟以前的演唱会看起来感觉不一样。这个演唱会我去看了之后，我还能了解它的历史，它的这个 IP 人物传承下来，我还能吃到它现在的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所以短短的六场演唱会啊，大方的农特产品现场销售额就突破了万元，无数的歌迷听完演唱会顺手就带走了贵州的山货，演唱会流量可以实实在在的转化成了山区农户的增收销量。你看人家这个做的还真挺不错的。但是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啊，这个只是一次短期活动的热度。不过呢，天河在帮扶大方早就已经形成了长期稳定的长效协作模式，可不是一次热闹这么简单的。从2016年两地结对至今呢，天河就持续全方位打通大湾区销售渠道。每年的迎春花市专门开设麝香故里实在大方公益帮扶档口，组织大方企业走进广州博览会，常态化开展产销对接专场，还专门建成了大方湾区协作中心、广州前置仓、天麻呀、食用菌啊、豆制品不用长途的中转，直达大湾区市民的餐桌。十年累计下来，天河帮助大方销售农畜牧产品、民族手工艺品总额高达38.8亿元。

一说每次都是早上下单，下次等你直播再下单。感谢啊，其实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哪个时间段来看我们的直播也好，看我们直播里面的购物车也好，只要大家有需要的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的，都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全一条龙的服务，好吧。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广东新闻广播还是可以找得到的。

所以虽然这个演唱会落幕了，但是天河和大方跨越千里的山海协作还在持续的推进。600多年前，麝香夫人开山辟易，打通群山，互通有无。600年后的今天，天河借助流行文化搭建桥梁，打通产销，振兴乡村。从古驿道到大湾区消费，不变的是山海互通、团结共赢的内核，这也是广东推进百千万工程、东西部协作最生动、最有温度的缩影。

所以不知道各位朋友听完这个麝香夫人啊，这个麝香夫人的故事，有没有想要去试一试大方的天麻呀、刺梨呀等等这些特产？如果说下次有遇到来自麝香故里的原生态的好物啊，大家也不妨多一份支持。我们每一次的消费都是相当于给这个山区助力一份乡村振兴的力量。

好的，那我们也时间来到了8:27啊，暂时呢广播端要进入一个半点报时，最后来听一首歌，然后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打开手机来搜索广东，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物啊，可以逛一逛，滑一滑。好的，一首歌之后呢，再来继续跟大家聊。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最后的半个小时了啊，按照咱们以前的老惯例呢，依旧是给大家来推荐这个周末去哪玩。不过呢，这个才礼拜一，所以感觉推荐去哪玩好像有点早了，很多活动它可能在周中啊才开始有，所以暂时没有给大家更新的那么全面吧。所以就说一说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这个龙舟比赛，因为上个礼拜五呢，我也是去到了东莞的沙田，参加了他们沙田的龙舟赛。哇塞，现场看龙舟比赛是不一样啊，朋友们，就是有一种竞技龙舟精神感染到我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有很多朋友也在评论区留言说，端午节期间可能会上班啊、出游啊，也错过了各大村的这种龙舟的招景啊，特别遗憾。但是别着急啊，朋友们，这个礼拜六日还有一场，还有一场是我们广州下半年首场大型官方龙舟赛事，7月4号在白云区龙舟的公开赛，也就是大家说的白云湖龙舟锦标赛，就在白云湖东湖全天看开赛，不仅有激烈的水上竞速，还有游园、美食、非遗、亲子活动一条龙，所以是带着全家老少都来玩也是非常合适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全称啊，叫做2026白云区龙舟公开赛，白云湖龙舟锦标赛，时间是7月4号，也就是本周六的9点开赛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是全天开赛的。地点呢是在白云湖公园东湖开阔的水域，湖面是平整宽阔的，岸边有连片的免费观草坪。不用挤这个狭窄的岸边啊，这个观赛的视野也是非常好的。赛道的规格呢是标准的600米直道竞速，统一使用22人标准龙船，和专业省级的赛事标准是一致的。

本次赛事一共是集结了23支强队，分两大组别，有4区友谊表演赛，看点可以说是很足的。首先是男子的村居组，主力是白云、湖街、石井、仁和各镇街本土村居龙舟队，都是常年爬龙船的老广好手啊，配合也是比较默契的，奖品也是比较稳定的。本土的传统龙舟氛围是最浓的，冲刺阶段贴身缠斗也是非常刺激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上个礼拜我去看那个去做户外连线的那场首届合掌杯龙舟邀请赛。这个比赛呢是各个地方的合掌组成的，这样22人的标准龙的比赛。非常刺激的一个赛点就是在最后的一场决赛啊，六支龙舟队伍的决赛。本来第一名就是在前面的几百米都已经滑的已经超出了很多，最后的那一瞬间差一点被第二名给赶上了，所以当时就

之间就差了0.008秒，就这么非常细小的一个时间差就分出来了第一第二名。光那个回看的赛事回看就已经看了3遍都没有分出来胜负。所以跟大家说，这种龙舟比赛一定要去到现场去看，很刺激很紧张，你会跟着他一起就是心提到嗓子眼的那种感觉，然后随着赛事那个结束了之后啊，你也尘埃落定的这种感觉很有意思啊。尤其是端午的时候，可能我们老广的话对这个龙舟赛感觉不大，因为每年都是很盛大的这种比赛也好啊，活动也好，但是对于外地的朋友，这个龙舟赛一定要去看一下。

另外的一个大亮点就是专门设立了卫金组别，是由多支女子龙舟队伍同台竞技的，打破大家觉得爬龙舟只有男人的这种固有印象啊。其实女生们的耐力呢，协作它也是丝毫不输男队的，冲线的场面也是格外的热血的。第三个呢，就是四区友谊的表演赛啊，赛事间隙穿插了友好的表演赛程，节奏舒缓，适合带小朋友来慢慢欣赏，感受龙舟古典民俗氛围。所以全程的是采用预赛、半决赛、决赛的晋级制，全天轮番下来这个比拼啊，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随时到场都能看到正在竞速的龙舟，而且不用卡点开。卡这个开场，

现场还是不只能够看到龙舟的竞速，还配套了四大活动：抬、玩、探、赛。啊，我都不知道粤语讲的标不标准，大家能不能听懂啊？就是可以看，可以玩，可以探，可以吃啊。看完比赛还有很多打卡的内容。7月4号到5号，11到12啊，周末的草坪嘉年华也是同步来开放的。首先来看啊，看这个非遗龙舟的文化展，现场展出了市级非遗西村窑制瓷技艺。陶瓷龙头作品，这个也是市级非遗的作品啊，釉色精致，造型威武，把千年制瓷工艺和龙舟文化结合，拍照是很出片的。还有粤剧脸谱鼓手现场演奏，岸上粤剧名家联动演出，一边可以听乐曲，一边可以赏龙舟，老广的感觉，这不就来了吗？

趣味游园。首先，粤语闯关摊位有十个广府方言游戏打卡，集齐印章兑换龙舟限定的礼品，适合年轻人学生打卡。还有镇镇脚亲子游戏，脚绑绑上这个装乒乓球的盒子，然后甩球可以赢取龙舟饭的龙船饭的兑换券，大人小孩都是可以玩的。还有水上亲子轻体验，安全潜水区小型龙舟的互动，小朋友可以亲手感受划桨的乐趣。再就是草坪休闲打卡区，龙舟主题百家姓强，云龙聚 IP 布景免费拍照。哎呀，这些游戏还挺有意思的，并且它可以兑换龙舟饭呀，可以兑换一些其他的小礼品啊，我觉得带孩子去玩还是挺有意义的。

然后是探湖边限定的粤式下午茶，东湖小山坡设置专属的观景区，不用去挤岸边，坐下来就可以俯瞰整片湖面。推出龙舟主题限定茶点，龙船造型的马卡龙，龙船丁特色的小食，吹湖风，探茶点，休闲又舒服。最后就是食啦，这个重头戏啊，特色的龙船饭活动，每晚供应传统龙船饭，用料是非常充足的，地道的风味，地道的岭南龙舟的龙船饭的风味。不过呢，是需要提前在小程序上来进行预约的，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活动啊，看看具体的在哪个小程序上啊，可以预约到这个龙船饭。傍晚的时候可以看镜素，坐在草坪边上，边吹晚风边吃龙船饭，氛围感啊，又有了啊，直接就是咱们打卡拍照出片。这个呢也是整场活动最受朋友们期待的一个项目。来跟大家说一下出行观赛实用的贴士。首先交通呢，大家可以乘坐公共的交通271-929路到石井大道，或者是白云湖公园站982路直达东湖入口。如果是自驾前往的朋友们呢，公园是配套临时停车场，周末的时候人流是比较大的，所以建议大家早一点到这个地方去占位，或者是优先公共交通。

也给大家一些温馨的提示啊，七月初它的午后呢是容易突发短时雷雨的，出门记得要带随身的雨伞，湖边草坪地面比较湿滑，带小朋友的一定要看好孩子，远离水域的边缘。第二个呢，就是全天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不需要门票的遮阳棚啊，免费的补水站啊，简易的医疗点都是给大家有配齐的。那如果你是想要看完整的决赛，我建议大家可以在下午的1点之后再到场，冲刺冲线场面是比较震撼的。如果想悠闲游园的，也可以上午过来，可能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

如果错过端午龙舟景的朋友们啊，7月4号这个白云湖这场千万别再错过了啊！既能够看到专业的龙舟竞速、逛飞仪、玩游戏，还有探查石龙船饭，一站式可以感受到岭南龙舟民俗，全家出行都非常的合适。记得要转发给身边这个中意去看龙船的亲友们啊！这个周末大家可以一起去到白云湖凑一凑龙舟的热闹。刚才我们直播间呢，有个朋友点了一首《陪你一起看草原》啊。但我想陪你一起看龙舟啊，龙舟看不了的话，咱们就是一起看草原吧。来吧，咱们听一首歌，愉快地结束今天的悦享生活派。

刚才有朋友问，这个白云湖的龙舟赛是什么时候？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本周六7月4号在白云湖东湖开赛。所以有感兴趣的朋友哈，可以在微信上去搜一下这个活动具体的行程安排呀。如果你要是想要看到下午的决赛的话，那就在1点之后再去啊，因为它是上午开始，9点就开始，不过是要先预赛，然后半决赛，然后再决赛，所以可能耗的时间会稍微有一点长。如果想要去游园感受这个龙舟氛围的啊，就可以提前一点去，因为这一场活动呢，有很多的吃喝玩乐呀，啊，啥都有了，一站式配齐。齐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活动。好的，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8点59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2个小时的陪伴啊！刚才有个朋友问我说：“爽姐，请你发表一下你此次回归的感想。”我说我非常兴奋，兴奋到。我这一整天，我从早上就已经开始准备了，我这个妆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化了，结果兴奋的中午连个午休都没休啊，到现在感觉有点燃尽了，感觉声音有点疲惫呀。不过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会陪着大家在我们的悦享生活派跟大家持续的见面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好的，那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

0: 是因为是包着邮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 赶紧锁定啊！
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0: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邮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 超大，
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邮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 没错，
0: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邮轮上，
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0: 嗯，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
0: 高铁
1: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0: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 对，
0: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 嗯，
0: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1: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庄，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日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庄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亦都有好多好的消息等着同大家分享啊。
3: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日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4: 现在趋势呢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紧老旧小区家庭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3: 是啊，我都睇到呢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喺度推动緊呢件事嘅进行啊。
4: 冇错冇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咗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喺全城呢正喺度征集緊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3: 33套咁多，咁係面向边啲家庭呢？
4: 就係面向住呢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面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新諗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3: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活动的名额呢只得33套咋。有想法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黑超老师可以继续啦。
4: 是的，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3: 哇，媒体监督呢四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4: 系啊系啊，嗱，媒体监督咧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咧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3: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4: 增项啦，
3: 增项，冇错，就系增项。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就变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点样计出嚟嘅呢？
4: 嗱，你呢个呢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呢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呢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面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囉。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呢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喎。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係呢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㗎喇喎。
3: 跟住你钱啊俾

0: 嘅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咧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1: 哇，咁我帮大家问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0: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1: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敢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0: 冇错啦，完全正確。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1: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啊
0: 嗯。
1: 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02062320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咧，又住住人啦，有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0: 嗯，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面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1: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啊。
0: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1: 咁今次活动
0: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1: 哎，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啦。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蚊。
0: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嘅。拆完之后，嗱，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嘅。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1: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嘅，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0: 嗱，有三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斋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交给无忧美家先？
1: 哇，咁样听落咧，的确系其他装修公司冇嘅、哦，有媒体及实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0: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系、是、会同业主签4份协议，无忧美家咧会同各位业主签晒4份协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协议、甲醛超标咧，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协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1: 哇，4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就算噶啦？
0: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4份协议，咁你咪去揀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4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1: 哇，讲到似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0: 有有。

0: 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就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系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嘅家庭同埋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嘅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1: 6000个，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嘅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嘅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啊，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呢？
0: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1: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0: 首先第一层咧，活动基础所包含嘅项目，第一项系免费出3套规划设计方案。呢一次咧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嘅业主，3套方案咧全部免费，由我哋嘅金钻设计师咧。金钻设计师即是获过奖的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文案。一套好的方案本身在市场上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10000元的了。但今次活动是免费送方案。
1: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係好重视啊，派出都係金钻设计师团队。
0: 係啊，另外一方面呢，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3套规划设计方案呢，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1: 哇，咁即係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还点都唔使俾钱住。
0: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5000-6000元到10000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1: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0: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2×60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系电线免费升级为普瑞斯曼嘅阻燃电线。咁普瑞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咧日丰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1: 咩话？鸟巢同款喎？
0: 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1: 哇，犀利！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
0: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咧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

0: 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咧冲筋酒瓶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嘅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1: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嘅，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0: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万蚊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啊！
1: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这个第二层嘅活动已经超出咗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0: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新补贴，系有10,000元噶。
1: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0: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咧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1: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系边个出嘅咧？
0: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样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元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1: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0: 冇错啦，所以呢10,000元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吓。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三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咧就系七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丰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筋酒瓶，仲有第三层10,000元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系啊，
1: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系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0: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七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元翻新补贴，仲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1: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0: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1: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知道最近的你，醉在自己的睡梦当中，是否把它混淆了天和地，梦境和现实？我希望星空耀耀的存在，就好像是在现实和梦幻的夹缝当中，替你找到了每一天最后这一个小时，给自己心情的犒劳。
1: 一身黑皮肤，白袖套，红短裤，一双大大耳朵。
0: 谢谢张老师送出的爱的呼唤和新小空哦。谢谢开场我们的静律师大大的点赞哦。

0: 谢谢唐耀辉。哇哦！谢谢靳律师的星空号火箭以及唐先生的爱心号跑车哦，今天我们好热闹的开场啊，谢谢我们的两位同学啊，把我们今天星空夜话处在全新一周的这个序幕又拉开了。
1: 一身伤人顽固，伤害我还要我不哭，我天鹅。
0: 今天我们想要聊什么呢？我们想要聊聊自己最近啊做过的一个有趣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梦啊。静静说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够坚持到最后呢啊。我觉得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就是这是一种守护啊，也可以换一个词儿叫守护，而不是坚持。和自己喜欢的东西待在一起，和自己喜欢的人待在一起，这不叫坚持，是吧？这叫自然而然的守护，因为这种守护是不需要坚持的。在你孤独和渴求热闹的边缘，希望今天的星空夜话也可以用一半火焰和一半海水为你调教刚刚好的温度啊。我想我唯一的朋友一定是你。今天晚上呢，在全新的一周依旧准时来到我们星空夜话的你。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今天晚上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希望诚恳的声音呢，在今晚能够让你带来也不能叫白日梦，这个时段只能说在自己的真正的睡梦到来之前的一个深夜的清醒梦。希望这个清醒梦呢你是快乐的。好，谢谢静静放纵了时下哦。今天开场呢看到张老师也蛮给力的哦，就是张老师今天早早的就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比如说放纵起来了，新小空也甩出来了哈。全新的一周呢，像张老师一样，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也重新的回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学习的这个位置上面哦。Sorry 也来了啊，欢迎各位朋友们，以及在收音机旁边听广播节目的伙伴们。那今天我们要聊天的这个东西有点意思，是吧？最近做过的一个印象深刻的梦。实际上，为什么今天会突然聊到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今天醒来的时候，我记录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剧情详尽的梦。就这个梦里面呢，我梦到我就好像打了一辆车，然后我就跑到深圳的某一个景点去玩，然后这个景点呢非常的梦幻，就是它好像是一个在现代城市当中突然又非常面积巨大的一片有点仿古代的那种建筑啊，可能是一个仿古代建筑的一个巨型的乐园。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在安检还是干嘛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把我的手机放在了什么地方。好，然后接下来的剧情就是我把我的手机丢了。好着急啊，然后在梦里面就拼命的找我的手机啊、拼命找手机。哎呀，你知道有多焦虑吗？就因为那个时候你太着急了，你已经分不清楚梦境和现实了，就不亚于在现实生活当中丢手机。我当时好像还找到一个非常友善的路人，然后借了对方的手机，然后好像通过那个手机去挂失还是干嘛的，反正就是透过一连串的这个联络，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手机，然后我就很着急，然后我就醒了。醒来之后呢还恍惚了一下，后来我觉得不对啊，这不是个梦吗？那如果是个梦的话，那就说明好消息就是我的手机没丢啊。赶紧看了一眼床头啊，好的，手机没丢。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那有的时候呢，印象深刻的梦它就是这样，它不会像那种普通的梦境啊，醒来之后三分钟之内呢就迅速的把所有的梦境内容全部忘光了。 深刻的梦是你醒来之后你还是会记得的啊，像我这样过了一天到了夜晚呢，跟你聊起这个梦境的内容还可以侃侃而谈啊。所以呢，关于你曾经记录下来的梦呢，

所以呢，关于你曾经记录下来的梦呢，下次看到你云深不知处说，哦呦，还好啊，还好你丢手机这个内容它其实是一个梦啊。对， Alison， 欢迎你啊。金榜题名堂说，对于今天的话题呢，我突然想起去年秋天第一次刷到星空夜话，刷到了韦少，也遇见了星空，遇见韦少，在直播间里面呢，我们一起畅聊，这是今天的话题吗，朋友？这是你的现实吧。好，我们今天聊你真正的梦啊，你梦境里面的内容啊。用户 BW

来吧，小女神，她说，说到印象最深刻的梦呢，我经常在我的梦里面梦到我的偶像 Beyond， 的主唱家驹啊、我每一次梦到他的时候，总想抓住他的手不要放开，可是我总是抓不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Hello， 欢迎小茹啊。Alison 说，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啊、超级吓人的，而且真的我在那个梦里面好艰难才醒过来啊。有些朋友是很厉害的，他们曾经做过那种梦中梦或者梦中梦中梦啊。顾名思义呢，就是他在梦中醒来之后呢，发现自己还在梦里。所以如果那个是梦中梦中梦的话，哇，三层啊，那你得在梦里面醒来两次，结果发现还在梦里，你在第三次醒来的时候才会回到现实啊。sorry 说，我其实还梦过那种就是在梦中是哭着醒来的。哇，那这个梦到底有多感人？你要哭着醒过来是吧？或者说到底受到了什么样子的一种惊吓啊？我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梦境，如果那个真实太过于细致啊，或者说那个梦境的内容就是太过于沉浸的话呢，就你在醒过来的头半分钟一分钟，你可能很难分得清楚，很难分得清楚我现在在哪儿，我在梦里还是我遇到了现实，就哇，我你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去缓冲一下啊。我觉得有一些梦的内容呢，好像是大家共通的，比如说可能我们都梦见过在梦里面去找洗手间，对吧？有没有？有的话扣一个六啊，看看。哇，我真的不止一次做过这个梦啊。但是这种梦呢，结局都通常都很相似，就是要不然你就是一直在每一间里面都去敲敲门，发现哇没有空位啊。要不然你就在大街上始终溜达来溜达去，你就是找不到，哇好着急啊。啊，当然后来有些朋友就是醒来之后呢，就是跟他们交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说好在你没找到是吧，你好在没找到。你要找到的话，这个事情不就很糟吗？就是啊。小七说，我之前作为一个比较吓人的梦，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一直在跑，一直在逃，就是感觉后面的一直有人在追啊，啊，真的是我一边跑完一边想要藏起来，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地方藏好了，可以休息一会儿，结果叮叮叮叮叮叮叮，我的闹钟就响了，哇，真的是醒来之后好累啊，感觉被人追了一晚上的那种感觉啊。

欢迎勺子，欢迎阿月啊！阿月说今天换衣服了哦，帅气的主播。什么话？每天都在换，每天都在换啊！但是呢，可能就是直播间的我会准备一个外套，就是每一天呢我在外面都不会穿这个外套，但就是在做直播的时候，因为直播间太冷了，所以就等于相当于你放在办公室的那一个披肩吧，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通常每天就是穿一个小时的话呢，你是可以穿很多天的。但是我外面的衣服就在外面啊，生活的这个衣服还是每天都会换的啊，这个必须要澄清一下啊。One life, one love, 永远都要在一起。谢谢极速帅哥食醋小烟花。朋友们，此时此刻你不是在做梦哦，你是在你的现实当中呢遇见了我们睡前时光里面给自己心情和耳朵温暖的犒劳。欢迎我的天云啊、是的 sorry， 我会讲的。谢谢唐先生。所以唐先生是下单的一首歌对吧，我看看你想要听什么歌哈。用户 BW 他说，谁能理解此时为了听见更高的音质啊，我又看着韦少的直播呢，又一边听着收音机。

0: 啦，就这两端你不会感觉到声画它不会那么对位吗？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差距的，对吧？但是 OK， 你喜欢呢、哦？我们金律师小花火又开始放起来了，对，也许你可以数一下你的烟花，对不对？数着数着，然后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指，朋友们，那就是跟着这个烟花在绽放，就像金律师一样，这样子就对吧？像金律师，他就很自然的会陪我们一起到我们零点说晚安的时刻了。是的，田园这边呢有一点梦境的朦胧感哦。这个问题呢，我跟我们的乐厅的小编还在一起在慢慢的研究啊。
1: 他是太寂寞，爱的来去自由又谈何容。
0: 请问小女神说，韦少印象深刻的梦有很多吗？我还蛮多的。其实我有一次还做梦，梦到就是跟好像我也不知道是跟哪一个朋友，反正那个朋友很模糊，就是你只知道是跟朋友一起去，好像那天就是专门想要去买音响吧，就是各种挑音响，去测试不同的音响，他们哦，这个高音很甜，哦，这个低音很准。然后还要放那种测试的发烧点，是谁在敲打我窗，就是听了一晚上，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哇，这个梦境的内容好深刻啊，然后就突然很想，就很好奇，就很想知道说，哎呀，梦见买音响到底是一个什么预示啊，还想问问周公。后来一仔细一琢磨，在周公那个时代他也没有音响，他也不知道我做这个梦到底预示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只能够自己去消化了。你要说夜晚的梦呢，很有可能就是你白天的一些潜意识，或者说你的心底深层的一些情绪啊，在梦境里面他去做一些处理啊。

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呢？有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哦。我的天云，这个星期一呢，今天晚上来的还蛮早的哦。我觉得天云这半年哦，真的就是虽然不是梦境吧，但是我听说了很多关于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去和男嘉宾各种相亲的故事。就是听的这个故事版本多了之后，我也觉得他最近半年的现实生活也还挺梦境的，对吧？遇到了很多原本说好像不太可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上演的剧情哦。所以有的时候呢，梦境没有办法带给你的东西，也许呢相亲可以。所以朋友们，其实你们不用太抗拒这个事情，对吧？也许会带给你一个很有趣的经历，我觉得。小勺子说，我昨天晚上还梦到自己飞起来了啊，飞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哇，我整个晚上我飞来飞去，我好累啊。哇，你能在梦里看到你飞起来的那个视野吗？金律师说，去年我做过一个很深刻的梦啊，我梦到了我黄同学 Sunrise， 我们仨一起埋了雷文同学啊。什么叫埋了雷文同学？这是个恐怖的梦吗？是玩游戏对不对？好的，翻一下唐先生要点的歌啊。有的时候你很想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明白一个人，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梦境里面呢，哎，梦到了某一个人啊，很深刻的那种梦境的记忆，其实说明你在生活当中或者说你的潜意识当中你就是很想明白他呢，对不对？这里是星空夜话，广东新闻广播和乐听 APP 正在进行实时的直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朋友们不要错过一天当中最后这一个小时，让我们共处于这片星空夜话，让我们来一场枕边私语。也希望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乐听 APP， 乐是粤语

0: 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然后打开此时此刻的手机应用，在它的首页可以非常简单的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的入口，在我们的直播间入口呢戳进来，一起在公屏上面评论互动吧。那我们右下角的这个橙色按钮里面的乐点特权呢，也准备了很多现实的好玩的东西，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希望有朋友们可以把他们多一点的刷出来公屏上面，让我们可以知晓我们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紧紧抓住对方的伙伴。
1: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 BW 给力的新的伙伴哦。其实呢 BW 来我们的节目呢也蛮久了，但是说呢之前一直都在守护我们的广播端啊，今天呢终于有机会开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了啊。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呢以后有机会的时候都来到我们的乐听直播间咯，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 APP 哦。在我们直播的时段呢打开它，就可以在它的首页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了。小女神问说，伟少你觉得梦境里面出现的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又出现，这个概率会有多大？这个概率可以说很小很小啊，但是你不能说完全没可能，因为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遇到过啊。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有过那么一个小小的瞬间，比如说你当时身处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景，跟某个人说着特定的某一句话，就是那一瞬间突然好像你的心里面，你的脑子里面过了电一样，然后就突然就那个恍惚之间，你觉得说哇天哪，就我正在经历的这个当下，它好像发生过，它在哪里？它是曾经梦到过的东西吗？还是我曾经经历过这一切啊，在曾经的我。

静静说，我有一个同事啊，做梦的时候梦到了解决的一个方案，然后第二天呢就按照他梦里的方案去执行了，这么厉害，在梦里还要做牛马加班啊！那你们老板会不会特别喜欢他呢？

他有时候说到做梦，我想起以前有个人解说，当一个人梦游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叫醒他。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好神秘哦。欢迎贝贝啊。

0: 谢谢静静的两百簇小烟花。
1: 难道你要我不下什么？
0: 哇吼，谢谢勺子，今天很给力哦。烟花 Plus 真的是好漂亮啊。希望每一次我们相聚在星空之下的时候，我们交叉出来的这些花火都可以非常的绚烂哦。二月时我曾经就自己梦游过，然后寝室里面的人都被吓了一跳，然后他们就是按照说法呢都不敢来叫醒我啊。真的假的，阿月？其实你说起这个事情呢，我曾经想起了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当时呢也是去到了一个那个地方是我们广东考车牌的地方，就是广东考车牌其实有一科要路考的时候就会去到那个地方，是叫阳山吗？还是什么城市？好像印象当中应该叫阳山啊。你们考过吗？啊，谢谢勺子的呼唤。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呢，我们整一个宿舍呢，大概有那个宿舍条件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好像是六个人一间，因为考车牌的人太多了啊。然后当时我们那个驾校好像也没有订到特别好的房子，就住那种六人间的招待所。然后第二天呢，我也不知道，就那几个哥们儿为什么那么喜欢开我们其中一个伙伴的玩笑，就大家集体的就不知道谁起的头，然后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就有两个人津津乐道的起了个头，然后就说他们当中有一个男生昨天晚上梦游了，就是哇编得非常的具体啊，就是说他起来然后还站在那个空调下仰着头看着那空调，嘀嘀咕咕的说了一些我们听懂的话，然后在那看了好久看着空调。请注意啊，我用的动词是编，就没有这个事儿，知道吧？就没有这个事儿啊。但是呢，就可能他们讲的太真实了，然后就把那个小伙子给蒙住了，然后那蒙小伙子就自己也吓够呛，然后就问我们说：“是吗？你们都看见是吧？”就问了我们其余五个小伙伴，其他四个小伙伴也非常配合。我呢就是我也不好拆穿，但是我反正就没吭声啊。然后他反正那个小伙子吓够呛啊，然后最后就打电话问他妈妈，滴滴滴滴滴滴滴，喂妈，他们说我昨天晚上那个梦游了，我以前在家里面我也梦游吗？哎呀，真的是啊，所以这个真的给人小伙就蒙过去了啊，最后好好的给人家呵护了一下。缓回来，对，因为他想证实一下自己是不是一直有这个毛病。

这个前奏来自于周慧的一首约定，这是我刚刚呢我们直播间里面唐耀辉先生下单点播的一首歌。

0: 云深不知处说，哇，那个也编得太绝了吧，那这个小伙子不得给你们骗得团团转啊、哦、真的会恍惚，这种事情会恍惚，因为你没有办法证伪，对吧，就是因为你是被人家说在梦游的那个人，你肯定是不知情的，那所以你只能去求证的是谁呢，就是这个屋子里面昨天晚上的其余的人，那如果大家都合起伙来非常有默契的都在蒙你呢，你就没有办法
1: 了。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光良。
1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1: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12: 大家好，我是景甜。
13: 我是许茹芸。
14: 我是张涵予。
1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6: 我是王峥。
17: 大家好，我是玄子。
18: 我是蔡淳佳。
1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6: 大家好，我是周慧。
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0: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9: 大家好，我是许飞。
5: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2: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支持黄伟的节目，
11: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6: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4: 星空夜话，
2: 星空夜话，
16: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6: FM 0424，一起来聆听吧。
0: 刚刚呢，这首约定没有听完，我们再把这首约定呢重新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啊、你印象深刻的做过的梦哦，也希望朋友们呢，在今晚的互动过程当中呢，可以一起来分享那些到现在还记得的梦啊。其实我觉得细细数下来，自己能够印象深刻记得的梦，也不是那么多了。我觉得充其量会不会有30个？我觉得时至今日，你能记得住30个梦的内容，应该相当了不得了。除非你有这种习惯，就每天会自己写写日记啊，记录一下手账啊什么之类的。要不然，我们的很多的梦境呢，按照我们人体自己的一种机制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哪怕有些梦啊、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觉得这个哇内容好深刻。甚至刚醒来的那个瞬间你还觉得自己记得，可是呢过了2-3分钟，很奇妙的，你一丁点都想不起来，一丁点都想不起来哦就只要被别的事情稍微一打岔，一丁点都想不起来。我跟你说，
13: 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听，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
0: 这其实呢好像说是我们人体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机能，就如果你醒来之后呢，你的梦里的东西不会被清除掉，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如果你每天晚上做那么多梦的内容，你醒来都全部都记得的话，你很容易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呢就是产生一种凌乱感啊，你会分不清楚梦境还是现实。 就会很糟糕。所以呢，把梦忘掉，或者说把绝大多数我们梦见的梦都忘掉，这可能是真的是我们大脑的一种保护机制啊。云深不知处说，那所以还是不记得会好一些吧。嗯，我觉得梦吧，只要你记得那么十个八个有印象的就好了。

阿月说，我觉得对自己来说呢，开心的梦是容易忘记的，但是难过的梦呢，可能久久不会消失啊。谢谢福气小孩，爱的呼唤，你在喊我哎。广东吴彦祖说，过了六月之后，好像新冠药号被缩短了一个小时，之前呢十点就早早的在广播等待了，现在要到十一点。是的，我们的新冠药号呢现在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哦。小福说，我的心也在喊你哦，听见啦，刚喊了两次对不对，我看见了，我也听见了。我会好好的爱你，乐听的直播间也会帮你计数的。

大概在11年前吧，那个时候还是见了一次周慧啊，嗯，一个声音好甜美的女子，哇，就听她唱歌，你都觉得你都没有不用去吃糖，嗯。有些朋友有那种通感的，对不对？就是你听到一些声音，你可能会感觉到空气当中的一种甜，或者说感觉到自己的味蕾当中可以尝到一些味道的。有些朋友听见下雨的声音，有可能会尝到面包的滋味，这种就叫通感。哇，好神奇的。就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原本是需要被听见的，但你听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感觉你的味觉好像联动了起来啊，或者你的嗅觉联动了起来。哎，有些朋友他就这方面的感知比较丰富呢，比如说外面在下雨的时候，哎，他的嗅觉可能就被激活了，他就仿佛听见雨声的时候，他就可以闻到那种下过雨之后空气当中那样一种很重的泥土的味道，是不是很神奇？有点像做梦的感觉啊。

0: 亮了。
1: 希望你喜欢今天在星空我们一起相处的感觉。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

0: 其实我们好像可以把自己叫做 Starry Night Animal， 对不对？我们不是 Party Animal， 我们是 Starry Night Animal， 对吧？喜欢听星空夜话的朋友呢，大概是希望能够在夜晚呢跟这片星空多借一点时间啊、哦。谢谢静静，哇哦！Plus 烟花，三连放的感觉，哇，第一次看到，好像感觉。广东吴彦祖说，伟少，你深夜11点到12点做节目和电台，白天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白天的时候啊，在做其他的工作。谢谢抖一下，喊了我一下。今天的天气哦，请个小女生说，伟少，今天广州的天气如何？有没有下雨啊？今天好像没有下雨，我觉得今天天气好像还可以啊。什么时间管理大师？不要瞎说。好像现在这个形容是有点别的意思的啊。哦，下了一会儿雨吗？哦，可能我没有太出去，今天一直在锁在室内啊，不是待在办公室就是待在家里面。静律师说，北京此时此刻正在下雨啊，还打雷呢。我觉得好像真的最近北方天气也蛮反常的啊。因为以往的话呢，北京好像一年也没有那么多降雨吧，好像今年雨特别多是吗？北京是我的第三故乡啊，其实北京很多事情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帮我说，伟少，那你准备了您梦里的那首歌，今天晚上放给大家一起听听吗？我印象当中好像是黄凯芹的那一首歌，是黄凯芹吗？还是，哎，静静，你还记得吗？就那首歌，我们之前有在公屏上面大家说过那首歌。广东吴彦祖说，之前我去北京旅游，然后就是去了一趟长城嘛，结果几天都没下雨的北京，突然当时就下了一场很大的暴雨啊，就是弄得最后就很多的项目都没有办法去游玩哦。是，这个可能去很多的城市嘛，你都很怕碰上这个雨天，除非你去江南。对，江南它下着雨的时候反倒有另外的一种烟雨江南的独特的味道。所以如果正巧雨季出行的话，那我觉得你其实可以选择江南啊、或者说呢就是怎么说呢，出行之前呢先查一查天气。天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跟住落嚟呢是一首粤语歌曲啊，嚟自郭富城的风里密码。希望我们可以在星空找到我们之间心灵相通的密码了。
1: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
0: 咁都用广东话同大家打声招呼啦，大家好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希望你可以在主流那些平台呢都可以跟我起埋一起啊。王伟啊，草头王经纬的伟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

该晒贝贝啊。路上有你，还有我们很多这个潮汕的朋友，对不对？潮汕话打个招呼，乐呵乐呵，我该嗯喂啊。嗯是嗯喂的喂，嗯是嗯喂的嗯，喂是嗯喂的喂。我爱吃糊啊，吃糕，吃汤，吃骨泥，吃 everything。卡嘎哇，卡嘎哇都可以嘅，卡嘎嘅朋友啊，我系王会，粗睇王健会嘅会，我先嚟安茂啊。

所以呢，其实这首歌还是蛮应景的，很像我们的星空夜话呢，在电波的这一头和电波的那一头，让我的诚挚的声音可以翻山越岭，可以跋山涉水，可以跨过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抵达你的身边。此时此刻呢，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管你是在广播端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来到我们的乐听直播间。我们的乐听呢，是粤语的乐，听见的听，这个乐听啊，手机 APP 可以下载一个，然后在它的这个首页呢，现在可以戳到我们的直播间入口啊，很容易找进来，因为在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在这里一起发评论啊，刷屏互动啊，然后也可以在右下角的那个橙色按钮的乐点特权区里面呢，找到我们这个互动的感觉，好不好？欢迎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走进我们的今天晚上的睡前时光，一起互动。结局。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呢，活在梦境里面也未尝不可啊。其实不瞒大家说，我是一个想象力特别好的人，好像前些年呢还有一部大片呢叫《白日梦想家》，其实我的想象力有的时候真的蛮强的，虽然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沉浸式的说就是自己的世界里面迅速的变成其他的样子，但我觉得其实我在一路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是但凡有机会，我都还是蛮喜欢做做白日梦的。就是白日的清醒梦，你知道吧，就会有很多的，其实与其说是梦，更像是一种想象力吧。所以觉得人还是应该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想象，然后有一些部分如果你可以把它拉进现实的话，哎，你看着在现实当中一点一点的去堆积你想象出来的那种梦想的样子，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啊。

是的，这个风格确实我感觉也是有点像窦唯啊，因为当时很多的朋友说梁博确实就这种感觉挺像年轻时候的窦唯的。

广东吴彦祖说，我做的梦呢通常都很天马行空的，一般都会是那种很好的梦，通常比较少梦到什么那种很伤感的事情。哦，那也不错啊。Sarris 发来一个肯定的信息，对，这感觉确实有点像啊，是有点像的，豆馅儿啊。

0: 们能够回到梦里吗？可以吗？
1: 本想陪你看到那个期待的结局。
0: 如果想再次回到梦里的话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闭上眼睛再睡个回笼觉。

自己。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也今天晚上待会儿要一起准备一下大家在我们的月点特权里的烟花 Plus 和你的小烟花哦，待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在公屏上面呢，让我们今晚的烟花呢再一次绚烂起来。

0: 小野是说，真的，吉吉国王和娃娃太会写歌了。是的，广东吴彦祖，你也准备一下我们这个月点特权里面的烟花 plus 好不好？或者你的小烟花，我们待会儿一起放起来哦。
1: 遇见你不说话。
0: 其实呢，我觉得梦是一个蛮怪怪的东西，就是你在梦里的时候呢，好像一切都是真的，你能够看到颜色，你可以听到声音，甚至可以感受到温度，闻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味。我们的情绪好像也是真实的，在梦境里面你可能会害怕，会开心，会紧张，还会心动，会害羞。你跑起来的时候感觉腿是真的有在用力，风是真的扑在了脸上，你坠落的时候感觉胸口是真的是在收紧的，你在梦里见到的那个人，他脸上的那些痕迹清晰的让你觉得完全不可思议。虽然醒来之后很多时候你并不记得梦里的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0: 准备好了吗？我们接下来要一起释放我们今天的烟花咯。预备备，朋友们。这个橙色的按钮，这个橙色的按钮，橙色里呢，找到我们的乐点特权。哇哦，烟花 Plus 已经开始了。Now, let's go。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0: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谢谢金律师的烟花，谢谢夏莫西同学的烟花，谢谢唐耀辉的烟花，谢谢小茹，

早晨醒来的时候，当我们睁开眼睛看到的又是熟悉的房间，从窗帘的缝隙里面透进来光，以及枕头旁边昨天随手放的那本书，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的正常，如此的平淡。那就在刚刚，那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世界，那些鲜艳的颜色，尖锐的情绪，不可思议的情节，就在瞬间好像突然间消失不见了，好像一个被关掉的屏幕。当时我们可能会坐起来愣个几秒，试图抓住刚刚消逝的那些碎片，但是他们又好像融化掉的沙子一样，从自己的指缝当中滑走，越来越远，渐渐不再清晰，渐渐好像从来没有出现。但是那种感觉，做梦的感觉，他们留下来咯。略不等两分钟吗？等两分钟我们可以一起互道晚安哦。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叫我的名字哦。你可以在比如说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微博啊，关注我一下，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也希望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乐听手机 APP， 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每一次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星空夜话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都欢迎你通过这个乐听 APP 呢，上来观看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以及在乐听上面我们的视频公屏上面的一起互动聊天。

0: 情感小姐人说，哇，节目的时间一个小时真的过得太快了。对啊，就每一次结束的时候都还突然觉得哇，兴致高昂，正是哎呀刚刚好的时候，有点意犹未尽哦，意犹未尽的感觉就对了。希望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大家都能够记住我们星空夜话，在每天最后这个小时呢，等着给你的心情和耳朵带来犒劳。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那么在这里呢，先跟广播端的伙伴们道声晚安啦，然后我们再跟乐听公屏上的伙伴们再聊个一小会儿。朋友们，我们明晚11点再见喽。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变得越来越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再讲。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疾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洪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1: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2: 迪士尼。
1: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2: 嗯，
1: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2: 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1: 是过生日是吗？
2: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1: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2: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
1: 嗯，
2: 你知道浙江的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1: 对，
2: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啊，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11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嗯，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1: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2: 绝对。
1: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2: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

0: 人，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地接啊，还有这个亮亮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的。
1: 7.5到8个一个人，
0: 对，
1: 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赶紧赶紧。
0: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1: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这个。
0: 还有家长说。

0: 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1: 啊，是
0: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
1: 然后你进去因为有光嘛，
0: 对，然后那个九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
1: 哎，
0: 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
1: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嘛，
0: 对，
1: 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光的。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
0: 就太土了，
1: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0: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1: 对，你说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

0: 有空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生
1: 日
0: 会、放烟花，然后
1: 玩滑沙，
0: 玩滑沙。对，亮姐在那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模。

0: 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吃，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地方。
1: 御宴宫。
0: 对，它其实就是
1: 规格很高。
0: 大唐，
1: 大唐芙蓉园的
0: 里面
1: 园口。
0: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1: 对，
0: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去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1: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0: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我都是。
1: 但是西安人都知道，
0: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什么碳水。
1: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0: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吧？
1: 对。
0: 然后呢，就一般就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秦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1: 哎呦，对，
0: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1: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0: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1: 对啊，出口成章。
0: 所以你看，我们去十一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要穿，希望大家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去29出发，30就到西安了。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谁谁谁的诗词。
1: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啊，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然后还有哪儿啊？
0: 还有、
1: 这个、西安，
0: 西安还有哪儿啊？
1: 工业大学
0: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啊。
1: 西北工业大学。
0: 还有就是咱们
1: 西安博物院，
0: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
1: 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0: 大小雁塔。
1: 对对对，还有胡人骑着这个马来大唐这个采购的这个文物哈、啊
0: 哎，大
1: 家也可以看一看实物。
0: 来西安呢，人家说中国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它的古建、地下那必须是西安，所以到西安您就随时跟我们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1: 真的是，
0: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1: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0: 牛肉面。
1: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0: 拉面不对啊，
1: 对，兰州牛肉面、
0: 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 是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1: 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0: 是吗？啊，这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1: 对，
0: 地貌叫做
1: 水
0: 墨
1: 丹霞，
0: 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1: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
0: 一山又一山，
1: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0: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会去到、这个、
1: 成都，
0: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啊、三星堆啊、武侯祠，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王炸。
1: 是的，大家知不知道武侯祠里面不光住着诸葛亮呢，
0: 还有刘备，
1: 好多故事，三国的故事啊。
0: 包括一进去，我导游就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里面有个
1: 岳飞
0: 来写
1: 的满江红。
0: 满江红、
1: 不是满江红，是《出师表》
0: 啊，
1: 他写的《出师
0: 表》，我带沟里去了，《出师表》哈。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的时候，其实他每次北伐。里面都很纷繁，都不支持的，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哈。
1: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0: 他的出师
1: 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0: 越来越
1: 草了，
0: 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所以整个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儿啊，当年人家郡王果郡王，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是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亮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1: 听故事，
0: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1: 对，
0: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1: 对。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0: 到8月10号，
1: 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啊。
0: 哎，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去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

0: 赶紧进群报名。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

0: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这里是自由自在，暑假想跟着我们从7月11号就出发，然后到8月份有4个团的话，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一摁进群吧。我是亮亮。
1: 是，我是刘红。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在路上，洪亮组合现在的地方是？
1: 我们现在在成都大熊猫研究基地，好开心呐、好多，马上就要看到很多圆滚滚可爱的熊猫啦。
0: 那在我们旁边呢，是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李老师，现在我们在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熊猫防疫中心，对吗？
4: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熊猫防疫中心，叫成都大熊猫防疫中心基地。
0: 哎，我们今天一路过来都各种熊猫这个图案，比如说门口那小区都有个大熊猫的头哈。所以在此刻，这个亮亮跟红红，我们俩也是带着熊猫脑袋的哈。这个据说也是要给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孩子每个人标配，
1: 对，你可以戴在头上，然后我们就好认，
0: 对，也好认。哎，那我之前去过的是都江堰那儿有一个熊猫谷，这个熊猫谷跟咱们这个成都的这个熊猫基地有什么不一样的？
4: 如果把熊猫理解成一个人的话，这个地方是他生孩子的地儿，
0: 医院产院，
4: 哎，相当于是他产院。那么我们都江堰的大熊猫谷的话，更像是他的一个养老院。
0: 那大概明白，就那个就是研究它的一些生活呀什么的，这个就让它繁育起来，因为熊猫繁育一直是曾经是世界性难题哈。
4: 其实现在也是，熊猫的话现在，我们对它的一个繁育仍然还是追寻着自然规律，我们不会对它有
0: 太多干预，
4: 太多的一些干预。所以说的话，这个物种在我们人类40年的一个帮助之下，其实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自己种群原有的一个数量了。
0: 现在说已经从濒危就变成了
4: 易危，
0: 易危啊！
4: 对，现在叫易危了、就证明人类对它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
0: 而且我们一到这儿，红红跟亮亮第一反应能不能看到花花？你呢？你最想看什么？
1: 对，顶流花花。但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个花花跟其他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它为什么会成为顶流啊？
0: 对呀、
1: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
0: 对呀。
4: 如果要我来说，花花和别的熊猫哪儿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它身份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花花其实现在叫花局长，就是它正处级干部，
0: 文旅局局长嘛。
4: 对，文旅局的名誉局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花花它脖子其实和别的熊猫长得不太一样，别的脖子呢就是能看得出来还有点儿，花花的脖子它对它很短，就导致这个脑袋和身子完美的结在了一块儿。如果您自己在家里面蒸那个粽子的时候，您看一下那个粽子倒三角的样子，那其实就是花花的背影。
0: 哎呀，太可爱了！
1: 就
0: 但是我听说这个，就是不是我听说，我最近我在成都任何地方，专门有那个花花的爷爷录的一段音，花花来吃什么？就我觉得卖什么东西，他都变成花花爷爷的那个口音。那如果我们老百姓想真的一睹花局长的芳容，听说还有点困难，是吗？
4: 花花因为现在粉丝太多，如果您特别想来看花花，建议大家早上6:30就来排队。

0: 6点半就开了吗？就来排队了。
1: 对，就来排队，因为他7点钟开门。对，所以说的话，有很多人他愿意去花这个时间来见一见花花啊。那么，当然，我个人觉得花花的可爱也是值得我们用时间去证明的。
0: 而且呢，大家要一定要记住，不要下午来熊猫基地，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熊猫要休息了，不跟你玩了。
0: 而且你看，像花局长，人家就是那种特别开心的，他是我们打工人最想要的样子，想来就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2: 任性的哈。
0: 然后那个高兴了多待会儿，不高兴人家就直接回家了，是不是？
1: 没错，那个其实很多熊猫也一样。我们现在如果在园区里边，它的温度超过了26摄氏度，其实很多熊猫它会自动的转到室内去。很多人在想，这个熊猫这个动物，它到底上班是怎样的一个规律？它其实也会固定时间上班，就早上天一亮它就会出来，但是温度一高，它可以罢工。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罢了工，但它可以罢工。
0: 我们洪亮组合现在在成都的大熊猫基地哈，现在我们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竹子，其实是非常的舒服的哈。
2: 是，我感觉比成都市区的温度要低一些的，甚至我们可以套个这个薄外套哈，在这里给熊猫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打造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讲究吧，李老师。
1: 没错，我们现在几乎是仿照熊猫在野外它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来进行一个建造。您现在在整个园区当中看见的这些植物啊，大多是我们在邛崃山脉或者是龙门山脉里面有过的啊，不会说是完全种一些熊猫它居基地不存在的一些植物。那么除了植物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它的伴生动物，就比如说如果你在熊猫基地里面看到孔雀，您不用过多的那个表示
0: 奇怪。
1: 对，因为这些动物的话在野外和大熊猫有过照面，我们才会把它就是转运到我们的那个熊猫基地里面来。
0: 还有就是，其实我想知道，就是熊猫现在是不是最顶级的也要放归到山林里，就放回到野外？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新闻说野生熊猫出来了。
1: 确实是这个样子。毕竟咱们的每一只熊猫都是从野外抓过来的。那么我们的目的不是说一定就把它永远关在我们人工建的这个笼舍里面，我们的目的还是让整个种群数量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在进行野化挑选和野化驯养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科学且很复杂的一个工程。对，不是说我们今天看见的每一只熊猫都能够放回野外，它其实是一个严格的挑选标准，
0: 有指征的哈。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这熊猫的别墅了吗？这个我闻到味道了。
1: 没错，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大熊猫基地最老的一个别墅，7号别墅。那么不一定啊每一天它都在，但是呢每一天这个地方都会有人在等。
0: 有个猫
2: 在那悠闲的吃竹子。对，好多粉丝啊。
0: 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从广州到西安到兰州到西宁到敦煌再到成都看大熊猫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能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解读中国，游走中国，然后来看大熊猫了。好了，谢谢李老师，你再来熊猫基地再给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1: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咱们成都大熊猫基地，来看一下全世界最多的熊猫
0: 啊。全世界最多的熊猫，好好好，大人小孩都可以跟着我们这趟自由自在研学专列。那我们约定大家吧，
2: 期待大家登上火车跟我们一起看中国
0: 上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

0: 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 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 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三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

0: 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6: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阅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2: 今天肇庆、清远、韶关和粤西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清远、韶关除雷州半岛的南部沿海市县30到33摄氏度，其余市县33到36摄氏度。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中山开幕。
2: 台商聚中山产业要湾区2026年粤台经贸交流会举行。
1: 广东自贸区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改革，前五月进出口增长51%。
2: 省教育考试院对高校招生专业目录部分内容作出更正。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2: 新华社消息，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新党副主席李胜峰等两岸嘉宾共同出席开幕式。
1: 台商聚中山产业要湾区2026年粤台经贸交流会28号在中山举行，活动现场进行了两岸有关产业合作项目签约，涉及高端制造、新能源、机器人等领域。本台报道，
2: 粤台经贸交流会吸引全国台企联及岛内相关工商团体、台商代表、广东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其中一批高端制造、新能源、机器人等领域产业合作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世界台湾同乡联谊总会台湾会长、百度国际美容生技董事长黄维军：
3: 我觉得非常好啊，第一个它城市非常友善，第二个跟台湾的各方面我们感觉这边是非常的熟悉，不仅是我也会邀请更多的台资台商能够到中山来。
2: 广东是改革开放后大陆与台湾开展经贸合作最早、最密切的地区之一。截至2025年底，广东累计引进台企超30000家，其中进驻中山的台商已达1500多家。深中通道的开通加速了产业的融合发展。2026年第一季度，中山对台贸易额达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6%。深圳市粤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艳辉：
4: 我们企业切身的感受就是中山的发展然后赋能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从这个服务的一个便利性然后包括审批的高效性上都体现了极大的这个亮点，让我们企业敢于在中山大力投资，然后稳发展，甚至我们接下来下一步会把我们企业上下流的产业链的那个资源都会把他们带动到中山来。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近年来，依托制度创新持续激发开放活力，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成效凸显。近期，区内跨境电商税款电子支付、空港智慧物流等九项举措入选2026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八批制度创新案例，改革发展红利持续释放，有力促进广东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广东自贸试验区进出口4970.1亿元，增长51%，拉动广东外贸增长4.5%。高水平开放红利不断转化为外贸发展动能。本台报道。
2: 昨天，一批来自国外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陆续配送至消费者手中，标志着横琴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依托该模式，企业可将保税货物批量存入横琴合作区，消费者下单后，跨境电商商品再办理通关手续，实现高效出库、急速送达，为区域产业多元发展再添新支撑。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仓储物流部副总监郑泽明：
5: 项目推进期间，海关通过 WMS 系统对接、视频联网等创新举措，将海关监管要求更好融入企业的管理流程，为项目落地和后续运营提供有力的支持，也让我们对稳步开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相关业务更加有信心。
2: 支持横琴自贸片区开展跨境电商网购保税业务，是海关总署新23条支持措施，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重点项目。叠加横琴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红利，企业可享受保税货物集检、次检申报、单项查验、信息共享等通关便利化措施，持续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新业态密集落地，秦澳通关便利化改革也在持续推进。粤澳联合一站式通关模式实施以来，5家联检单位在同一通道、同一平台联合作业，实现粤澳跨境车辆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一次放行，将传统的两地两检转变为合作查验。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西新：
6: 海关环节的平均验贸时间缩短到23秒，同步叠加了澳门大麦车电子标签一标通秦澳等举措，通关效率和通关体验双提升。运作以来，拱北海关累计监管经横琴口岸进出境车辆超过800万辆次。
2: 依托智慧场景应用，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在深圳前海妈湾港，装载退运集装箱的拖车经设备电子识别后，出闸口栏杆自动抬起，快速放行，全程无需人工核验，不用递交纸质材料。近日，深圳海关集装箱退港线上速办模式上线后，实现了退港集装箱到港即走。招商局港口华南营运中心国内事务部口岸协调主任牛立彪：
7: 新模式不仅有效地盘活了码头堆场资源，加快了集装箱的周转效率，更带动了整条物流链路上下游的提速增效。
2: 妈湾港推行智慧口岸监管协同创新，综合运用 5G、 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前沿技术，优化海关监管，依托招商智慧港查验平台、智能物流平台，实现顺势监管，大幅提高港口

0: 作业效率。每个查验货柜节省调拨等待时间约20小时，非查验货柜实现到港放行，通关时间压缩到数分钟，查验无异常货物压缩查验时间近50%。深圳海关口岸监管处运输工具及物流监控科三级主任科员李思佳：
1: 推进水水多式联运试点，实现集装箱退港业务线上办理，海运口岸全覆盖，无纸化即时审批，方便企业灵活调整出货计划。空港创新实施前置理货智能分流顺势监管模式，引入了机器家人理念，大幅提升空港进出口货物物流效率。
0: 下一步，广东自贸试验区将统筹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等各项政策，持续开展首创性、集成化、差异化制度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艳华：
2: 海关通过监管的改革，促进了自贸试验区相关企业的贸易业态的创新，降低了物流的各个环节的流程，节省了时间，降低了成本。这些案例也可以更好地推广在粤港澳大湾区。
3: 志向未来。
4: 作为经济集聚、人口集中的中心城区，深圳市福田区瞄准高密度城区治理痛点，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深度融合，以数智手段升级政务服务供给，勾勒出人机协同、便民善治的新图景。本台报道。
0: 工作日上午10点，深圳市福田区政务服务中心等候区座位空置近半，可实际人气并不低。一上午过去，窗口始终处于高效运转状态。在这里，足足335项原本需要到现场办理的业务实现彻底零跑动。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上传电子材料，由 AI 大模型进完成预审。即便部分纸质材料需工作人员当面核验存档，只用开启 AI 视频办功能，在任何地点通过手机连线就能办结全部手续。深圳市福田区政务服务中心 AI 视频办工作人员陈小婷：
5: 您的材料封面页、照片页、体检表和化验单这边有准备吗？
6: 有准备的。
5: 好，那您在那个视频上面出示一下，我们这边核实一下。
6: 好。
5: 好，再看一下您的下一个材料。那这边的话材料没有问题，这边给您推送 EMS， 然后把这几份材料给到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0: 截至目前 ，AI 视频办已累计办件超3万单。在群众看来，这项服务的价值不止于让自己少跑腿，更能通过灵活的线上办理模式解决不少突发的实际难题。深圳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唐家欢：
7: 比如说我同事他当时呢就缺了一份体检报告，4点半之后才能出来到视频办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医院拿体检表的同时呢可以在线上先进行其他材料的提交，然后等他的体检表出来第一时间再把它提交给视频办。
0: 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不仅让群众直接受益，也为工作人员有效减负。福田区民意诉办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心每天都要面对成千上万条民生诉求工单。以物业服务投诉为例，人工撰写一份包含矛盾产生原因和处置建议的分析报告，往往耗时数周。而今，向 AI 数智员工 2.0 下达一句指令，最快3-4个小时就能完成全部分析工作。深圳市福田区民意诉办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心工作人员李林：
8: 他发现这个物业服务态度上面占比是最高的，这个停车矛盾日益突出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可能占比不高，但是它的这个趋势是在往上升的，由于这个数据量比较大，或者可能会容易省略，相当于是说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
9: 这就可以让我们腾出手来，就是就某一个问题更加具体直接的深入的去
8: 对去实地的去走访。
0: 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数据安全是核心底线。正因如此，深圳福田所有政务 AI 应用全部使用国产大模型，搭载国产算力，而 AI 数智员工 2.0 更是由福田区的本土科技企业完全

0: 产业的完整链路，加快形成应用催生产业、产业反哺应用的良性循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广州启动。在情况介绍会上，广东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等有关部门代表和专家通报广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的情况。本台报道。
0: 记者在介绍会上了解到，从散裂中子源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已有10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广东落地。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以彭城、广州实验室为引领，24家省实验室、2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为支撑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在企业创新方面，全省高新技术企业7.4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5.6万家，均居全国前列，涌现出华为、腾讯、美的、格力、大疆等一批科技领军企业，形成了4%，即90%的研发机构、研发人员、研发投入、专利生产在企业的鲜活经验。广东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展生。
3: 15家香港因子的独角兽企业在广东设立企业总部，在港上市的广东企业超过260家，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榜首，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2年入围全球百强，推动大湾区科技产业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0: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广东正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充分发挥联通港澳的协同功能，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推动力、支撑力。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研究员陈玉山。
4: 强化跨境协同，构建一体化的创新发展格局，依托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整合龙头科技企业、重大基础科技基础设施、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等优势资源，打造跨区域、跨领域创新联合体，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2: 又是一年毕业季，为后职学生家国情怀。近日，广东省各级机构以毕业季为契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激励广大学子更续红色血脉，用担当书写青春答卷。本台报道。
0: 2026年，广东省退役军人三进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第二场进校园宣讲在肇庆学院举行。深耕反恐触突的特警、驰援汶川地震的义诊老兵、投身应急急救一线的志愿者。宣讲会上，5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用自身经历向大家讲述奉献与担当。中山市拥军之前红旗服务队队长孙红宁。
5: 那我主要讲的是我和我的战友海空卫士王伟的故事，希望告诉广大中小学生和大学生朋友们，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和平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0: 肇庆学院研究生王可欣。
6: 听到了老兵前辈们的故事，我满是感动与憧憬，深知岁月静好来之不易，更立志传承红色精神，以初心担使命，用青春续写家国情怀。
0: 在汕尾，一群红领巾讲解员正走出课堂，走进红色场馆、乡村田野、产业一线，以少年视角同声语态讲述海陆丰革命故事、汕尾振兴故事、产业发展故事。红领巾讲解员刘美晨。
7: 我的家乡海丰是红色革命老区，澎湃、唐奇山等革命先烈不怕牺牲，在这里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每次讲解先烈的故事，我都深受感动，往后我会牢记嘱托，练好讲解，当好红色宣讲的小喇叭。
0: 在育人模式上，汕尾依托班对课，校园广播站开展红色

0: 的故事分享，构建同龄人讲、同龄人学的浸润式德育体系。同时依托红领巾奖章制度，增设红色小船人等特色项目，以激励机制激发队员宣讲热情。汕尾市第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詹香子：
1: 引导孩子们以情党放心的志向，强国有我的担当，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今年是东江纵队胜利北撤80周年，走向和平东江纵队胜利北撤80周年纪念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上证首次公开展示，东江纵队北撤战士后代饶朝生。
2: 东纵精神呢，它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是大局，第二个是担当啊，第三个是团结，体验了共产党那种以民族以国家为重的价值取向。
0: 东江纵队北撤战士后代画家刘思东：
3: 这里呢其实有很多革命的火种都延留了下来，所以现在呢对青少年多推动这个红色文化的推广，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鼓舞他们更好的建立的爱国主义精神。
4: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整治网络水军乱象，遏制利用舆论实施敲诈行为，是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近日，河源公安成功打掉一个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本台报道。
0: 今年6月12日，河源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收到线索，显示有人在以护具的名义在网上进行敲诈勒索。收到线索后，民警马上进行了研判分析。河源市公安局原城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黄卓：
5: 所谓护具，就是为实现敛财目的，在网络上使用有一定影响力的账号，对一些新开的播的句子，或者是一些影视明星进行负面炒作，相关的电视剧的一些制作方会找到他进行一些公关一些工作。
0: 经过进一步调查，网名叫做野生诈姐的微博博主引起了民警的高度关注。该博主认证为电视剧博主，粉丝量为194.3万，发布的内容转评赞达1.61亿。河源市公安局原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刁鹏涛：
6: 他就通过发布一些关于明星的一些杜撰的一些内容，还有明星的一些花边，他是含沙射影式的指向，然后观众的话很容易就能联想到这个是哪个艺人，这个是哪个剧集。
0: 经过梳理，发布同样风格相似类型的推文账号有10多个，粉丝量加起来多达3000多万，而这些网络账号竟然都属于同一家注册名为河源市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机构。经过多方调查，一个组织严密、架构清晰的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以李某军为首要分子，实控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长期雇佣网络写手，并在电视剧、综艺播放期间故意制造负面舆论热点并进行敲诈，涉案共计40多万元。该团伙还利用当下最热门的人工智能软件控制多个账号，半小时内就能发送多达50篇帖文。6月16日，在公安部、网安局和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的直接指挥下，河源市公安局出动100余名警力，跨8个省、2个直辖市实施精准收网行动，成功打掉该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河源市公安局原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钟伟：
7: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网民要合理使用网络工具，严禁使用 AI 技术批量生产、制造负面帖，以此敲诈，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
0: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天走向全国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访谈直播暨文艺思政展演活动在广州举行。本次活动采用党史宣讲加思政教育加文艺展演融合宣教模式，各位专家用生动史实、鲜活案例、通俗语言系统梳理大革命时期党在广东曲折奋进、浴血求索的革命历程。
4: 本台消息，广东省应用数学和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日前在广州新华学院

0: 原东莞校区揭牌，并正式投入运行。该实验室由中山大学牵头，广州新华学院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共建共享，采用名校引领、多校协同建设模式，旨在以基础突破驱动核心算法创新，为低空经济、海洋科学、精准气象等领域提供数学支撑。
1: 本台消息，广东已正式进入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表示，应有关高校要求，现对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部分内容作出更正，各中学需及时告知学生。更正院校涉及12所省内外高校，更正内容包括修改专业备注、专业重新分组、修改专业组计划数、修改学费等。
0: 本台消息，6月27号至28号，广州举办第二届红棉据说青少年短剧大赛决赛及颁奖活动。本届大赛设置短剧剧本大赛与短剧表演大赛双赛道。自2025年12月启动以来，共收到作品近千部。作为广州红色文化品牌《英雄花开英雄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赛以戏剧为载体，以红色为底色，探索出一条以剧育人、以演促学的思政教育与戏剧融合新路径。
1: 暑运旺季即将到来，南航集团计划于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执行航班超19万班次，每日航班量超3000班。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0: 新闻浏览，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
1: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昨天审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工作目标定位和战略任务，为后续工作的有序推进绘制路线图。
0: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其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于明天起实施。据介绍，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
1: 社会救助法明天起施行。记者昨天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707，开奖号码100位、8位、10位、0位、各位5。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707，开奖号码02、03、07、09、16、20、21、23、24、25、27、33、35、36、41、43、49、51、57、6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4: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3: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4: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105年披荆斩棘，初心之路的坐标巍然矗立。
6: 信仰比生命更重要，要红色江山，代代不变色。
7: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是我们的信念。
2: 这条路扎根中华大地，通向伟大复兴。
8: 105国道广东段的巨变，是党引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微观缩影。
9: 我们拿着火把传递给其他年轻人。
2: 大道向南，是实业兴邦拥抱世界；一心向前，是初心不改人民所向。
1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2: 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大道向南，一心向前。
0: 105国道北起首都北京，南抵澳门，在地图上这是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在风雨征程中这是中国路在南粤大地的生动缩影。这条大道广东段蜿蜒近400公里，是一条通达之路。它穿越粤北生态发展区，挺进珠三角智能制造高地，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前沿。它更是一条奋斗之路，党的全面领导举旗定向，伟大建党精神照亮复兴大道，凝聚起万众滚烫的中国心。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记者从粤北启程，沿105国道一路向南，在跨越百年的历史回响中记录沧桑巨变，于高质量发展前沿标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答案。大道向南，征途壮阔，一心向前，奋楫争先。请听新闻专题《大道向南，一心向前》，采写记者谢欣、罗俊林。
11: 夏至时节，沿105国道驶入韶关市新丰县码头镇板岭下村，群山叠翠，村口路灯缀满红色五角星。这座有着新丰净茶记之称的村庄，革命荣光浸润一草一木。烽火岁月，大道为证。抗战时期，105国道前身广韶公路穿行新丰群山，既是日伪军层层盘查的封锁线，也是地下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骨干的秘密通道。在党的领导下，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扎根深山，开展游击斗争。地处新丰、翁源、连平三县交界的板岭下村是粤北关键游击据点。穿过后山密林，记者来到银珠岩。1945年6月，新丰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此智取军械库。新丰党组织创始人赵准生的女婿、现老干部大学校长唐继仁生动还原了这场奇袭行动的细节。
12: 两人呢进入枪械库里应外合，农民呢拿短枪的就藏身上，拿长枪的呢就化妆为联防队。正在东队长呢一声令下，突击队就冲上去，没有费一弹一枪，获得了胜利。
11: 79岁的唐继仁是板岭下村人，这位红色历史的传承者已挖掘整理超90万字史料，如今正忙着为新书《东江纵队激战封疆》搜集一手素材。
12: 岳父一次一次的讲革命的历史，坚信一定会胜利，穷苦人民一定会翻身，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在枪林弹雨中不退缩，缺衣少食不抱怨，信仰比生命更重要。我触动很大，我会讲好这段历史，让红色江山代代不变色。
11: 战火纷飞的年代，岳北山也处处都是抗日救亡的战场。当年板岭下村不少孩子12、3岁就当上秘密交通

0: 员，他们以放牛为掩护，把情报藏入牛嘴笼，缝进鞋底，沿着广韶公路冒死传递，用稚嫩肩膀扛起家国大义。这条路是拿命拼出来的。循着交通员父亲邱学勤的初心，广东好人邮递员邱传雄在偏远山村一守就是30年，累计投递行程125万公里，这距离足足能绕地球31圈。奔走在105国道沿线，他送的是书信，惠民政策，暖的是人心。
1: 老父亲经常讲，当年条件很艰苦，叫我要不怕苦不怕累，我经常送大米送衣服啊，给留守老人，希望传递红色正能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努力把短板变成潜力板。广东牢记嘱托，聚力振兴粤东西北。2022年12月以来，以头号工程的力度，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持续激活全域发展潜力。曾受地理条件制约的韶关，找准全新发展路子，以广袤空域、秀美山川、清洁绿电，给低空经济、数字经济、乡村文旅插上腾飞的翅膀。当年危机四伏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已化作奔向共同富裕的绿色振兴大道。新丰县码头镇打破村域边界，以105国道为轴线，将12个村落与红色旧址串珠成链，建成21.8公里芳华水运环马线乡村振兴示范带。镇村党组织盘活生态资源，做强富硒土特产，打响码头一桌菜特色品牌。2025年全年，码头镇乡村旅游收入突破3亿元，乡亲们稳稳捧住了聚宝盆。故土换新，引游子归巢。自幼生长在新丰首个党支部旧址旁的唐国应，走出大山打拼，成长为广州五星级酒店主厨。7年前，他毅然回乡创办丛林餐厅，常年在店门口悬挂“铭记先烈，砥砺前行”横幅，将饮水思源融进寻常烟火。
2: 小时候吃不饱，白粥里面捞饭吃的，做梦都没有想到现在生活这么好。我们一定不能忘根，跟着党的方针，脚步坚定。我计划打造民宿，做旅游观光，让更多的人爱上家乡的美好。
0: 这条路是奔着好日子去的。新征程上，韶关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点绿成金，激活县域发展新价值。十几天前，2026第十届世界无人机大会公布，新丰县入选2026年中国低空经济最具成长性县市区榜单。记者走进占地8600亩的国内首个陆空一体大型综合试验场，低空飞行器轮番试飞，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开展全场景测试。这一省级低空经济中试平台正牵头筹建国家级检验检测中心。南方韶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浪深切感受到，滋养老区的红色血脉正与前沿科创力量相融共进。
3: 105国道的传统红色精神激励了我们这一代人要更加顽强拼搏。我们今年年初发布国内首个飞行汽车术语和定义团体标准，实现0到1的突破，沿着105国道布局低空经济产业，冶炼强链补链。我们的测试数据到韶关的数据中心，一眨眼的功夫就几百个来回。
0: 海量数据高速运算支撑万千应用场景，开拓数字经济新蓝海。抢抓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机遇，韶关正全力打造大湾区算力超级充电宝。这条路是越走越有底气的。本月12号，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正式启用，港澳数据经专线直达韶关计算后原路返回，综合成本仅为香港的1/3。同步上线大湾区公共算力服务平台 Token 工厂，企业能像交电费一样按需购买 AI 算力服务。当前韶关已签约入驻20个智算中心项目，总投资超970亿元。到今年底，上架算力将跃升至11万P，一举成为华南规模最大、算力最强的智能算力集聚区。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建设工作专班专职副主任郭先贵满怀信心。
4: 韶关的定位是实时性算力集群，数据到广州才1.3毫秒。广东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各行各业必须要大量算力支撑。 顺利集群，全产业

0: 链发展产生税收，就业会非常大的促进广东省的区域协调发展，未来想象的空间非常大。
1: 沿着105国道一路向南，驶入中国制造业核心腹地广东顺德，沿途30公里是实业兴邦的产业黄金走廊，也是凝心聚力砥砺奋进的红色走廊。敢为人先是刻在顺德骨子里的百年红色基因。1924年，中共顺德县支部成立，点燃工农觉醒的星星之火。改革开放后，顺德实现村村点火，105国道顺德段兴起马路经济。2018年，顺德率先全域改造村级工业园，冲破粗放发展瓶颈。2021年，跻身全国首个万亿工业强区，领跑智能制造新赛道。作为广东省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顺德最敢破，也最会立，是制造业当家的鲜活样本。走进佛山北滘机器人谷制造产业园，广东首条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最快30分钟下线一台工业机器人。谷内海创机器人产城集聚200多家企业，构筑起上下楼及上下游的协同生态，上午敲定设计方案，当天就能产出样品。谁能想到这片科创沃土2018年还遍布五金塑料等低端加工作坊，地方党委迎难而上，清退落后产能，高标准规划 2.9 万亩机器人谷。本月海创机器人产城二期全新启用，副总经理邱展欧算了一笔账，全面投产后园区年产值将达百亿元，是腾笼换鸟前的40倍。
2: 80%的供应链能在园区解决，二期进一步招引核心零配件企业，强链补链，产业链加供应链加物流链，形成加速器的作用。机器人产品通过105国道运输到全国各地，走出国门。
1: 从低端作坊到硬核制造，腾出的空间长出了新质生产力，生动印证广东以破促立、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改革逻辑。党建就是改革的红色引擎。2022年，顺德率先探索产业链党建新路径，把支部建在链上，把堡垒筑在产业一线，以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党委为示范，组建红色技术经纪人队伍，精准打通上下游供需堵点。目前北滘每平方公里创造的 GDP 高达11亿元，全国每20台工业机器人就有一台产自北滘。这条国道产业带上的国家级机器人特色产业集群，正朝着2035年千亿产值目标全速进发。在顺德，改革从来不是轻松的口号，而是党员干部用脚底板走出来的共识。2018年初，村级工业园占顺德投产工业用地70%，税收贡献率仅4.3%。顺德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把全域村改确立为头号工程，对382个村级工业园拔钉清障，第一枪在北滘黄龙村打响。拆旧厂房意味着失去稳定租金，不拆，低效发展难长久。利益分歧摆在眼前，村民顾虑重重，一度陷入僵局。关键时刻，村党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农村党建要让群众更满意的殷切嘱托，往隔园逐户敲门，连续30个晚上拿着计算器一遍遍跟村民细算长远分红账、生态改善账，凝聚起发展共识。黄龙村率先拆除近600亩旧厂房，适配机器人、智能家居产业的科技重创城拔地而起，腾出的空间长出了乡村共富。穿村而过的三峰河重现水清岸绿。上周末，黄龙村第八届木林冬瓜文化节与北滘镇2026欢乐龙舟赛同步举办，村民钱袋子越来越鼓，黄龙村党委书记陈中青感慨万千。
3: 就第一块租金每年有540多万，现在新型工业园建筑企业140多家，产值13个亿，村里面提的物业收入每年1800万，都是原来的3倍。党员把村里面工作当成家里面的去做，细水长流，一心向党，一心向前，走上更幸福富足的发展大道。
1: 顺德纵深推进全域党建， 将黄龙村等15个沿105国道布局的党员教育基地建成105党员红色教育走廊，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激发敢饮投弹汤的锐气。由废旧毛纺厂蝶变而来的广东工业设计城正是两新组织党校阵地，在这里腾出的空间长出了创新价值链。牢记总书记希望下次来时能看到8000名设计师的殷切嘱托，园区实现从800到8000人的跨越，700多名党员带领研发设计人才，让创意落地生金。今年3月，顺德获评世界绿色设计之都， AI 赋能与低碳创新成为新风口。如何当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超级接口，让工业设计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佛山市顺德区弘毅工业设计有限公司研发先锋徐文静给出了他的答案。
4: 传统小火锅产品跟同行不断去竞价，我们根据便携需求设计，将它收纳起来，体积要小一半，成本增加了20%，出货价利润增加了100%。我们对自己的设计有信心，通过一些零设计费加后续按销量分成的模式合作，让客户感觉到设计师的前瞻性和创新性。工业设计为制造业升级插上翅膀，这是中国设计的力量。
1: 如今105国道已成为新质生产力奔涌的大动脉，在全国首个千亿工业镇域顺德荣贵，二次创业热潮涌动，在这里腾出的空间长出了科技自立引擎，传统制造迸发新智慧，亚太面粉行业首座灯塔工厂实现全流程 AI 智能控制，前沿产业跑出加速度，引进国内 3D 视觉龙头等20个超亿元级项目，为机器人配齐眼睛和关节。享誉全球的家电重镇荣贵也曾深陷卡脖子困境，面对微波炉核心部件磁控管的海外断供风险，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组建党员先锋队，6年潜心攻关，彻底实现全流程国产化，不仅要攻克产业心脏，更要锻造自主骨骼。格兰仕乘势而上，自研智能生产线，成本仅为进口设备的1/10，同时开放技术，共享资源，带动千家配套企业协同升级，筑牢顺德4000亿家电产业集群出海底座。一代代党员支重负重，挺起中国制造自强脊梁，党员技术骨干苏志勇深有体会。
5: 我们顺德厂区每天通过105国道往中山基地运送100多万件微波炉核心元器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是我们的信念。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中国必须要有，比他们做得更稳定，效率更高。中山的4.0制造基地智能化改造之后，生产效率是过去的几倍，6.7秒生产
6: 一个微波炉舱体产品，运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向世界传递中国智能制造名片。
1: 纵贯南北2000多公里的105国道，一路向南，经莲花大桥延伸，奔向浩瀚南海之滨。极目远眺，澳门旅游塔与横琴国际金融中心隔海相望，勾勒出琴澳一体的城市天际线。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这里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也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秦澳和明是一一带水的血脉相拥，横琴与澳门最近处仅相隔187米，清晨的横琴口岸人流不息，澳门单排车经105国道延伸线莲花大桥顺畅通行，无缝衔接内地路网，口岸通关活力持续释放，日均客流量从2020年2万人次攀升至10万人次，今年1至5月日均过境车辆超1.2万辆次，80%以上为澳门车辆。上月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启用，秦澳迈入10秒级无感畅行时代。
7: 从干嘛听那嘿，
1: 半个世纪前，105国道止步珠海对岸，横琴孤悬海面，与澳门隔水相望。1998年莲花大桥动工，打通秦澳陆路通道，一路向南的105国道自此直抵濠江。这一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平台，每一步发展都由国家顶层战略强力托举。 2009年中央部署横琴开发，总书记15年间五赴横琴视察领航，明确嘱托一定要牢记开发横琴的初心就是为了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琴澳合名是示范先行的湾区脉动，越来越多澳门企业跨过关口，在106平方公里的横琴热土开辟新天地。2011年落地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成为琴澳产业合作首个标志性平台，为中医药产品搭建出海通道。百年老字号张泉破痛油在此设立运营中心，完成内地注册上市，顺利打开葡语国家市场。第三代传人张乐奇感慨，澳门区位叠加横琴空间，让传统首座品牌借湾区平台走向世界。
0: 利用澳门的优势，出海的平台，走国际化的路径，一国两制，澳门的国际竞争力一直提升，是得到国家的支持才可以做到。我们公司投入过千万，落成接近车间，背靠强大的祖国，将来国际认受度落地转化市场都是有很大的信心的保证。
1: 科创新赛道同样风起云涌，在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股，澳资企业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穿刺手术针装上智慧大脑，其国际首创的微波消融机器人技术以毫米级精准度在临床应用中保持零失误记录，依托澳门国际化平台稳步布局海外市场，蓄力扬帆出海。今天这家企业将在港交所敲响钟声，成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合作区首家本土上市公司。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李继昭感慨道，这标志着秦澳科创融合迈入新纪元。
8: 在全国100多家医院完成了7000多例的手术了，成功率100%。在合作区研发费用给予50%-60%的补贴，1000多万，包括双15%的税收优惠，让我们放下包袱，全身心的投入到创新。预计今年内会拿到 CE 认证，以葡语系国家与欧洲市场为切入点，积极走出去。
1: 截至目前，合作区澳资企业突破8000户，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带着澳门基因。今年一季度，合作区4星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70%，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实现超5.7倍的爆发式增长。制度型开放的新突破是横琴发展的源头活水。2024年3月1号，横琴在全国首创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分线管理模式，正式封关运行，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仅今年前5个月，合作区外贸进出口总值就超288亿元，同比增长45.9%。海关备案企业数量较分线管理实施前增长超48%。高水平开放走深走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对外开放步履不停，2025年以来，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全面铺开，改革攻坚勇闯深水区。上周五，横琴机构改革正式落地，9大全新工作机构同步挂牌运转，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澳资企业营造更加规范透明的营商环境。党员陈书从原法律事务局划转至新组建的发展改革和统计局，面对全新的使命，他满怀笃定。
9: 横琴就是大湾区规则衔接，其实对接的一个放大器，也是对外开放的一扇窗口。我们党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落到我们服务澳门的初心上面，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聚焦实际需求，解决秦澳之间要素流动的痛点、堵点、难点。合作区成立以来，先行先试推进300多项规则衔接、政策创新、小切口破解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市场准入这种难题，接下来立足一国之本，发挥两制之力，产生新的突破，澳人澳企澳资能够迸发出更多生机和活力。
1: 秦澳合名是烟火共融的家园守望，宏大的变革最终落脚于可感可触的民生温度。眼下超30000名澳门居民在横琴工作生活，跨境医保、社保通办、医疗共享等便民举措接连落地，双向奔赴的宜居家园加速成型。这段秦澳相融的故事不过20余载光阴，20多年足以让一片荒芜海岛崛起现代化新城，也足以让襁褓里的孩童成长为双城逐梦的新时代青年。95后澳门青年缪永瑞是一名跨境执业的双城医生，也是澳门特区同龄人。清晨， 他驱车驶过莲花大桥，经口岸快速通关后，十分钟便可抵达横琴出诊点，常常上午在横琴接诊，午后返回澳门开展手术。他将小家安在粤澳合作的首个综合民生项目里，他说横琴和澳门都是家，这正是一国两制实践最具烟火气的生动注脚。
10: 中央跟国家一直在关心我们莲花大桥建起来，把105国道澳门内地连起来，硬连通软连通也是人文关系的桥梁。澳门回归的时候才一岁，我也陪着一国两制成长了，它的优势可能性很多，在横行背靠我们强大的祖国，我们融合自己的优势反馈国家，我们拿着火把传递给其他年轻人，相信五年之后整个横行岛都会灯火通明的。
1: 当历史的指针再次指向七月，站在105国道上，我们忍不住叩问，中国共产党何以穿越世纪风雨而风华正茂？105年征程是波澜壮阔的奋斗史，更是生生不息的精神淬炼史。沿着105国道广东段一路向南，我们走过的是一条地理上的交通大动脉，更是一条从烽火岁月中杀出血路，在实业突围中挺起脊梁，与湾区开放中连通世界的中国式现代化奋进之路。大道向南是历史的必然，一心向前是人民的抉择。在这条希望大道上，南粤儿女用双手托举起民族复兴的壮阔明天。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李金哲教授，
11: 105国道广东段的沧桑巨变是广东跨越式发展的鲜活注脚，更是党引领广东奋进、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微观缩影，给了高质量发展三点启示：第一，把牢前行的定盘心，保证地方发展航向不偏；第二，激发基层的原动力，让创新活力充分涌现；第三，锚定发展的落脚点，扎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走向共同富裕。
1: 这条中国路是看得见的通途，更是化入心田的力量。长路无言，镌刻共产党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密码，这背后的真谛究竟是什么？知名党史专家、广东省党的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金龙深刻阐释，
12: 广东发展实践的根本灵魂是党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领导，这是根本保证，坚持改革开放是动力所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在广东的实践中间得到了鲜明的诠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不少人觉得毒品离生活很远，殊不知部分正规药品一旦脱离医疗用途滥用，就可能触及法律红线，甚至构成吸毒违法。近日，广东省药监局联合省禁毒办发布用药安全提示，第一类是纳入药用类麻醉药品目录2025年版，药用类精神药品目录2025年版管制的药品，比如依托咪酯、右美沙芬、曲马多本身是治病用药，但非医疗目的的滥用即属吸毒，非法生产、买卖、运输、使用这类药品均涉嫌违法。第二类是未纳入麻金目录但具成瘾性的药品，如玉美片、普瑞巴林，不合理使用也会损伤神经呼吸系统，严重可致命。切勿侥幸试探，坚决抵制药物滥用和新型毒品侵害。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